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使用的交通工具的，是能老年代步车。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慧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布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呀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0: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00八，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00八，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00八。
1: 4900八，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00八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00八、6900八，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00八。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00八，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00八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 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2: 买了这个惠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3: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啊，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4: 惠幸福老年代步车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这个车真不错。
6: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

0: 哎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1: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
3: 今天呢，我们栏目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4: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5: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哎，现在可好了，有了慧信谱，这钥匙一拧，掰腿就走，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3: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你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食材，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食材，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小妹戏东坡上集。哇哇哇
1: 哇哇哇，老爷回来了。
2: 父亲父亲父亲
0: 父亲一路舟车劳顿辛苦了。
2: 父亲，买龙眼酥了吗？
3: 买了买了，这几日我不在家，学业可有懈怠。
2: 我已经开始读诗经了。
4: 哦，我已经把诗经风读完了。嗯，
0: 我已经开始读汉书了。
3: 那我来考考你们。你们用冷香二字作对，每句的末尾分别是冷香二字。
4: 有了，水向石边流泉冷，风从花间摇曳香，
3: 由景而发，不错不错。
0: 浮石作去寒泉冷，踏花归来衣带香。
3: 好，好，不拘泥于眼前所见，富于想象，还写出了我今日归来的心情。好。
0: 小妹，别勉强了，你还是回去从千字文读起吧。
2: 父亲，有了有了，明月杜鹃喉舌冷，素花蝴蝶梦魂香。
3: 小妹，你这诗比起哥哥们多了雅致，更胜一筹啊。
2: 哥哥，你才应该从千字文读起吧。
0: 父亲，您再出一题吧。
3: 近日在外，很是想念家中的饭菜，不如你们给为父做道家常菜。
0: 吟诗作对怎么变成做菜了？
3: 这人世间有多少诗意皆从美食而来。春日春盘细生菜，忽忆两京没发时啊。
5: 主人，他就是咱们家养的鸭王。
0: 父亲爱吃肉，用它做到葫芦鸭，父亲一定喜欢。多宝骑兵，宝箱开启。捂嘴，准备捕鸭笼。
6: 宝箱宝箱来回应，百千宝贝任你取。
0: 行动吧，捂嘴。

0: 这招叫出其不意。
1: 主人，足智多谋。
0: 走，回家做葫芦鸭去喽。
2: 母亲，快告诉我，怎样才能做出美味的家常菜？
3: 急不得，急不得。这做菜啊，和作诗一样，都需要细细琢磨。能把最普通的小菜做成美味，才算是烹饪之道。
2: 哦，我好像懂了。

0: 听说做菜如作诗，需要仔细琢磨，选好食材，精心搭配。
1: 啾啾，小妹，快看！
0: 这是一盆草。
2: 傻孩子，这是黄豆芽。
0: 哇，清新爽口，决定了，就用它。哎，小妹打算做什么呢？
3: 主人，我去帮你侦查一下。
4: 瞎操心，我苏子瞻的手艺还能不如小妹？切。

0: 一股怪味，太难闻了。这是辣椒籽，是用芥菜的根茎腌制成的。别放！
1: 呸！我不是来偷干的，烂落了！我错了，我错了！主人，主人，小妹在煮草。
0: 煮草？
1: 她在煮草。
2: 看来小妹下厨房还得从认菜学习呢。
3: 哎，听说子瞻和小妹今晚要做菜。
4: 是啊，说是要为他们的父亲接风洗尘呢。
5: 葫芦鸭，
2: 大家快趁热尝尝吧。我这葫芦鸭如何？
3: 外酥里嫩，唇齿留香。
0: 哥哥，你这葫芦鸭是怎么做的？
2: 整鸭出骨，配料切丁，略烫调味，酿制八宝，扎口修形，蒸制入味，炒糖炸制，最后再浇汁点缀，完成。
3: 孙儿啊，你这厨艺了不得啊。
5: 小妹做的是什么菜啊？
0: 父亲，我来啦。这是？
6: 这就是子瞻说的草吗？
5: 这盘豆芽还不错啊。哈哈哈哈，口味清新。
0: 父亲，还没做好呢。
4: 辣椒籽。
2: 小妹，再笨也不该用草拌草吧。
0: 藤花凤。

0: 亲，你再尝尝我的葫芦鸭呀。爷爷，
1: 孙儿，等等，明云敢与为父抢食？
2: 小妹，再来一盘。
0: 父亲，难道我的葫芦鸭还不如一盘草？
3: 小妹这菜看似平淡无奇，
1: 实则暗藏玄机呀。
2: 小妹已速对婚，又胜一筹。
0: 我不服。
4: 子珍，父亲要你们做的可是家常菜。
0: 那又如何？
1: 葫芦鸭虽美味，但寻常百姓可没法天天都吃上。
0: 这
1: 谁说豆芽不是菜啊？这道朴实美味的小菜才是居家之福啊。
2: 子珍，你虽满腹诗书，做事可不能只靠按图索骥、纸上谈兵啊，得动动脑筋。
0: 恃才傲物逢敌手，再战才知世事艰。恃才傲物，你也想气我？小妹戏东坡下集。
5: 吃午饭了。
6: 哇，羡慕吧，这可是我家最优秀的大厨做的。别走啊。
7: 哇，来来来，人人有份。
6: 好吃好吃好吃极了啊。猪猪蛋，你耍赖！不是说人人都有份吗？
0: 我说句诗，你要是解释对了，整碗红烧肉送给你。
6: 快说快说，别耽误我吃肉。
0: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
6: 让我想想，简单。不就是说大老鼠吃了别人的东西却不害臊吗？
7: 少爷真厉害。
6: 哎呦，不对不对，这样的话我就是那只老鼠了。
0: 不会啊，只要你说一句子珍最好就可以了。
6: 好啊，苏子珍，你又戏弄我。
0: 哼，谁叫你显摆呀。
6: 你我一定要在诗经大赛上打败你，看你还嚣张不。
8: 哎，范大公子，你这是自取其辱啊。
0: 诗经大赛的冠军一定是我的。
9: 主人散学了，我们也赶紧回家吧。
10: 听说书院里要办诗经大赛，主人会不会加紧风？
0: 吓我一跳。
10: 这个任务主人还没完成啊，
9: 得赶紧给主人找个帮手。
10: 我们现在就去。
6: 苏子珍读书过目不忘，你说怎么样才能赢他啊？
8: 他不会有什么增强记忆的工具吧？
6: 对，一定是这样。我得想办法看看他到底有什么工具。
10: 父亲，上次做菜哥哥虽然输了，但他的傲气好像更强了。
2: 哦，说来听听。
10: 小妹啊，你这首诗的文采可不行，要多看看我的文章。子瑶，快来瞧瞧我这字写的比父亲怎么样。父亲你还笑。
2: 你们两个小家伙何事这么惊慌啊？按照卷轴任务的提醒，你哥哥还得再输一次才能学会谦逊啊。

0: 次的任务是让哥哥连输两场，好奇特的任务啊。
1: 对呀，还差一次。
2: 小妹主人，我们这是去哪儿？
3: 去找刘仲达。
4: 他是子瞻的同学吧？
3: 说得对，我们要帮助他，让他背下好多好多的诗，好在诗经大赛上战胜子瞻哥哥。
5: 哇，借我的实验室在做什么奇怪东西啊？我在做一个提高记忆的工具。啊，你确定世上有这种工具存在？
6: 那必须的。
5: 有这么神奇，那我也要参与。
6: 你不去准备诗经大赛了？
3: 小菜一碟，我只需要每天复习一下就行了。
6: 真羡慕你有个好脑瓜。
2: 我的眼线已经放出去了，很快就能找到刘仲达。
3: 真有你的。
4: 我找到他了，快跟我来。
7: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下一句是。我的书。
2: 捂嘴，看你干的好事。
3: 仲达哥哥，不好意思，捂嘴不是故意的。
7: 没关系的。刚好今天天气炎热，这样我还能清醒一下头脑。
3: 你一定是在为诗经大赛发愁吧？
7: 是啊，这几天可把我愁死了。
3: 我们就是为了帮你获胜才来找你的。
7: 是吗？有你哥哥参赛，我怎么可能获胜？
3: 不要怕，我来帮助你。
5: 要想提高注意力，就要减少环境干扰。比如说降低听力，还有就是尽可能的少看无关的东西。
6: 我听不见。
5: 给你再试下这个。
6: 完美的发明。
3: 累坏了，
5: 先去休息一下。
6: 快来帮帮我，
3: 少爷小心！
6: 你少爷，你太重了！你真是太笨了！
8: 我倒要看看苏子瞻到底有什么提高记忆力的工具。一定就是这个了。
6: 拿到了。
3: 少爷，我们这样偷偷拿走不好吧？
6: 怎么叫偷？我这是买。
3: 少爷英明。
2: 我哥哥虽然天资聪颖，但只要足够勤奋，我们也可以战胜他。
7: 小妹，你为什么想让你哥哥输呢？
3: 天机不可泄露。
7: 好吧，我还是安心看书吧。

0: 我们先复习一下昨天背的吧。
1: 好嘞。
0: 谁为雀舞脚，何以穿我屋？谁为……
1: 嗯，钟大哥哥，加油啊！
0: 哎呀，忘了，又忘了。
1: 钟达哥哥，别着急，
2: 忘不了，忘不了。

0: 子悠哥哥，你来啦！我受父亲的吩咐，特地把《诗经注解》拿过来。
1: 《诗经注解》？
0: 嗯，只有很好的理解内容，才能避免死记硬背，诗句就会记得更加深刻。
2: 嗯，哎，我真是太笨了，早该这样做了。
3: 现在也不晚呀，加油！
0: 嗯。
4: 哇！
5: 咦，我提高记忆力的工具怎么不见了？
6: 诗经大赛现在开始，子瞻，你先来。
7: 好的，先生。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游从之，宛在水中止。
5: 好，哇，
3: 可厉害！
7: 该我了。
8: 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事不思，亦已焉哉？
5: 好，
7: 厉害厉害，字正腔圆，一熟如流，且一字不差。
6: 下面我公布大家的成绩。子瞻仅背错了一个字。
7: 哇，子瞻出口不凡呢。
6: 但是第一名是刘仲达同学，他一个字也没有背错。
7: 哇，仲达，恭喜你，看来我还有很多不足，得努力向你学习呀。
8: 子瞻，我更要向你学习。
7: 耶！
3: 主人这次的任务总算完成了。哇
7: 哇！哇！少爷，你还是把工具先摘掉吧。
9: 闭嘴！我还要带着他战胜苏子瞻呢。
10: 神秘的茶客。

0: 养如醉。下雨凄凉似秋。咬咬，有客高迎拥鼻。少爷，你的鼻子。无人共吃馒头。
1: 朱家兄弟作诗洒脱，有大家风范。
2: 啊，馒头也算诗，那我也有。
1: 您来听听。
2: 你来喝杯茶，我来喝杯茶，花钱来喝茶，喝茶不要钱。
0: 好诗，好诗，虽狗屁不通，但对仗工整。
2: 好诗，苏子成有眼光。今天请你去我家茶庄喝茶，免费哦。
0: 少爷，我怎么听着像在骂你呀？
2: 苏子成，你
3: 自己答应的事可不能反悔哦。
2: 喝茶不收钱，一定要来哦。
4: 哦，任务来了。
5: 商人重利耍心计，外乡来客献危局。快找子江哥哥去。
0: 现在就去吧。
6: 哎，这茶真不错呀。
7: 一两，三两。
8: 哪来的穷酸小子，
9: 去
8: 到街边喝老烟茶去。
9: 为何不让我进你这茶庄喝茶？
8: 我这招待的可都是贵客。别等我动手赶人啊。去，

0: 我的脚啊！
1: 父亲，父亲，你没事吧？
0: 大哥，走，
2: 请
0: 喝茶去。
2: 哎，别走！
0: 哇，可恶！
2: 父亲，我去帮你教训他们。
3: 小豆子，给他们端点渣渣茶汤，让他们喝个够。果然还是
4: 父亲老奸巨猾。不，老谋深算。
3: 就这样，大哥，请坐。多谢各位少年侠气，令人敬佩。
0: 大哥过奖了，我叫苏子瞻，这是我弟弟苏子由。
5: 我是陈造。
0: 在下张民。
3: 大哥口音像是外乡人。
0: 我是来梅州巡查的。
6: 这是我家少爷请的茶，几位请慢用。茶色泛灰，汤花流溢。这是用渣渣茶泡的。哼！范科，你竟敢用渣渣茶耍人！
2: 范员外，你这么大的店，用渣渣茶泡茶，太不厚道了。胡说！我上的可是好茶。
6: 是他们自己没见识，不懂茶。看来得用武力解决。您喝的这是白茶。哎呦，神了！您闻一下就能猜出来啊。
5: 来，猜猜我这一杯。嗯，
2: 剑茶。哎呦，绝了，绝了！这世上的茶，少说也有200多种呢。
5: 张明大哥不简单，是啊。来猜猜我这杯，还有我这杯。小豆子，赶紧让他走，别影响茶庄生意。既然范氏茶庄不欢迎我，那在下就先告辞了。婉儿。
7: 赶去看看，那人是什么来头？是父亲，等会儿这样，找到主人了。
0: 小妹，子瞻哥哥，我都找你大半天了，我看你是吃了大半天了吧？
8: 对了，见着。商人重利耍心计，外乡来客现危局。难道张明大哥又危险？
0: 我们快追！张明大哥应该刚刚出城。小妹，子由，你们叫朝谷来帮忙。
9: 父亲，大人叫张明，说是要去巡查。张明。
2: 难道他就是有名的江南茶商张民？若是能与他攀上生意，就能有千百两银子的进账啊！
0: 他已经出城要跑路了。
2: 我有的是手段。

0: 财与人消灾，只要你签了这份买卖合同，我就不为难你。
1: 好说，我这就签。
0: 嗯，嘿，哎呦，敬酒不吃吃罚酒，看我怎么收拾你！救！哎呦！哎呦！哎
1: 呦！子珍，陈造，
2: 张明大哥，我们来帮你了。豆子飞舞，哎呦！哎呦！秋风落叶，压着他！
0: 滚开！想打赢我，再等十年。
2: 炒股师傅，炒股师傅。
3: 喝茶喝茶啊，
4: 只等那张明签字，这茶庄的收入就能一下子飙上天了。
2: 范员外，
4: 那小鬼又来干嘛？我不认识他，你们别想在我茶庄捣乱。
2: 我们问你认识他了吗？你一上来就不打自招。
1: 这个
0: 范员外，你别翻脸不认账了。
4: 我确实不认识你啊，
0: 一切都是你指使的。
2: 还想抵赖？咱们来辨辨自信。
5: 范员外，我是绝不会与你这种贪得无厌的人做生意的。
2: 子曰，贪是万恶之源呢。
1: 告辞了。
2: 再见。
6: 主人，又完成了一件任务。
7: 接下来还有怎样的冒险呢？
2: 不管是什么，且看我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0: 20 p.m. Don't miss it.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垮了，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们俩的事儿，
5: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6: 姐。
7: 你管弄我管不管？
8: 你就没事找事儿吗你？
9: 别拉我！别拉我！别拉我！
10: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1: 干啥？
7: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2: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3: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能砸进去吗？应该不行，咱就在外面打。没用，这鬼子分出一个小队，就能把咱们给堵住了。弄不好还得让鬼子把咱围着吃掉。
1: 鬼子被我们早有防范了，闯是闯不进去的。
0: 哎，装成鬼子混进去。
2: 对，团长，好办法，我看行。
0: 闯鬼子。
1: 对。

0: 鬼子里三层外三层的，就算是晚上想混进去也难呐。
1: 是啊，那再让国军把咱们当鬼子打，那就惨了。
2: 其实吧，就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你们信不信，老子还能顺手包包烟出来呢？
1: 你别小了。
0: 是吗？
1: 他的话你也信？那你就吹吧啊，吹啊！
2: 哎，你以为我这烟从哪来的？没人给我发烟吧？没人发烟吧？啊？这是上次咱打青石村的时候，这团长让我去村里侦查，老子顺手从鬼子包里摸出来
0: 了。哦，秃子，你这故事编的真呐？
2: 不信是吧？
0: 不信。
2: 真的不信？
0: 真不信。
2: 等今晚老子再摸两包烟出来，你们就信了。
1: 秃子，他们信不信我不知道啊，我是信了，是吧？
2: 哟，你看着就比他们聪明。
1: 那是，来抽根烟。
2: 老规矩，我拿着你抽。
1: 行。
3: 秃子，你是让我抽你这脏手呢，还是抽烟呢？
2: 我让你全租着了，这半支烟就没了，你抽不抽？
1: 别那么小气，你把这烟屁啊再露出来点，行不行？
2: 老子再让你抽就是你孙子。
1: 别说话了，团长来了。
4: 团长，看得有今天晚上我们必须要闯进去，在森林园的二营和三营受到鬼子阻击，不能是头脑了。看来看得有比我们想象要复杂的多。

0: 能不能进去就看你们的侦查结果了。城外有国军接应你们，他们会说抗日，你们回答救国就可以。
1: 你放心，这么大个圈子，不出找不到缝。
2: 没错，
0: 去吧，
2: 走。瞧好了，
3: 千万小心。
0: 这小子什么时候都想得出来。小花，进去的时候跟他紧一点。
4: 好。
0: 少将，带我小花。
4: 好。
3: 走，去那儿看看。
5: 林特军，有烟吗？
1: 对不起，认错人了。
5: 哎，这里不是29连队吗？
6: 这里是37连队，那边才是29连队。
5: 哦，谢谢啊。
7: 你得刨个街了。
5: 哎，谢谢谢，对不起啊。
7: 谢谢。
2: 走吧走吧，后面鬼子当官的麻烦了。
1: 等等，我的那包烟夹走。
7: 把我的包弄都惊醒了。
5: 哎，对不起对不起，他喝多了喝多了。
2: 班长，
5: 对不起对不起啊。
2: 你小子真是吃了豹子胆啊。
4: 回来了，
2: 快点坐下，坐
4: 回家。
0: 怎么样，
1: 情况都摸清楚了？这两个连队之间呢是最薄弱的，我们可以从那突破。
0: 对，太好了，以后你们俩前面带路啊。
4: 好，
0: 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出发。
4: 好。
3: 呀，哪儿来的？这烟真是从日本鬼子那儿弄来的？
2: 那当然，哪有假的？
3: 准确地说，是偷来的。
2: 小机灵，
3: 没事没事，本来就偷来的。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
4: 天亮之前，我们就要潜到那个位置去。
8: 对，这次行动，小妹，多加小心啊。
4: 放心吧，大哥。
8: 其实，狙击手天生就应该是孤独的，让你带兵打仗，是个错误。多加小心啊，小妹。
4: 放心吧。
8: 他们这是干什么？

0: 我已经没有人，他们是要干什么？站住！怎么回事？
1: 快拦住他们！他们是新四军！
2: 他们是新四军！站住！快跑！
1: 不要让他们跑！
2: 快！
1: 他们拦住！他们是新四军！站住！不要跑！快！
2: 快！站住！
1: 快点！
2: 快！
1: 把他们拦住！站住！
2: 小妹，你看见什么了？
3: 我看见他们行了，
2: 就在他们中间。
1: 咱们先，
2: 给我追！
1: 大家准备战斗，盯住他们！他们是新四军，追住！

0: 我就开枪了！开枪！开枪！开枪！开枪！司令，我们是新军，碰碰都要命的，来救你们了！
1: 方毅，救国！
0: 快！快来城门！队长，
1: 快！快！
0: 开门！

0: 我们正在敌后分三路悄悄地向他摸进，就等他敌人的30起连队、20九连队所谓的对我们进行包围之后，我们再次快速地给他进行合围，把两个连队的鬼子一起吃掉。这是我们真正的目的。好，说吧，需要我在这儿守多久？虽然敌人的兵力和火力都优于我们，但是就凭这道天线，我们坚持3天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秦振武就是喝出这条命，也要守到3天。好，阚子营城高墙厚，就是敌人的火力再猛，坚持3天不成问题。别的我不担心，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鬼子的狙击手啊。狙击手，小杨过来，跟他们说，把那些油桶再仓库里码码整齐，然后把明天要用的子弹装备都检查清楚。去吧。是。郑秀姑的死值得吗？
1: 这事儿和你没关系，神社是个封闭的环境，里面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日军，只要进去了就不可能活着回来。你不知道吗？我跟踪他整整3个月，川崎这个人警惕性很高，他几乎从来不出门，只要外出都有护卫，我没机会下手，小鬼子。

0: 只有拜鬼的时候，警惕性才会降低，才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事情上，我才有那么一丝丝机会去干掉他。
1: 不错，今天进去的是秀姑，

0: 不仅仅是给我爹妈报仇，川崎是我们队伍的死敌，只有干掉他，我们才有可能干掉他的连队。
1: 但你别忘了张翔，川崎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敌人，他是我们大家的敌人。
2: 不，
0: 我要亲手杀掉他。固执。张翔，我告诉你，要是之前那个铁匠铺的张翔去和川崎换命，我觉得值了。 但现在的你，不止。你已经成为一种传奇，一杆神枪，你是老百姓心中的太白金星，你知道吗？狙击手是孤独，可你不是。有多少老百姓曾经庇护过你、救助过你？有多少同志为你牺牲过？大家为的是不让这种传奇，不让这种希望。 陨落了。可是，没有可是。张翔，你还记得吗？川崎曾经大肆宣扬过太白金星死。你知道为什么吗？不仅仅是为了诱捕，他是为了鼓舞自己军队的士气，为了削弱中国老百姓的士气。战争，不只是人和人之间的战争。 更是一种勇气，是一种精神的战争。我从来都没想到过这些。那你就好好想想吧，张翔。以后别再这么对我，也别再这么对新华了。当我听说神社的事情，我就知道你当初为什么这么做。 现在是战争时节，抛开儿女情长不说，我们是战友。如果有机会，我们一起执行任务的话，我会为你当参谋。

0: 很高兴能跟你们诸位在一起并肩战斗。下面我布置一下作战任务。这些杯子就是我们，但是位置不能像现在这样，应该是这样。你们三个人为一组，中间间隔15米到20米，要同时攻击同一区域内的。 重要目标，敌人的狙击手、军官和火力艇，明白吗？
1: 明白。
0: 好，你们在一个位置上，最多打2枪，可以随时移动，但是你们要记住，队形不许改变，要注意配合。这两个人应该是最后开枪的，因为他要负责前面两个狙击手的安全。 还有，他要随时观察对方狙击手的位置，和对我方狙击手形成威胁的目标，所以他必须出手的击中对方，解除威胁。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好。还有，当你们移动的时候，这个人不可以动，他要负责前两个狙击手移动时候的掩护。当他移动的时候，前两个狙击手。 则要反过来掩护他，都听清楚了。
3: 好嘞，
0: 好。这两个将是我跟酒井中尉的位置，我们会在你们身后移动着，随时保护你。当我们开枪的时候，就是你们最好的移动时机。这一次我们的任务是攻城拔寨，并不是单兵伏击，所以。
3: 我们之间的配合非常重要，只有我们配合默契，才能给敌人最有效的打击。你们明白吗？
4: 明白。
0: 狙击战日后将成为大东亚圣战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你们诸位也将成为皇军狙击部队的先驱。从今天开始，你们要作为一名优秀的狙击手，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我们为天皇而战。

0: 老伙计，你说的狙击手，我觉得很有道理。可为什么是狙击手呢？
1: 老冯座，你看，坎子营这座城，城防坚固，易守难攻。可高大的城墙没有拦住鬼子的狙击手，我们大部分的连排干部都死在了鬼子的狙击手的枪口下。
0: 导致了我军的战斗力严重的下降，必须干掉狙击手。我想啊，把我们的仅有的狙击手的力量集中一下，交给张响来带。
1: 张响他没带过兵啊，
0: 那就让他带一下嘛，锻炼一下。我是这么想，让张响、石月、李杏花和吕大邦他们组成一个狙击手班。 张响任班长，我来统一调配，哪里需要我就把他们调到哪儿去，你看怎么样？
2: 我看可以，我同意。

0: 小妹，这边情况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位置不错。哎，你没有告诉他们丧门星在这里吧？
1: 没有这个必要，那样只会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再说了，丧门星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而已。是，他
0: 再狡猾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对。
1: 我们只是承认他很优秀而已，但小妹你记住了，再优秀的狙击手也有失手的时候。现在我们要做的，抓住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失手机会来消灭他。
0: 不错，我们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1: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抓住他，除非他的每根神经都是钢丝做的。
2: 对，就算他是钢丝，绷得太紧，一样会垮。
1: 小妹，你知道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什么吗？
0: 丧门星的感受吧。
1: 对，他在干什么呢？
3: 老伙计，这将是一场血战了，我觉得。 在这个时候，战前训练一下，让大家心里都能有个底。咱们呢，也能摸摸情况。
4: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鬼子的狙击手啊。
3: 张翔，
5: 哎，
4: 我把我们的神枪手都给你找来了，由你做班长，统一来指挥。你们的任务。
5: 就是消灭鬼子的轻重机枪和鬼子军官，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有迫击炮。
3: 团长，凭啥他当班长？就凭张翔能让鬼子闻风丧胆？
5: 我没听说过。
3: 团长，传说这个东西不可信，吕大哥的枪法比我好着呢。
6: 团长，这小子本来就是我训练出来的，你现在让他当班长，我咋干？怎么，
7: 不服气啊？这还用说？不服气就比一比啊！
6: 小子，敢比吗？跟他比，别怕他。
8: 走，走吧。好，报告长官，一切准备完毕，同指示。开始吧。好，开始。是。
9: 前边有五只瓶子，你们每个人打一只。

0: 听清楚了吗？
1: 预备，
2: 站住！
1: 预备，开始。

0: 上回大家打了个平手，现在咱们来比速度和枪法。前边有15个瓶子，每个人3个，谁先打碎谁赢。哎，
1: 这比刚才难了。
2: 你看着没问题。
3: 我看那老兵不好对付，
1: 那小是个拼油子，
3: 跟你一样。
1: 油有什么不好？那小经验丰富。
3: 我这不是夸你吗？

0: 你们三个太慢了，下去吧。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
1: 嗯。
0: 好，现在就剩你们两个了。下面比打移动目标。你们每个人面前有三个移动的瓶子，先打碎者为赢。开始吧。

0: 都不错，都不错。嗯。
1: 吕大邦，你不是输在枪法上，你是输在智慧上。
2: 是，团长说的对。
1: 张翔，好好干，你将来一定会前途无量。
0: 嗯。团长，你过奖了。其实吕大哥并没输给我。嗯。
1: 他比你多开了一枪，还比你晚了一下，怎么会没输你呢？
0: 其实我开完第一枪的时候，吕大哥马上开了第二枪，我并没开枪。我猜啊，他一定在想我为什么没开枪。他如果不想的话，他不会比我慢的。
1: 是这样吗？
2: 是，团长。箱子，哎，你小子不单枪法长进了，还学会了猜人心思了。好，我佩服。
1: 你这个太白金星啊，跳得一点也不过分。如果你要归我管，我马上给你一个上尉连长。
3: 又来了是不是？
0: 这我不敢当。
4: 那个臭小子，嗯，臭小子

0: 不简单啊，有智慧啊。嗯，
1: 我看啊，他那一枪就是蒙的。
2: 啊、嗯，我看也是。
3: 站住！说什么呢？蒙的！你们俩给我蒙一蒙。咱技不如人没关系，自个儿私底下去练去。铁嘴钢牙的，我告诉你们啊，以后谁再跟我说这种片儿汤话，我抽烂的嘴！
4: 是，
3: 滚！
5: 李叔叔，玩线了吧？哎，
3: 十月，这小子这段时间不见，大有长进，还真没看出来。
5: 怎么样，你这当师傅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吧？
3: 心服口服。我先忙去了。
5: 好。
6: 好。
7: 恭喜！
8: 张强，如何展开狙击？有什么想法吗？
9: 我说的不对，您别骂我。我认为，小鬼子会把我们的机枪手作为第一打击目标，所以我们不能过早露头。一露头，就要打死一个狙击手。鬼子的狙击手不可能不打我们的机枪手。他们一露头就会暴露，我们就有机会打死他们。
8: 敌人聪明的狙击手会先打你们，
9: 那就是双方狙击手的对垒了，谁先暴露谁就死。
8: 这样代价太大了，
9: 太冒险。阿江，再好好的想一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阿辉子，我去那边看看。
8: 好。好好想一想。
10: 雨过风轻，远去了岁月悲。
11: 眼睛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
13: 又酸又胀，真难受。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6: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7: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7: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6: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眼睛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
13: 又酸又胀，真难受。
1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 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4: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走，下班回家了。
1: 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2: 100个人的心中，有100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3: 当初好好没看上刘成，我就觉得挺可惜。这回他跟圆圆好了，兜兜转转还是你女婿，肥水没流外人田，多好啊！
4: 我主要是怕，别到时候圆圆弄得也跟好好似的。你说谈个恋爱啊，这整得不管不顾的，这要是走错一步，我一辈子都毁了。
5: 爸妈，从此以后，你们就是向上的老爸老妈，我就是他的老姐。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鬼子又要冲上来了，阚子营之战会是一场恶战，因为鬼子比我们人数多，因为鬼子的装备比我们精良。可是，我们的国家正在被鬼子践踏，我们的亲人正在被鬼子屠杀。
1: 鬼子冲过阚子营吗？
2: 团长，你就放心吧，咱们营没有一个是孬种，大家说是不是？
3: 是。
0: 我秦真武发誓，我会和弟兄们血战到底。
4: 有。

0: 好，南边是鬼子的重点进攻方向，我从北边再给你调一个连过来，请你务必要守住，好吗？
1: 放心吧，老伙计，只要我们剩下一个人，就不让鬼子踏进可能一半步。
0: 好。

0: 快点，好吗？准备好了吧？到！四挺机枪由你负责。
1: 是。
0: 大家，
2: 好。
0: 我打击敌人的重点目标，尤其是他们的狙击手。
1: 明白。
0: 好。准备战斗。
3: 是。
2: 好，各位。
1: 徐大哥，哎，怎么分开行动？好，鬼子那女狙击手很厉害，注意安全，不要在这个地方待久了。
4: 知道了。
5: 那我呢？
1: 跟着徐大哥。
5: 嗯，自己小心点。
1: 好，走。情况，别离我太远。
5: 好，
1: 走。
2: 快，寻找好自己的位置，快！
4: 哎呀，那有个制高点，我和西方过去。
0: 好，
5: 好。
0: 哎，小了，你看，这个阵地不同以往，要注意安全，照顾好西方。
4: 好，去吧。
6: 老彭
0: 啊，
6: 这儿交给你了，我到那边去。守住。

0: 你开了几枪？两枪。你的地上有没有？不知道。啊，慢点。
1: 撑了。

0: 是，怎么跟你说的？一个地方要抽两枪了，最好是打一枪。
1: 李大哥说的对，最好是打一枪，才能尽快找到鬼子的狙击手啊！
2: 我看着一个，
3: 在哪儿呢？
1: 他在地上呢，带鬼子阵地，让天亮光一闪，现在看不着了。
2: 鬼子一定是穿着伪装的，他们要是不打枪，我们根本就看不掉。
1: 我们留他引出来。李大哥，我有个想法。
2: 咱们四个不要分得太开，先不要开枪，分成两组人，一个开枪，一个观察。只要我们一开枪，他们就会开枪，我们就可以发现他的位置，看行吗？
0: 行，我捋到帮听你的。你说咋打，咱就咋打。
2: 不过小子，我琢磨着鬼子的狙击手啊，是冲咱们来的，连咱机枪手都不打了，咱们是不是也不打？
1: 鬼子正值枪火力太猛，我们得解决他。
2: 不但他是不行的，
4: 行，那我就负责机枪手。
2: 那我负责把他们引出来。我来负责引。李大哥，你经验丰富，你替我们观察。
0: 好。
2: 石月，你和李元哥一组。
1: 计划，
2: 你和我一组。
1: 直接发现是开枪，记住，一个地方不要超过两枪啊。
0: 记住。好，
2: 小心，
0: 走吧。
2: 小心。

0: 我们已经冲到城南脚下了，
1: 三营一连，给我调回去，一连给我顶住。
2: 是。
1: 弟兄们，把鬼子压下去。

0: 单，你们这群废物，两天时间跟不下一个小小的坎子营，帝国军人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今天要是还跟不下坎子营，我把你们通通枪毙，滚！嗨！林凡军，你留下。
1: 嗨！

0: 你的狙击手是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打击敌人的重要目标？
1: 林队长，我们在寻找敌人的狙击手，并消灭他们。
0: 这不行，你要打击敌人的军官及枪手，帮助我的进攻部队。两天里，我们有21个军官，180几个士兵受伤。你不能只盯着敌人的狙击手，明白吗？
1: 没有依赖，我们的狙击手会因为频繁的攻击其他目标而很快的被敌人发现，而被打死。
0: 如果你的狙击手打死敌人2个机枪手，我的士兵就可以少死20个人，我就可以向前推进200米。如果你的狙击手还能够打死敌人的指挥官，那我的部队就可以一口气攻下坎子营。
1: 那敌人的狙击手就会肆无忌惮地攻击我们的机枪手和军官，那样一来我们的损失将会更大。
0: 混蛋，我要的是进攻，进攻。我命令你消灭敌人的机枪手，这是你的第一任务，然后才是敌人的军官和狙击手，你必须执行这次

0: 们要这儿守在这里打鬼子。
1: 团长，我们在这里防备鬼子偷营。
2: 我会加强警戒，现在马上回营房。
3: 都回去吧。啊，
2: 为什么不动啊？这是命令。
0: 团长，你让我们留在这里吧。你看，我都准备好手榴弹，明天这小鬼子一冲上来，我就给他们同归于尽。
1: 团长，我们的药已经不多了，请留给别人吧。
3: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
0: 团长，你就成全我们吧。
4: 团长，
5: 团长，你就成全我们吧。
3: 老伙计，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
2: 我怎么也不相信第三战区真的会见死不救。
3: 你终于说句了心里话，他们压根就没有来救你的迹象，即使来，鬼子早有准备，他们是打不进来的。
2: 我早就跟你说不要进来，你就是不听。
3: 如果你决定留在这儿决一死战的话，我必须在这陪你。
2: 不行，你必须突围出去。今天晚上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我会带人从东边佯装突围，那个地方是鬼子最薄弱的地方。
3: 你别说了，
2: 你犯不上把命跟我一起搭在这里。
3: 老伙计，现在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不一起突围出去，要我们一起战死沙场。
2: 你
3: 团长，秦团长，团长，那边有点事儿。

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0: 休息啊。您可是我们团的主心骨呀。
1: 我不累。
0: 团长，你究竟打算怎么办呢？
1: 我们现在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只有鼓励弟兄们决一死战，才有可能死而后生。
0: 我觉得彭团长说的有道理，我们可以。
1: 我已经决定了，不要多说。你回去休息吧，我要一个人待会儿。

0: 还我河山。
1: 情况怎么样？
0: 我监听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三战区没有给我任何回电。
1: 你发信号了吗？他们会不会没有听见？
0: 紧急救援信号吗？他们早就收到了。
1: 他们会不会有其他的营救方式？
0: 营救方式？要营救，他们早就该来了。爹，您别再幻想了，行不行啊？您别喝了，现在是您该做出决断的时候。恕女儿放肆，爹，您想想，坎子营是谁不顾自身的安危来救咱们的？又是谁把我们弃之不顾的？爹，爹，您别再执迷不悟了。

你就想找一些

0: 桃酥香酥脆，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宫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3: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度。

0: 东西呀，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很多人都推荐吃巩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1: 桃酥香酥脆，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贡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
3: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4: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越吃越香。
5: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1: 桃酥香酥脆，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营养成分极高，大凉山苦荞，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6: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啊、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0: 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以前我3天2头去检测，现在有了贡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儿。
3: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

0: 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这个国宝莲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了解我们糖友啊，吃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真的。吃了。

0: 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明吃它。
1: 桃酥香酥脆，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香，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2: 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儿，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以前我3天2头去检测，现在有了贡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儿。
3: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这个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了解我们糖友啊，吃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
0: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明吃它。
1: 桃酥香酥脆，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时代向前，发展向新，每一次跨越，都离不开坚实的法治保障。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它守护每一份契约，助力每一次创新，让新质生产力在公平的土壤中蓬勃生长。法治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在法治的轨道上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行稳致远。法治曙光，点亮生活。以法治之力，护航高质量发展。
9: 一人多病，全家崩溃，老年人共病时代如何活好？
10: 这位老年人呢，高血压、关节炎肯定也有吧？冠心病、骨质疏松、失眠、富贵病。
11: 糖尿病
12: 有可能在同一个人身上都会存在，
13: 这就是老 MDT 的核心，老年综合评估。
9: 药品混吃暗藏致命风险，用药清单三大雷区需警惕。
10: 有这个抗生素，又有胃药、降脂药，又有止痛药，又有活血的药，
14: 这里面的坑确实不少。
11: 你这个用药啊，时间也很关键。
9: 头晕、黑蒙、慢性疼痛、焦虑、失眠，专家支招三个健康锦囊。
14: 我们 测量血压的时候，第一次的血压往往是偏高的。
12: 他会觉得我药吃重了，那我一辈子我就脱不掉这个药。

0: 所以的话呢，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手指操，也叫一枪打四鸟，是我们的这个眼球的一个追随的一个训练哈。
1: 5月18日晚9:20，华西论剑，请您收下这份老人共病养护指南，全方位升级您的家庭照护体验。
2: 当初好好没看上刘成，我就觉得挺可惜，这回他跟圆圆好了，兜兜转转还是你女婿，肥水没流外人田，多好啊。
3: 我主要是怕没到时候圆圆弄得也跟好好似的。你说谈个恋爱啊，这整得不管不顾的，这样走错一步，我一辈子都毁了。
4: 爸妈，从此以后你们就是向上的老爸老妈，我就是他的老姐。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與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5: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
3: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

海量甲，真情剧场由万通金谷天特约播出。万通金谷天，痛了来一天。哎呦！

0: 鬼子就在前面这片地儿，女鬼子还有其他狙击手。
1: 我们一定要想法把他们找出来。他们不开枪，咱们怎么找？
0: 他们一开枪，我们就有一个兄弟被打死。我们不能靠他们开枪去找他们。
1: 那怎么办呢？
0: 我不知道，咱得想个法子。

0: 其他人不算，我们有两名狙击手，六个机枪手，两个连长，三个排长，都被鬼子狙击手打死了。我知道你们也打死了很多鬼子，也包括他们的狙击手。
1: 四个，我们干掉四个狙击手，
0: 你觉得很多吗？
2: 四个，是三个，这是什么比例？
0: 长官，我们打死鬼子的军官、机枪手，远远不止这些。我希望你们不仅用手打枪，也要用这儿打。小子，你能做到的。
3: 那就好好包扎一下，等等。

0: 们得想个法子。
1: 这狗日的小鬼子怕是不中，咱们这几人根本就盯不过来这么大一片。
2: 他们总不能老趴在那儿吧？我就不信他们不吃不喝。
1: 我琢磨着小鬼子一定是天黑之后回去，在天亮之前再出来，所以啊咱们根本就看不见。

0: 我看到王兔子埋了，他站我们一起埋了，你要不要去看一眼？
1: 给我干嘛？该给的人你不给，抽吧。抽完这口我也没了，想抽都抽不到了。
0: 没了就没了，谁也别抽了。
1: 你说我怎么就没让他多抽几口？这是什么破烟？不就是几口烟吗？ 你知道吗？他媳妇跟我说，他说你抽烟我不管，但是你要是让他抽烟，我就不认你这个哥。
0: 王秃子媳妇是你妹妹，
1: 妹妹，秃子，妹夫。

0: 知道吗？一个有烟瘾的人，你不让他抽烟，那是什么感觉？我呀，被我妹妹管住了。
1: 不是你的错，你应该听你妹妹。
0: 我和秃子，我俩从小一块长大，我怎么就为了我妹妹让她难受呢？我糊涂。现在啊，他到他妈死都没有秃秃快快抽上一支烟。
2: 兄弟，给哥哥烟抽行不？
0: 抽，抽。
3: 谢谢班长。
4: 哎，班长，谢谢。
0: 有火吗？我这有。
2: 有火。谢谢了。
1: 还给你吧，你也不多了，自己留着抽。
0: 不抽了，谢了。秃子都抽不着了，我还抽他干啥？不抽了。

你在躲避什么？你要去哪儿？

0: 来识破了。
1: 我们再试几次吧。
0: 没用的，他们一定有个指挥者，很可能就是那个女鬼子。
1: 那怎么办啊？
2: 那我们也不能老是躲着。
3: 快！

0: 林叔叔，林叔叔，林叔叔，林叔叔，
1: 林叔叔。

0: 弟兄们，雷大邦是我多年的兄弟，在战场上，他永远是冲在第一个的勇士。他今天为了救我的女儿，牺牲了。他是为了所有受鬼子蹂躏的亲人同胞牺牲的。 小鬼子又欠了我们新的血债，我们一定要为大邦兄弟报仇。
1: 对。

0: 我们来找找他，我杀不了他，他比我厉害得多，他会把我们所有人都杀死的。你在说什么？泰门金星，你知道鬼道听到这几个字有多么害怕吗？可以说是闻风丧胆。有谁比你强？那几个小鬼的。
1: 你信不信？我不信。你不要低估自己，而且要相信自己。团长，我真的没办法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他。我想了那么多办法，可是吕大哥。
2: 还是被他们杀死了。不是你的主意不行，是他们不听你的。是我的主意不行，他们就在外边，
1: 可我找不到他们，我不是他们的对手。不，你是他们的对手。
3: 你别忘了，你不仅是坦白金星，你还是敌人眼中闻风丧胆的神枪手，你知道吗？
4: 我想打败他们，可是我做不到，我做不到。
3: 你刚才说什么？你是傻瓜还是笨蛋？听你说这话，我就生气。我他娘的第一次听说新四军怕了小鬼子，你看看你空丧的脸，说自己不是小鬼子对手，你真他娘的丢人！
4: 丢人！
3: 峰哥，你好好想想包哥是怎么死的。
4: 行了。

小子，我们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从一个只会用手榴弹砸鬼子的胆小鬼，走到今天，想想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吧。小花，让他自己好好想想。

爹，您看见了，我们的战士死的死，伤的伤，一个团呀，所剩无几了。咱们的三战区呢，他们到现在还杳无音讯。我看他们是不会来了。你要誓死守卫坎子营。 如果配合三战区能全歼敌人，死再多人都值了。可现在呢，我们就是瓮中之鳖。爹，我们突围吧。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出城。出城干什么呀？
1: 去等鬼子。我不让你去。你听见没有？
0: 这是找到鬼子的唯一办法。我不相信，一定还有别的办法。那你告诉我，你这样去，就算不被打死，你有没有想过你怎么回来？
1: 你以为是去赶集啊？说回来就回来啊？
0: 万一我没回来，明天你别开枪啊！
1: 你明知道自己回不来。 为什么还要去？我是说，万一我真的没回来，不要打鬼子的任何目标，我偏要开枪。
0: 尽量把移动距离拉大，鬼子不容易找到你的。吕大哥就是移动距离太小，才被鬼子打死的。

0: 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

0: 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车。

夺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

0: 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撇一撇；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撇一撇；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6: 眼睛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真难受，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6: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8: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真难受，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免费送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
10: 贴早舒服，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价眼健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客官里边请。

0: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沿，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却一进门多了3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 咱们俩的事儿，行，
1: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5: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
6: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7: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

健康四方，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真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后面怎么回事？
1: 不知道呀，可能是夜袭吧。
0: 不是，

来，你们小心，前面有敌人。走，我带你们去。就这个原理，有两个新四军。

0: 我们是新四军，张强，是你们的。
1: 余文贵，你怎么还在这儿？
0: 嗨，
1: 我们跟大队打散了，现在已经出不去了。鬼子正在全线搜捕，咱们得马上出去。
0: 嗨，你看我们的事儿，怎么出去啊？
1: 谁啊？
0: 来。

0: 藏在二十里面的玉鬼子。
1: 我也觉得，怎么办？
0: 快走。
1: 好，跟上。
2: 狙击手。
3: 狙击手。
2: 我看见个狙击手。
3: 西天他们。
2: 不像。追。
0: 追。
4: 注意警戒。
5: 是。
4: 原地休息吧。原地休息。

0: 鬼子来了，我们怎么办？
1: 周翔、李杏花，你们两个去侧翼伏击敌人，我们正面打他。
0: 嗯，你小心。
2: 老哥，小心啊！
1: 放心吧。
0: 走
3: 走，准备战斗。
1: 好。

0: 我去追他们！
1: 嗨，
0: 跟我来！

0: 行了，给我提起精神来，别像是霜打的鞋子。有能耐攒出劲儿去杀鬼子，为假鬼子过满屯报仇，那才叫男人。
1: 你听谁说他满屯哥死了？
2: 你听谁说的？啊！
1: 你亲眼看见假鬼子了吗？啊！
2: 你看清楚了吗？你他家的看清楚了吗？
1: 这是假鬼子的枪。
2: 你拿着枪干嘛？你拿着枪干嘛？他们用枪怎么杀鬼子？啊！
1: 我要给他送回去。
2: 我先让他送回去。放开！
0: 来，给我挨住！
2: 站住！冷静！
0: 放开！
2: 放开！
0: 你要干什么去？
2: 我去找他们。假鬼子不会死的，死要见尸。
0: 你到哪儿去找？你以为我愿意把他们尸体扔在这儿吗？
2: 我的心里就好受吗？
0: 都像是被张响传染了似的。走吧，
2: 走吧，这还像个队伍吗？这个队伍能打仗吗？
0: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2: 都他家的走吧。
0: 老子我一个人在这杀鬼子。
3: 团长，满屯哥总跟我们说，一定要保住小命才能跟鬼子拼到底。
2: 他怎么死了呢？
3: 怎么会死了呢？

0: 要是依我，现在就同鬼子拼了。可是光靠头脑热能完成任务吗？我们这是打仗，打仗得讲究方法。硬拼的话，我们这点人早就拼光了。
1: 休整一下，一会儿准备出发。

0: 忍着点。啊！
1: 媳妇儿，你赶紧走吧，媳妇儿。媳妇儿，你怎么那么倔？
0: 别说话了。

0: 长香，你坚持住，再走一段路，他们就可以进山了啊！来，
1: 秀儿，你先走，我……
0: 你什么你呀？我不会丢下你的，就算死，咱俩一起死。
1: 这个地方的供应力怎么换一个地方？哎。

0: 你这一开枪，鬼子的大部队马上会赶过来的。
1: 我看过了，就一个鬼子。
0: 那个女鬼子没跟上来吗？
1: 打死的是个男鬼子。

0: 是那个女鬼子还能跟着咱们，那可就危险了。
1: 没有时间了，我们必须冒险。

楚涛，哎，眼下我们急需补充弹药啊。如果没有弹药的话，我们手中的枪就是烧火棍。我想

0: 他是咱们新四军，
1: 是团长他们。
2: 团长，
3: 我张响，
2: 张响，你去哪儿了？
3: 不说，不说，团长，团长。
2: 团长。

0: 团长，我知道我错了，可是我当时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1: 没有别的办法？
2: 那应该告诉我一声啊！这是起码的纪律。大家都像你一样，有了主意就走，这个队伍怎么带？
0: 团长，我……
2: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一有机会就显示自己的本事啊，是不是？
0: 那你也该向团长请示一下，得到批准再去，对不对？
1: 对。
0: 我们都知道，你是撇开了生死去冒险的，和新四军有新四军的纪律，干什么都得有纪律性。
2: 说到底，就是个人主义太严重了。
1: 团长，小小机长，想想你替他们担惊受怕的日子，看到他们现在活蹦乱跳，应该高兴才对。

0: 包围他们！
1: 快，快，快，快！
2: 吃瓜，吃瓜，跟我走。

0: 让我看看你的腿。
1: 画，我没事。真没事。静雯，你赶紧去团长那儿和他会合，我留在这儿阻止敌人。
0: 那怎么行呢？你腿上有伤，我不走。放心，我随后赶到。去吧，我不管。
1: 去吧，啊，走吧，我没事。
0: 你说话算话。

0: 团长，团长，团长，看到张响了吗？
1: 张响，张响他妈是个混蛋，回来我也毙了他。走。哎，
0: 我们再等等他吧，我跟他说好了。
1: 再等下去，全交到这儿了。

0: 小妹，怎么样了？没伤着胫骨，好多了。怎么这么不小心？不是我不小心，是这些中国人太不可思议了。他身中数枪，还向我爬过来。
1: 如果他枪里面还有子弹，好了好了，小妹，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撒门星被我打死了。
0: 撒门星死了？对。真的吗，哥？你没骗我，撒门星真的死了？嗯。
1: 死了，太好了，撒门星死了，撒门星死了，他终于被打死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乔本君，你听到了吗？撒门星死了，他终于被我们打死了。 你的仇终于给你报了，你可以安息了。

坚持住，张翔，张翔，张翔，你醒醒啊，张翔，你再坚持坚持，张翔，你再坚持坚持啊！来。

雨过风轻，远去了岁月背影。

0: 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志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福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 人，有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1: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5: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7: 是的，
5: 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 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6: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了的灯泡，越来越

0: 约案，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通络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络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络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络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今年70岁了，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络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通络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0: 是的，
1: 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络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1分钱不花。

就是扫码免费的。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

0: 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色不色，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生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0: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锣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罗塞就是朋友的意思，他们呢都是我的罗塞。
8: 我要在这个草原最美的季节给他们多拍一点。
9: This is the best preserved old road in China. Everybody should come here, because you can see how old China is when you look at these stones. I kind of wish I could have been a tree and seen everything that tree saw.
10: 这就是苏花水北子，好多年没看到过，现在终于露面了。
11: 我每天最喜欢

0: 峨眉山市小雨转中雨，20到28摄氏度。炉霍小雨5到17度。银津小雨转大雨，17到27度。小津小雨转中雨，8到23度。岳西中雨，14到25度。达州中雨转小雨，20到25度。大邑小雨，18到27度。德昌小雨，19到32度。延边晴，19到33度。军连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古蔺小雨转大雨，19到26摄氏度。
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1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

0: 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吗？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

0: 小妹，小妹，喝了，你准备一下，我想让你马上回宫。
1: 回国？
0: 对。
1: 现在？
0: 对，趁现在你受了伤，君伯一定会同意的。
1: 现在不行啊，大哥。
0: 为什么不行？听我的。
1: 大哥，我知道你是怕我死在这儿，可是你在这儿同样很危险呢。
0: 小美，你是我们九景家的骄傲，同样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骄傲。
1: 大哥，
0: 小贝，战场不是你该待的地方，你现在应该回到家，陪在父母的身边，过着平静的生活。战争太残酷了。
1: 那你呢？你怎么办？好了，大哥，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们都不会有事的。
0: 看子营一仗，我们阵亡足有2000多人，还不算重伤的。照这样打下去，又有多少人敢说活着回到国内？
1: 那大哥，你要求回去，国内不是还要训练狙击手吗？军部一定会同意的。要不这样，我们一起回去。
0: 傻小妹，我既然来到这儿了，不到战争结束，是不会回去的。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是一名军人，要为天皇尽忠。
1: 我只是昏了头，我怎么会写信让你来中国呢？
0: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小梅，即使你不给我写那封信，军部一样会把我派到这边来。

既然我们已经来了，我们就一起战斗到战争结束。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我也不放心。我想二哥、三哥也一定会等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可以让爸妈失望，对吗？ 好了，别想那么多了。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我们一定都不会出事的。

我们是来治疗枪伤的药品，你好好配合我，不会伤害你的。好，把包拿上。 药品房在哪儿？前面。带我去，快点，去装药。我需要抗生素，抗生素多装一点。 棉花、纱布、手术刀。

0: 上负了伤，现在又找不到他。团长，我怕他有危险。
1: 下水的王秃子都牺牲了，这次部队撤退，我们又牺牲了那么多同志，却连唐政委都挂彩了。我没见你担心过任何一个人，你只担心张小一个人。这小子给我惹这么大的祸，就是他回来，我绝不轻饶的。
2: 团长，这事儿真不能怪张翔，
0: 我们也是为了杀死鬼子的狙击手，才不得不出城伏击，而且这也是他的任务啊。
1: 我不怪他，怪谁？是他把敌人引来的，让我损失这么惨重。
0: 您对他一直有成见吧？
1: 我对他有成见吗？啊？我对他有成见吗？我问你，是谁在危难的时候救了你们？是谁让你们参加了新四军打鬼子？我告诉你，在我们部队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让我这么操心的。
0: 团长，您别激动，我只是觉得您不了解他。
1: 我不了解他吗？
0: 没错，他是缺乏组织纪律性。可是您想想，他毕竟来我们新四军时间不长，又因为连累了包疙瘩，他恨鬼子，想杀死鬼子，他不想被鬼子跟踪啊。团长，我觉得你应该理解理解他。
1: 我不理解他吗？包哥他这样死了，我是硬把他血泪往肚子里吞的。我
0: 您对包哥的死一直耿耿于怀，
1: 你说的没错，我觉得再不会有像包哥的这样和我掏心窝的说话的兄弟了。他跟了我这么多年，为新四军出了那么多的力，就这样白白死了。我觉得在我心里，可能永远无法平复的。

0: 醒了。
1: 我这是怎么了？
0: 你的伤口前两天发炎感染了，烧得可厉害了，不过现在好了。
1: 我连累彭团长他们。
0: 躺好，躺下，小心伤口。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先把伤养好了再说。
1: 是。嗯。我的右手没知觉了。
0: 右手没知觉。有感觉吗？你别太担心了，可能是肩膀上的伤引起的，过两天伤好了就好了。

0: 枪给我，伤没好之前不许你动枪。来，喝药。
1: 我的手没用了，我已经成废物了。我不许你这么说。我已经废了，什么都做不了了。你给我喝这个干什么？
2: 你要有信心，这是暂时的，会好。
1: 没用的。我在坎子营的时候，想那么多办法对付鬼子。
2: 还是打不过他们。我半夜去偷袭，结果中了鬼子的圈套，被他们埋伏，还连累了彭团长他们。
0: 胜败乃兵家常事，张翔，这不是你的责任，你别怪自己好吗？
2: 我连枪都开不了了，我留在部队还有什么用啊？我喝这干什么？我留在部队我还有什么用？我还有什么用啊？
0: 你嚷什么呀，张翔？你是个战士，你是我见过最好的狙击手。张翔，你是我见过最坚强的男人，怎么这点困难就把你打倒了呢？别说你的手。 只是暂时的，就算他好不了，你还有左手，你还有我，我会帮你好起来的。你相信我好吗？
1: 秦时月，别可怜我，我不想任何人可怜我。
0: 这不是可怜，张翔，你起来，起来，你起来呀！
1: 我跟你说。
0: 你别让我瞧不起你好不好？离我远点儿，别可怜我。我不走，张翔。这点困难是不会把你打败的。你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在你的眼睛里不该有气馁。
2: 你是最坚强的，你会好起来的。你相信我，相信我，好不好？我跟你说了，离我远点儿，我不要任何人可怜我。我不是可怜你，我爱你，不管你的心里有没有我。
0: 喜不喜欢我，在我的心里，我的眼睛里，只有你。别说你的手现在还不确定，就是你的手真的废了，真的拿不起枪来。

0: 我还会陪着你，你明白吗？
1: 把药给我，
0: 喝吧，活血化瘀的，对你的伤会有帮助。

0: 张翔有危险！张翔，在哪儿？我看到他了。什么时候？就在刚才，无数的鬼子要去杀他，他们打死了他，我要去救他。
1: 西花，
0: 你是不是在做梦啊？做梦？没有，是真的。 我刚才清楚的记得，他的脸就这么贴着我的脸，他还跟我说让我去救他。
1: 行了，小花，你是在梦境里，
2: 回去睡觉吧。
0: 梦境。

0: 来，您慢点。来，我帮您摘掉。这位是我特意帮你请来的老中医，你的手臂可能是血脉不通，中医对你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1: 哎，
0: 来，让老人家帮你看看。
2: 伤的是吧？
0: 嗯。
2: 来来来，你坐，我给你看一下。你是太白金星？
1: 是老人家。
2: 昨天我们大伙儿在一起，还悄悄地议论太白金星的，说你杀敌人如这个砍瓜切菜一样。
3: 你要是活的，这乡亲们这腰杆就硬，这心里头他就有希望了。
2: 来来，你快坐坐坐，快快坐坐坐坐坐，来来。你现在啊，做三次深呼吸，再憋住一口气，然后把你浑身这个力气和意念都运用到这个右手上，看这个右手呢能不能动一动。来
0: 来
2: 来来，
0: 集中精神，你能行的。

0: 姑娘，我老李头活了这么大的岁数，头一次见到英雄啊。现在四乡八节都得传颂着太白金星除奸杀敌的英雄事迹，给老百姓心里长劲儿啊。老百姓要知道太白金星在老百姓心间，哎呦，那心里底气足了。别看那小鬼子那么蛮横，可他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1: 嗯，
0: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来再试一试。
1: 再试试张响。
0: 姑娘啊，你把这几个穴位记一下，没事呢给他按一按。

0: 是有点慢。
1: 没关系。好多了，照这个速度，过不了多久，太白金星就回来了。
0: 太白金星已经回来了。
1: 哎，你去哪儿？等会儿我。张翔。

0: 张翔，你看，多美啊！青山成黛，碧峰染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隽美的小诗？
1: 诗。是很美，只可惜鬼子还没有杀完。
0: 站着，该死的战场，要是没有他，百姓安居乐业，这世界该多美好啊！所以张翔，你得快点好起来，只有伤好了才能上战场，才能多杀鬼子，
1: 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
0: 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走吧，我们再去训练训练。

0: 你是谁？
1: 汪胜茂，第三战区执法科科长。秦振武，你擅自逮捕朱家鼎，叛纪已明，我奉命抓你归案。
0: 朱家鼎假借军令破坏抗日，逮捕他是为了严正军法。
1: 笑话，你拒不执行战区命令，早就失去了一个军人的资格，还在这儿跟我谈什么军法？来人，带走。
0: 等等，
2: 你说的情况属实？
3: 属实。
2: 秦振武真的有危险？
4: 上次坎子营之战，秦振武团就有他被内部人出卖的迹象。这次国民党军没有任何解围的行动，完全是靠我们和他携手杀出的一条血路。
2: 秦振武这次重创了川崎联队，你不说奖励吧，起码来说应该把以前的罪过一笔勾销。
4: 国民党那帮官僚从来就是欺软怕硬，眼里只有利益，哪有黑白？
2: 你说的也对。那这么看来，我们该怎么办？
4: 组织上指示我们要静观其变，不可冲动。
2: 为什么不通知他？
4: 我们判断他的内部已经被安插了军统的奸细，再加上秦振武这个人也很难派人去说服他。
2: 这个人就是固执愚忠，他也不看看目前什么形势。
4: 所以我们决定暂时密切观察，等到有明确对秦团长不利的迹象时，我们再相继行事。
2: 也只能这样了。
5: 前面就到了，累吗？

那些带袖标的兵不是团的。这样，我过去看看，你找个聚集的地方，实行保护。我担心我爹的安全。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

0: 康操，他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啊。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7: 要想使心健康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 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呐，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儿，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

0: 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灵。

0: 上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当初好好没看上刘畅，我就觉得挺可惜，这回他跟圆圆好了，兜兜转转还是你女婿，肥水没流外人田，多好啊。
2: 我主要是怕别到时候圆圆弄得也跟好好似的，你说谈个恋爱啊，这整得不管不顾的，这要是走错一步，我一辈子都毁了。
3: 爸妈，从此以后你们就是向上的老爸老妈，我就是他的老姐。

0: 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7: 哎呦，

0: 你确定他们走这条路？没错，这条路就是通往第三战区的必经之路。 准备行动。
1: 好。

走，岳路。

0: 老伙计，接你回家，把他们给我押下来。
1: 可以，走，走，走，快点。

0: 你打算怎么处理军统这些败类？
1: 党国的要员不能杀呀！
0: 你就不要再有党派的余烛了。这不是党派的余烛，这是坚持党性。你个愚蒙哥的脑袋！<笑>
2: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
0: 当初我们一同进的黄埔军校。 一同在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字的门前立过誓，要为驱逐军阀、拯救民族而战。可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为什么失败？中国为什么始终不能统一？陷于分裂、软弱、任人宰割的境地呢？这么大一个中国，被一个区区东一小国占据了半壁江山，抗战还在继续，人们还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你想没想过？
1: 老伙计，清醒一下吧。那些国民党顽固派，除了欺压百姓、制造摩擦，他们还做了什么？
0: 你说的也对，党国确实混进了一些糟粕。
1: 可蒋总裁是党国的合法领袖，再怎么着，我也不能反对他。
0: 老伙计啊。 岳家军是怎么失败的？你应该记着吗？岳飞坚持直捣黄龙、黄果河山，可是最后为什么失败了呢？就是因为骨子里的愚忠。历史走到今天了，风波亭的悲剧还要再次上演吗？
1: 风波亭，
0: 老伙计，只要我们并肩战斗，就会打开一个抗日的新局面。 我希望你好好想想。

0: 两股残匪合并一处，已经完成了我们的第一步计划。
1: 那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0: 那一带的作为我们已经重兵密布，可惜那个地方不适合围歼，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完全的准备。
2: 连队长，这次的行动我们狙击手的任务是什么？
0: 九将军，这次是你们消灭萨门星的最好机会。
2: 明白，萨门星必死无疑。
0: 等到大军行动之日，希望你成功。
3: 嗨，
4: 老伙计，老伙计，赶紧转移啊！
3: 怎么？
4: 敌人正在四处调兵，企图把我们一网打尽。
3: 你是怎么知道的？
4: 你来看，我们破译了一份日军的秘密训令，他们命令60师团。还有32、33、34三个伪军师全力围捕金坛、溧阳、丽水一线，我们就是他的重点目标啊。就是赶紧转移吧，咱们一起走。
3: 我不和你们一起走。
4: 不是，你到底是为什么呀？
3: 我已经向第三战区写了申诉报告，我在等他们的指示。
4: 我跟你说那么多都白说了，我告诉你，国民党早就容不下你这个所谓的功臣了。
3: 我再次重申，我是党国的将领，没有上峰的命令，我不能不明不白地擅自开拔。
4: 我希望你好好想一想，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来。

0: 我爹还在犹豫，我发现他真固执。我爹这人就这样，这事儿咱们得慢慢来。
1: 慢慢来。敌人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四面受敌，如果不抓紧时间转移的话，那真是很危险。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那个方胜茂，只要把他解决了，就不是问题了。怎么解决？
0: 杀了他，总得逼他一下呀，要不我爹永远不会对党国死心的。
1: 那能行吗？哎，
0: 像方胜茂那种党棍，杀了他也是好事，也能替党国除一大害。
2: 彭铁头，
1: 是，
3: 老秦，
2: 是不是你干的好事儿？怎么了？为什么杀方胜茂？
1: 方胜茂死了，
2: 明知故问。
1: 死就死了呗，留着他也是个祸害。
2: 你这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呀！啊！
1: 我说秦振武。
2: 人都死了，你还追回我什么用啊？我倒觉得你现在应该想一想，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1: 路？
2: 对，我还有路走吗？我不愿意看到一代抗日枭雄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彭铁头啊，彭铁头，你这是火烧草料场逼我上梁山啊？啊？你这家伙，你连这个你都学会了。
1: 佩服佩服，非常佩服。没看到秦团长不高兴了吗？赶紧倒杯水。唉，你秦振武也有佩服我的时候。
2: 事已至此，就什么也别说了。反正是抗日嘛。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必须答应。
1: 什么条件？你说。
2: 帮我照顾好女儿。
1: 你放心，这是我们的责任，咱们一起照顾好他。等我啊，我去拿酒来，咱们庆贺庆贺。老唐，老唐，
4: 哎呦，老彭。
1: 秦振武决定就地起义，请求加入新四军。
4: 秦振武要加入新四军？
1: 对啊。
4: 这事搞好事啊！走，看看。
1: 走。哎，
4: 什么？这事牵涉太广，我们还是要慎重一下。
1: 慎重？你这好事吗？你
4: 为了避免影响重庆的关系，
1: 那总得表明一下我们的态度啊。
4: 这样吧。
2: 我们一起突围，突围完了以后再宣布这个消息。好，就这么定。
4: 走。
2: 弟兄们，重庆军委因为抗命不尊的原因，取消了我们的番号，因为我们拒绝打正在抗日的新四军，我们拒绝从抗日的战场上撤下来。 一直以来，我秦振武自认为是一个讲党性原则的好军人。可当党性原则遇到民族大义的时候，我认为我们还是要以民族大义为重。当日本鬼子在我们的国土上屠杀我们的同胞，我们怎么能袖手旁观？ 枪口怎么能指向正在保家卫国的新四军兄弟？所以，我秦振武决定从今天开始跟着新四军去打鬼子。你们愿意留下的，我秦振武谢谢你们；选择离开的，我秦振武给你们发路费。
0: 多年以来，你们跟着我，出生入死，浴血疆场，我秦振武给你们敬礼了。 谢各位弟兄，我发誓，我秦振武要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中国，
3: 赶出中国，
4: 赶出中国，
5: 赶出中国，
6: 赶出中国，
7: 赶出中国，
8: 赶出中国。

0: 老方，上级什么指示？
1: 上级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联队，让主力部队有机会拒歼川崎。
0: 太好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过来说，哎，啊，上级指示我们怎么做？
1: 领导的意思是让我们想尽办法引诱川崎到黄金山和丽水湖之间的丘陵地带，主力部队在那设伏，聚而歼之。
0: 不是，这个任务是不是交给我们呢？
1: 关于这一点，领导还没时间下最后的决心。
0: 赶紧交给我们吧，最近的仗啊打得太窝囊了，大家憋着劲儿想出出气呢。
1: 老彭，这次的任务相当艰巨，也十分危险，要引诱川崎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0: 这我知道，
1: 绝不能让他们看出一点端倪。领导的意思是掩盖我们的战略意图，总体目标分阶段步步实施，也就是引诱了再突围，再引诱再突围，如此循环，让川崎尝到甜头，不露痕迹地达到引鱼上钩的目的。
0: 只要是大川崎，怎么干我都愿意。哎。

0: 梁队长，叫我们来有什么讯息？有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二位：九井一雄和九井一夫为国捐躯了。他们牺牲的非常英勇，不愧是九井家族的后代。
1: 什么时候的事？
0: 商务接到的电话，请接。
1: 二哥，三哥，
0: 英子，英子，
1: 为什么会是他们？为什么？为什么会是他们？
0: 九井君。
1: 九井君，
0: 帝国会记住他们，帝国的人民会记住他们，他们是九井家族的骄傲，他们是好样的。为什么会是他们？九井君，要拿出百倍的勇气去和敌人战斗，为你们这帮的兄弟报仇，明白吗？
2: 这次让你去完成野游川崎的任务，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你是太白金星，是川崎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就是冲着你来的。所以呢，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3: 团长放心，
0: 能不能完成任务？能不能歼灭川崎联队？能不能杀死川崎？
2: 这个重担就落到你肩上了，团长放心。
0: 好，
2: 但必须保证，把所有的人给我安全带回来。

0: 大佐阁下，敌军已经开始做突围准备，我军已经全部准备就绪，何时展开行动，请大佐阁下指示。
1: 平冈军，你认为他们会从哪个方面突围？
0: 我和作战参谋等一致认定，他们会从丁字桥到磨塘。
1: 到壶口沟的陆路一线，因为这条线路便与他们机动穿插，我军的布防可给对方造成可乘之机的感觉。
0: 不，我觉得他们不会走陆路，他们走的一定是水路。怎么会是水路？
1: 平冈军、黎阳一带都是河网密布的平原地区，他们的所谓突围多半是夜袭。命令部队全面加强东河沿线，特别是河流平缓的大柳树、哨所一带的戒备。
0: 大佐阁下说的是，我这就去安排。
1: 去吧。
2: 弟兄啊，准备的怎么样了？
3: 班长，差不多了。
2: 谁？哟，
3: 彭团长。
2: 都准备好了吧？
3: 准备的差不多了。
2: 那好，咱们就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3: 好的。
2: 来，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3: 弟兄们，互相检查一下，准备出发！
4: 站好，向远行进，快！

0: 水，杏花，我们从这儿下水。这儿的水浅，敌人探照灯15秒之内会扫一遍。我们利用空隙快速通过。
1: 好。
0: 拿着。来。
1: 这干什么？
0: 隐蔽用。
1: 好。
0: 走。
1: 好。

0: 我们得想办法把塔台上的鬼子干掉。嗯，金花，你留着掩护我们。
1: 好。
0: 石岩，
1: 嗯，
0: 你跟我来。
1: 好，小心。

0: 什么人？
1: 怎么办？
2: 去脱他的衣服。
3: 好了。

0: 接下来怎么办？
1: 我们假扮成鬼子的哨兵，想办法靠近塔台。
0: 好，
1: 见机行事。
0: 嗯。

0: 站住！这里不是你们的哨位，请马上回到你们的哨位去。
1: 小田君的肚子疼，他需要方便一下。
0: 不行，这里是作战室重地，没有命令，谁也不准进去。站住！

0: 快来找找他们都走，
1: 马上行动吧。
2: 雨过风轻，远去了岁月悲。
3: 黑发很简单，我选九黑堂。过去染发呀，黑头皮，脏衬衣，长期染发呢又伤身体，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染发我就用九黑堂，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成了黑发。
4: 就这么一揉一洗，头发就变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3: 鲜花洗白发，
5: 白发嘿嘿嘿。
6: 你看洗过的水还是清水，毛巾还是这么白，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3: 鲜花洗白发，
5: 白发嘿嘿嘿。
3: 亲自使用才敢推荐。大家好，我是王丽云。九黑堂鲜花配方，快速柔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7: 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九黑堂鲜花配方，没有任何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8: 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刘全刚。九黑堂植物配方，用的是清水，洗完之后它还是清水，清水的更放心。
7: 染发要健康，
5: 认准九黑堂。
8: 染发要安全，
5: 认准九黑堂。
9: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只需几分钟，白发变黑发，从此不用再染发。著名表演艺术家王丽云，著名相声演员刘全刚，《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8: 我在演艺圈里啊，这么多年了，名声就是关键。哎，说话得实事求是。这九黑堂，哎，确实效果没得说。
7: 这九黑堂是鲜花配方的，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没有化学的毒。
10: 清水黑发，我推荐九黑堂，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的好。
9: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个人呐，一有白发就显老，乌黑的头发才显人年轻。今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个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它的名字叫九黑堂。效果好不好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
7: 老朱今天专门是来给咱们消费者做见证的。您看着没有，我今天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8: 马老师，不仅马老师顶着一脑袋白发来，您看我了吗，也顶着一头白发来的。既然来做见证，这样吧，我先来体验一下，看看到底这个产品有多好。
3: 这，哎呀，哎呀，刘老师，你这干嘛呢？
8: 哎呦，王老师，您看这款产品染完发之后，您看这毛巾白白的，都不一点不沾。您看这水清清的，看到吗？
3: 对呀，
8: 是不是？
3: 是。
7: 您别说，连这衣领上都没有，
8: 是不是？
3: 还真是，
7: 衣领都干干净净。
8: 对，以前染发是特别麻烦，现在就不一样了，又简单又方便。
3: 是是是，哎，
8: 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能干。
3: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8: 是。
3: 会洗发吗？会，谁都会。只要会洗发就能染发，
7: 这也太快了点儿。
8: 是是是，
7: 你看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白发没了。
3: 对呀，进来时候还小老头呢，这一会儿变成帅小伙了，
7: 可不是吗？
8: 最起码年轻5-6岁。
9: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今天来到这里，毕竟是给消费者做验证的。
8: 对，
7: 我今天也得现场体验一把呀。
10: 好，
7: 咱就必须对消费者要负责。
8: 是，
7: 那咱们就试试，
8: 开始。
10: 好。
8: 好嘞，
10: 黑了，
8: 那黑了，
10: 你看，
8: 哎呦。二师兄啊，就这一会儿的功夫，您最起码年轻十几岁呀、啊！
7: 鲜花还真是不一样啊！
8: 是啊，
7: 特别舒服，一点都不辣眼睛。嗯，您看看啊，这水还是清的，
8: 还真是。
7: 这毛巾也跟新的一样，
8: 没错，
10: 是白的。是，这不光水清，你看你除了头发，还真是，你看耳朵、头皮、衣服全都干干净净。
8: 没错，没错，
7: 您说
10: 这个效果特别好。嗯。
8: 真是哎，马老师这头发黑的多自然呢、啊，从发根到发梢全是黑的，嗯，真好。
10: 这回您放心了吗？
7: 我算是心服口服了。
10: 九黑堂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看得见，嗯，而且黑的自然、黑的健康、黑的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九黑堂。
9: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白发影响形象，人起白发的根本原因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遗传因素、精神压力大，黑色素分泌会发生减少，或者是出现障碍。染发千万不要用化学染发剂，化学染发剂对身体的伤害特别大。九黑堂鲜花配方，天然温和，不刺激，不伤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不掉色，只要一揉一洗，白发自然变黑发，这就是专家为什么推荐它的原因。
9: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过年回家，突然发现父母已经老了很多，头上长了许多白头发。之前给他们买过一些别的染发剂，但总觉得对父母身体不好，怕有副作用。前段时间听同事说，九黑堂特别不错，使用起来呢简单又方便，轻轻一洗，白头发就变黑了。爸妈现在头发呀，简直就是乌黑又柔亮，看起来呀特别年轻。
12: 我呀从30多岁开始就有白头发，当时少，拔一根拔一根，后来多了不染不成了，可就怕染发的对身体有伤害。现在好了，我有了九黑堂，一揉一洗，我这白发就变黑了。以后啊，我再也不上理发店染发了。
9: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
10: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很关注这个问题。九黑堂鲜花黑发用的全都是鲜花草本植物，通过权威部门的安全检测，每一项指标都完全符合国家的标准，安全有保障，质量有保障，效果有保障。我就是鲜花黑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他代言，敢为他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九黑堂。
7: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九黑堂清水黑发，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他代言。我希望您也为他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九黑堂。
9: 好消息，好消息！ 为庆祝九黑堂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九黑堂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分文不要，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7: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6: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

0: 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027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五六七走，收腹挺胸沉肩。
6: 我们那群老头儿，最有钱有的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更酷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7: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的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 咱们俩的事儿，就
0: 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3: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4: 走，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5: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0: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6: 我能遇到仙妻，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眼睛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真难受。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6: 真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4: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

0: 好用。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

0: 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3: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
6: 又酸又胀真难受，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舷服，
6: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快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快点张向他们得手了，
1: 马上行动吧。
2: 好。

什么？人到了，立即派兵！立即派兵！增援大柳树少佐。嗨。

0: 西瓜，西瓜，没事吧？
1: 没事，
0: 来，
1: 我们走。
0: 谁？慢点，快走。西瓜，你没事吧？
1: 十月，你受伤了，
2: 我皮外伤，没事。张翔，带新华先走。
1: 不行，丫头一起走。
0: 新华，你伤得重，别闹了，走啊！
1: 不，
0: 走啊！
2: 赶紧走，我掩护。

0: 你放开我，让我去！
1: 你不能去！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 你呢？不也是去找死吗？
0: 我去的话还有一线希望。
1: 回来！我告诉你，你别忘了，你的任务是引诱敌人，李凡就是冲着你来的。如果你一旦死了，传奇连队就不会继续追捕我们，我们的任务就完成不了了。
0: 我不管，我不管！
1: 张翔，我们的目标不是一个李凡。 而是整个传奇联队，
0: 他就是冲着你来的，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听我的，不要动我。

严苛的这个女人。

要完成任务。如果再不走的话，我们就都走不了了。其实也白牺牲了。我们走吧。

0: 你们叫什么名字？
1: 冰火二郎。
2: 冈田俊一。
3: 多田富。
4: 投具有。
0: 来中国几年了？
1: 他们都已来三年了，我是第五年。
0: 是个少尉啊。
1: 嘿。
0: 我们作战的区域就在这里，但是对面的战线太长，到时候你们只能随时移动，各自为战，靠你们自己。你们四个人分为两组，每组两个人相互配合，明白吗？
5: 好。
0: 我命令你们，你们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

0: 不要分散精力去管其他目标，明白吗？
1: 明白。
0: 听说过三门星吗？
2: 听说过，但我更愿相信他所谓的神影都是谣传。
0: 真这样认为？
2: 嘿，
0: 好吧，祝你们好运。连队长，
3: 交警局，我要你消灭敌人的一切重要目标，机枪和指挥官，我要你彻底打垮敌人的士气。
0: 只有消灭敌人的全部狙击手，我军的武器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3: 嗯，你的教科书那套在这里不适用，我要的是攻击，而不是伏击和暗杀。在这里，敌人的机枪是妨碍我军进攻的最大威胁。
0: 连队长，
3: 不要再说了，我不是不让你消灭敌人的狙击手，但是你要清楚，你的首要目标是机枪和军官，然后才是狙击手。我不能等到我的士兵死了一半了，你才打死一个狙击手，明白吗？
0: 明白了。
3: 执行吧。

0: 我们找办法，敌人开炮，我们开枪。
1: 往哪突的？
0: 从哪突的？让他们发现我们拦着。
1: 好，你打掩护大队。
0: 是。

0: 我们要绕到敌人后面去，把敌人的机枪头给我干掉，然后马上回来。
1: 船长命令你们，让你们绕到鬼子后边，敲掉他们的机枪。
2: 好，
0: 是，走，
2: 小熊。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

0: 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3: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5: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

0: 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2-3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

0: 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0: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吧。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 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3: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5000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 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湖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相伴，细雨一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当初好好没看上刘成，我就觉得挺可惜。这回他跟圆圆好了，兜兜转转还是你女婿，肥水没流外人田，多好啊！
2: 我主要是怕，没到时候圆圆弄得也跟好好似的。你说谈个恋爱啊，这整得不管不顾的，这要是走错一步，把一辈子都毁了。
3: 爸妈，从此以后，你们就是向上的老爸老妈，我就是他的老姐。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8: 哎呦，

0: 喜欢，看见狙击手了吗？
1: 没有啊。
0: 坐你车。
1: 可是这里的视线很好。
0: 快到后面包抄场来，咱们车让他们扑空。

0: 小鬼心里想做什么呢？他们很可能像我们一样，寻找对方的狙击手。
1: 他们找不到我们了。我们四处游击，他们不会那么快找到我们的。我想，他们是要另寻目标。
0: 另寻目标？
1: 我判的没错的话，应该是咱们的指挥部。
0: 他们敢！
1: 小花，咱们找找，看他们会从哪。

0: 那个小山包，看到没有？
1: 看到了。
0: 那是小鬼子袭击我们时候的最佳狙击点。我过去，你掩护我。

给我，嘿，当务之急，拿下敌人的指挥部。你，前锋过去，嘿。哪里？

0: 我之前的判断是对的，他们现在的打法就是隐藏在机关枪和军官的附近。只要我们一开枪，他马上就能发现我。
1: 如果有掩体，比如说这里就不一样。
0: 对，现在开始，就在这儿开枪，让你们的枪口远离射击孔，让他们找不到我。明白了吗？
2: 明白。

0: 想想，那就是说，你以前真的是，真的是为了……
1: 为了杀春琪，我故意骗你们的。
0: 那十月姐很早就知道了吧？
1: 秦十月是个好姑娘，
2: 她让你不要去了。
3: 你别来了，我就想问问她在干什么。
2: 她还能干什么？你冷静一些好不好？
3: 我冷静不了，再冷静，我的机枪手和指挥官就死光了。
0: 团长，
3: 这一整天你都在干什么？你打死了多少鬼子狙击手？知道我们死了多少人吗？
0: 团长，
3: 你不要说话。
1: 光排义上干部就六个，机枪手十二个。
3: 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1: 团长，我们碰到的那个人还是那个狙击手，我还没有办法把他找出来。
3: 他一枪一个打死我们那么多人，你们却瞪着眼睛找不着他，你们算什么狙击手？
4: 团长，您不能这么说，狙击手都是防着狙击手，我们也有藏起来他们找不到的时候，不能怪张湘。
3: 难道怪我吗？怪那些死去的弟兄吗？
1: 团长，是我的错。
3: 我不想听到你这些废话。
1: 他娘的！

0: 难道我们就不想消灭他们吗？
1: 团长的话是不好听，可是他确实着急。
2: 团长骂我没有错，是我的责任。
1: 还没想出办法，听不到枪声，也看不见亮。

0: 你不会又溜到鬼子的阵地去吧？不会的，你千万不要有这个想法，我们是打仗，不是找死。是。团长的脾气现在越来越大了。团长要是当了师长，我们这些人不得被他吵死。 祥子，我都想出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祥子，哎，
1: 也只有我们两个人，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师长算不算鬼子的重要狙击目标？
0: 算。
1: 如果师长、团长这个级别的人在这晃悠，鬼子会不会开枪？
0: 会。
1: 我明白了，我会找团长。
2: 小姑娘，你疯了吧？团长会被打死的。
1: 团长不会死的。
2: 你把团长斩了，让鬼子狙击手看见，还不会打死吗？
1: 你傻呀？我会让团长冒这个险吗？不会的。
2: 哎，不是，你找团长来干什么？
1: 跟他借衣服。
2: 借衣服？
1: 对，借他那身衣服，只有他那身衣服，才会引起鬼子狙击手的注意。他们才会上当，对不对？
2: 你想找人穿上团长的衣服来骗鬼子？
1: 这是一个好主意吧？只要他们开枪，你就能找他们的位置，是不是？
2: 谁穿上这身衣服，谁就有可能死，你知道吧？啊？
1: 死一个又怎么了？你找到他们，把他们干掉，我们会少死多少人？这个账你算过没？
2: 没这么算账的。把自己的弟兄送到鬼子的枪口里，亏你想得出来！你
0: 小子，
1: 他是一个英雄，他自觉自愿的去做这个诱饵，你说他会不会先有后方？现在就肃然起敬还早了点儿，等你把他们干掉了，再来给他鞠躬也不迟。

0: 你说是你，小姑娘，我不能让你这么做，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
1: 你以为我想啊？你又想不出好的办法来。再说了，找不到他们，明天我这个机枪手一样会死。我这也是为我自己好，也许他们打偏了，只打飞我的大盖帽，或者打穿我的腮帮子，我不还能活吗？是不是？
0: 小姑娘，我绝不能让你这么做，我不能眼睁睁看到你死在我面前。
1: 祥子，不要再婆婆妈妈了，如果我有你这样的枪法，我就让你。

0: 祥子，我跟你说一句心里话，满屯哥死了，假鬼子死了，王秃子死了，段大帅，这些人都是死在鬼子的狙击手下。我已没有什么牵挂了，我只希望你能为我们报仇。
1: 我不能让你这么做。
0: 你放开！再拦我，我就骂你祖三代！
2: 不行！
0: 团长，你就让我试一试吧。
3: 孩子，我能让你为我死吗？你觉得我秦振武死不起吗？
0: 您是团长，
3: 我就是一个抗日新四军战士，我女儿已经为抗日牺牲了，
2: 当爹的会怕死吗？啊！
0: 团长，打鬼子为这一条命，您让我去吧。
3: 孩子，你还年轻，留着你这条命吧。
0: 团长，团长。
4: 二将军，身经百战的老战士了，还这么冲动？
3: 你想说什么？
4: 刚才你们的谈话我都听见了。小姑娘说的对，你是团长，是这个队伍里的最高指挥官。你去了，万一牺牲了，这怎么办？
3: 不是还有你吗？
4: 交给我一个人。老伙计，这不是你的个人行为，要从全局考虑。秦团长，

0: 啊。秦团长，团长，那我就去了。啊，
1: 去吧。
2: 小姑娘。
1: 咋了？
2: 别去了，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3: 没事儿，没有别的好办法，这是最好的办法。没事儿，
1: 啊，小姑娘，不要再想了，再想就来不及了。目前没有更好的办法，就只剩这个方案了。带上李小花，
4: 到，
1: 准备战斗。
2: 是。好样的。

0: 你说的话我会考虑的。
1: 啥话？
0: 忘掉你鲜花。
1: 就是嘛，咱俩挺般配的，你跟那夏蝉

0: 团长，一会儿我给你比划比划。
1: 拿着，注意观察，你给我活着回来。
0: 放心吧，我一会儿回来了，给我备好几块肉。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4: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7: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7: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7: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7: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5: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8: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9: 我们东北的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7: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7: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7: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4: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5: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 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
12: 又酸又胀真难受，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4: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5: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6: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8: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8: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眼睛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
12: 又酸又胀真难受。
1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如果你有眼睛模糊、干涩、酸胀等问题，赶紧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轻松养护双眼，早贴早舒服，
14: 蒸的就是不一样。26年大品牌，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5: 轻松养护眼睛，早贴早舒服。
16: 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大品牌，好用。
1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8970866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0: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4: 火箭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

0: 一人多病，全家崩溃，老年人共病时代如何活好？
1: 这位老年人呢，高血压、关节炎肯定也有吧？冠心病、骨质疏松、失眠、富贵病、
2: 糖尿病、
3: 啊，有可能在同一个人身上都会存在。
4: 这就是老 MDT 的核心——老年综合评估。
0: 药品混吃暗藏致命风险，用药清单三大雷区需警惕。
1: 有这个抗生素，又有胃药、降脂药，又有止痛药，又有活血的药，
5: 这里面的坑确实不少。
2: 这个用药啊，时间也很关键。
0: 头晕、黑蒙、慢性疼痛、焦虑、失眠，专家支招三个健康锦囊。
5: 我们测量血压的时候，第一次的血压往往是偏高的。
2: 他会觉得我药吃重了，那我一辈子我就脱不掉这个药了，对吧？
3: 所以的话呢，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手指操，也叫一枪打四鸟，这我们的这个眼球的一个追随的一个训练哈。
0: 5月18日晚9:20，华西论剑，请您收下这份老人共病养护指南，全方位升级您的家庭照护体验。
6: 当初好好没看上刘成，我就觉得挺可惜，这回他跟圆圆好了，兜兜转转还是你女婿，肥水没流外人田，多好啊。
7: 我主要是怕别到时候圆圆弄得也跟好好似的。你说谈个恋爱啊，这整得不管不顾的，这要是走错一步，把一辈子都毁了。
8: 爸妈，从此以后你们就是向上的老爸老妈，我就是他的老姐。

0: 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燃情剧场由万通坚果贴冠名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天。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怎么样？大家几个？一个都没打中。应该打中了一个。
1: 。为什么？为什么打不中？
0: 你知道，他们用很怪的方法。
1: 那是障眼法，小鬼子用他们别人的命来换你们的命。鬼子太狡猾了，怎么办？让狗日给小鬼子借矿药，把你们憋死了。有办法，可是什么办法？需要别人配合，而且很危险。怎么配合？你说。
2: 我们想鬼子开枪的时候，需要五个人同时开枪。
3: 五人，
2: 对，
3: 就是说，
2: 让鬼子不知道打谁，
3: 至少第一枪的时候，他们不会打到狙击手。

0: 这和塔狼能一样吗？就这么定了。您刚才说至少五个，我算一个。团长，我算一个，就这么定了。做好准备，我前往麦家。
1: 这么做不行。

0: 我们要去救援，这样不行啊！站住！啊！这样我们损失太大了。同志们，我的一心压制。团长。
1: 下士，该你了，拿出你的勇气来！是。
2: 开枪吧，下士，拿出你的勇气，向天皇证明你是一名勇士。
3: 我是一名勇士。
0: 小黄。

谢谢你吧，但是他会保佑你的。

0: 我还活着，你怎么这么傻？哎呀，银锁戴上了吗？
1: 带着呢。

其实一直都挺喜欢你，铁渣，铁老彭，多杀几个鬼子。

0: 阿平，我们的增援部队就要到了。
1: 好，等增援部队到了，就冲过去，把小鬼子给碾成粉末。
2: 好，
3: 九九里份，九九里份，住进。

姚将军，你放心，我一定亲自把你送到家里。帝国会记住你们这些勇士，天皇会感谢你们。

阁下，他们撕开了一个缺口，企图退出去。他们是在垂死挣扎，给我全力攻击！

小美在这冲上来，政委，小美这次冲得更凶了，来吧，咱们战斗。

0: 大刀阁下，敌人的援兵到了，我们被新四军给包围了。什么？大刀阁下，要不您先走，我留下。八哥，作为敌国的军人，怎么给连军曹操？给我顶住，顶住！嘿！八哥，八哥，八哥！大刀阁下，我们还是先撤吧。
1: 保护大刀阁下。

狙击手是上门喜，他终于还是来了。哎，你们两个给我蹲着他。嗨，德斯阁下，撤吧。

铁杆军。

0: 对不起，大尊阁下，我不能像萧正义，萧正义，天皇陛下，
1: 别客气。李克俊，混蛋，撒门去！

0: 院长，我们大家来看你，你看见了吗？你说过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可是你却做了。
1: 小黄。

0: 这个是你送给我的银锁，你说它可以保佑平安。这是个幸运锁，从我当兵那天开始，我就带着它。这么多年，经过无数场战斗。
1: 我以后会一直带上的。

小花，黄锦儿为了抗日牺牲了，我想让你做我的女儿，你愿意吗？

0: 女儿，张翔，你这个狙击手是我带出来的，我想让你做我的儿子，你愿意吗？
1: 嗯。

0: 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

0: 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向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

0: 命通道。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布一方烟火。
1: 喂，你好，这是一警务室。
2: 你太过分了，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3: 跟我一块出警。
4: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0: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5: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6: 情字多舛，一动即逝。
0: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斩侠骨柔情。
7: 是我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0: 五月一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8: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
9: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却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10: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1: 咱们俩的事儿，就
9: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2: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13: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12: 不要拦我！不要拦我！
14: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5: 哎，干什么？
14: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9: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1: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8: 哎呦！

1944年5月，日寇纠集重兵再度进攻长沙，第四次长沙会战打响。国民革命军第17军31团2连，在连长12荣的带领下，奉命守卫长沙外围最后一道防线，与日军进行着生死搏杀。

0: 你带人去那边，
1: 是。
0: 你带人从右翼包抄，
1: 是。
0: 你去后方增援。

0: 没事吧？没事。老蔡，怎么样了？
1: 连长，我没事。我们今天打退了鬼子七次进攻啊！来，你也抽一口。连长，他们现在全连只剩下32人，二排、三排排长全都牺牲了。
0: 你说什么？全连只剩下32人，二排、三排排长全都牺牲了？
1: 妈的！
0: 这仗大的，马头，你先面下，还有多少枪支弹药，防止他们再打过来？这阵地必须守住。
2: 是。
0: 三炮，
3: 是。
0: 看团部的人什么时候过来？
3: 是。
0: 快去。
1: 连长，怎么回事啊？
0: 连长，团部的人到底什么时候来？会给我们什么任务？
1: 我怎么知道？我知道早告诉你了。

我们的人来了，石连长。哦，李团长到了。石连长，你终于来了。头目命令，你们连啊要组织一个敢死队，晚上出发去龙阳镇炸毁鬼子在那边的军火库。你们这次一定要完成任务，听见没有？ 一定要完成任务，全看你们的了。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等我回来。保重，兄弟们。

0: 你是什么人？敢什么来了？你怎么会说中国话？你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你到底是谁？
1: 哼，好泼辣的姑娘，说话一股火药味儿。刚才开枪打死鬼子救你一命的就是我们的人，你也不言谢，还拿枪对着我，你是不是嫌动静闹的不够大，想把鬼子再引过来？
0: 好，那我问你，你到底是什么人？
1: 当然是中国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是共产党游击队吧？
0: 是又怎么样？你是谁？我果然没猜错。我告诉你吧，我是国军十七军三十一团的，是奉命来炸鬼子弹药库的。啊，原来你是国军的呀！
1: 嗯，
0: 我是游击队的，我也是来炸弹药库的。我们队长说了。 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支援抗战在第一线的英雄们，誓死保卫长沙。那真是太好了，让我们共同来完成这项任务吧。
1: 嗯，
0: 首先，我们要先搞清军火存放的地点。
1: 好，
0: 走。
1: 时间差不多了，准备行动。

0: 这里的仓库有重兵把守，可能就是鬼子弹药库。可咱们怎么才能进去啊？
1: 哎，要不然这样，我们去偷一辆卡车，然后开卡车撞进去，怎么样？
0: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1: 那你还有什么更好的主意？
0: 眼下确实也没有更好的主意了。

搞。

0: 八个，原地戒备，一班、二班，跟我走。
1: 是，
0: 快！
2: 这里果然是鬼子的军火库。
3: 行，就按照我说的办。走。
4: 报号。耶！
2: 姑娘，你们俩在门口给我望风，我去开车。
3: 哎，不行，刚才外面的枪声是方队长在给我掩护。谢谢你救了我一命，这个主意是我想出来的，还是我来执行吧。
2: 我，
3: 你不用你了，赶紧让你的人五分钟后撤退。
2: 好，姑娘，我算服了你了。那我通知我的人五分钟之后撤退，你要小心呢。
3: 嗯。柱子，你现在赶紧到后面去绑炸药，绑完了之后去跟方队长会合。
2: 好。
5: 狗子，火力掩护，五分钟之后撤退。
2: 好。

0: 这是谁开的第一枪，连长？第一枪是我开的，我刚才看见老三有危险，我没办法，必须开这一枪，把你鬼子给打死了。但我枪有消音器啊，不可能惊动鬼子的。
1: 老三，这到底怎么回事？这么通知我们全部撤，那卡车又是怎么回事？军火库不会是你炸的吧？连长，我正想向你汇报此事呢。 我和码头在军火库里见碰到了共产党游击队的人，领头的还是个小姑娘。据这个姑娘说，开枪的是游击队的方队长，跟他在仓库外打配合。奇怪的是，他们也是去炸鬼子军火库的。他还说要协助我们国军守住长沙。是这位姑娘在车上绑上了炸药，冲进了军火库，引爆了炸药。共产党游击队，英雄啊！没想到我们这些大老爷们儿还不如一个弱女子。先不说了，咱们先回团部。 给团长汇报情况吧，走走走。团长，虽然鬼子的军火库被炸毁了，但我军也伤亡不少，我们的武器弹药已明显不够。而日军他们有飞机、大炮、重型的武器，如果再这样战斗下去的话，恐怕会撑不住的。
2: 再能打也给我坚持下去。
0: 现在战事陷入了休整状态，双方都在休整。明天一早，战斗又会打响，我们只有一个晚上的时间，我们必须想出办法找到突破口。团长，我有个主意，
3: 你说。
0: 来，您看，和我们交手的鬼子驻扎在龙阳镇里，他们的一个炮兵阵地就在这附近的老爷林里。明天我带人去捣毁阵地，这样就可以大大消减鬼子的战斗实力。不行。
2: 这样太危险了。如果明天我不冒这个险的话，以后我们整支队伍就会冒更大的险。如果
4: 真的可以拦截他们的进攻的话，王二龙就算死800回也值得。你有把握吗？不管怎么样，都要试一试。
5: 报告。
2: 师部几点？
5: 下去吧。
2: 二龙。
5: 师部命令我们明天袭击捣毁鬼子的炮兵阵地。这样，二龙，我们兵分两路，明天一早，你带一分队人马袭击鬼子在老爷岭的炮兵阵地，我带大部队死守长沙城。你完成任务后到长沙城跟我们会合。
0: 是。
2: 二龙啊，千万要记住，一定要活着回来。
0: 放心，团长，我一定会完成任务。

0: 翠翠，如果这次我一去不回，我们可能连最后一次见面的机会都没有了。翠翠，你现在到底在哪儿啊？
1: 兄弟们，此次任务大家都必须抱着必死的决心，就算剩下最后一口气，也要拼死拿下鬼子的炮兵阵地。都听到了吗？
2: 是，连长。

0: 马头，
1: 在，
0: 把他给我抓回来。
1: 是，走。兔崽子。

0: 逃啊！当逃兵，
1: 你当逃兵，
0: 带走。
2: 是。嗯。
1: 连长，求求你别枪毙我！连长，你就饶了我吧！我父母和哥哥嫂嫂在南京全都给日本人杀了，我一个亲人都没了。
3: 你们全家被日本人杀了，你不多杀几个日本鬼子，你还当逃兵？毙了！
1: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你就饶了我吧！我再也不当逃兵了，我一定多杀几个鬼子，给我父母报仇。
0: 连长，连长，你就留着他多杀几个日本鬼子吧。
4: 逃兵，死去吧！
3: 等等，再这么闹下去，我们都会暴露的。梁福生，你听着，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别再给我们二连丢脸了。马桶，给我看着他。兄弟们，出发！
0: 走，起来，走，快走！

0: 再往前去就是老爷岭了。
1: 嗯，
0: 老三，全连只有你会说日本话，这次看你的了。
1: 连长放心吧，不过连长，你是连队的指挥官，可是你带着我们都不说话，小鬼子会怀疑的。
0: 那怎么办？
1: 我要给你装扮装扮。
0: 怎么装扮？

多亏了这几枚炮弹，不然就露馅了。

0: 你们看，顺着山路直接上去，应该就是炮兵阵地了。这条路是最近的一条路了。连长，上面有鬼子，发现咱们怎么办？要从炮兵绕着走，最少等个半个时辰。连长，依我看，干掉他们。你的意思呢？
1: 没错，干掉这几个鬼子，直接冲上去。
0: 嗯，被发现了怎么办？
1: 没时间了，再等就误事了。快！
0: 弟兄们，大家听我说，我们兵分两路，从两面包抄过去，打掉他们之后占领老爷岭，听到了吗？
2: 是。
0: 啊，你们两个带他们过去。
2: 好，
0: 其他人跟着我，走，
2: 走，快。

事啊？

鬼子，已经打进长沙城了。该死的死了！任务失败了。

0: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翻来覆去睡不着，席子太冰，睡完腰酸背痛，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经常晨起浑身乏力，湿气重，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四大问题，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祛湿，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价值199元的养生凉席，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很多法子都是过也不管用。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驱湿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3: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身上不黏腻了，晨起不乏力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能驱蚊，能降温，能驱湿，能透气，往床上一铺，立马告别闷热黏腻，凉意丝丝缕缕透上来。艾草驱蚊凉席，还原夏天最舒服的睡眠，凉而不冰，清肤透气，安睡一整晚。 整个席面选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物纤维，摸上去顺滑细腻，不扎身不硌背，三 D 透气网眼结构，吸湿排汗不闷湿，躺多久都干爽，防螨抗菌，可水洗可折叠，结实耐用。
0: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翻来覆去睡不着，席子太冰睡完腰酸背痛，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经常晨起浑身乏力，湿气重，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吸湿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四大问题，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祛湿，空调房用温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价值199元的养生凉席，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2: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

0: 大兵，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很多法子都是过也不管用。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驱湿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1: 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
2: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翻来覆去睡不着，席子太冰，睡完腰酸背痛，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经常晨起浑身乏力，湿气重，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七区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4大问题，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祛湿，空调房用闷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1: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款式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价值199元的养生凉席，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0: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很多法子都是过也不管用。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

0: 祛湿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1: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好东西要让老百姓先试先体验，如果你用了整个夏天觉得蚊子不叮了，睡觉不闷汗了，身上不黏腻了，晨起不乏力了，你再帮我们做个宣传，就是这么简单。能驱蚊，能降温，能驱湿，能透气，往床上一铺，立马告别闷热黏腻，凉意丝丝缕缕透上来。艾草驱蚊凉席，还原夏天最舒服的睡眠，凉而不冰，轻肤透气，安睡一整晚。整个席面选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物纤维，摸上去顺滑细腻，不扎身不硌背，3D 透气网眼结构，吸湿排汗不闷湿，躺多久都干爽，防螨抗菌，可水洗可折叠，结实耐用。
3: 如果你也是夏天一躺下就闷热出汗，翻来覆去睡不着，席子太冰睡完腰酸背痛，家里蚊子多整夜盯着没法睡，席子容易发霉有异味难打理，经常晨起浑身乏力，湿气重，艾草驱蚊凉席专门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夏天睡眠难题研发，高密冰丝席面搭配艾草植萃纤维，凉而不冰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睡，360度透气结构，吸湿排汗不闷湿，针对夏天闷热、蚊虫叮咬、湿气重、睡不踏实4大问题，让你躺在床上就像躺在凉丝丝的云朵里，清清爽爽过夏天，三效合一。艾草驱蚊，冰丝降温，透气祛湿，空调房用温润不冰腰，常温夜用干爽不沾身，高温天用快速降燥热，外加可水洗可折叠设计，收纳不占地方，脏了直接冲一冲就干净，每次铺上都像新的一样，在家天天享受星级酒店的清爽睡眠，对老年人来说啊，真是不可多得的夏日好物。怕热的，怕蚊子的，睡觉爱出汗的，睡不惯硬凉席的，你就铺上这个艾草驱蚊凉席啊，全家老小都能用，亲肤透气，驱蚊安神，名副其实的夏日安睡好物。白天忙活一天，晚上就想睡个安稳觉，铺上这个凉丝丝的不闷汗，整个人都放松了。现在天天铺，夏天根本离不开。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现在就比手速了。
4: 告别闷热黏腻，告别蚊虫叮咬，拥抱一整夏的清爽好眠。市场价199元一床的艾草驱蚊凉席，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铺上就能睡。冰丝降温，艾草驱蚊，全身都清爽，干啥都有精神。产品选用优质高密冰丝面料，搭配艾草植萃纤维，柔软亲肤不硌身，凉而不冰护关节，内置 3D 透气网眼结构，快速排汗不闷湿，整夜干爽，独特的艾草缓释设计，长效驱蚊抗菌，防螨防霉，可水洗可折叠，防滑不移位，您铺上几天晚上不被蚊子叮，睡觉不粘身，铺上一夏天安睡一整夏。今天艾草驱蚊凉席生产厂家源头发货，价值199元的养生凉席，今天不要钱，免费拿回家。很多人都已经领到了，大家也都赶紧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一床带回家吧。
0: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都爱上了这款艾草驱蚊凉席呢？第一呢，叔叔阿姨呀，年纪大了，怕凉又怕热，普通凉席太冰，伤腰伤关节，草席又闷又粘身，还容易招虫子，很多法子都是过也不管用。现在厂家呢，把艾草植萃驱蚊、冰丝恒温降温、3D 透气驱湿三大技术融合到一起，并且通过精密的人体工学设计，做成了平整贴合床面的防滑结构，凉而不冰，温润护腰，让驱蚊清爽的效果直接到位，让叔叔阿姨们能够真正睡得香、睡得沉，不被蚊子吵，不被闷热扰。第二呢，这个艾草驱蚊凉席真正做到了省心好用，打理简单，一铺就平整，防滑不移位，可水洗可折叠，不用麻烦子女帮忙搬晒，收纳起来就卷成一小卷，放衣柜、放床底都不占地方，结实耐用，一床能用好多年。在家休息，儿女来了用，出门旅游住民宿都能用，想铺就铺，随时随地享受清爽好睡眠。
4: 现在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回家，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扫码就能领，活动就这么一次，没错，无需支付任何费用，这床艾草驱蚊凉席就会直接送到您家门口，
1: 免费领，免费领艾草驱蚊凉席，不要钱，扫码就能免费领。为了让咱们老年朋友都能舒舒服服过夏天，睡个清爽安稳的好觉，厂家特别推出艾草驱蚊凉席推广活动，原价199元的艾草养生驱蚊凉席，今天扫码直接免费领，铺上就能用，凉而不冰，清爽不粘身，驱蚊安神，驱湿透气，全家老少都能用。艾草驱蚊凉席，一铺清爽，安睡一整晚。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真的免费领，活动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屏幕前的球迷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四川超安逸。在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赛季期间，我们将专门聚焦川超，晚上六点准时陪伴。昨天呢，川超决赛阶段第11轮大幕拉开，四场对决，四种滚烫，每一寸草皮都浸透了拼搏汗水，书写下荡气回肠的足球史诗。最早开球的南充丝绸原点队回到阔别已久的主场，迎战梁山好医生队，取得了梦幻开局，30分钟啊就2-0领先。特别是冼小龙进球以后举起因伤缺阵队友的球衣，温情一幕让看台掌声雷动。无人料到绝境反击的剧本呐、由残阵梁山书写。一边再战，梁山队老将徐元济盘活了前场，吹响了反攻号角，最终在两球落后、主力进缺的绝境下，硬生生的从客场带走了1分。川超的拼搏精神在这90分钟里展现得淋漓尽致。领头羊成都锦城远赴自贡魔鬼主场，上演了矛与盾的巅峰对决。坐拥24分领跑的锦城队带着冠军底气强势出击，自贡登城神龙队依托南湖体育中心的铁血防守，最终呢誓死捍卫主场荣耀，0-0逼平对手。虽然没有干翻成都，但是送给了成都决赛阶段的第一个平局。达州与乐山的对决也打出了名场面。乐山在大部分时间落后的情况下，曾经在伤停补时阶段呢顽强地扳平了比分，但是主场作战的达州在主裁判行将吹哨的一刻绝杀了比赛，让主场沸腾不已。此役过后，达州排名稳步攀升到第5位。本轮最有戏剧性的比赛啊，来自德阳主场对战宜宾。上轮轮空的德阳呢，试图打破轮空球队不胜的魔咒，早早取得的进球曾经一度让他们无限接近打破这一魔咒。但是呢，足球比赛的不可预知充满悬念再度上演。伤停补时的第6分钟，宜宾队反击一击中地，在第3个客场中再次绝平了对手。虽然排名仍然垫底，但是拼到最后一刻的精神在宜宾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这四场比赛啊，完美的诠释了足球场上裁判中场哨音不响，一切皆有可能。下面我们就先来回顾一下最具戏剧性的德阳重装队主场迎战宜宾长江守城队。
1: 打到右边，哇，右边好球，
2: 右边现在是空的，右后卫已经上去了啊，这个看右后卫补位，
1: 3-0上局，到门前
2: 机会啊，
1: 点是抢到了，但是没有能够打上力量，这是刚才叶维杰的这一次突击，
2: 漂亮，后脚跟，今天就是肖富鼎，伤大了，再过
1: 怎么说？禁区里的压力终于是导致了一次又一次的混乱之后，超越是破门得分了，这过人很漂亮，
2: 第二个
1: 连过两人，
2: 其实第三脚已经封不住了、那个位置太离这个门太近了，
1: 对，先是晃过了刘友鹏，再晃过了何江，因为大家都不敢伸腿啊，

0: 对。
1: 水球带路了，空门打。
0: 这球没有踢正，
1: 部位没有打正。
0: 对。肖立俊一脚远射，play好球。
1: 啊，一个人面对两名移民队球员。
0: 这是陈柳阳，球场上的位置感非常好。
1: 好球！
0: 球。没有。啊。还有到三角。
1: 好球！有没有绝杀？
2: 绝杀！球进了！
0: 球进了吧？
1: 球应该进了吧？球应该进了，已经过了球门线。这是最后时刻呀！而且球是打在了左立柱，又弹到了右立柱。这是罗子涵的头球摆渡，
0: 这个角度应该看得清。
1: 宜宾队的球迷现在已经沸腾了。
3: 德阳的这个主场迎来了一群特殊的球迷。2026亚洲太平洋广播联盟体育媒体大会在成都召开，50余名大会嘉宾来到德阳赛区，沉浸式感受川超的独特魅力。
4: 昨天出席亚广联体育媒体大会的嘉宾从成都赶赴德阳，齐聚德阳体育公园体育场。
5: 今天我特别期待来现场看看这场川超，市集能有一支众人齐心喜爱共同支持的球队，好处很多，可以给当地社群带来更加紧密的团结，同时也增加自己的本地认同感。
6: It's amazing，
7: 太令人激动了，早就听说这里的赛场氛围热烈十足，如今终于能亲身感受，这场赛事格外的有意义，全民都踊跃参与其中，这正是足球运动真正的魅力所在。
4: 除了对足球比赛的期待，在球场外琳琅满目的德阳好物吸引住了亚广联体育媒体大会嘉宾们的目光。大伙儿现场品尝了细如银丝的中江挂面，动手体验了绵竹木板年画和汉州剪纸、潮汕等非遗，观看孝全茶艺表演，解锁了德阳独特的城市烟火气。
8: 中江的挂面太棒了，我特别喜欢，这是我第一次体验，我还拍了照片留念呢。
4: 赛场一旁穿台 4K 超高清转播车已整装就位，这群来自世界各地的体育媒体行业嘉宾纷纷上前驻足细看，仔细观摩车辆配置与专业设备，认真讨论转播实操相关细节。
5: 这里空间宽敞的让人惊叹，比我近期去过的所有转播车都大很多。这里有8台摄像机，同时还需要高品质的收音设备，这里的音频收音效果特别好，我相信你们今晚的赛事转播一定做得十分出色。
4: 夜幕降临，当晚的文艺表演精彩纷呈，演员们手捧金黄麦穗，铺开成一片流动的麦浪，芍药花伞开合流转，仿佛把花海搬进了赛场。看台上的嘉宾们纷纷举起手机记录。
9: 主教练夏建国。
8: 赛前举办这场文艺表演活动实在太棒了，现场观众热情高涨，整装待发，为喜爱的球队呐喊助威，这既是热闹的庆典，也是一场欢乐盛会，节目表演十分精彩，赏心悦目。
4: 比赛进行到了第30分钟，德阳队79号罗洪成左路突破传中，6号高月扫射破门，全场热血沸腾。
8: 这粒进球太精彩了，87号球员策动助攻，表现得特别出色，6号完成破门，现场氛围真是太棒了，彩旗飘扬，呐喊震天，氛围感直接拉满了。
4: 从赛前的文艺表演到赛中的每一次攻防转换，嘉宾们都沉浸在热烈的氛围中，为双方球员的精彩表现鼓掌喝彩。
10: The amazing atmosphere, but then tonight I'm so lucky.
6: 川超现场气氛太棒了，今晚我特别幸运能亲身在球场感受这一切，我真心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联赛。
11: So I would definitely recommend everyone in my community.
8: 我一定会推荐家乡的朋友们来四川游玩时，一定要看看这里的川超。我以前从来没在现场观看过足球比赛，没想到这边的省级赛事水准这么高，太让人意外了。
4: 一场90分钟的足球比赛，赛场上是球员们拼尽全力的激烈争夺，场下是跨越国界的情感共鸣，远道而来的海内外嘉宾用镜头定格热血瞬间与城市风情，川超的魅力也正在跨越。

0: 越山海走向世界。
1: 昨天的川超第十一轮四场比赛真的是各有各的剧情。刚刚说到宜宾最后绝平德阳，而达州对乐山这一场啊，则是在补时阶段还进了两个球。

0: 赛发力，但是跟张修陷入到了缠斗。哎呦，两个人真是为了这球非常的拼。
1: 还有机会，
2: 还有机会，红香，漂亮！
1: 漂亮！在比赛的第93分钟，
2: 这就是足球啊！到最后一分钟，你永远不会想到会发生什么。
0: 还是他连踹两脚。
1: 威迪昂刚刚这个真的太精彩了，这一粒进球。传中，来到了朱尚志的脚下，再一次
2: 一脚远射打门，漂亮！角度找得非常的好，
1: 是的，
0: 直接打在了死角上。
3: 昨晚达州川汉子队主场迎战乐山味道非常队，绿茵场上球员奋勇驰骋，尽显竞技风采，看台上则是有人举镜凝眸，聚焦球迷热血瞬间，捕捉赛场暖心百态。我们就来认识一下这位镜头定格热爱的球迷陈明。

0: 5月16日晚，昆超决赛阶段第11轮，亚洲川汉队主场迎战乐善味道非常队。阴雨天气没有阻挡球迷们的热情，亚洲市体育中心南看台依旧座无虚席，助威声、呐喊声回荡在球场的每一个角落。人群中，陈明背着装满设备的背包，手持拍摄器材穿梭其间，目光专注而坚定。每一个球迷摇旗助威、齐声合唱的瞬间，每一次并肩呐喊、同向加油的画面，都被他精准捕捉。
1: 我的装备标配就是微单相机，还有一个周驰的稳定器，还有备用机。在现场哈，被那种球迷以那种热情所感动。我用相机记录现场的那些所有的感动的瞬间，这个事情是很酷的。大家冒雨来看，我还有啥子理由不把那精彩的瞬间记录下来？
0: 今年42岁的陈明是达州市文学艺术院的一名职工，近20年的文化行业深耕，让他对记录有着别样的执着，而这份执着也与他从小深耕心底的足球热爱不期而遇。去年12月26日，受球友邀请，陈明加入通川区足球球迷协会，因协会驻守看台位置，被大家亲切称为达州南看台。自带摄影特长的他主动挑起大梁，将协会形象设计、赛事全程拍摄、日常宣传推广等事务一手包揽，用细心与负责为协会撑起了宣传的一片天。
1: 通过我的相机，我把大家对家乡的那种热爱、对那种敬佩、那种画面保留下来，或者是传承下来，这个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说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
0: 陈明的热爱从未局限于看台上的镜头捕捉，更将足球赋予的热血与温暖延伸到了赛场之外的公益之路。他与达州南看台的球迷们携手同行，将对足球的情怀化作帮扶他人的善意。今年1月至2月，球迷们自发筹备物资，走进市社会福利院，为孩子们送去川超球员亲笔签名的足球，陪伴孩子们过生日、做手工，用陪伴传递温暖。他们还走进乡村基层，看望慰问生活困难的老人，送去新春的美好祝福和生活物资，让赛场上的热血与激情化作浸润人心的温情，传递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1: 我觉得这个公益活动使大家更有凝聚力、更有向心力，特别是为家乡做点点事情。我觉得做任何事情它都是有意义。接下来我们的想法是可以深入学校，深入一些农村或者是一些有困难的家庭，我们会把我们那个球迷、我们协会、我们南看台的一些爱心落到实处，献给更多的人。
0: 沉稳内敛的陈明将对足球的热爱融入生活的点滴，除了用相机记录球迷们的热血瞬间，平日里他还常常带着家人走进赛场，让家人近距离感受足球运动的魅力，分享看台上的欢乐与感动，让这份热爱在陪伴

0: 一直关注下去，超过苏超。
1: 昨天的节目我们就说了，在自贡的魔鬼主场，即使是强大如成都队，也不一定好拿分。没想到最后双方是互交白卷。哎，陈宏强这边外围突施冷箭呀，小心！
2: 哎呦，先来看看这球，陆静阳持球突破，摆脱了三个人的防守，把球直塞向禁区，
1: 非常漂亮，刘亦菲面对球门，
2: 这球是吹罚越位了啊！在禁区中路弧顶位置寻求突破，
1: 小范围的配合啊，觉得非常美的铲球啊，
2: 找到了尹星宇，这球中锋何瑞都回撤到了右边，防了回来，哎，老大哥帮小兄弟啊拦住身后的位置。张乐涛给到曾勇，传出质量不太好，这球可惜传出了底线。
1: 这边过人过得非常漂亮啊，看一下何瑞想要长传找朱涛，这球传得非常的精准，找何哥的过人，咦，
2: 左石这下抢得很凶啊，李星宇一过二啊，
1: 漂亮啊，非常潇洒，
2: 踩雷锋
1: 打门。这脚球呢，高了。先来看人机，在边路的突破传中，
2: 传中质量很高啊！这个球
1: 传到中路来，后点人机这边，
2: 好球！袁正涵的防守非常强硬。
1: 看一下，哎，
2: 偷袭前点，
1: 哇，这个是一个什么战术？
2: 哎，这个球的思路就是有球员碰到容易进，没有球员碰到可能容易转进后点，像一个边路球员一样啊，
1: 对，
2: 插向对方的肋部。这个球尹星宇没抡上啊！
1: 再看这一次，球来到左路，
2: 何瑞头球没有蹭上，这个球可惜了。
1: 先来看这个球啊，到后点危险，
2: 还好亚军的第二反应还是比较快的，刚蔡国斌没有顶到，落到了张游身上。这球人机的远射啊，很有质量啊！刘亚军这个球不敢怠慢，把球拖出了底线。何瑞在前场拿到了球，这球有点急了，其实身旁有队友在接，只不过抢守门员的脚下球，张乐涛也上来了，抢得
1: 很好，还有机会，
2: 有机会吗？哎，张长浩这个球拿得很好，边路，哎呦，人机
1: 内切，
2: 机会
1: 打门，
2: 这脚射门太正了，被刘亚军正中下怀，拿到了，稳稳的拿下。看看人机定位球开出来，头球高出了横梁。
1: 虽然比赛的比分是0-0，略显乏味，但整个90分钟呢还是非常紧张激烈的。而且呢，自贡还在赛前奉献了极具诗意浪漫的文艺演出，这些都给球迷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3: 比赛正式开始前，自贡主场极具特色的文艺演出点燃现场。随着音乐响起，自贡市唐坎上小学带来的炉火凝岩率先登场，400名盐都少年踏光而来，灵动起舞，摆出巨型炉字，变换队形，勾勒盐业地标风貌，生动再现了千年盐都因炉而生、因盐而兴的厚重历史。
4: 我学到了自贡是千年盐都，里里外外跟盐都离不开关系，我希望观众们都能学到我们自贡的历史。
3: 随后自贡一中盐精灵精彩亮相，古韵风采点亮穿超赛场，少女们一袭白裙尽显朝气，用舞姿演绎深海景千年盐韵。最后自贡市惠南实验学校芙蓉花开唯美登场，巨型芙蓉花在绿茵场上绚烂绽放，将成都蓉城的温婉与自贡盐都的厚朴完美交融，以繁花为媒，连接自贡与成都深厚情谊，借优美舞姿致敬赛场拼搏健儿。
5: 哦，非常好的一个舞台，是因为它可以让孩子们拓展自己的这个视野，然后通过自己的这个融入来感受这个体育事业，给孩子们跟整个市民带来的这种蓬勃的这种向上的这种精神风貌。
3: 双方球员入场环节，自贡球迷在看台齐心协力铺开巨幅图案，展现出整个球队的飒爽英姿，将氛围感直接拉满。中场休息环节，无人机秀以光影解锁盐井、天车等盐都符号，更有自贡雄起穿 A 到穿 Z 只有我是 C 等名场面。看台上盐精灵啦啦队惊艳亮相，28名队员头戴晒盐斗笠，身着特色服饰，化身灵动盐精灵，伴着川江号子翩翩起舞，将自贡千年井盐文化与盐河底蕴生动融入赛场。比赛正式开始，自贡队与成都队都冲劲十足，双方全场高强度对抗，面对川超积分榜第一成都锦城队的强势进攻，自贡登城升龙队寸土不让。

0: 中场哨响，双方以0-0握手言和，自贡队保持主场不败战绩。
1: 今天大家踢得很棒很精彩，我们的所有队员执行了教练组的战术安排，今天这个结果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结果，之后我们就是继续训练，好好准备之后的比赛。
2: 昨天下午，南充主场迎战梁山，经过90分钟的激烈鏖战，南充队呢最终2-2战平了梁山队。赛前，南充市西充县将当地特色文化元素搬进体育场，300余名表演者用极具冲击力的视觉语言，让绿茵场瞬间化为开山现场与古战场，提前点燃了全场激情。
0: 比赛开始前，南充西华师范大学体育场上，百余名表演者带来了源自西充县祥龙乡传承400年的石工号子。伴随着铿锵有力的呐喊，演员们整齐做出夯实、翘实、抬实、垒实等劳动动作，气势如虹，将西充人同心协力、敢拼敢干的精气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3: 石工号子这个节目是我们从西充的非遗文化里面挖掘出来的一个亮点。那么我们要呈现的不是舞台上的花哨的表演，而是来自于劳动生活的本身。孩子们呢，吼出了西充人的精气神，同时呢，石工号子也是和咱们足球的精神是完美的契合。我们团队配合，永不言败。
0: 如果说石工号子是硬汉的宣言，那么紧接着登场的即兴方阵则是忠义的图腾。文艺展演英雄铸魂，百名演员身着重达10斤的古风铠甲，手持战旗列队进场，将即兴将军匡楚救汉这段经典历史场景意象化重现。
4: 即兴呢，它不只是一个历史人物，它代表的是西充人骨子里的硬气。啊，我们用现代的舞美和肢体语言去捕捉那种舍身取义的决绝，就是想把这种硬气具象化，让年轻的观众感受到穿越千年的精神力量。
5: 来自西充的球迷，我从小就提携即兴的故事，今天看到穿着南充主场的赛场上震天的战鼓，我突然感觉到英雄从来没有走远。他就在我们的身边。
6: 看到这个文艺表演也很有特色，很好看。就希望我们南充的球员跟我们梁山的球员，给所有的球迷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打出自己的风格嘛。
0: 随后登场的桃运之景则让硬核赛场秒变粉色海洋。100名演员身着渐变色粉裙，手持桃花扇，在绿茵场上变换出直径30米的粉色方阵。这一幕将西充连续举办了14年的桃花节的浪漫浓缩于绿茵场上，让人真切感受到美不仅在高雅的舞台，更在群众身边的生活里。
7: 穿超不仅是竞技，也是展示地域文化的绝佳窗口。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告诉大家，有机西充真空守成的美不一定在遥不可及的殿堂，也在我们家乡的田野间村落里。
0: 回到比赛本身，南充队在本场比赛中展现出了与开场秀一脉相承的拼搏精神。开场仅5分钟，南充队队长傅峰精准传球，找到前锋李毅，李毅面对出击门将一脚挑射将球打进。第26分钟，李毅在对方禁区被防守球员绊倒，9号球员冼小龙主罚点球命中，将比分改写成2-0。一边再战，南充队依然保持高压态势，但梁山队却不甘落后，上演绝地反击，连入2球，最终将比分锁定在2-2，双方握手言和。
8: 很遗憾，这场比赛啊，就是这么好的一个开局，下半场可能我们在某些方面吧做得不够好，这是值得我们去总结的。总体来说，每个球员都是尽力了。接下来下一周我们客场也是对乐山，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希望我们在这场比赛当中进一步的改进，给大家呈现一场精彩的比赛。
2: 下面我们来看看最新积分榜与射手榜的情况。本轮领头羊成都队虽然没能在客场取胜，但是呢，由于排名次席的绵阳队轮空，双方的积分差距暂时拉大到了8分。3到8名分别是梁山、乐山、达州、自贡、南充、德阳，相互的分差呢非常的小，最多只有3分，赛况依旧激烈。射手榜方面，南充队的冼小龙再度破门，以12球是继续领跑，紧随其后的成都队的刘亦菲、宜宾队的邓以恒、德阳队的陈明志都是实力进球。川超决赛阶段第12轮的4场比赛呢，都安排在了5月23号，也就是下周六晚上7点35分。想去现场感受足球氛围的朋友们，要注意开票信息。目前呢，有3场比赛的售票信息。 息已出。明天下午1点是乐山对南充开票，紧接着下午2点会开售成都对德阳的门票，下午2点梁山对自贡的比赛门票也会开出。另外呢，还有一场是绵阳与达州的比赛，售票时间暂定，大家也可以关注四川观察，实时了解售票信息。除了可以购买川超门票，四川观察9.0还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节目最后，我们来看昨晚自贡在主场欢迎客队成都的开场秀表演《芙蓉花开》。四川超安逸，明天再见。

0: 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3: 超视力是近视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在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
0: 镜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2: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5: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今天走进乐山市马鞭彝族自治县乔坝镇金华村，看这座小村庄的善变。
1: 我省产业园区冲刺上半年投资建设目标任务，为全省稳定经济大盘、优化

0: 产业结构，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硬核支撑。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我省各地用实际行动为残疾群众送去关怀与希望。观众朋友，晚上好。
0: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在乐山马边的大山深处，有一个善变的小村庄，闲置的幼儿园变成了人才孵化器，荒废的竹林长出了加工产业，曾经的玉米地挂上了水蜜桃。而这里的年轻人白天在埋头拼命干，傍晚在溪水里摸鱼玩。这种善变不是折腾，而是一场关于诗和远方的青春实验。今天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我们一起走进马边彝族自治县乔坝镇金华村。
1: 摸鱼不存在的，
2: 吃货
3: 是带货啦，
4: 打游戏
5: 没那么闲。
6: 金华村户籍人口只有800多人，就是这么一个迷你的小村庄，却让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留下来，外地人扎进来。有人说这个村子善变，我觉得这里的人更善变。今天我们就跟着这股子有点矛盾系的青春风去一探究竟。
7: 你看嘛，这个葫芦很饱满，上面结果子，下面就是种葫芦，这种就是说一地两用。
8: 走进金华村，一片挂满青果的桃园格外醒目。村民朱培旭告诉我，几年前这里种的还是玉米。
6: 以前种玉米，现在种水蜜桃，变化大不大？
7: 当然大了。原来的话，种玉米的话只亩产了得及500多块钱。现在种水蜜桃的话，能够亩产10000多块钱，并且在这个宁乡的话还可以种葡萄给豆子，这又是一笔收入。
8: 一亩地从500元到10000元，整整20倍。而更让朱大哥踏实的是销路，他抬手一指，紧邻桃园的玻璃房里传来熟悉的吆喝声。
9: 3、2、1，三零一，还没有上单的朋友，赶快上单点。
10: 开完。
9: 好了，小姐们，已开完，出货海箱。
6: 佳琪，这会儿忙完了吧？今天卖的怎么样？今天卖的怎么样？
11: 今天还卖的比较好，今天卖了10000多块钱。
8: 95后刘佳琪返乡7年，团队电商销售额已破1000万元。令我好奇的是，以往他们只在丰收季进村开播，现在怎么老往这里跑？答案就在直播间外50米，由闲置村幼儿园改建的村播小院正在成型，楼上住宿，楼下办公，医务室、食堂一应俱全。这是金华村的小心思，筑好巢才能引来凤。
11: 我们公司也在我们的村播小院预定了一个办公地点，我的梦想就是把我们家乡的产品走向更远。我们现在的已有订单已出现了，韩国、新加坡等地的一些海外订单都是通过我们的平台运营、电商销售走出去的。
6: 海外消费者比较喜欢我们这边什么产品？
11: 马边特有的竹笋和茶叶这两款产品。
8: 让海外消费者青睐的马边竹笋，正是当地的一张名片。仅在金华村，人均就拥有10亩竹林，但以前竹子运不出去，卖不上价，大量资源荒在山里。调研中，沿着村道往上走，我们发现又变了。
12: 下雨呢，这边竹子有100多斤哦。
8: 操控无人机的是19岁的夏仁迪，职高毕业后，他和父亲联手创业，让深山里的竹子飞出来。
6: 这个竹子以前是咋个运的嘞？
12: 以前我爸爸说是靠人工背，然后马驮，一天运不了几根。现在靠无人机飞，快的话要1分钟一趟，然后远点的话5分钟一趟，可以直接送来加工厂，相当于是以前的几十倍。
8: 效率翻番，收入也是。小夏父亲算了笔账，无人机运输一天毛收入2000多元，刨去成本，一个月能挣10000元左右。如今这一行在村里成了香饽饽。
13: 接触到这个无人机毛饭，感觉到比以前在工地上打工要轻松许多。好的时候收入基本要达以前的2倍嘛。年轻人重点参与，可以尝试这个无人机提供经济。
8: 从竹林飞出来的竹子运到了哪里？一阵轰鸣声把我们引向了林竹加工基地。
14: 我们主要有2条生产线，一个竹子我们主要销往木川和前围，就是木头我们主要销往就是贵州和重庆，都是造纸，就是我们的年产值大概是1000到2000万左右。
8: 这个基地今年1月刚投产，整合东西部协作、国家电网等资源建厂构。

0: 设备，平台建起来，企业自然来。简阳人吴景慧就是带着8年行业经验来到这里的。
1: 为什么会选择金化村？
2: 因为金化村主动找到我们，一个是政策好，就是资源好，这帮人主要是有干劲，而且你看这些设备场地都是当地闲置盘活利用的，对我们来讲成本低，效率高。
0: 从加工基地出来，一路沿着溪水走，画风突然变了。这里叫金华里，是村里打造的正在对外招租的农文旅项目。忙完一天的年轻人聚在这里放松。
3: 我当了6年的党支书记，以前村里留不住人，那么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回来了，我们的幼儿园变成了这个人才驿站，玉米地变成了这个桃园，荒山变成了生产线，一切都在变。
1: 变化这么大，你觉得靠的是什么？
3: 靠的是党的好政策和各级帮扶力量，尤其是这个东西部协作。靠的是我们铆定的一环线30团思路，更靠这批回来的年轻人。我们村集体经济从曾经的贫困村到去年突破25万，今年的目标超过100万，将来要超过1000万。
0: 从25万到1000万元，40倍的增长目标，底气从哪来？彭云芳道出了10、100、1000万的具体计划，10年为期，通过村播小院、树创基地等，严峻吸引100名月收入过万元的乡村振兴合伙人。强村公司金拱同华也面向全县生态资源，正与美团、京东洽谈马鞭竹笋冷链直供，正联合北京企业研制茶、果、酒等等，让每一遍都踩在点子上。
1: 村里这些项目还在建设中，会不会有点不方便？
4: 没有，恰恰相反，我觉得生态这个很好，正因为它在变，它在建设，说明它有活力、有更新。因为我们是第一批加入的，我们也算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所以我相信后面的话，它会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进来，把金华村建设得越来越好。
1: 在金华村，你会发现这里不是停滞的田园牧歌，这是一个善变的能量场，也是一个让你有底气去改变、有余力去享受的家，有梦想、有朋友、有远方。这个村啊，超安逸。
5: 项目是稳增长的压舱石，园区是新产业的主阵地。进入二季度攻坚关键期，各地产业园区建设项目紧盯时间节点，冲刺上半年投资建设目标任务，为全省稳定经济大盘、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硬核支撑。
6: 奋进正当时，项目建设忙。这几天，总占地2100余亩的绵阳空天技术应用产业园基础设施项目现场，一排排崭新的厂房整齐排列，主体结构和外墙装饰已全部完工。目前，投资金额超10亿元的3家企业已入驻，
7: 预计今年年底建成。建成之后，主要用于 C2000 货运飞船的总装、集成、测试和试验。预计未来达到年产6到8艘飞船的生产目标，也将成为西南地区首个具备完整成业资质的中型货运飞船厂房。
6: 此外，园区内还布局了研发办公区、零部件生产区、航空航天工艺制造区、航空发动机生产基地等核心板块。
8: 项目建成后，将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空天技术应用产业基地，打造全国一流空天技术应用产业集群。
6: 位于南充市的南部经开区产业园项目最近也在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厂房主体和配套设施建设。产业园建成投用后，将重点承接农副产品加工、电子信息、机械制造3大主导产业入驻，进一步优化园区产业布局，提升产业集聚效应，为南部工业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9: 重点承接3大主导产业集聚发展，持续提升园区综合承载能力，为县域工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6: 眼下，位于成都东部新区的智慧云洞科教产业园项目也提前30天进入了主体结构施工阶段。聚焦四川乃至西部地区国有企业高级经营管理人员的业务提能需求，产业园建成后将精准开展履职能力培训，建设西部领先、国内一流的国资国企综合培训基地。
10: 我们是正在抢抓工期，以确保我们今年年底的一个交付目标。项目建成后将作为天府高级经理学院使用，对支撑东部新区产业转型、服务15五开局、注入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
6: 数据显示，今年前4月，四川省级重点产业项目完成投资超3200亿元，投资完成率超42%。制造业、先进科创、高端装备类产业项目投资增速持续领跑，各类产业园区新建、续建项目开工率保持高位运行，为顺利实现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0: 昨天，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1轮四场比赛结束。本轮比赛罕见出现三场平局，唯一一场胜局也是因为补时阶段独秒绝杀产生。随着赛事推进，川超决赛阶段后半程的竞争进入白热化，每一场比赛看点十足。
1: 昨晚7:35，四共登城申龙队主场迎战成都景城队。赛场上，作为川超积分榜榜首的成都景城队，尽管发挥出了应有的技战术水平，但在四共队的铁血防守面前，仍未能攻城拔寨。中场哨响，双方0-0握手言和。这场平局再次印证了自贡魔鬼主场的威名。自本赛季川超开赛以来，没有任何一支客场球队能从自贡主场带走一场胜利。
2: 全队非常棒，我觉得我们贯彻了牛将给我们指导的战术思想，拼出了我们所有的力气，把成都队打平了，我觉得都是我们的胜利。
1: 值得一提的是，川超精彩进球强势入选央视天下足球十佳球的自贡队邹瑞、成都队吴宇熙、杜金阳三名球员，在本次比赛中同场竞技，并且都展现出强劲实力，
3: 肯定是一件非常值得开心的事情。对于我们川超其他所有的队员啊，包括整个赛事的关注度的提升都有很大的帮助。
1: 昨晚达州川汉字队主场迎战乐山味道飞城队，下半场第71分，达州队率先破门打破场上僵局。进入补时阶段，乐山队顽强扳平比分。补时最后关头，替补登场的达州队27号谢子敬在独秒阶段远射破门完成绝杀，比分最终定格在2-1。达州队在主场全取3分的同时，积分排行也上升至第5位。
4: 没有了团队，我肯定也打进不了那个球。还有包括我们身后的球迷，他们一直特别支持我们，因为我们最近4轮都只拿到1分，但是今天还是冒着这么大的雨，还是来座无虚席，还是来给我们加油打气，特别感谢他们。
1: 另外两场比赛中，南充丝绸原点队主场2-2与梁山好医生队战成平局，德阳队主场1-1与宜宾长江守城队握手言和。目前成都景城队、绵阳九州长虹队、梁山好医生队占据积分榜前3位置。
5: 昨晚川超决赛阶段第11轮对决中，四座主场城市的文艺名场面轮番登场，为逐梦绿茵再掀热潮。
1: 在德阳主场，中江风情大放异彩，演员手捧金黄麦穗，铺开流动的麦浪，芍药花伞开合流转，仿佛把花海搬进了赛场。来自2026亚广联体育媒体大会的嘉宾近距离观摩，沉浸式感受了一把四川足球文化的魅力。
6: So it's very nice to have this.
7: 赛前举办这场文艺表演活动实在太棒了，现场观众热情高涨，这既是热闹的庆典，也是一场欢乐盛会。
1: 兼具活力与热情的歌舞氛围中，达州主场晒出了玄武岩纤维流苏门、无人机飞碟等炫酷元素。以中国仙谷、数字新区、空铁新城为名，带来一场兼具城市礼遇、科技美学的硬核开场。
8: 我们以节俭务实之举，营造热闹浓厚的赛场氛围，彰显咱们达州敢拼、敢闯、敢干的实干底色。
1: 近1000名盐都少年亮相自贡主场，分享一座城市因鲁而生、因盐而兴的千年荣光。节目《芙蓉花开》用舞蹈编排勾勒出成都市花芙蓉，展现自贡与成都两地的深厚友谊。
9: 非常好的一个舞台，是因为它可以让孩子们拓展自己的这个视野，感受这个体育事业带来的这种蓬勃的这种向上的这种精神风貌。
1: 在南充主场，当地人与生俱来的豪迈与柔情，在节目铿锵的时空号子、英雄的家国情怀、醉人的花海盛景中展露无遗。
10: 时空号子是我们从西充的非遗文化里面挖掘出来的一个亮点，也是和咱们足球的精神是完美的契合，永不言败。
11: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告诉大家，有机西充、真空守城的美不一定在遥不可及的殿堂，也在我们家乡的田野间、村落里。
1: 15号，2026年四川省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在成都召开。 省委常

0: 党委常务副省长董卫民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聚焦降本增效，优化要素环境；聚焦便捷高效，优化政务环境；聚焦公平公正，优化法治环境；聚焦转型升级，优化创新环境；聚焦纾困解难，更好惠企助企。要压实责任，协同联动，所有工作既要定性明确，也要定量可考，以量化闭环，确保工作成效。
1: 南充市纪委监委近年来将警示教育作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基础性工程，通过深挖案件资源，以警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实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的综合效果。
2: 近日，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庭审现场，该区人民医院原院长朱俊武站在被告席上当庭认罪悔罪。经查，2011年2月至2023年1月，朱俊武担任高坪区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等职务期间，在药品和医疗设备采购、资金拨付等方面为他人提供帮助，收受财物共计811万余元。目前，朱俊武已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等待他的将是党纪国法的严惩。旁听席中，来自高坪区医疗卫生系统、医保部门等近百名党员干部共同经历了一场零距离的廉政警示教育。
3: 曾经的同事沦落到这个地步，深受震撼。作为医院的工作人员，以后我将联手连接底线，不越红线，为人民的健康服务。
4: 深刻感受到党纪不能违，国法不能犯。接下来，我们将在全系统持续地推动廉政警示教育工作，持续地推动以案除改工作，坚决落实好党风廉政建设的责任制，营造好全系统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2: 从庭审现场到警示课堂，用身边案警醒身边人，是高坪区深化重点领域警示教育、推动廉政教育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的重要举措。该区聚焦医疗卫生、医保、农业农村部门等社会关切的领域，精准选取典型案件，结合案件性质、涉案领域、人员身份等特点，靶向组织相关系统岗位的党员干部旁听庭审，现场感受纪法威严，反思自身行为。
5: 我们开好案发单位以案促改专题民主生活会、警示教育大会和组织党员干部旁听职务犯罪案件庭审会等三场会议，用好新媒体宣传平台，办好廉洁家风主题活动等，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全区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
2: 前不久，南充市纪委监委组织全市160余名县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前往四川省川中监狱开展沉浸式警示教育活动，参观服刑人员监舍、学习教育场所，让服刑人员现身说法，这是最直观、最深刻、最直抵人心的警示教育。
6: 坚持系统实质，分层分类落实作息警示教育工作，健全完善四个一常态化教育机制。在工作推进中，我们聚焦一把手、年轻干部、领导干部家属等重点，通过警示教育片、警示读本、文艺作品，多元化开展警示教育和廉洁文化活动，充分释放出预防警示效能，持续筑牢全市领导干部廉洁防线。
2: 接着看新闻，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我省各地开展了丰富多样的助残活动，用实际行动为残疾群众送去关怀与希望。
0: 在绵阳市第二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暨展能活动现场，近百名选手在各自的项目中展开激烈角逐。42岁的参赛选手林兰，虽因先天性脊柱侧弯，身高只有1米3，但在比赛中，他自信操作，让无人机完美越过所有障碍。
7: 给家人也好，给自己也好，拍些漂亮的风景啊，那些都多么好的。所以说，有机会肯定是要去考的。
0: 在眉山市丹陵县全民健身残疾人运动会首次走出封闭式场馆，150名残疾人运动员尽情享受体育运动带来的快乐。达州市渠县特殊学校举行了一场温馨的文艺汇演， 孩子们的武术操大合唱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8: 今天看到孩子大胆上台表演，还展示自己的手工作品，性格明显开朗了不少，作为家长心里十分温暖，也很感动。
0: 在为残疾人提供展示舞台的同时，各地也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开展针对性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泸州市纳西区残联联合京东泸州数字经济示范园商服中心专家团队，围绕电商核心内容对学员开展了系统培训。德阳市罗江区开展就业宣传月活动，为用人单位和残疾人求职者搭建起精准对接的桥梁。
9: 以前不敢在镜头面前说话，通过培训，我现在也可以简单的模拟直播。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靠双手创造价值，
10: 等以上就能上岗，有稳定的收入。这一份工作让我感受到了自身的价值。
11: 我们将持续开展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与精准岗位推介服务，不断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就业质量。
0: 巴中市南江县开展爱心送辅具助残暖到家志愿服务活动，用贴心服务打通助残帮扶最后一公里。接下来，省残联还将联合教育、人社、司法等部门，在全省各市州持续开展助残活动，精准对接残疾群众需求，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推动全省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近日，以“灯耀华夏，众志未来”为主题的自贡彩灯交易大会举行。大会搭建全产业链合作平台，现场签约国内外项目19个，总额超10亿元。大会还同步举办彩灯全产业链展，集中展示行业创新成果，持续擦亮自贡彩灯文旅名片。
1: 全超决赛阶段第11轮，4场比赛，3场平局，赛程跌宕起伏，现场拼杀激烈，直到哨声响起仍意犹未尽。节目的最后，让我们重温绿茵场在呐喊声中感受拼搏的力量。
12: 外围突施冷箭呀，小心！
13: 摆脱了3个人的防守，把球直塞向禁区，
14: 非常漂亮啊，刘亦菲，
13: 过人过得非常漂亮啊。内切
14: 机会，
12: 打门，
13: 这脚射门太正了。
15: 乐山队的防守也是非常的到位，传中，
16: 传中，
17: 不出机会，漂亮，投进了。
15: 在比赛的第70分钟，还有机会，
17: 还有机会，红杀。
18: 食品安全是金，百姓健康是福，守护舌尖上的食品安全

0: 各位好，欢迎来关注天气。今天影响我们国家的强降雨带将逐渐的向东移动，华北等地可能会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随着雨带的东移，我省的降雨也会逐渐的减弱，并且未来多是对流性的降雨，有明显的突发性和局地性。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是以多云见阴的天气为主，在盆地的西南部、南部和东北部有阵雨或雷雨，尤其是在雅安、宜宾、泸州三市和乐山的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雷雨时还会伴有短时的阵型大风。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的大部分地方阴间多云，有阵雨雪和雷雨，其中在甘孜州的中部、东部、阿坝州的南部和凉山州的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出现暴雨。明晚到后天，盆地的大部分地方呢将是多云的天气，川西高原大部和攀西地区阴间多云，有阵雨雪或雷雨，其中在凉山州的中部、东部以及阿坝州的西部有中雨，局部大雨。成都小雨，20到29摄氏度。自贡中雨转小雨，21到28度。攀枝花晴，22到36度。泸州中雨转小雨，21到27度。德阳阴，20到30度。绵阳阴，21到29度。广元阴，15到30度。遂宁小雨，21到28度。内江中雨转小雨，20到28度。乐山中雨转小雨，20到30度。南充小雨转多云，20到28度。宜宾中雨转小雨，20到29度。广安中雨转小雨，20到27度。达州中雨转小雨，20到29度。巴中多云，18到28度。雅安中雨转小雨，19到28度。眉山小雨，20到28度。资阳小雨，20到29度。马尔康小雨，9到20度。康定中雨转小雨，8到15度。西昌中雨转小雨，17到29度。成都未来48小时多云，19到31摄氏度。
1: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2: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3: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4: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5: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6: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7: 还是很专业的。
8: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9: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0: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3: 量身
1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路要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教1573，泸州老窖国教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

0: 要只是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各地各部门开展丰富多样的助残活动。
0: 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重点地区加强防范应对工作。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本台消息，5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2: 近日，湖南发布23个人工智能大模型认定名单，后续将通过资金扶持、供需对接等，加速这些大模型在相关行业的规模化应用。在这家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得益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开发应用，产品生产流程综合自动化率达85%以上，企业相关技术已赋能到农业机械、能源装备等领域的数百家企业。
3: 我们通过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与智能装备、智能控制算法与数字化系统，可以做到平均每6分钟架线一台挖掘机。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方位推进数字技术赋能。今年，湖南将聚焦科学技术、消费提质、民生福祉等5大重点领域，以及先进制造、文化旅游等14个核心赛道，深化人工智能产业赋能和场景应用，

0: 同时，布局人工智能领域创新联合体、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等，不断提升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供给能力。
1: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引入人工智能领域科技人才，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打造人工智能加新高地，以实干实际推动事物开好局、起好步。
0: 眼下，河北正在钢铁、化工等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深度应用，一批智能化、绿色化解决方案融入生产制造、质量管控等关键场景。在首钢千安钢铁公司，新投用的智能修磨机器人能自动识别钢材表面缺陷，并精准完成打磨修复，缺陷检出率达到95%以上。
2: 我们已经在20多个工序融入了工业大模型与人工智能体的应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入人工智能加制造应用，在高端电动钢、气质板等领域突破攻坚，让传统生产线焕发新活力。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十五五”时期，河北将人工智能加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在钢铁、化工等领域一体推进研发攻关、应用迭代和生态培育。全省计划今年培育10个数字领航企业，建成100个先进级智能工厂。
3: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今年我们加快打造环京地区智能算力集聚区，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方面实现重点区域、重点领域的率先突破，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智慧动能。
4: 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17号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5: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党的18大以来，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残疾人事业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4: 今年助残日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青海西宁、吉林长春举行专场招聘会，为高校残疾毕业生搭建就业平台。四川成都举行美丽工坊残疾人文创作品展销活动，线上线下助力残疾人增收。山东、浙江、甘肃等地开展免费义诊、辅具适配等活动，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提升残疾康复水平。在福建平潭，来自福建各地市、香港、澳门、台湾的14支特奥运动队以体育竞技为纽带，促进四地残疾人事业协同发展。河北秦皇岛、湖北随州等地组织残疾人到景区游览，体验无障碍环境改善。
6: 看到大海，看到长城，心情呢非常的开阔，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份强大。
4: 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有1199.8万残疾人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682.6万残疾人领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融合教育水平不断提升，每年走进大学校门的残疾学生超过3万名。全面实施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和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制度，让近4000万人次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已达到891.5万人，147万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完成无障碍改造，药品说明书无障碍改革试点不断扩容，覆盖药品已超1700种。我国残疾人生活质量、权益保障、社会参与度全面跃升。
7: 眼下，一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有序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0: 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正加紧施工，其中单体投资最大的淮安枢纽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施工，即将开展水下验收。该枢纽项目预计2028年完工，将有效缓解淮河中游防洪除涝压力，为淮河出海航道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1: 淮安枢纽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我们将恢复京杭运和东航

0: 是国家“十四五”重大水利工程，预计今年十一月完工。
1: 移民集中安置区已经全部建设完成，配套工程也在同步有序推进。建成后，可有效削减沂河干流百年一遇的17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还能为下游30000亩农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切实发挥水利工程民生保障作用。
0: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工人们正忙着安装3台单机容量25万千瓦的水能发电机组，坝顶防浪墙施工也在紧锣密鼓推进。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承担着南疆生态供水、灌溉、防洪、发电等综合任务，预计今年8月建成投产，届时年均发电量可满足60余万户家庭用电需求，每年为塔里木河补充生态用水34.2亿立方米，惠及下游800余万亩农田。
2: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体系加快补短板、提品质，消费市场供给持续优化，带动县乡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3: 在山东泰安肥城，当地新落成的首个集餐饮、购物、文化娱乐等功能的商业综合体里，人气十足。商场里 XR 影院、VR 体验馆等服务消费类店铺占比超过60%。
4: 孩子在这玩得很开心，体验感非常好。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一玩就能玩一整天，不管是休闲、娱乐、吃饭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3: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与此同时，科技助力打通商品物流配送网络，让下沉市场消费活力持续激发。在海拔近3000米的青海海西州乌兰县，当地今年新开通7条无人快递车线路，覆盖11个邮政便民服务站。在云南文山马关县，今年村里日均处理快递量同比增长了近10倍，新的智能快递存放仓库也在加紧扩建中。
5: 从网上下单，海南的海鲜还有全国各地的新鲜水果，只要2-3天的时间就能送到我们的家门口了。
3: 今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全国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到40.3%，占比持续提高。
6: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城市更新提速推进，一大批闲置废弃的老厂房、矿区遗址经改造提升后，变身热门打卡地、便民空间与创业园区，在留住城市工业记忆的同时，让老空间长出了新生活、新消费、新产业。
3: 正在演出的是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推出的沉浸式戏剧。演出不在传统舞台，而是在废弃千年的露天老矿场里。经过生态修复与场景再造，这里成为文旅打卡地。
7: 遗址不能只是保下来，更要活起来。我们正全力让铜绿山真正成为世界级青铜文化名片。
3: 不仅是大冶，如今很多地方都把工业遗址改造成文旅景点，有的直接变成了百姓身边的休闲公园、便民空间。在山东济南，数十年历史的老模具厂通过精细化微更新，变身潮流文创园，年客流量超290万人次。在湖南长沙，闲置老旧车间直接改成便民健身乐园，
8: 种类啊，包括设施也都蛮齐全的。我住在这附近，基本上每周都会来运动一下。
3: 除了打造文旅项目和公共空间，不少老厂房还被改造成年轻人创业创新的活力园区。改造后的河北石家庄老棉纺厂引入手电经济、艺术文创；广西南宁70年历史的老油库开辟青年创业专区；新媒体、艺术设计等新业态扎堆入驻。35岁以下创业者占比超40%，老空间焕发新活力。
9: 因为老建筑自带的历史感是任何新商圈都给不了的。我们在做非遗文创，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有故事、有底蕴的空间。
3: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认定国家级工业遗产264项，省级工业遗产超600项，超过90%实现活化利用。一大批老厂房、老仓库转型为文旅地标、创业园区，成为城市更新和新型消费的重要载体。
2: 青铜器是中华文明的灿烂瑰宝，承载着独树一帜的中华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延绵不绝、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

0: 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通过珍贵的青铜文物，探寻其蕴含的历史价值与文化自信。
1: 青铜文明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考古发现表明，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距今4000多年的一枚小小铜铃，奏响了中国礼乐文明的序曲。在河南二里头遗址，以汝丁文铜爵为代表的青铜礼器，造型优雅，做工精良，开启了以酒祭祀的礼制先河，中国系统性青铜铸造也由此开端。
2: 中国的青铜文明与礼紧密结合，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器正是这两件国家大事最重要的工具。藏礼于器的传统奠定了中华礼乐文化的基础，其精神内核深刻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1: 进入商代，中国青铜器迎来发展的鼎盛时期。出土于河南殷墟遗址、重达832.84公斤的后母戊鼎，以其雄浑厚重的体魄，无声地诉说着商代王权的威严。妇好萧尊则以其憨态可掬的造型，得以让我们窥见古人独特的审美意趣。作为长江流域商代重要遗址，湖北盘龙城代表器物青铜大鼎和兽面文钺，则展现了商王朝控扼江汉的政治格局，实证了中华文明早期强大的辐射力与向心力。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周厉鬼铭文中武征商为甲子昭，实证了史记中关于武王伐纣的记载，以无可辩驳的二重证据彰显了中华信史的源 远流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西周和尊122字铭文，记录了周成王营建成周的重大历史事件。宅字中国四个字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让这份对天下之中的认同与自信穿越时空，与我们今天的文化认同紧密相连。近年来，前沿科技与文物的展示利用深度融合，借助虚拟现实技术，曾侯乙编钟一钟双音的绝妙音律得以重现。游客戴上 VR 眼镜，便可瞬间走进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沉浸式见证青铜重器破土而出的震撼瞬间。一件件巧夺天工的青铜器，铭刻着先民的卓越智慧与精神信仰，更生动呈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坚守并蓄的宏大格局，为我们在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滋养。
3: 目前，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出台多种举措，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4: 今天凌晨，湖南花垣县边城镇遭遇短时集中强降雨，当地部分低洼区域出现内涝，积水最深约40厘米，居民房屋、景区步行道等出现不同程度进水，多名游客和低洼地段群众被困。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分批转运被困群众及滞留游客。强降雨导致江西赣州崇义上游等地多个乡镇出现严重积水，目前降雨已减弱，积水退去，当地开展清淤消沙、清理抢修等工作。此次强降雨还导致部分农田和蔬菜大棚被淹，对于已经退水的田块，当地正组织人力物力紧急开沟排水、清理淤塞。从昨晚开始到今天，北京城区出现降雨天气，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预计，这场降雨将持续到明天早晨。在山西太原，持续降雨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当地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及时疏通排水设施。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华北、黄淮以及华南沿海等局地都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公众需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公众需及时添衣。
0: 最近，在江苏靖江、广东广州都发生了热心群众危急时刻挺身救人的暖心一幕，他们的善举感动了许多人。
4: 5月14号傍晚，江苏靖江市民王芳驾车等红灯时，突然被后方一辆轿车连续撞击，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巨大声响，

0: 他赶紧下车查看，
1: 一看驾驶员昏迷，我就一拉车门，车门紧闭。
0: 王芳是一名护士，凭直觉司机可能突发心血管疾病，他赶紧拨打120并大声呼救。众多路过的市民得知情况也加入营救，市民姚永红找来一根长棍抵住失控车辆后轮，防止车辆继续撞击。市民李小明用破窗器砸碎车窗，打开车门关掉引擎。此时司机已没了呼吸，大家轮流为司机做胸部按压，进行心肺复苏。
2: 嘴里面翻泡，鼻孔里面串血，没有呼吸。
3: 有五分钟，感觉到手动了一下了。
2: 动了一下，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有没有什么感觉？不吭声，也没有回应，反正一直等120来。
0: 120急救车到来后，司机被送往医院。由于抢救及时，目前司机生命体征平稳，正在接受后续治疗。
2: 很多的老百姓都去救了，都自发的。哪个都有困难的时候，希望呢，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正能量传递下去。
0: 5月15号下午，广州越秀区出现强降雨，引发城区积水。在农林街道一处路段，一名骑车的小男孩不慎摔倒，眼看要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危急时刻，几名经过的外卖小哥奔向小男孩。
4: 我看到他呛水了，当时只想着救人了，赶快把他捞起来，因为那个水很湍急。
5: 他应该受到惊吓，我抱起来，他看着他的脸色就比较苍白。
0: 几名外卖小哥齐心协力把小男孩救上来，抱到路边安全地带，所幸男孩没有受伤，平安回到家中。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我国发布首个急性高原病救治中心建设规范，聚焦破解急性高原病发病急、危害大、救治能力不均等难题，将搭建四级救治网络，基层救治站负责筛查、初步处置和转诊，1-3级救治中心依次承担紧急处置、危重症救治、疑难重症诊疗等。今天，民政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今天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牌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今天，40万吨级超大型矿砂船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了常态化满载靠泊，唐山港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40万吨船舶满载靠泊的世界级深水港。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协同发展格局加速形成。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6号表示，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6号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

0: 举行会谈，双方就促进边境贸易流程便利化达成一致，同时还讨论了冲突相关方恢复和平谈判的前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已开始规划向布什尔核电站增派俄罗斯的工作人员。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此前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多次遭袭。伊朗方面称，核反应堆未在袭击中受损。
1: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亚地区首条城市轻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轻轨项目1期工程16号举行通车仪式。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仪式上表示，这一项目意义重大，阿斯塔纳未来应成为亚欧地区的交通枢纽。阿斯塔纳轻轨由中国企业承建，采用无人驾驶等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本次通车的1期工程全长约22.4公里，预计日客流量可达2.5万人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6号就埃博拉疫情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此次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1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宣布，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概念是指事件的公共卫生影响超出了受影响国家的边界，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今天下午，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代表团乘飞机抵达韩国。代表团由27名运动员以及12名工作人员组成。这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朝鲜女子足球运动员再次访问韩国参加比赛。20号晚，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将对阵韩国水源女子足球队，争夺2025至2026赛季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决赛入场券。由于劳动合同谈判未果，美国长岛铁路数千名工人16号开始举行罢工。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该铁路工人32年来首次罢工。罢工导致长岛铁路停运，预计每天有30万人次出行受影响。长岛铁路连接纽约市曼哈顿与纽约市以东的长岛地区，是北美最繁忙的通勤列车线路之一。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今天上午，菲律宾中部的坎拉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度达1500米。坎拉翁火山近来多次喷发，目前维持2级警戒。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家好，我是凤姐。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意思是到了四十七八岁，眼睛就开始花了。我发现啊，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我也一样。看手机、娱乐、看药瓶上的那个说明书啊，手杆啊打多针，还要眯着眼睛也看不清楚。朋友推荐了一家眼镜店，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非常的好奇，今天啊我们就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眼镜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0: 超视力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连续2年入选工信部中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看手机、看电脑、走路、开车、开会，告别频繁的摘取，远看近看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品牌，值得信赖。你看我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真的是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时代向前，发展向新，每一次跨越都离不开坚实的法治保障。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它守护每一份契约，助力每一次创新，让新质生产力在公平的土壤中蓬勃生长。法治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在法治的轨道上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行稳致远。法治曙光点亮生活，以法治之力护航高质量发展。
5: 当初好好没看上刘成，我就觉得挺可惜，这回他跟圆圆好了，兜兜转转还是你女婿，肥水没流外人田，多好啊。
6: 我主要是怕别到时候圆圆弄得也跟好好似的。你说谈个恋爱啊，就整得不管不顾的，这样走错一步，我一辈子都毁了。
7: 爸妈，从此以后你们就是向上的老爸老妈，我就是他的老姐。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爱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0: 这篇文章大家都看过，我想听听你们的看法。刘润同学，你来回答。
1: 教授，我认为我们人之所以称之为人，是因为我们有良知有美德，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骨子里也是自私的，而不是无私的。自私可以说是人

0: 这大炕太好了，就是你说咱这孩子都过来啊，那都没事儿，这能打滚了都。就是，
1: 谢谢你了啊。哎，师傅，
2: 来，水烧好了。
3: 哎，谢谢您。
0: 那个炕也烧好了，一会儿就热了，别着急。
1: 是，这儿都热了，
0: 热了
1: 是吧？
0: 我们来给你添麻烦了。
1: 这话说，天啥麻烦呢？你们来了，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有坐伴儿的，
0: 爷爷，谢谢你啊。
1: 哎，师傅，您看您把屋腾给我们了，您住哪儿去啊？
0: 哎，师傅，您看您把屋腾给我们了，您住哪儿去啊？后屋有炕。啊，是吧？走，咱俩进收拾收拾。哎呀，我
1: 都收拾好了，我收拾好好的了。你们别，
0: 听见了吗？啊，你们送我那鸭子回来了。啊，是吧？
1: 看看去。
0: 鸭子回来，
1: 走，闺女，走，慢点啊。
0: 来，快来，来，来，来，来，来，你看回来了。快点，来了。
1: 哎呀，大鸭，鸭。
0: 看见没有？不是吧，养这些年养出感情来了，
1: 你知道我们来了。我跟你说啊，千金啊，今天吧，他们回来的早，就知道你们来了，认主人，
0: 认识。师傅，这俩鸭子现在还下蛋吗？
1: 下一天一个，从不偷懒。
0: 这回你们来好了，现吃现下。
1: 哎，我还腌了咸鸭蛋呢，没你腌的好。
0: 哎，师傅，我不会腌，您当年也没教我呀。
4: 小曼腌的，你看我这说嘛，你行，好好教教我啊！哎呀，没问题，简单，回头我来腌。啊，哎呀，还在这儿自在哈，都长肥了。
1: 哎，师傅，哎，
4: 那个天天和园艺在我这儿呢。
1: 哎，你那儿干啥呀？我这回来给他们做饭来了。
4: 都吃上了，你也过来吃一口呗。
1: 不是你别了，我这家里还有剩的，我自己兑回一口。
4: 你看你吃个饭三请四请的去吧。
1: 哎，行，那啥，正好那个我整了点咸鸭蛋啊，到时候我给你拿点过来啊。
4: 行。
1: 咋的？
4: 我咋好几天没看见我师娘了呢？
1: 那啥呢？他们演出呢。
4: 他都这样了，他还演出去？
1: 不是，他这不编舞吗？他又不上台是吧？你这不也一直工作呢吗？
4: 这玩意儿能一样吗？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呢。嗯，你是不是把我师娘藏起来了？
1: 哎呀，这那么大人，我往哪儿藏啊？我
4: 藏就对了，省得许别针天天盯着。
1: 不是你这瞎说啊！
4: 不能，我也没跟别人说，我傻呀。
1: 不急了，谢谢你啊。哎，我这就过来。好，我这就过来啊。哎。
5: 我又胖，这是。您多沉。哟，圆圆回来了。
6: 恭叔好。
5: 哎，你好。叔叔您好。哎，
6: 你好，你好。
5: 恭叔叔。哎，
6: 给您晒电话。啊，
5: 用吧，用吧。
6: 谢谢。
5: 好嘞。妈。袁
7: 姨。
5: 姐。
6: 姐。
5: 哎呦，我。刘师傅。
7: 哎，这小胡小子长这么高了啊，爸爸在吗？
8: 在，阿姨不在。哦，
5: 姐，嗯，
8: 咱妈多出去生孩子了。
5: 你嘴真快，咱爸不让说。你少管闲事，你跟我姐有啥不能说的，是吧？
8: 就不让说，就不让说。
5: 哎，我就说，哎，
8: 别跑。
5: 这
8: 个孩子呢，我们俩就想留着。
5: 师傅留着好，毕竟孩子是您的师娘。
8: 那我妈现在在哪儿？ 对啊，我们也去看看他。
5: 不，那个，你们不是明天早上就要坐火车那个回学校了吗？时间来不及。啊？哦，没在昆城。
8: 啊。
5: 那我就晚几天回学校，我看一眼我妈。

0: 你放心。
1: 不是，你放心啊，你姐这好好在那照顾她呢。然后我每个星期我也都去一趟，这天凉了，这孩子就生了，生了就回来了。
0: 我妈到底在哪儿呢？
1: 你也别问了啊，你妈嘱咐了，她说她谁也不见。
0: 啥意思啊？我也不见呢。
2: 对，我们又不是外人。
1: 对，但什么你们？
0: 我去换个衣服。
1: 刘胜啊，咋回事？
2: 我一直没跟您说，我跟圆圆我俩好了。
1: 这么说，你们俩的确定关系了？
2: 哦。明哥，叔，今年十一，又赶上中秋节，还碰到个星期天儿，给了我们几天假。我妈说让我回来看看，然后，也回来看看圆圆。
1: 我的意思啊，先别见你妈了。
2: 叔，您是不是不同意？
1: 我呢，我是继父，圆圆的事儿得问他亲妈。你师娘同意了，是吧？这双方家长都同意了，到那会儿再见也不晚。
2: 叔，我们回来就待一天，明天就得往学校再赶回去。这个坐火车还得九个多小时，你就想这次。
1: 那就别着急了嘛，你等放寒假了。是吧？放完假这也就两三个月的事儿了，正好这段时间你们俩互相的再多了解了解。
2: 师傅，实话说，我跟圆圆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们该了解的都了解了，就是在上大学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有了更进一步的接触，接触之后就发现
1: 不是，又啥接触啊？到什么程度了？
2: 到。不是，师傅，不是您想那样，您别误会。
1: 不是，我告诉你啊，刘成，你别给我胡来，听见了吗？你要给我惹出什么乱子来，我告诉你啊，我饶不了你。
2: 师傅知道，师傅我也不是那样人呀，我也。
1: 圆圆他妈没同意之前啊，你不许给我碰他。
2: 您放心，师傅，我们就是正常谈个恋爱，我们不会越过雷池的。
1: 这啥雷池不雷池的，啥也不许给我越。
2: 我明白，我知道。
0: 庄叔。
1: 哎。
0: 刘成跟阿姨说好了，带我去见他。走吧。
2: 哎，
1: 不是圆圆，那个，这个见家长啊，他都不是个小事儿，这事儿我得跟你妈商量商量。
0: 我带刘成来也没跟谁商量。赶紧走啊！
1: 不是，这不一样啊！那他是我徒弟，他来咱家这来多少年了，跟你去见他妈，这能一样吗？
0: 没什么不一样。你走不走？
2: 圆，要不……
0: 行，那你留下吧，我走。
1: 圆圆，
2: 师傅，我吧，刘师傅再见。
1: 不是刘禅，我跟你说的话你给我记住了啊！
2: 哎，我记住了，师傅。师傅再见。
3: 哎，圆圆回来了。
1: 哎，
0: 花姑姑。
1: 哎。
3: 这咋的了？这
2: 啊，花姐。
3: 哎，刘成，
2: 哎，
3: 你咋也来了呢？
2: 我说刚过来。
3: 你要走啊？你别着急走呗。
2: 啊，
3: 中午我包饺子，师傅也来。
2: 我就不吃了，我不吃了。怎么样？你挺好的吧？
3: 啊，挺好，挺好。
2: 那就行，那行，我先走。
3: 啊，
2: 我先
3: 走啊。你吃点呗。
2: 我不吃了，不吃。
3: 那个新娘躲起来了，你知道不？
2: 那我知道这事。
3: 啊，
2: 没事，那个甭管了，我先走。
3: 这怎么都着急忙慌的呢？
4: 我看着圆圆不太高兴。
3: 是吗？那你先回家剁馅儿，我去问问师姐啊。这不挺好吗？那刘成大学毕业一回来，肯定能当官儿。当初好好没看上刘成，我就觉得挺可惜。这回他跟圆圆好了。兜兜转转还是你女婿，肥水没流外人田，多好啊！
1: 哎呀，这有啥好的呀？这圆圆跟刘成也不合适。

0: 合不合适的你说了也不算呐，你不得让人家自己觉得吗？自由恋爱谁也没权干涉，你别说你是后爸了，亲爸也没权干涉呀。
1: 刘成太聪明，我是怕那圆圆吧驾驭不了他。
0: 聪明还不行？那咋的？你让圆圆找个傻的？
1: 哎呀妈，你这不是抬杠吗？我就多余跟你说，哎呀，
0: 我咋是抬杠呢？我真觉得他俩挺般配。你不信？你问我师娘。
2: 先给圆圆写封信吧，一是呢他就不担心你了，二来呢你也让他慎重的考虑他跟刘成之间的事儿。
3: 信我可以写，但在这件事情上我跟你的想法不一样。我觉得小叶说的有道理。
2: 是你要说条件哈，刘成的确是哪方面也不差，可是我总觉得吧，
3: 那他要是不好，厂里评先进、涨工资都能轮上他，你不是还帮他说了好话吗？
2: 那是因为他是我徒弟，那这些事儿，跟咱嫁姑娘他能一样？
3: 他还是能力强，不是泛泛之辈。
4: 圆圆这孩子啊，从小就有主意，他自己心里有判断。
2: 他再有主意是吧？那他也是个孩子，
3: 来来来，
2: 没出过大学门呢。我的意见让他俩呀，先别确立关系。先一边考察着，啊，一边看着再说。我主要是怕，别到时候圆圆弄得也跟好好似的。你说谈个恋爱啊，就整得不管不顾的，这样走错一步，把一辈子都毁了。
4: 那这事儿我是得叮嘱他。他跟刘成的事儿啊，还是让他自己决定吧。
1: 赶紧写信吧啊。

0: 你好吗？哎，
1: 还好呢，
0: 在屋里歇着呢。
1: 哎，
0: 累坏了。
1: 哎呀，累。
0: 家里还好吧？
1: 挺好。啊，都挺好。

0: 昨儿不是上县医院去产检了？啊，咋样？
1: 好着呢，还听到孩子胎心了，突突突突突突，跳可带劲儿。哎呀，但是吧，县医院也开不了出生证明。
0: 不是，这师傅都给联系好，咋变卦了呢？县。

0: 医院生不了，那回城里生。嘘，你把好好吵醒。就在村里，村里能给开张。师傅报了县医院的副院长，他媳妇儿就是妇产科大夫。说到时候到这儿来给好好接生。就在这炕上生？大夫说行，说好好年轻，产检又没什么问题。
1: 师傅，来看看，我给你拿啥来了？昨天晚上刚杀一头，趁着新鲜的吧，拿回去。我昨天又买俩猪羔。
2: 别，就他俩在这吃着就行了，您就卖了吧。
1: 你别给我整那个外头的啊！啥叫卖啊？这事不吃啥时候吃？
3: 不是师傅，那个小曼跟我说，这个大夫他是您给找好了。
1: 是啊，副院长的爱人呢，就是接生大夫，村里头好多孩子都是他过来给接生的。
3: 父亲，啊，
1: 咱在这边生，他能开证明啊？哦，
3: 师傅可上心了，这事儿办不好，让人急了，要跟人绝交呢。哎，
1: 这老头这辈子都这样，这辈子都是臭脾气。你不是臭脾气啊？那连师傅差点都不认你。
3: 哎，你咋还翻小肠呢？你
1: 怎么你这捅我蹄鸟啊？行，这小子，对。
4: 天不早了啊，趁着没黑天呢，你赶紧回去吧。家里还剩俩小的呢。是，
5: 那这样，这
1: 面有什么急事呢？我到山下那边连锁给你打电话。嗯。
4: 爸。
6: 哎。
4: 做白面包子呢。
6: 啊，这玩意儿省事儿啊。
5: 还有肉呢。香啊。哎，
6: 你们俩这是滑冰去了，还是冰上摔跟头去了？这一身湿的，你赶紧换衣服去。
1: 庄师傅，哎，小叶要生了，我没经验，你陪我去一趟吧。
6: 哎。

0: 老师，老师，嘿，别在这走柳了，这生孩子这不是着急事，来，你坐会儿来。当年生好好的时候，那一生好几天呢。我当时还琢磨呢，我说这孩子这么厌烦这世界呢，不愿意来啊，
1: 庄师傅。
2: 你这就不唯物主义了，一个未出生的胎儿怎么可能预知未来呢？
1: 是，我这不瞎琢磨吗？那也要有科学依据啊。小叶不好生，生这么长时间，主要因为他是第一胎。
3: 啊，
0: 对，你这医生都说过，这头胎都不好生。
3: 燕和家属，谁是燕和家属？
4: 哎呀，生了，
3: 是个女孩，已经八两。
4: 哎呀！
1: 我有女儿了，我有女儿了！哎呀，那啥，那个大人咋样啊？
3: 母女平安。哦，
1: 那就好。
3: 大人家说，好了，我家大人家说，
1: 大胖小子六斤九两，母子平安。看看孩子腿多长，
4: 像我是跳舞的料，我在我们歌舞团外号就叫大长腿。
3: 好了，
4: 哎，同志，
1: 哎。
5: 你也跟我团的？对啊，怎么了？您叫啥？我杨明生，我媳妇儿也你们团的，苏小曼。啊，哦，您就是苏老师的丈夫啊？哎呀，那苏老师可惜了呀。怎么呢？
6: 他为什么辞职啊？
5: 小曼怕给单位添麻烦，就主动的提出来辞职。我劝过她。 说他怀孕早不算违法国家政策，只要不要就行了。可他说家里负担重，怕影响工作。
7: 喂，老公头！
8: 哎，小姐，你去哪儿了？我去你家找你好几遍呢。
7: 咋的了？
8: 一个多小时前吧，有个男的来电话，说他让你去王学礼家。
7: 哦，哎，对，那个啥，你让那个崔月帮我看着点园艺跟天天啊。
8: 哎，好嘞，好嘞，你去吧。

0: 不是吧，好好，可能厉害你就喊出来啊！啊，哎，是，大夫马上就来了啊！对对对，喊出来！
1: 来了，哎，老王头，
2: 哎呀，来了！哎呀，就等你们，急急死谁呀？
3: 王叔咋样了？哎呀
2: 呀，你们吩咐的。看看怎么着呢，没让他过过啊，赶紧赶紧。

0: 吧，不用害怕啊，有啥感觉告诉我就行。
1: 大夫来就不怕了啊。
0: 哎，姐妹儿，开水准备好了吗？
1: 有。
0: 哎，不行，这不够，让王叔再多烧。调整好呼吸，来听我的啊，来把腿抬起来啊。
2: 这手艺咋样啊？
3: 哎呀，手拉马转，全村的孩子呀都是他接生的，从来都没出过事儿，这每回啊都用上我这个赤脚医生。
2: 行。哎，对了，那个生完以后还得麻烦你到村里给出个证明啊。
3: 你不是说好了吗？回头啊，我让接生员啊在村里啊报我出生日子，盖个章就行了。
2: 行。
1: 哎，水好了吗？
2: 哎，好了好了。哎。

去攒着点劲儿啊，孩子。

0: 有什么事你喊我。
1: 哎，好好好，
0: 去。

0: 行了，没事，好好拿药了。
1: 没事，别着急，医生在。
0: 好，
1: 看住绳子啊！
0: 好，
1: 保守点。
0: 好，
1: 在。

0: 沈姐，沈姐，你别着急，你别着急，行了行了，没事没事。哦，这是咱们村里的这点仪仗。
1: 好，
0: 谢谢啊，
2: 不谢，
0: 谢谢。
1: 哎，来，沈姐啊，海大，
0: 好好啊，哎呀，
1: 罢了，
0: 啊，太好。

0: 我们准备着红糖水啊。
1: 准备好。哎。

上和你看，是什么？

0: 看着小家伙啊，哎呀，这一天就变样了啊！这眉眼之间，看着跟好像一样啊，真像。那当然了，不像好像谁呀？哎，你
1: 这弄差不多了吧？嗯，哦，差不多可不行，人说了得科学喂养，科学不科学？
2: 吃饱了不饿就科学了，哎，对了，那个谁，小叶，小叶那边也生了啊，
3: 生了啊，
2: 儿子女儿啊，姑娘，那跟咱们好像前后脚啊，
1: 可不是吗？嗯，她那会儿怀孕的时候还说呢，她肚子尖是男孩，这弄明白了。
2: 你听她的，这今天风明天雨的哈，哦哟哟哟，哭了饿了，快快快。
1: 哦，行，差不多。哎，这小上这嗓子，这还挺随他妈的啊。行，那这差不多了吧？啊，吃，不错啊。啊，待会儿啊，带你看小鸭子去啊。
0: 别哭了啊，月子里不对眼睛不好，母子平安，多好的事儿，应该高兴啊。

0: 哎，别忧啊，你忧了回头放不下，而且人家说了，你这种孩子对他脑子发育不好。
1: 你怎么这脑袋还能摇散黄呢？我这
0: 看你爸、
2: 不吃了啊。

跟上他的生物钟，他醒了你也得醒呢。好好休息啊，睡会儿，赶紧。行了，让他俩睡会儿，咱们走。

0: 孩子刚生，你就向上向上的，不能缓缓呀！赶紧转成小丫子大辣椒。
1: 你没看见他刚才那情绪啊？哎，这事不是都跟他商量好了吗？当时是没见着孩子，现在见着孩子能一样吗？
0: 这事儿啊，早晚他都得接受。
1: 以后孩子只能管好好叫姐姐。
0: 不容易，不是有你这妈护着呢吗？
1: 我能干什么呀？什么都帮不了他。
0: 听明白没？
1: 你是不是为了他生孩子，你把工作给辞了？别跟我装啊！别傻编！我昨儿在医院碰你们同事了。你不光是为了好好，我们团效益不好，上班也挣不了几个钱。
0: 哎呀，你这个妈啊，为了这个家，为了我，为了好好，哎呀，欠你一辈子。一家人说什么欠不欠的？
1: 哎，梁经理那儿有信儿吗？
2: 去了，没信儿。
0: 小善啊，国外也不知道怎么样了，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1: 出事好死了，灾好呢！我看他要不死，我也弄死他。哎，这个人不要这么说，好好还抱着一线希望吧。
0: 你回头去梁经理那儿一趟，再问问。
1: 人家跟我说了，我这一趟一趟去，人家说第一时间有消息就告诉我。他东一头西一头的，再给忘了。 好好早上说眼皮子条有好事儿，
0: 两个眼睛都条。
2: 那既是福又是祸呀！你信那个呢？你真是的。
1: 哎，你别不信啊，要是小善来信了，只要一联系上，一结婚，孩子不就名正言顺了？
2: 行，你那么想，行，明天，我这下了班，我去一趟啊。

0: 哎呦，外边这么冷，你不进去待会儿啊？
1: 这媳妇还真冷啊！
2: 今儿刚到，我这行让别人给你送过去，您自己来了。怎么，宝贵儿要把浩儿接到国外去了？
0: 您大爷看，
2: 我刚跟人沾点喜气儿。
1: 大爷，这玩意儿还是让好好自己看吧。啊，那有啥气儿我告诉你啊。
2: 好吧，好吧，好吧，不是，你真不进去待会儿？
1: 我不进去了啊，这家里边还有孩子呢。啊，谢谢你啊。
2: 没事，说，慢点说。哎。
3: 好好，小善来信了。
4: 来看看。
5: 哎呦，宝贝儿。

0: 爸爸要回来喽。
1: 说啥？
2: 他怎么说啊？啊？什么时候回来啊？
1: 说啥？
2: 怎么说啊？

0: 这不就多个孩子吗？咱咋都能给养大了啊？
1: 就是，日子总要过下去。你们出去吧，我想自己待会儿。

0: 本来奶水就不够，这一伤心更回去了。
1: 这汤让他必须得喝了啊！
0: 那你来。
1: 别，还是你去吧，省了老手了嘛啊！

好，把这汤喝了吧。你不为自己，为孩子，今天也得把这汤喝了，啊！你就当是喝药。

好，能哭就哭出来啊！哎，哎，好，你看你儿子啊，你看你儿子，你儿子在笑呢啊，你看。

0: 你们说的对，日子还得过，还得好好过，我不就叫好好吗？
1: 这可是我庄仙剑的姑娘呢，哈！

0: 我就是他的老爸老妈，包的比老家好。好好，是事儿吧？
1: 爸妈，
0: 从此以后，你们就是向上的老爸老妈，我就是他的老姐，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1: 我以前眼睛就是有那个老光，还有散光，还有近视，看书看那个手机啊那些都有点不太方便，有点那种昏昏的那种感觉，就是看不清楚，特别是看说明书那些根本就看不清楚。有一天我突然看电视，看到那个超市里他说什么老光啊、近视啊、散光那些都可以一副眼睛就搞定了，所以说我看到这广告以后呢，我就去了那个他们的店，老师后来就跟我验一下光，验了以后呢，他说没问题，我们超市里一副眼睛就可以把你这些问题全部解决，给你搞定。当时我有点不相信，后来我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就配了一副眼镜。后来戴上眼镜以后，看远看近都可以，看书啊、看电视啊、看手机啊、看报纸啊那些，甚至是看说明书小小的字我都看得清楚，非常好。我还向我的朋友介绍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你跟刘春怎么样啊？
6: 挺好的。
5: 你呀、啊、从小主义者，你做的决定妈不拦着。妈就是觉得你上着大学呢，把精力都放在学习上。
7: 不买原始股就扣大伙儿的奖金。刘春啊刘春，说好听点那叫不厚道，说难听点你真是缺德。
6: 你那些工友就会欺负你，3000多块钱就买这么一堆破纸片子，你怎么想的？
8: 快点，
9: 爸爸，
8: 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11: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呢？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好了，孩子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是哪
16: 儿啊？
15: 这
16: 老家。没什么事
17: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一点
18: 吧。收钱吧，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1: 不做无亏骑士，争当安全使者。
10: 进厂子得上厂务会啊！
22: 开会的时候你提一嘴嘛，谁敢反对啊？
10: 你一个中专文凭，你我提什么提？
22: 结婚你这有点不近人情了嘛？
10: 我就不近人情了。
6: 这1500块钱的原始股吧，啊，
9: 到时候给我1300就行了，那200块钱给你当辛苦钱，行不？
15: 他就说本坤在那边混得不好，老喝大酒，一喝完酒就想你这那的。
16: 他的事跟我还有什么关系啊？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英雄猫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师傅啊，哎，
1: 这我给你拿着啊。嗨，
0: 不用，咱都是接线城的人，你看这，
1: 别给我客气，大经济天的，我忙您一趟，您这不好意思。我给你放副驾驶啊。行，那先了啊。
0: 哎，别客气，
1: 我来。来来来，小妹，来来来，来给我。
2: 谢谢你啊，爷爷。
0: 哎呦，这闺女，别这快上车，风大啊！快快快快快！
1: 师傅。
0: 谢谢。哎呦呦呦，快上车，干啥呀？自己家人嘛，就不说这种外的话啊。赶紧上车了，快快快快！哎，上车，来。师傅，那个，我们走啊。行行行，这些年呢，你在厂子里边整的挺好，做大工匠。
1: 很成功，但是更成功的是，你找了一个好媳妇儿，打着灯笼你都找不着。师傅，要不说您是我师傅了，您这说的太到位了。<笑>
0: 媳妇儿，夸你呢。
1: 保重啊，师傅。
0: 哎，好的，好的，好的。
1: 师傅，您保重啊。
0: 哎呀呀呀！
1: 你那个自己保重啊。
0: 硬拉着啊，我来看你来啊！找七年啊，磨磨唧唧的。上车，走。哎，磨磨唧唧的。走啊，师傅。走啊，师傅。

0: 你们家这丫头片子啊，也太能尿了啊！哎，你看这尿毽子挂的呀，都快成万国旗了。
1: 我们家姑娘有大名了，叫侯佳娜，小叶给起的。啊，新华字典都快翻烂了，明天就去上户口。
0: 哎呀，你看庄先进生个孩子多简单啊，这名字直接叫啥？庄向上。
2: 不是说中午就能回来吗？咋还没见人呢？
0: 是啊，咋还没回来呢？哎，来了来了来了！
3: 哎，妈，我姐回来了。
4: 妈，
3: 爷，
4: 妈，
1: 慢点啊！来，庄师傅回来了。哎，
5: 来来来，
4: 小弟，
5: 好嘞，来，赶紧进屋，赶紧进屋啊！
3: 哎呀，好，
5: 庄师傅回来了。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
3: 哎，
5: 这必须的啊！哎，这拿东西拿东西啊！哎，你咋出来了？小孩呢？
6: 没睡着了，我看看。
7: 行，刘师傅辛苦啊！但是这事儿啊，咱一定烂肚子的啊！
8: 没问题，哎，
7: 辛苦，哎，
5: 赶紧进屋，对对对对对，赶紧起，赶紧回屋去，对你拿着啊！
0: 回来了！
5: 哎呦，终于到家了啊！
0: 大姐，哎。
5: 哎，你饭碗谁做饭了？
0: 好好呢，
1: 圆圆做的。
0: 别挨太近啊，吃饭有关系。
5: 圆圆也长大了哈，该上里屋，上里屋，里边暖和啊。
1: 爸，你赶紧喝口水，都给你倒好了。
5: 哎，好，哎，你也长大了啊。
0: 来，哎，好好，你坐，给你坐。
9: 你累不累啊？你哪个床靠的？
0: 会。
9: 你才要不要我呀？刚进屋了，身上有寒气。
0: 爷爷，来，去给姐姐倒杯水，要热水啊！啊，
10: 是。姐，你说演出怎么演了这么长时间
0: 啊？哎呀，这回不是跑的地方多吗？
11: 对，然后你姐演出完了之后，不就那个照顾你阿姨去了吗？哦，
0: 对呀。
9: 饿吗？
0: 不饿。哦，我饭做好了，我去热一下就行。
9: 对，大家都饿了吧？来，宝宝。
10: 老姐，
1: 给我吧。
0: 对，
1: 给我。
0: 我去弄饭去啊。哎呦，家里真暖和。去
11: 上。放床上，别抱着了。
0: 别，
11: 抽抽抽。哎，天天，你别那么捅个坏了啊。
9: 妈，这明明是你坐月子，我怎么觉得你对好好姐这么好啊？
12: 我坐月子的时候，好好一直照顾我，都累病了。我对他好点不是应该的。哦，哎，对了，圆，你跟刘春怎么样啊？
9: 挺好的。
12: 我听说你都上他家去了，他妈对你怎么样？
9: 也挺好的。
12: 你呀，从小主义正。你做的决定，妈不拦着。妈就是觉得你上着大学呢，把精力都放在学习上，不着急谈恋爱。啊，
9: 哎呀，妈，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12: 刘成都，你才七岁，妈就
5: 是。对啊，圆圆，我来吧。啊，
0: 没事儿，壮壮。哎呀，
5: 你看这个，我去接你妈去了，我也没能接你跟学习，你俩咋回来的？
0: 我俩坐公交车回来的，没事儿。哎
5: 呦，我还跟学习写信说绕道接上圆圆。我说你俩东西多的话，整个三轮车啥的。
0: 放心吧，庄叔，这大行李啊都是他拎的。哎
5: 呀，咱男子汉，他该干啊。哎，我说你啊，你去看着点孩子，你天天在这鼓捣，他手没轻没重的。来来来，我来吧，
0: 没事，我来就
5: 行。我来，你歇会儿，
0: 慢点啊，胖。哎，
5: 好。哎呀，你看
0: 啊，哎。
5: 这一大家的人整整齐齐的啊，一个都不少，多好！
13: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全齐了。
9: 不准用手指哥哥姐姐，
13: 那我能指弟弟。
14: 弟弟也不能指
5: 啊。哎呀，小叶儿来了！哎，开门，开门。
6: 爸爸，圆圆，吃饭呢？
15: 吃饭呢？哎，
5: 咋的？你俩吃没吃啊？没吃，在这吃吧。
8: 吃过了，吃过了。
6: 你跟师傅瞎客气啥呀？没坐，这不上你家来吃来了吗？
5: 你看你这客气啥？这坐吃那个，
14: 坐，
5: 拿椅子你们俩快，
14: 拿两副碗筷。
6: 这是俺的小向上啊，真好，你看不愧是带把的，一看就是小男子汉。
5: 坐。

0: 叫加纳是吧？啊，这名字可真好听，
1: 是吧？
2: 哎呀，小姑娘长得又好看又白啊，
1: 这白不随我吗？
3: 好处都随你，
1: 本来就是嘛。师傅，你说我是不是比他白？
4: 啊，对你比他白啊，人你就欺负人家呗，你
1: 谁欺负他了？师娘，嗯，我没说错吧？我就说咱俩生的肯定不一样吧。这不金童玉女天作之合了吗？那娃娃亲赶紧给我定上得了。
3: 哎呀，这在家不是说了不说娃娃亲的事儿了？
4: 哎呀，没事没事没事，随便提，这开玩笑呢，咋都行。
1: 哎，师傅，我可没开玩笑啊。你说这俩孩子脚前脚后生的，这多大缘分呢？老话说了，天意不可违，是吧？咱不能不听老天爷的话呀。
3: 就迷信这玩意儿。
5: 花姑，你看连想象上都不同意这门亲事。
1: 你别瞎说，这孩子饿了，尿了。
0: 谁饿？
4: 对，那老妈去给他那个整点奶粉去。
1: 这咋还叫老妈呢？
4: 哎呀，我们俩都这岁数了，才有这么个小崽儿，这想着孩子呀，这么叫着顺口，长大之后不用改了就。
1: 这个好，这听着比爸妈还亲切呢。咱家以后也叫老爸老妈的吧。
3: 你真是想一出是一出啊。
4: 你们俩这么年轻，该叫爸叫爸，该叫妈叫妈，你这事儿你也凑热闹了，真是。
1: 这不跟你家保持一致吗？那将来加纳嫁过来，那叫着习惯呢。哎呀，
4: 你该吃饭吃饭吃饭。
0: 好好，
1: 坐下。师娘，你这咋还喂奶粉呢？你奶不够啊？
0: 奶水不足。哎
1: 呀，那你早说呀，我家这都吃不了，我帮你喂得了。
0: 是营养奶粉可以。
1: 那奶粉再营养它也没有母乳营养。
6: 妈，你帮我去把他毛巾拿来。哦，
5: 妈，他叫你妈。
7: 姐，你怎么管阿姨叫妈？
6: 是，都叫了好一阵了。
4: 哎呀，不就叫个妈吗？这有啥大惊小怪的呀？还啊！
7: 爸，我早就想叫妈了。妈，
4: 哎，嘿，好小子，
6: 是早就该叫了啊！怪我，怪我没在好头儿。学习。
0: 也没事儿，叫阿姨一样的。
6: 啥一样啊？那不一样啊！快点学习。
1: 哎呀，好好，你这事儿吧，你得顺其自然，让他水到渠成。你现在让他叫，他也张不开这嘴嘛。哎
4: 呀，是，啥时候想叫啥时候再叫。
6: 动会收拾。
7: 哥哥姐姐不也没叫爸？
0: 爸。
4: 哎呀，好儿子。
1: 那圆圆。
7: 那个汤热好了。
4: 不是，你跟你这圆圆跟学习都一样的，啥时候想叫啥时候叫。来来，
1: 对，
4: 来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来把碗筷拿过来。
1: 这饭得好好吃，这可是认亲大会呀。
4: 那是，哎，那侯老师，那咱俩喝点呗。
3: 可以啊。
4: 哎，学习去拿酒去，去，来来，放中间，放中间。
1: 对，你俩喝点，这是亲家认。
4: 嗨，哎，你赶紧把你的帽子围巾摘了，你不热呀？
1: 那能摘吗？那外边多凉啊，这得捂好几个月。这我今天才把手套摘，
4: 你再给自己捂着味儿了。
1: 哎，对，师娘，你也应该戴上点儿，你别嘚瑟着，
0: 很热。
1: 你看你这，你管我师娘啊，师傅。
4: 来来来，我给你盛汤吧。来来来，赶紧把你嘴堵上。来来来。

0: 咱们三车间的小组长、骨干积极分子啊，都来了。我先给你们啊说明一下，这次的原始股是机械局他分配给咱们厂的任务，按照工资等级就摊派的数额，所以呢，请你们啊跟大伙呢解释清楚，啊，做做思想工作。
1: 秦厂长，你是咱们一分厂的当家人，又是从三车间走出来的干部，你是最了解我们这些人的家庭情况了，都是拖家带口的，就指着这点工资过日子吗？你一下摊派500块钱原始股，这以后我们日子还过不过了呀？
2: 对呀，这是让大伙儿喝西北风呀。
3: 哎呀，你们也别难为秦厂长，他就一个分厂厂长，那自己还得掏1500块钱买原始股呢，他能有多爱买呀？

0: 这不买不行吗？庄师傅，要不你跟刘成说出来，这大伙压力都大。你说话比谁都好使。
1: 对呀，你说话他肯定得听啊。你既是他师傅，又是他老丈人啊。
2: 哎，
1: 你在厂里就说厂里的事儿，别往家里头扯。
0: 老庄，咱给他不提老丈人的事儿，论一论师徒也行。
1: 说啥啊？论啥？这话我也没法跟人家说，对吧？这个俺老秦，咱秦厂长都说了，这是咱总厂厂务会上决定的事儿。你说刘成他是个厂长，但这事他一人拍板啊，他一人说改就给改了啊，那不可能吧？
3: 对呀，你们也别为难我师弟了，他也不容易。
1: 你就说我以工代干这么多年了，那我都没好意思找他呀。
3: 这不还是通过我自己努力转的？拉倒吧！
4: 刘成肯定给你说清了。
1: 我没那么大权力啊！哎，厂长来了。
3: 师傅，
1: 哎，师傅好。
3: 来来，师傅们坐着说。
1: 哎，对，坐。哎呀，
3: 以工代干这个事儿，国家可是专门下过整文件啊。
1: 听听听听，那我师弟多有水平。
3: 那国家文件都在肚子里装着呢。哎呀，
4: 什么你师弟啊？公开场合叫刘厂长。
3: 哎，
4: 我跟他说了多少回了，老也改不了。
3: 没事，不，来我就是花姐的师弟，听着师姐这么叫，我觉得特亲切，特好。哎呀，
4: 每回来到三车间，我都觉得心里边特热乎，跟回家了似的，真好。
3: 那刘厂长，您既然都回家了，能不能给我们家里人交个实底儿啊？你说。
4: 这。
3: 原始股不就一张纸吗？说将来能变钱，这不当面说胡话呢吗？
4: 不是，就是我话不能这么做啊。这个原始股啊，是咱们机械局下属企业发放的，肯定没问题的。咱往大了说呢，是帮助咱们机械局的发展做贡献；往小了说，咱们就都变成股东了，身份不一样了，对吧？
3: 行行行，你别给我们画饼，那画的饼
4: 只能听不能吃的，能不能来点实际的呀？你这么想啊？ 只要这个原始股一上了市，那现在大家伙的一块钱就变成了五块钱、八块钱、十块钱，对吧？就是这么个道理。
1: 能翻这么多呢？
4: 对啊，这我还往少了说呢，没准更多。
1: 对呀，
4: 刘厂长不愧是上过大学的人，说话都一套一套的。当官也升得快，牛皮也能吹破天。我杨德山活了大半辈子，其他的没活明白，有一样我活明白。
1: 天上掉的馅饼就是砸到地上的陷阱。杨师傅。
4: 这原始股它也不是我师弟自己家印的，你交的钱也到不了他手里，你这么说话可不合适啊！大家都是看着刘成一步一步当上总厂厂长的，大伙就别为难他了呗。
5: 建国，小叶，你们替着你师弟说话呢，没有错啊。但是这个钱，它可是真金白银的呀，500块钱就换一张纸，它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6: 不买原始股，就扣大伙的奖金。 刘成啊，刘成，啊不，刘厂长，你这事儿办的漂亮，说好听点儿那叫不厚道，说难听点儿，你真是缺德！哎，
7: 骂人呢！
8: 哎，你这是
9: 冷静，冷静啊，冷静！
10: 行行，没事没事，行。
7: 花姐坐一坐，坐一坐。
11: 这原始股呢是机械局分派的任务，大家还得理解。
7: 好吗？理解，什么叫理解？来，你告诉我，用我们的钱打水漂就要理解吗？啊？
11: 对呀，分配任务也不能分配到我们头上啊。
7: 是，这些年呢，工人的日子是比以前好了点，但是手头还是不富裕啊。500块钱不是小数。现在企业发展呢需要资金，可是国家又没钱，怎么办呢？
11: 我们只能自己搞钱，对吧？只能自己杀出一条血路。所以现在用大家伙自己的钱帮助企业发展壮大，怎么了？
1: 刘畅，你说这话你心虚吗？啊，用500块钱每一张废纸，这不是骗人？
12: 怎么是废纸呢？人家不说了吗？这原始股到时候能翻好几倍。
11: 那你把大家的都买去得了呗。哎，我现在声明啊，以后这个原始股翻多少倍我都不眼红。
1: 对，我不要500，你给我300就行。
11: 啥玩意儿？那我哪有那些钱呢？
1: 行了行了行，你们别欺负人啊！你没有钱，你在装什么好人啊？你师傅半天还没说话呢。哎。
0: 两句。
1: 我说说。
0: 说呀。
1: 那我就说说。我最近看这个报纸啊，我感觉到啊，咱国家要有大变化。
0: 老庄，嗯，咱别唱高调了，说一说原始武的事儿好吗？
1: 这不是唱高调，这是说大环境，你懂吗？你说原始武，这东西的确啊，它有风险，但你说你干啥没风险？啊，白嘴，你说你走平道，有时候是不是也摔跟头？那有的倒霉的人，那喝凉水他能把自己呛死呢，对吧？那你说你不走道了，你不喝水了。
0: 行，嗯，那我问你，这原始股能不能买？

0: 个机遇呢，比这个风险要大。
1: 行，既然是个机会，我把机会让给你。
0: 哎，你刚才说的可是500块钱买，你300块钱卖给我。
1: 是啊，行了，你给我。好，
2: 何庄，你可别开玩笑啊！
0: 我说真格了呢，你给我我也要。
1: 老庄啊，咱可不带后悔的。
0: 他将来要是涨价了，你反悔咋？
1: 我后悔，我是你儿子。
0: 你是我儿子不行，你得是我孙子。
1: 一言为定。
0: 那行啊，来，那谁还不要的给我。
1: 师傅，这是
3: 师傅，
0: 我的给你。
3: 来，你拿了，你收着。
1: 师傅，不用谁是谁。
0: 没事没事，那行，你们那边还有谁？
1: 不是师傅，你不能让他们和你一个人薅羊毛啊！
3: 你这么干，你有多少钱呀？你这么干，
0: 你别管，你少管，
4: 你别直走，我先走，别带这个毛，你跟来我，
0: 给我拿，对，都给我，想好了，老秦，把钢笔给我。哎
5: 呀，先进，你得慎重。
0: 我不用慎重，你们慎重吧。啊，
6: 就是，
0: 你先啊。
7: 你那些工友就会欺负你，3000多块钱就买这么一堆破纸片子，你怎么想的？
0: 那报纸上说这现在1块钱，那将来就是10块钱呢。
7: 这么能挣钱，他们为什么不要啊？
0: 他们没远见呗。哦，
7: 那刘成有远见，你让他都收了去。
0: 不，你这话说的，刘成是厂子里领导，他要把这话放出去，那不全厂的这原始股都得找他回收，他收得起吗？
7: 你收得起啊？
0: 这家里不有钱的吗？
7: 那都是好好攒下来的，这些年好好没少给家里花钱。说家里置个大件小件，买个电器，圆圆结婚，不都是他掏钱吗？
0: 是那个，好好唱歌挣钱不容易。不是，可气的是你啊！你说你跟他一块瞒着我，说啥你们歌舞团发的什么演出费、补助费啊、采暖费，我当时我还纳闷呢。我说你们团都那么不景气，哪来那么多歪歪道钱？
7: 那还不是都让你逼的？啊，这些年要不是好好挣钱多啊，家里能说吃肉就吃肉啊，想换电器就换电器，这电视换了3个了。要不是好好，哎，咱家还看黑白电视呢，顶多支个彩色膜，冒充彩色大电视。
0: 让你说的感觉我一分钱不挣似的，就买个电视我买不起啊！你再说学习圆圆刘成谁不能给我买个电视？
7: 就你那几个钱，能买得起这堆废纸啊？
0: 不是，咱家里那不是有钱吗？你这些原始物我都拿回来了，是吧？你把这钱敛了敛吧，那不够的，你再跟好好说，我明天把这原始股钱给人工友。
7: 我不管啊，你自己揽的事儿，我不给你擦屁股。
0: 不是，你看我跟他说，他不又得呲的我呀？你跟他说不没事儿吗？
7: 你找刘成去。
0: 不是，好像刘成就不是你亲女婿似的。
7: 我意思他是厂长，他有的是办法，这事儿轮不到你抻头。
0: 你没看他给大家伙开会时候的样儿呢？我得给他个台阶下嘛，那话顶到那儿的我就拿回来了吗？
7: 呀，你还真把自己当梯子了？
0: 那我是他师傅，我就得给他当梯子，要不然他下不来台。

0: 行，这不见着了吗？回吧。
1: 这好不容易见一面，不得聊两句？
0: 哎呦，聊，说。
1: 建华，我有个事儿啊，想跟你商量商量。我想到厂办里来，给你跑跑腿、拎拎包什么的。
0: 你到厂办干嘛呀？你在招待所不干的挺好的吗？
1: 好什么好呀？对吧？厂办这是挺着腰杆子花钱的，招待所那是弯着腰伺候别人，能一样吗？
0: 我告诉你，进厂子得上厂务会啊。
1: 开会的时候你提一嘴嘛，谁敢反对？
0: 我提什么提啊？啊，你初中毕业你就考进技校了，让你念个电大自学考试函授，你哪样你念下来了？啊，你一个中专文凭，你我提什么提？
1: 姐夫，你这有点不近人情了嘛。
0: 我就不近人情了，这叫恪守原则。
1: 你跟你小舅子你讲什么原则呀？
0: 这么大一个厂，我当上厂长就是因为我恪守着原则。当然了，有原则就会有例外。

0: 听着啊，进厂子的事儿甭想了啊。
1: 啊，明白。
0: 二一个，以后没什么重要的事别来找我。
1: 是，我知道。谢谢姐夫啊，你先忙着。
2: 师傅，你收那么多原始股，苏小曼没意见呐？给侯仙都气完了，说拿回家就是一张废纸。哎呀，这又看啥呢？
0: 袁，要不然别去了。
2: 干嘛呀？这都到了。我现在一回家，妈就提这个事儿。老太太一门心思想当奶奶了，比我妈催得还紧。
0: 你别老听我妈的，我妈就是控制欲太强了。小时候管着我，长大了还想管着下一代。
2: 哎，行了，多理解老人吧啊。这看着同龄人都抱孙子孙女了，着急也正常啊。
0: 我跟你说，咱俩没有，就是命里还没到那份儿上。咱俩都没毛病，查啥查呀？
2: 那没毛病不更好吗？有毛病就治。行了，赶紧的吧，快点。行了，
0: 你别瞪着我。
3: 武陵威仪腾气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逢铁索寒，更喜
4: 岷山千里雪，
3: 三军过后尽开颜。
5: 秀秀，你这太差了，你这长征和加纳这样给你提醒啊，你回去给我抄三遍啊！
3: 哎呀，老姐，我还有别的作业呢。
5: 作业做完了抄呀，你这好好抄啊，抄完晚上回来我检查。
2: 哎，长征，
5: 你这长征，哎，长征可以唱着背呀、
4: 啊。这个还有歌啊？
5: 对呀、
4: 啊。
5: 哎呀，别的你老姐教不了你啥，这个我还真行。那个《东方红》你唱过？啊，这个红军不怕。
6: 哟，好好，接弟弟放学啦。
5: 欢迎叶曲艺。
4: 哎，好姐，我先回家了。
5: 你去吧。
7: 这弟弟长得越来越像好好了，真是。
6: 哎呀，这弟弟像姐姐不奇怪。
7: 小曼带弟弟出去，知道的是母子，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姥姥呢。

0: 是啥呀？
1: 那我妈就比你大一辈了。哇！
0: 哎呀，行了，回家了啊。哎。哎
2: 呀，当初小曼东躲西藏的，生下这个孩子，现在总算得计了，这都护着妈了。
3: 得啥计呀？为了生他，孙小曼连铁饭碗都丢了，现在只能教那些不三不四的人跳舞。哎，
2: 话怎么能这么讲呢？这小曼也是凭本事挣钱。
4: 他姐可凶了，让庄匠上去三遍长针，还说晚上回来要检查呢。哎呀妈
5: 呀，这好好，自己上学的时候啥也不是，管你带弟可来劲了。
6: 他就是吃了没有文化的亏，现在后悔了，所以在加倍管束庄匠上。
5: 他们家就属他胆大，那好好的工作说辞就辞了，把我师娘都影响了。
6: 苏小曼是因为孩子离开的歌舞团，庄好好不一样，不过也得亏他辞职辞得早，在外面唱歌多挣钱啊。哎，要不然你师父多辛苦啊，一个人供着三个大学生，这大学生多花钱啊。
5: 你千万别当我师父面说这事儿啊，我师父不爱提好好在歌舞厅唱歌这事儿。
6: 自己凭本事挣钱有什么不能说的，
5: 那不也是吃青春饭吗，他还能唱到老啊。
7: 小叶，小叶，
5: 哎，
7: 吃了吗？妈呀，
5: 来了。
0: 哎，主任。哎，这都
6: 呀，主任
7: 吃饭呢。啊，
5: 我们吃完了啊。
6: 嗯，吃完了，吃完了。
7: 行，你们吃你们的。
5: 你吃没呢？
6: 你坐，你坐，你坐。
7: 好，
5: 我给你拿壶。
7: 不，我吃过了。
6: 来，家长吃完了，走，爸辅导你做作业去。你们聊，你们聊。
7: 好，
6: 正好要写作业了，孩子。
0: 你一会儿把这套卷子做了啊！我跟你说，人家侯老师专门说了，这卷子特别好。他说他们学校老师都给学生做的。
1: 我作业还没写完呢，你还让我抄三遍长征。啊？
0: 哎，不着急啊，作业写完了再做。抄长征那是不是因为你不会背呀？那长征不会背能行啊？长征肯定要考的，你不会背那不是等着扣分吗？哎呀，做完了再做啊。你放底下。
1: 哎呀，你快走吧，烦死了。
8: 哎，这咋跟你老姐说话呢？你老姐不也为你好吗？
0: 别说了，我向上写作业吧，你赶紧上班去，去吧去吧，
6: 走吧。
0: 记得做啊，人家侯老师专门说了，明天拿去学校给老师帮你看的啊。
1: 哎，知道了，会做的。
6: 走吧，
0: 会做就行。
8: 路上慢点啊。
0: 哎，坐好。
7: 老黄他说不好意思跟庄先生你开口，我就跟他说了，有啥不好意思？那咱家现在就是困难，咸丰一直想做个买卖，可是要不是为了咸丰，这1500块钱的原始股，我高低我也留着呀。这过了3年5年的，没准能翻个10几、几十倍，到时候谁有了这原始股啊，谁就能发大财。
0: 是，那主任你是啥意思啊？哎，
7: 不是听说你师父庄先进他有想法，要低价收购原始股吗？我是来成全他的。
5: 我师父那可不是张罗收购原始股，他是帮别人完成摊派任务。
7: 啥？嗨，反正都一样。他们家好好这些年在歌舞厅唱歌，是不是挣了不老少钱？要不然，这庄先进还能低价收购原始股嘞？
0: 主任，要不这事儿你还是自己跟我师傅说去。
7: 你忘了，早几年我为了响应国家号召，盯着苏小曼升庄向上这事儿，他们现在全家都对我有意见，我也不好意思啊。你别告诉他们说是我们家的原始股。这1500块钱的原始股吧，啊，到时候给我1300就行，那200块钱给你当辛苦钱，行不？
0: 他不是那回事儿。
7: 我祖宗，爸，显峰最近搞上对象了，这三天两头的问我要钱，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他呀？

0: 小叶，想当年你转正那会儿，还不是我在黄天狼面前帮你撑小边锋，我把老黄都吹感冒了，记得不？
1: 没有我，
0: 你转不转得成还两说呢。
2: 行，
0: 我就知道你行。
2: 不是，我再问问我师傅。
0: 问啥？这哥你觉得啊？

0: 别的主意，师傅就听你的，找你的好朋友。
1: 那一面也做了啊？
2: 咋整？
1: 我们外国欠他股，咱们家还凑不齐。你又说他一千五百股，你怎么想的你？
2: 你不都听见了吗？那我没答应他，但他放下他就走了，他就不回头了。
1: 那你拒绝他呀，这算怎么回事啊？
2: 回头我问过师傅呗，人现在都说这原始股一上市，能翻着跟头长呢。
1: 那是杨歪嘴说的，我是学他的话的。
2: 我倒是觉得你还挺清醒的。现在看，你脑子也是一团浆糊。哎，那不对嘛，我当时认识没上去，现在我认识上来了。
1: 你自己看着办吧，我是没有周念了。
2: 那你说，那曲别针把话说到那份上了，那我也没有周念嘛。
1: 你本有周念，你借他的劲干什么呀？
2: 那我这。
1: 要不你上你们学校跟别的老师周转周转呢？
2: 这是几十块、几块钱的事儿吗？这是上千块。
1: 那咋整啊？要不你跟你们学生家长接接呢？你们班50多个学生，一人借30回就有了吗？
2: 呀！哎呦！
1: 行行行行行行，开玩笑的，大家。

0: 高档了不少，工资一分没涨啊。
1: 都给我擦干净啊，今天第一天，好不好？都擦了啊。
2: 老舅，你这整得不错啊。呀，
1: 你过来了，你过来一下，来说点事儿。
2: 行。咋了？真要涨工资了？
1: 今儿遇到一个人，把我都轰走了。
2: 谁呀？
1: 老曹，宝棍的朋友。
2: 跟我说这个干嘛呢？
1: 不是，我本来不打算跟你说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事儿吧，还得让你知道。他就说宝坤在那边混得不好，老喝大酒，一喝完酒就想你，这那的。
2: 他的事跟我还有什么关系啊？
1: 没关系就好啊。行，这我就放心了。哎，今天啊，我们装修之后第一天营业，我请了不少大人物来，这厂子得给我撑住了啊。
2: 咋的？不放心我？
1: 放心，我们圆明阁台柱子，我能不放心你？一会儿说说啊。
3: 曹先生，里面请。
4: 来来来，哎，李总，上座。
3: 里面请，
4: 里面请，里面请。哎，哎，好久不见了。哎呀，
5: 宋老板，宋老板，哎呀，
3: 梁经理，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哎呦，怎么亲自来迎接我们啊？
5: 一代贵客来光临，我必须要亲自接待啊。
3: 哦，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方先生，欢迎欢迎欢迎，方先生啊。
5: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来。

0: 实在不好意思啊，当年还是个孩子，不懂事儿，就冒名顶替别人去演出了。
1: 你这一顶替，找了你十好几年。

0: 就找我10多年是有啥事儿啊？我要说，是被你当年的歌声所折服了，你相信吗？哎呦，
1: 你可别开我玩笑了，我当年就是自己随便唱唱的。
0: 我没开你玩笑，你当年已经唱得很好了。但是今天唱的，跟10年前唱的不一样。
1: 哪不一样啊？
0: 就是感觉深沉了不少，变成熟了。哎呦，
1: 这都过去多少年了，也该成熟了。
0: 我看这歌里有故事啊。那你还挺会听歌的。那我这是钟子期遇到俞不雅了。他俩谁啊？就是一个弹琴的，一个听琴的，是知音。
1: 知音，行。那这歌今天被知音听到了，也算是没有遗憾了。这歌以后也不会再唱了。
0: 不管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就像这歌词里写的一样，就让它。 随风吹散吧。人活着，总要向前看。不仅要活下去，更要活得好，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干什么？
1: 你这卷子没做完呢。
0: 困。
1: 来，你起来，你去洗把脸，你洗完脸清醒一点了，回来继续做。
0: 嗯，不做。
1: 什么不做？庄向上，你是答应我要做掉的。今天的作业就是要今天做掉，而且是不是说了今天做完，明天侯老师拿到学校要给老师看的？哎呦，不做！
2: 好好，干什么呀？这么大嗓门！
0: 妈妈，嗯，那还让我外加张卷子。
2: 明天放学再做吧。
1: 不行，你答应我的事，你今天必须做完。哎
2: 呦，这么晚了？
3: 不是这么晚了，你睡觉吧，明天再写吧。赶紧睡觉吧。
1: 不行，再晚都得做。你哼哼什么啊，庄向上？我告诉你是男子汉了啊，你不可以随便这样言而无信的。
3: 不是咋的，我说话不好使啊，睡觉了，赶紧的。
2: 睡不好觉，明天上学也没精神啊。
1: 言而无信就是骗人，骗人以后长大了就是骗子。你以后长大是要做骗子吗？你以后长大是要做个骗子的话，你今天别做。
3: 这大晚上胡说八道啥呢？你这是。
1: 好了好了。
4: 向上，听老姐的啊，就把这几道题做完，赶紧的。
3: 不是还做啥？就睡觉。
2: 行了，你别管
3: 我，你让您睡觉吧。
1: 爸，你睡去吧。
3: 你孩子熬坏了。
1: 你别管了。
3: 什么玩意儿？
1: 你起来坐，你眼睛不要了？
3: 不是这丫头，她今儿咋回事啊？她这出啥事了没有？
2: 她有啥事儿啊？她就是管得严嘛。
3: 不管得严也不能这样，你这回头孩子该恨她了。
2: 她也是为向上好。哎呀，那怪我。我应该在好好下班之前让向上把那卷子做完了，说是明天要交给侯老师。
1: 行吧，你睡吧，我去看看。
3: 那也不能这么熊孩子。
1: 你别说了。
3: 那你问问。
1: 行。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你知道我在这上面一签字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给铁饭碗砸了。
4: 我知道。
5: 怎么回事？啥意思？
6: 就是
5: 这么大声的，我们家里人是个。
7: 检查报告昨天出来了。
4: 嗯。
7: 说是精子活力不足，量少。
4: 你以为我愿意低三下四的跟你去求人呢？啊？有本事你自己找工作去。
5: 我找没找啊。
8: On International Museum Day 2026, follow American friend Eddie into the Jiangkou Sun Consumer Museum and explore the historical secrets hidden within Bashu culture.
9: Hunt observers Jia Le and Shi Xuyao hit the streets of Deyang on a foodie hunt, discovering the city's authentic flavors amid its lively streetlife.
8: A decade after his first visit, our American friend Eddie returns to Leshan, hiking to behold the giant Buddha and cruising the river for a day of pure relaxation. British runner Matt Ryan traverses the heart of Mountain Mei on foot, capturing his pure connection with the mountains. Stay tuned for this week's episode of Hannah Wandering, airing on May the 17th at 9:20 p.m. Don't miss it!
2: 一人多病，全家崩溃，老年人共病时代如何活好？
10: 这位老年人呢，高血压、关节炎肯定也有吧？冠心病、骨质疏松、失眠、富贵病、
11: 糖尿病、
12: 啊，有可能在同一个人身上都会存在。
13: 这就是老 MDT 的核心，老年综合评估。
2: 药品混吃暗藏致命风险，用药清单三大雷区需警惕。
10: 有这个抗生素，又有胃药、降脂药，又有止痛药，又有活血的药，
14: 这里面的坑确实不少。
11: 这个用药啊，时间也很关键。
2: 头晕黑蒙、慢性疼痛、焦虑失眠，专家支招三个健康锦囊。
14: 我们测量血压的时候，第一次的血压往往是偏高的。
11: 他会觉得我药吃重了，那我一辈子我就脱不掉这个药了，对吧？
12: 所以的话呢，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手指操，也叫一枪打四鸟。是我们的这个眼球的一个追随的一个训练哈。
2: 5月18日晚9:20，华西论剑，请您收下这份老人共病养护指南，全方位升级您的家庭照护体验。
15: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

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位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

0: 温情节目，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至今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1: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熊猫观察》，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000年前，古蜀人曾手持这枚玉章，望向群山。它既是先民留下的神器，也是天人合一世界观的结晶，更是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稷山图玉章，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由青灰色玉石制成，通体光润，表面有明显焚烧痕迹。玉章整体呈长条状，两端为斜刃，中部略收。玉章，中华玉文化中的六器之一。这种发源于中原的礼器，在夏商时期被广泛用于祭祀等重要仪式。当它跨越山川传入古蜀后，便与本地的信仰体系深度融合。稷山图玉章上阴刻的图案，正是这种文化交融与再创的体现。其布局上下两幅正反相对，基本成对称。每幅图案又分为五层意象，顶层平行站立三人，头戴平顶冠，耳戴菱形装饰，双手在胸前做抱拳状，威武肃穆，与三星堆其他出土器物的人物造型具有极高相似度。下方的两座高山，山顶内部有一圆圈，可能代表太阳。两侧刻有云气纹，两山之间有一盘状物，上有飘动的线条，状若火焰。高山轮廓内部偏下方又画有一座小山，小山的下部是一方台，可能代表祭祀台。山的外侧，一只大手从天而降，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中间则是蜿蜒的 S 型几何纹图案，宛如天地呼吸的脉动。三位跪拜者穿着和手势与顶层人物相同，不同的是，这三个人戴着山形高帽，双腿呈跪拜的姿势。最底层仍为两座山，内部结构与第二层相同，但山外两侧各立有一牙章，右边的山头伸出一个状若象牙的钩状物，横在两山之间。细观其器身，山形线条古朴遒劲，人物造型神圣威严，无一不体现出高度成熟的审美与雕刻技艺。周礼有云，以章底设祀山川，这说明在中原的礼制体系中，玉章是祭祀山川的重要礼器。远在千里之外的古蜀人显然也认同这一核心功用。然而，古蜀人并未止步于模仿，层层叠制的山、人、相互呼应，形成一幅通天达神的壮观景象。这一刻被雕刻成永恒的仪式姿态，静默不语，却充满力量。当人们凝视这件玉章，仿佛与古人对话。攀山而上，穿越人神之间的缝隙，触摸那个关于天地人与神的原初世界。3000年前，它曾被高举于山野之间，承载着古蜀人的世界观与信仰。如今，它静卧于时光深处，边缘的岁月磨痕，如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历史记录。
从章的形制，我们看到了来自中原的文化烙印，而祭山的图像又让我们感知到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古蜀文明并非长江上游的孤岛，而是早已汇入华夏文明的源流之一，以其瑰丽的想象和文化表达，诉说着那些古老灿烂的文明交融故事。

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这九个字涵盖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螺是螺贝类，钿为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螺钿，内曲八足小宝相花图案，外曲四对展翅鸳鸯，建以四组较大的宝相花图案。螺钿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茎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琢的贝壳纹饰被嵌入漆底，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螺钿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将宝石点缀与螺钿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她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以此镜为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0: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1: 喂，你好，步行街警务室。
2: 你太过分了，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3: 跟我一块出警。
4: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0: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5: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情字多舛，一动即逝。
0: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6: 试过失去记忆的人，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0: 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2、3，知道了吧？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今天走进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乔坝镇金华村，看这座小村庄的善变。
1: 我省产业园区冲刺上半年投资建设目标任务，为全省稳定经济大盘、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硬核支撑。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我省各地用实际行动为残疾群众送去关怀与希望。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在乐山马边的大山深处，有一个善变的小村庄，闲置的幼儿园变成了人才孵化器，荒废的竹林长出了加工产业，曾经的玉米地挂上了水蜜桃。而这里的年轻人白天在埋头拼命干，傍晚在溪水里摸鱼玩。这种善变不是折腾，而是一场关于诗和远方的青春实验。今天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我们一起走进马边彝族自治县乔坝镇金华村。
1: 摸鱼不存在的，吃货
2: 是大夫啦，
3: 打游戏
2: 没那么闲。金华村户籍人口只有800多人，就是这么一个迷你的小村庄，却让一批又一批的年轻人留下来，外地人扎进来。有人说这个村子善变，我觉得这里的人更善变。今天我们就跟着这股子有点矛盾系的青春风去一探究竟。
4: 你看嘛，这个葫芦很饱满，上面结果子，下面就是种葫芦，这种就是说一地两用。
5: 走进金华村，一片挂满青果的桃园格外醒目。村民朱培旭告诉我，几年前这里种的还是玉米。
1: 以前种玉米，现在种水蜜桃变化大吗？
4: 当然大了。原来的话，种玉米的话只亩产能得起500多块钱。嗯。现在种水蜜桃的话，能够亩产10000多块钱，并且在这个林乡的话还可以种葫芦给豆子，这又是一笔收入。
5: 一亩地从500元到10000元，整整20倍。而更让朱大哥踏实的是销路，他抬手一指，紧邻桃园的玻璃房里传来熟悉的吆喝声。

0: 落海香。
1: 佳琪，这会儿忙完了吧？今天卖的怎么样？今天卖的怎么样？
2: 今天还卖的比较好，今天卖了10000多块钱。
3: 95后刘佳琪返乡7年，团队电商销售额已破1000万元。令我好奇的是，以往他们只在丰收季进村开播，现在怎么老往这里跑？答案就在直播间外50米，由闲置村幼儿园改建的村播小院正在成型，楼上住宿，楼下办公，医务室、食堂一应俱全。这是金华村的小心思，筑好巢才能引来凤。
2: 我们公司也在我们的村播小院预定了一个办公地点，我的梦想就是把我们家乡的产品走向更远。我们现在的已有订单已出现了韩国、新加坡等地的一些海外订单，都是通过我们的平台运营、电商销售走出去的。
1: 海外消费者比较喜欢我们这边什么产品？
2: 马鞭特有的竹笋和茶叶这两款产品。
3: 让海外消费者青睐的马鞭竹笋，正是当地的一张名片。仅在金华村，人均就拥有10亩竹林，但以前竹子运不出去，卖不上价，大量资源荒在山里。调研中，沿着村道往上走，我们发现又变了。
4: 下雨天，这边竹子100多斤哦。
3: 操控无人机的是19岁的夏仁迪，职高毕业后，他和父亲联手创业，让深山里的竹子飞出来。
1: 这个竹子以前是咋个运的嘞？
4: 以前我爸爸说是靠人工背，然后马驮，一天运不到几根。现在靠无人机飞，快的话1分钟一趟，然后远点的话5分钟一趟，可以直接送来加工厂，相当于是以前的机设备。
3: 效率翻番，收入也是。小夏父亲算了笔账，无人机运输一天毛收入2000多元，刨去成本，一个月能挣10000元左右。如今这一行在村里成了香饽饽。
4: 接触到这个无人机毛贩，感觉到比以前在工地上打工要轻松许多。好的时候收入基本要到以前的2倍嘛。年轻人总得参与，可以尝试这个无人机提供经济。
3: 从竹林飞出来的竹子运到了哪里？一阵轰鸣声把我们引向了林竹加工基地。
5: 我们主要有2条生产线，一个是竹子，我们主要销往木川和纤维，就是木头，我们主要销往就是贵州和重庆，都是造纸，就是我们的年产值大概是1000到2000万左右。
3: 这个基地今年1月刚投产，整合东西部协作、国家电网等资源建厂购设备，平台建起来，企业自然来。简阳人吴景慧就是带着8年行业经验来到这里的。
1: 为什么会选择金华村？
5: 因为金华村主动找到我们，一个是政策好，就是资源好，这帮人主要是有干劲，而且你看这些设备场地都是当地闲置盘活利用的，对我们来讲成本低，效率高。
3: 从加工基地出来，一路沿着溪水走，画风突然变了。这里叫金华里，是村里打造的正在对外招租的农文旅项目。忙完一天的年轻人聚在这里放松。
6: 我当了6年的党支书记，以前村里留不住人，那么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回来了，我们的幼儿园变成了这个人才驿站，玉米地变成了这个桃园，荒山变成了生产线，一切都在变。
1: 变化这么大，你觉得靠的是什么？
6: 靠的是党的好政策和各级帮扶力量，尤其是这个东西部协作，靠的是我们铆定的一环线30团思路，更靠这批回来的年轻人。我们村集体经济从曾经的贫困村到去年突破25万，今年的目标超过100万，将来要超过1000万。
3: 从25万到1000万元，40倍的增长目标，底气从哪来？彭云芳道出了10、100、1000万的具体计划，10年为期，通过村播小院、树创基地等，年均吸引100名月收入过万元的乡村振兴合伙人。强村公司金拱同华也面向全县生态资源，正与美团、京东洽谈马鞭竹笋冷链直供，正联合北京企业研制茶、果、酒等等，让每一遍都踩在点子上。
1: 村里这些项目还在建设中，会不会有点不方便？
7: 没有，恰恰相反，我觉得现在这个很好，正因为它在变，它在建设，说明它有活力、有更新。因为我们是第一批加入的，我们也算第一批吃螃蟹的人，所以我相信后面的话，它会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进来，把金华村建设得越来越好。
1: 在金华村，你会发现这里不是停滞的田园牧歌，这是一个善变的能量场，也是一个让你有底气去改变、有余力去享受的家，有梦想、有朋友、有远方。这个村啊，超安逸。
8: 项目是稳增长的压舱石，园区是新产业的主阵地。进入2季度攻坚关键期，各地产业园区建设项目紧盯时间节点，冲刺上半年投资建设目标任务，为全省稳定经济大盘、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硬核支撑。

0: 奋进正当时，项目建设忙。这几天，总占地2100余亩的绵阳空天技术应用产业园基础设施项目现场，一排排崭新的厂房整齐排列，主体结构和外墙装饰已全部完工。目前，投资金额超10亿元的3家企业已入驻，
1: 预计今年年底建成。建成之后，主要用于C2000货运飞船的总装、集成、测试和试验。预计未来达到年产6到8艘飞船的生产目标，也将成为西南地区首个具备完整成业资质的中型货运飞船厂房。
0: 此外，园区内还布局了研发办公区、零部件生产区、航空航天工艺制造区、航空发动机生产基地等核心板块。
2: 项目建成后，将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空天技术应用产业基地，打造全国一流空天技术应用产业集群。
0: 位于南充市的南部经开区产业园项目最近也在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厂房主体和配套设施建设。产业园建成投用后，将重点承接农副产品加工、电子信息、机械制造三大主导产业入驻，进一步优化园区产业布局，提升产业集聚效应，为南部工业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3: 重点承接三大主导产业集聚发展，持续提升园区综合承载能力，为县域工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0: 眼下，位于成都东部新区的智慧云动科教产业园项目也提前30天进入了主体结构施工阶段。聚焦四川乃至西部地区国有企业高级经营管理人员的业务提能需求，产业园建成后将精准开展履职能力培训，建设西部领先、国内一流的国资国企综合培训基地。
4: 我们是正在抢抓工期，以确保我们今年年底的一个交付目标。项目建成后将作为天府高级经理学院使用，对支撑东部新区产业转型、服务“十五五”开局、注入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
0: 数据显示，今年前4月，四川省级重点产业项目完成投资超3200亿元，投资完成率超42%。制造业、先进科创、高端装备类产业项目投资增速持续领跑，各类产业园区新建、续建项目开工率保持高位运行，为顺利实现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5: 昨天，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1轮4场比赛结束。本轮比赛罕见出现3场平局，唯一一场胜局也是因为补时阶段独秒绝杀产生。随着赛事推进，川超决赛阶段后半程的竞争进入白热化，每一场比赛看点十足。
6: 昨晚7:35，四共登城申龙队主场迎战成都景城队。赛场上，作为川超积分榜榜首的成都景城队，尽管发挥出了应有的技战术水平，但在四共队的铁血防守面前，仍未能攻城拔寨。中场哨响，双方0-0握手言和。这场平局再次印证了自贡魔鬼主场的威名。自本赛季川超开赛以来，没有任何一支客场球队能从自贡主场带走一场胜利。
7: 全队非常棒，我觉得我们贯彻了牛教给我们指导的战术思想，拼出了我们所有的力气，把成都队打平了，我觉得都是我们的胜利。
6: 值得一提的是，川超精彩进球强势入选央视天下足球十佳球的自贡队邹瑞、成都队吴宇熙、杜金阳3名球员，在本次比赛中同场竞技，并且都展现出强劲实力，
8: 肯定是一件非常值得开心的事情。对于我们川超其他所有的队员啊，包括整个赛事的关注度的提升都有很大的帮助。
6: 昨晚，达州川汉字队主场迎战乐山味道飞城队。下半场第71分，达州队率先破门，打破场上僵局。进入补时阶段，乐山队顽强扳平比分。补时最后关头，替补登场的达州队27号谢子敬在独秒阶段远射破门，完成绝杀，比分最终定格在2-1。达州队在主场全取3分的同时，积分排行也上升至第5位。
9: 没有了团队，我肯定也打进不了那个球。还有包括我们身后的球迷，他们一直特别支持我们，因为我们最近4轮都只拿到1分，但是今天还是冒着这么大的雨，还是来座无虚席，还是来给我们加油打气，特别感谢他们。
6: 另外2场比赛中，南充丝绸原点队主场2-2与凉山好医生队战成平局，德阳队主场1-1与宜宾长江守城队握手言和。

0: 目前成都景城队、绵阳九州长虹队、梁山好医生队占据积分榜前三位置。
1: 昨晚川超决赛阶段第十一轮对决中，四座主场城市的文艺名场面轮番登场，为逐梦绿茵再掀热潮。
0: 在德阳主场，中江风情大放异彩，演员手捧金黄麦穗铺开。

0: 近千名盐都少年亮相自贡主场，分享一座城市因鲁而生、因盐而兴的千年荣光。节目《芙蓉花开》用舞蹈编排勾勒出成都市花芙蓉，展现自贡与成都两地的深厚友谊。
1: 哦，非常好的一个舞台，是因为它可以让孩子们拓展自己的这个视野，感受这个体育事业带来的这种蓬勃的这种向上的这种精神风貌。
0: 在南充主场，当地人与生俱来的豪迈与柔情，在节目铿锵的时空号子、英雄的家国情怀、醉人的花海盛景中展露无遗。
2: 时空号子是我们从西充的非遗文化里面挖掘出来的一个亮点，也是和咱们足球的精神是完美的契合，永不言败。
3: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告诉大家，有机西充真空守成的美不一定在遥不可及的殿堂，也在我们家乡的田野间、村落里。
0: 15号，2026年四川省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在成都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董卫民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聚焦降本增效优化要素环境，聚焦便捷高效优化政务环境，聚焦公平公正优化法治环境，聚焦转型升级优化创新环境，聚焦纾困解难更好惠企助企。要压实责任，协同联动，所有工作既要定性明确，也要定量可考，以量化闭环确保工作成效。
4: 南充市纪委监委近年来将警示教育作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基础性工程，通过深挖案件资源，以警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实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的综合效果。
5: 近日，南充市高坪区人民法院庭审现场，该区人民医院原院长朱俊武站在被告席上当庭认罪悔罪。经查，2011年2月至2023年1月，朱俊武担任高坪区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等职务期间，在药品和医疗设备采购、资金拨付等方面为他人提供帮助，收受财物共计811万余元。目前，朱俊武已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等待他的将是党纪国法的严惩。旁听席中，来自高坪区医疗卫生系统、医保部门等近100名党员干部共同经历了一场零距离的廉政警示教育。
6: 曾经的同事能够到这个地步，深受震撼。作为医院的工作人员，以后我将联手连接底线，不越红线，为人民的健康服务。
7: 深刻感受到党纪不能违，国法不能犯。接下来，我们将在全系统持续地推动廉政警示教育工作，持续地推动以案除改工作，坚决落实好党风廉政建设的责任制，营造好全系统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5: 从庭审现场到警示课堂，用身边案警醒身边人，是高坪区深化重点领域警示教育、推动廉政教育从大水漫灌向精准滴灌转变的重要举措。该区聚焦医疗卫生、医保、农业农村部门等社会关切的领域，精准选取典型案件，结合案件性质、涉案领域、人员身份等特点，靶向组织相关系统岗位的党员干部旁听庭审，现场感受纪法威严，反思自身行为。
8: 我们开好案发单位以案处改专题民主生活会、警示教育大会和组织党员干部旁听职务犯罪案件庭审会等三场会议，用好新媒体宣传平台，办好廉洁家风主题活动等，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全区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
5: 前不久，南充市纪委监委组织全市160余名县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前往四川省川中监狱开展沉浸式警示教育活动，参观服刑人员监舍、学习教育场所，让服刑人员现身说法，这是最直观、最深刻、最直抵人心的警示教育。
9: 坚持系统施治，分层分类落实作息警示教育工作，健全完善四个一常态化教育机制。在工作推进中，我们聚焦一把手、年轻干部、领导干部家属等重点，通过警示教育片、警示读本、文艺作品，多元化开展警示教育和廉洁文化活动，充分释放出预防警示效能，持续筑牢

0: 全市领导干部廉洁防线。
1: 接着看新闻，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我省各地开展了丰富多样的助残活动，用实际行动为残疾群众送去关怀与希望。
2: 在绵阳市第二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暨展能活动现场，近百名选手在各自的项目中展开激烈角逐。42岁的参赛选手林兰，虽因先天性脊柱侧弯，身高只有1.3米，但在比赛中，他自信操作，让无人机完美越过所有障碍。
3: 给家人也好，给自己也好，拍些漂亮的风景啊，那些都多么好的。所以说，有机会肯定是要去考的。
2: 在眉山市丹陵县全民健身残疾人运动会首次走出封闭式场馆，150名残疾人运动员尽情享受体育运动带来的快乐。达州市渠县特殊学校举行了一场温馨的文艺汇演，孩子们的武术操大合唱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4: 今天看到孩子大胆上台表演，还展示自己的手工作品，性格明显开朗了不少，作为家长心里十分温暖，也很感动。
2: 在为残疾人提供展示舞台的同时，各地也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开展针对性技能培训和就业服务。泸州市纳溪区残联联合京东泸州数字经济示范园商服中心专家团队，围绕电商核心内容对学员开展了系统培训。德阳市罗江区开展就业宣传月活动，为用人单位和残疾人求职者搭建起精准对接的桥梁。
5: 以前不敢在镜头面前说话，通过培训，我现在也可以简单的模拟直播。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靠双手创造价值，
6: 本以上就能上岗，有稳定的收入。这份工作让我感受到了自身的价值。
7: 我们将持续开展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与精准岗位推介服务，不断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就业质量。
2: 巴中市南江县开展爱心送辅具助残暖到家志愿服务活动，用贴心服务打通助残帮扶最后一公里。接下来，省残联还将联合教育、人社、司法等部门，在全省各市州持续开展助残活动，精准对接残疾群众需求，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推动全省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近日，以“灯耀华夏，众志未来”为主题的自贡彩灯交易大会举行。大会搭建全产业链合作平台，现场签约国内外项目19个，总额超10亿元。大会还同步举办彩灯全产业链展，集中展示行业创新成果，持续擦亮自贡彩灯文旅名片。
8: 传超决赛阶段第11轮，4场比赛，3场平局，赛程跌宕起伏，现场拼杀激烈，直到哨声响起仍意犹未尽。节目最后，让我们重温绿茵场在呐喊声中感受拼搏的力量。
9: 外围突施冷箭呀，小心！
10: 摆脱了3个人的防守，把球直塞向禁区。
11: 非常漂亮啊，刘亦菲，
12: 过人过得非常漂亮啊。内切
11: 机会，
9: 打门，
11: 这脚射门太重了。
13: 乐山队的防守也是非常的到位，传中。
14: 选手，
15: 扑球机会，漂亮，投进了。
13: 在比赛的第70分钟，还有机会，
15: 还有机会，红桥。
16: 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

0: 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2: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3: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4: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5: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6: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7: 咱们俩的事儿就
3: 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8: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9: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8: 不要拦我！不要拦我！
10: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1: 干什么？
10: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3: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7: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赢是敞开怀抱的真诚，是精准破局的革新，以便捷优质的政务服务，公平公正的法治保障，高效畅通的要素配置，开放突破的创新姿态，赢是赢纳百川的胸怀，是营商改革的决心，更是携手共赢的未来。与时代同行，赢在四川，赢在中国，赢向世界。一人多病，全家崩溃，老年人共病时代如何活好？
12: 这位老年人呢，高血压、关节炎肯定也有吧，冠心病、骨质疏松、失眠、富贵病、
13: 糖尿病
14: 、有可能在同一个人身上都会存在。
15: 这就是老 MDT 的核心，老年综合评估。
0: 药品混吃暗藏致命风险，用药清单三大雷区需警惕。
12: 有这个抗生素，又有胃药、降脂药，又有止痛药，又有活血的药，
16: 这里面的坑确实不少。
17: 这个用药啊，时间也很关键。
0: 头晕、黑蒙、慢性疼痛、焦虑、失眠，专家支招三个健康锦囊。
16: 我们测量血压的时候，第一次的血压往往是偏高的，
17: 他会觉得我药吃重了，那我一辈子我就脱不掉这个药了，对吧？
14: 所以的话呢，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手指操，也叫一枪打四鸟，这我们的这个眼球的一个追随的一个训练哈。
0: 5月18日晚9:20，华西论剑，请您收下这份老人共病养护指南，全方位升级您的家庭照护体验。

0: 奇怪，阿念怎么还不过来？
1: 可能阿念舍不得送阿奇走吧。
2: 看来他不回来了。
0: 我走了。阿奇，
1: 保重，阿奇，
0: 保重，
1: 我们会想你的。
3: 再见，
0: 阿奇，保重啊！
3: 再见，
0: 保重，
1: 保重，
4: 保重，
1: 慢走，
3: 慢走，阿奇，
1: 保重啊！
4: 阿奇，保重，
0: 阿奇，
4: 保重。
0: 阿念终于来了，
4: 阿七，
1: 还好赶上了。
0: 阿念，
4: 阿七，阿七，阿七，
0: 阿念。

0: 这是半块碧玺，奶奶，听您说，会有一个活着的水客到素水来，他何时回来啊？
1: 这素水可不是普通的河，传说河伯辜负了那个掌管记忆的孟婆，他的眼泪呀，就流成了素水，所以一般的水客呢是进不来的。 就是进来，他离开的时候也要忘记这里的一切。只有那个带着图腾的人才能进来。带着图腾的人，那是谁啊？就是能带我们走出宿水的大英雄。
0: 大英雄？那大英雄什么时候会来？大祭司说了，等我百年之后。百年之后。
2: 不要他来了，我要奶奶永远活着。阿念，你记住，等那个人出现的时候，一定告诉他记住我们。你拿着，就能找到回宿水的路。比起这么重要的东西，你怎么能这样轻易的给我？你虽是领州人。
0: 可如今也是我宿水人啊，你既要为了我吉人辩驳，便不能忘了我们。这宿水的迷雾里面有毒，若你不拿着这半块碧玺的话，便会找不到回宿水的路。
2: 传碧玺合则相守，分则相忘。那你给了一半给我，是不是你也就忘了我了？
0: 不会，7日，只要7日内你能回来。
2: 我们便不会忘了彼此。7日后是小满，到时候一定回来。嗯，记得，
0: 小满，一定要回来。小满，早啊，齐贵哥。
3: 早啊，念。
0: 做什么呢？这么大味儿。
3: 熬鱼塘的阿七教的，做好了给你送过去。好，早啊，九婆婆，走，冲啊，冲啊！勇士们，保卫宿水。 就是你们的职责。战斗准备！嚯！嚯！嚯！嚯！嚯！嚯！嘿！嚯！
4: 再帮我添点柴火。

0: 还没到呢，你干嘛每天都要来啊？
1: 你小子懂什么呀？那万一他提前回来了呢？我想让他第一个见到我。
0: 哦，那我陪你。我答应了阿七，要做素水最勇敢的勇士。哼哼。

0: 姐姐啦！
1: 姐姐，你可真漂亮。
0: 姐姐每天都漂亮。
2: 阿妮，你说阿七会回来吗？
0: 今日正好是小满，阿七他一定一定一定会回来，我相信他。往右边一点嘛，来来来，咱把这
3: 个车一下，哎，下面来，
4: 记好了。
5: 阿七回来了，
6: 阿七哥哥，
1: 阿七回来了，
0: 阿七回来了，
1: 阿七，阿七哥哥回来了。
7: 阿七回来了，
1: 阿七，
0: 阿七，
1: 阿七，
0: 阿七哥哥回来了，
1: 太好了，
0: 太
1: 好了，
7: 阿七回来了，
1: 阿七，
8: 阿七，这边这边，
9: 阿七，
1: 这边，这里，阿七，
7: 这是阿七回来了，
10: 是阿七啊，
11: 是阿七，
12: 怎么样，
13: 阿七？
7: 这边，这边，
1: 这边，
7: 阿七，
1: 阿七，
7: 老百姓啊，
1: 阿七。

0: 叔叔给你吃糖。
1: 大祭司，这是怎么回事？九月，快回来！
2: 我的事儿呢？
1: 他们是坏人，所有男人给我上！
3: 大祭司小心！
4: 他们是坏人！
1: 快走！

小紫苏，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对我的家人？你不是说今天来娶我的吗？为什么穿着麒麟甲？你这样对我，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们族人？九爷他们都在南门上，你怎么可以？你怎么可以这样？你知不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小马。

0: 阿念，你在这儿做什么？你伤还没好，赶快回去休息吧。
1: 启辉哥，今天是什么日子啊？前几日是小满。小满，我是不是忘了什么很重要的事情？我为什么要穿成这样？阿七是谁？

0: 切都是萧显禅做的，不是萧子素，我就知道，我一定要回去。
1: 他们二人是亲兄弟，不能相信。
0: 奶奶说的，萧子素可以带我们全族人离开，我相信他。
1: 我不相信萧子素，但我信你。嗯，
2: 小满姑娘，小满，小满，任何人不得擅闯将军府。
0: 大叔哥，
2: 我不认识你，你别乱套近乎，赶紧走。
1: 王念，这人不对劲，你别进去。
0: 我必须见到他，长远，你先走，万一我出了什么事情，也好有个照应。
1: 王念，你冷静一点。
0: 药能给我。给我。
1: 小心点，小心啊！
2: 回来！
1: 你还真敢回来？
0: 将军怎么样？
1: 一直没醒。
0: 我要见他。
1: 先交出碧玺。
0: 你是想要碧玺，还是想要你弟弟活命呢？
1: 你能救他？
0: 能。但是我有条件。我还不能杀他，他一死，子苏未醒，林州无主，必会大乱，藏在城里的吉人也会跟着受牵连。
1: 你有什么条件？
0: 一，解释关于吉人红斑的谣言；二，允许吉人在林州土地上生活，保证不受五州的干扰；三，我要你为了素水王子的那些冤魂偿命。
1: 你都知道了。我若死了，怎么知道你有没有救回子苏？
0: 服下这粒毒药，十五日内你便会毒发身亡。十五日内我救活子苏，你完成任务。十五日内若是我失败了，我给你解药，旧账我们重算。

0: 我怕我不给你解药。和我的命相比，你更在乎的是子孙和你族人的性命，不是我。
1: 好，
0: 我说到做到，希望你也是。
1: 那现在，请带上你的人离开将军府。

0: 您不可以进去。
1: 少说，小满是救将军的，快让开！
2: 救将军？用他们吉人的邪术吗？吉人怎么可能救非联营的人？念在往日情分，请你们速速离开。反正有我在，没人可以伤害将军。
3: 他既然不领咱们的情，就让萧子素死了算了。
1: 你敢救将军？
2: 少说，
1: 你在这翻什么魂呢？
2: 哥，将军都快不行了，
1: 你还揪着小满身份不放。你是第一天认识小满吗？啊？
3: 他比咱谁都想救将军，福利又埋伏，他还闯进来，他能害将军吗？给我滚开！滚开！
4: 小鼠，让开，你让开。小满姑娘，快去看将军吧。

0: 他这是神伤气闭，心神不宁。说白了，就是心神出窍的活死人。你能行吗？他不对呀，张吉以前受的外伤，比这严重多了，也没这样啊。
1: 不会是？你这是怎么了？我知道了，用闭气可以救他。
2: 引导闭气的能量要靠你自身的元气，你这是在以命换命，你知道吗？
1: 那也得救我。

0: 那个小满他也回来了，你轻点儿。什么？萧子素还没死，还把那个贱人带回来了？那本君的眼睛不是白伤了吗？啊！滚！都给我滚！这群笨蛋！啊！没用的东西！
1: 公主，崔雅，
0: 你群笨蛋！
1: 你闹够了吗？你要是再闹，我就给你送回凉州。送回凉州，那本君一定要带回兵马，把凌州城推平。
0: 谁啊？谁又进来了？
2: 周甲，
3: 我在。
0: 给我打出去！
2: 是。
0: 周家，你住手！周家，你干什么？你出差，你干什么？

城市浪漫打卡攻略来啦，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

0: 的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
2: 你带一儿一女，
1: 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3: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4: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5: 咱们俩的事儿，行。
1: 别，
2: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6: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7: 哥，你就没事找事儿
6: 吗？你不要打我！
8: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7: 干什么？
8: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2: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5: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

0: 然后到那之后，涂海伟就教我开船，我学的挺快的。然后我就在前面开，他们就在后面坐着。
1: 你一个人在开船对吧？你是怎么想到要把船开到湖心岛的呢？是涂海伟让你往那儿开的吗？
0: 对，他让我往那儿开。
2: 哎，快快，往湖心岛后面开，里边船
3: 少。
1: 当时开得快吗？你当时开的这个船有晃动吗？是船本身那种自然的晃动，还是有人在让这个船故意的晃动？
0: 是我晃的，我故意让它晃。
1: 你为什么这么做？
0: 因为他们会害怕。
1: 你的意思是你看到小花和小虎他们两个害怕这个船在晃，你故意让这个船晃是吗？
0: 是的。
1: 你不喜欢小花和小虎吗？
0: 喜欢吗？
1: 你不是上次跟他说你不喜欢他们吗？
0: 但我
1: 为什么不喜欢他们？

0: 现在诚实地跟我说，你有没有用你的眼睛看到涂怀伟把他们两个推下水里面？
1: 鬼跟爸爸学，来看。
2: 唱，唱，我唱呀！
3: 坏坏，坏坏。
4: 我看见他把小花推到水里了，所以我就在动着他推。
0: 你猜的是？
5: 你确定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4: 千真万确，说假话我死也死吗？
0: 最后一个问题，小花和小虎从滑梯上摔下来，我是你推的吗？
4: 不是。从滑梯上摔下来的是我。
0: 那他们两个身上为什么会有伤？
4: 我跟涂怀伟说是他们把我推下去了，然后就让涂怀伟打的。

0: 这次是我鲁莽了。
1: 你这不是鲁莽，你是程序违规。
2: 林检察官，咱们能不能像正常的同事关系那样交流呢？聊聊天，讨论讨论什么的。
1: 笔录记得不错啊，真心话记得非常好。
2: 你就不担心杨慧慧这次还是跟你说瞎话吗？她可是承认了故意开快，说不定当时就是邪恶战胜了理性，一上头，咔！
1: 这涂外伟肯定是知道杨慧慧恨这两个孩子的，对吧？
2: 哦。
1: 所以呢，他就故意说小花和小虎害怕，这样杨慧慧就晃得更猛了，有没有可能是这样？
3: 有可能。这不也是你的主观臆测吗？
1: 我这主观臆测了？
2: 不臆测了？
1: 那就不臆测，找证据去。
2: 走吧。
4: 来啦。

0: 大林啊，有时候侦查事业啊是要正否的呀，科学啊就是科学，你到底要不要做这个实验，你自己要想充分。
1: 这种事儿你就别上了，我们来吧，太危险了。
2: 配重呢？来给我。干嘛？
1: 怎么还上配重了？万一掉下去怎么办啊？
2: 我这六岁就下河摸鱼，掉下去能怎么样啊？
1: 这么犟是吧？
2: 后边后边。走。
1: 走，来吧。
2: 哎呀，你快起来吧。衣。来，给我。快点，快点。
1: 把救生衣穿好了再下去。
2: 知道知道，没事。
1: 注意安全。
2: 知道了。

0: 位置在哪？
1: 差不多那儿吧。
0: 差不多那儿。
1: 对。
0: 你这样，鞋过来之后，船头稍打直一点啊。往右掰，往右掰。好，差不多就这儿。好，熄火了吗？
1: 熄火了。
0: 好，现在咱们俩把这个船晃到最大程度啊。
1: 好。
0: 都有一个栏杆在这挡着，怎么可能掉得出去嘛？我们再试一次啊。水真的使劲。
1: 怎么样？
0: 不行，放不出去，船头往右掰。所以只能扔下去。

0: 来。
1: 杨凤可没撒谎，孩子是涂怪鬼杀的。
0: 没有物证，没有被害人陈述，侦查实验也不是直接证明，这事儿能有把握吗？
2: 怎么回来了？啊？结果怎么样，姐？
3: 我证实了涂怪鬼撒谎了，那两个孩子不可能从床上被人晃下去。我们现在已经达到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了，就算不是直接证据，直接可以批捕涂怪鬼，批捕涂怪鬼。
4: 姐，这得提请检委会审议的。
3: 审议最终结果也是批捕涂怪鬼，涂怪鬼肯定是会被批捕的，你就准备材料就完了，好吧？
1: 好。
0: 要不然再让警察使使劲吧。

0: 你是不是在想想他怎么？
1: 他才60，我儿媳就没了，我不能再没有他。求求你，求求你医生，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想想办法，求求求求求求。
2: 我们一直都在努力，孩子脑部有积水，胸腔也有积水，能不能醒过来就看造化了。
3: 案发当日，涂怀伟和两名被害者小花、小虎以及杨慧慧登上了游船。船是这样的啊，警方在方向盘上发现两个指纹，证实方向盘上有涂怀伟的，也有杨慧慧的指纹。这个涂怀伟是杨慧慧的监护人，他无视了船老板的提醒，让这个年仅10岁的杨慧慧驾船。此后，杨慧慧生，涂怀伟利用了他跟小花和小虎之间不和的关系，故意引导他，让他在开船的时候使劲晃动船只。这个时候，杨慧慧和涂怀伟的说辞产生了分歧。杨慧慧是说：“
4: 我看见他把小花推到水里了。”
3: 而涂怀伟说：“
5: 当时杨慧慧一直在开船，他就老晃那个船。”
3: 事实发生了意外，让这两个孩子落水了。这是我们的侦查实验。

我其实已经把船晃得很厉害了。杨慧慧是一个10岁的小女孩，以她的力量，就算她使劲使劲。

0: 杨慧慧的证言反复改动了两三次，而且前后矛盾，在只有证人证言的情况下，证言反复是大忌。
1: 如果法官不予采信怎么办？我们有勘查实验，还有嫌疑人的语音记录，能够充分证明两个人有杀人动机，以及两个人共同作案的行为。
2: 涂开伟，我跟你讲哈，这两个娃儿你再不解决掉。
3: 其他的聊天记录里面，杨小英也多次提到过，对这两个孩子非常不满，想要解决掉他们。
2: 嫌疑人的用词是解决。
4: 根本没说杀害这类指向明确的词。
5: 傅检，解决不是杀害的意思吗？谁能在平时说话口语中说我要杀害他，肯定说我要解决他呀，这是一个口不口语的问题，好吗？
6: 我们的实验也能证明这一点呀，他正在做这件事儿，对吗？
7: 侦查实验只能够证明，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两个孩子是不可能落水的。
5: 但是并不能够证明。
6: 就是涂怀伟把这两个孩子推下水的，
5: 那是谁？那是谁呀，卢老师？
7: 还有啊，小林啊，你们的这个侦查报告是不是也不够严谨啊？案发当天的天气数据在哪里？你们充分考虑过案发当天的天气情况吗？
1: 像风力、水文这样的数据必须和当天保持一致啊！还有，
5: 我必须提醒你一下啊，最关键的是这两个孩子是人呐，哪怕重量一致，他们任何一个下意识的动作，都可能导致结论的失真，甚至完全的相反呀。
1: 我们已经尽可能的还原了现场，陆老师。
6: 尽可能？什么意思啊？
5: 科学就是科学呀。

0: 这样，支持批捕的请举手，反对的请举手。 驳回未成年人检查办公室的批捕申请，散会。
1: 就这都不补吗？

0: 你是不是也觉得他这两天有点奇怪啊？还好吧。一直这么急躁吗？也还好吧。喂，桃姐，
1: 把近5年失踪案的全部案卷都调出来。这个得找证检批啊。
0: 行，知道了，我找他去。 侦查时间情绪激动，对嫌疑人有罪推定，对我们无端咆哮，对领导滋挖乱叫，这叫还好吗？确实很激动。靳，
2: 证检，这个，
3: 卢主任，你怎么还先我一步？我不是来告状的啊。
2: 卢主任，我之前跟您商量过吧，是吧？是征求过您的同意吧？我说过。 有时候啊，试验是要政府的。你的试验只能证明涂海伟是在说谎，并不能证明他杀了人。
0: 我的实验能证明小花和小虎不是被人从船上晃。

0: 而是被人推下去的，而能推下去的这个人只能是涂怀伟。
1: 那我觉得如果这都不算排除合理怀疑，什么叫排除合理怀疑？我排除合理怀疑啊。
2: 小林啊，你问我呀，这鸡蛋啊能不能做肠粉，我说可以加进去啊，可你现在一定说鸡蛋它就是肠粉，科学吗？
0: 今天那个幽灵似的他，我
2: 科学就是科学。
0: 夺走这人夺走，
3: 你们俩半斤八两。
0: 我是内心非常确信，绝对是涂怀伟，领导绝对是涂怀伟，真的是他。
3: 你把自己带入那两个可怜的孩子了。
0: 我没有。
3: 一个人的主观状态不是看他自己怎么说的，是看他客观表现来印证的。
0: 好，我承认。
3: 你现在已经完全带着情绪在办案。
0: 我承认我愤怒。那我想请问，您不愤怒吗？我不带入自己，我单纯的认为，绝对绝对是涂怀伟。为什么呢？因为小花和小虎不可能自己跳下去，他们两个自己把扣解开跳河里，只有可能是他推下去的。那要不然你就说服我，还有什么合理怀疑吗？还能排除什么？
3: 来，你看，你记得这个案子吗？五年前的望江无名女尸案，这你参与过的。这个案子嫌疑人供述有 ，DNA 证据有，就是被害人身份不明，最终嫌疑人翻供，故意杀人罪定不下来。我也不甘心，但是我们需要有完整的证据链条。卢主任他是技术人员，他指认证据，他站在一个更高的客观的角度。来再监督我们的理性，
0: 这就是慢，他干什么都慢，他监督也慢，
3: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被告人在庭上会说出什么匪夷所思的话。
4: 小花醒了，辛苦了。

花儿，是孙阿姨和护士姐姐来看你了，我们让他们看一下，好不好？乖，花儿，来，你觉得可以的话，你就把小手手打开，好吗？花儿乖，来，打开小手手喽。

0: 让孙大夫给咱们做一个小小的检查，好不好？
1: 来了，里边呢？
2: 妈，
1: 主任也进去了。
3: 正做检查呢。
4: 哎，小花，做检查了啊。
1: 里面那是谁？
3: 小花她妈妈。去吗？
1: 找着了。
3: 拉黑货车的，前两天路政那边抓非法陆运的，他闯卡，被拘了才放出来的。
5: 这边说吧。
1: 主任，这孩子情况怎么样啊？
5: 有严重的应激障碍，我不建议你们现在进去。
1: 这屁股决定要下来没有啊？
2: 屁股不了。
1: 就两天了。来不及了，你现在告诉我批捕不了，这案子还办不办呀？
2: 是不是？
6: 哎，干嘛呀？刚醒。
2: 松手。
6: 冷静一点。
2: 我知道自己在干嘛。

0: 开。你好，打扰了。我是检察院的。
1: 我是刑警队的。
0: 是这样，我们很抱歉，因为我们时间有点来不及了，所以我想简单的问小华几个问题，行吗？
1: 我们实在是等不及了。
2: 华儿，可以吗？
0: 小花，别害怕啊，阿姨是来帮你的。阿姨想问问，那天爸爸带着你和小虎一块去公园了，对吧？那你们坐船之前，你和小虎是不是都穿了一个保护你们的安全的衣服？那阿姨想问问你，那个安全衣服的安全扣本来是关上的，后来怎么开了呢？没事，小花，慢慢想。本来是扣上的，对吧？可是后来就开开了，是为什么呢？
2: 阿姨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能告诉我吗？

0: 你还记不记得当时你们怎么落的水啊？
1: 多多，
2: 我们认识，我们认识，
0: 走吧，
2: 走吧，
0: 走吧，
2: 对不起啊，对不起，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干嘛呀？你这么着急干嘛？
3: 那我没有时间了呀，我没有时间了呀。

0: 你老吃的这是什么药啊？这是情绪暴躁的。你对我态度不好，我不跟你计较。但是对待小孩，咱们得慢慢来，尤其是有这种经历的小孩，人害怕会有应激的。我不想带你自己下车回家回来。不是。
1: 要不咱们再分析分析情况，群策群力一下吧。我就觉得你在小孩面前吧，特别急躁。咱们最终的目标不就是保护孩子吗？不是把每个孩子挨个下个遍，对吧？
2: 懂不懂？

0: 擦玻璃呢，
1: 林总，你还没下班呢。来，
0: 快进来。啊，坐坐。哎哎，这段时间辛苦你了啊。啊，
1: 不，应该。您很不习惯吧？嗯，那倒没有，这比之前卫管所的工作，就是看到了更多。
0: 扎心的事儿，我是说跟林检察官。你们俩有矛盾吗？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哦，不是，不是，领导您千万别误会，我不是来打小报告的，我现在就是很有劲儿，但是我又不知道怎么使，你说小花小骨干的。
2: 我想帮他分担，但是呢，我又不知道方式方法，就反而让事情变得更麻烦了。你不用想太多，这事跟你没有关系。咱们给林检察官一些时间，他经历过这两个孩子经历过的事儿。是这样吗？您好。
3: 我是临湾乡村流动检查站的检察官，我叫郑燕来。哦，您是小桃的妈妈？哦，
2: 我是。林师傅在休息。啊，你等会儿我去叫他。
3: 快点，快点，我们家来人了，请来了。
2: 林师傅，我是临湾乡村流动检查站的检察官，我叫郑燕来。 孩子反映了一些情况，有问题咱们不要动手，是吧？也不要跟孩子母亲动手。
4: 过来。
2: 家庭暴力是违法行为，有什么话不能好好坐下来说吗？为什么非要动手呢？
4: 我教训我老婆孩子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这样教训老婆孩子，
2: 我是可以报警的。
5: 你要干什么？
6: 上来看！你给我住手！你要再敢动手，我就报警了！放开我呀！哎，
5: 村长，我没法做，
6: 你上来救我，村长！
5: 不能带走他呀！你这让他们家人怎么办？
6: 不能带走他呀！你这让他们家人怎么办？
5: 不能带走啊！
6: 快来跟公安说，你爸没打，你这都是你自己摔的，他爸没打，那他妈。 他们没犯法，没什么抓他爸呀，郑峰，
3: 小桃妈妈，你冷静，你冷静。

0: 进来。你怎么不回家？
1: 我妈哭了一天了，现在见到我就骂。
0: 坐。你怪阿姨吗？
1: 您是对的。
0: 来，你看，这是谁？
1: 小桃子。是我吗？
0: 是勇敢的小桃子。阿姨把这件事情写成文章，让更多的小桃子勇敢起来。
1: 我会越来越勇敢的。他要是再敢打我，我就揍扁他。
0: 不，你要学会用他，用他来保护你弟弟，保护你自己。长大以后，还能用他保护更多的人。我本来不应该说这些，但是，哎呀，其实我也很想帮林检察官，但是不知道应该从哪儿帮起。他总给人一种感觉，他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跨过所有的坎儿。
2: 我一定会去努力帮他的，让他放心。
0: 卫检部门跟其他的部门不太一样，有的时候你们在追求真相和保护未成年人之间会发生冲突，这个时候就要做出选择，看看你们到底要选哪一个。

0: 我得找到没有直接证据也能判他的案例。
1: 这方面嘛，我差点儿，但是孩子的事儿啊，我能强点儿。
0: 想说什么就直说。
1: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我也一样。我也知道你着急，我也知道是为什么。现在杨慧慧呢，总说谎，证词不可信。侦查实验呢，又是模拟的，不直接。唯一的突破口，那就是小花了。但人家孩子刚醒，她的状态现在也不……
0: 我知道，我都懂。我每逼问他一次，我能知道，就是让他想起来他爸要杀他这事儿一次。看他那样，我觉得我跟犯罪分子也没有太大差别。
1: 你以前在重罪干，把真相放在第一位，但是现在咱们办的是孩子的案子。有的时候啊，得把真相放在孩子后边。
0: 明天我再去趟医院。
1: 还继续问吗？
0: 不问，我就去看看他。
1: 帮你分担点儿。

0: 就是蓝天。我们再画一些小树吧。你先画，妈妈出去一下。
1: 小花妈妈你好。
0: 你们还来干什么？
1: 我们上次的询问给小花带来了二次伤害，我们给你来道个歉。只要她好好的，真相对我来说不重要。你放心，我们不会再打扰小花了。我们有些话想问问你，可以吗？
0: 你们怀疑涂外围？
2: 我和他是在厂子里面认识的。
3: 我那会儿年纪小，不懂事儿。他呢，嘴又甜，可会哄人了。稀里糊涂的就有了小花和小虎。我连他父母都没见过，就跟他扯了证。
0: 我也知道不行，那别人就说他太懒了，一天就混吃混喝。可是我那会儿小，都有孩子了，那人是会变的嘛，会变好的。结果啥也没变，家里里外外的事儿都是我在忙。他每天就知道跟我伸手要钱。我没钱不给他，他就去外面借钱，逼我给他还钱。
2: 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就跟他分开了。但说好的就是孩子归我，他掏抚养费，但他一分钱他都没给过我。
0: 那我没办法，没钱了。
2: 孩子越来越大，花钱的地方多。我听别人说开黑货车能来钱快点，我就去了。那开货车嘛，你们也知道能咋带孩子。我们家里也没有人能带孩子，我把孩子交给他了，然后他开始跟我要抚养费，越要越多。上回又被抓进去，刚放出来，他们跟我说孩子出事了。

0: 涂怀伟的水性怎么样？会游泳吗？
1: 他渔村出来的，肯定会游泳。
2: 现场啊，还有另外一位目击者，是这个游船老板。他说，在他赶到之前呢，确实看见了这涂怀伟有施救行为，但是这可能是水性不好啊。说是看见他水里扑腾半天，差点没被淹死。

0: 我来吧。
1: 不用你。
0: 行了。
1: 哎呀，来吧，别在这抢，这个医院不用拿我的，拿我的。
0: 37床多少钱？
2: 费用刚补齐过了呀。
1: 啊？谁交的？
2: 好像是个老奶奶，给了一堆零钱，刚走。
0: 往哪儿走了？
2: 好像是那边。
1: 好。
0: 谢谢啊。

0: 阿姨，小花的医药费是您交的吧？阿姨，您就实话实说吧，我们都是为了小花好。上次你跟我说，杨小英和涂怀伟对两个孩子都挺好的，这是实话吗？ 你看到了什么，能告诉我们吗？这是你吧？你是小花和小虎的奶奶是吗？两个孩子知道吗？为什么不跟两个孩子说呢？ 天天见着自己的孙子孙女，却不敢认，这不荒唐吗？涂怀伟说，只要不说我是他妈，就可以跟他们一起吃住，还给工资，孩子买吃的。一起住了几年？
1: 一年多，杨小英就一点都没有发现吗？我就是他们家的保姆，没什么特别的。哎呦，
0: 这两个人到底有没有打过孩子？
1: 两个孩子其实挺苦命的，杨小英，她可宠她那个闺女了。 只要慧慧去告状说两个孩子招她了、欺负她了，她就跟涂怀伟没完没了打呀、闹啊、吵啊。
0: 打孩子的是涂怀伟还是杨小英？

0: 花儿，花儿，
1: 妈妈，这是陈奶奶。
0: 啊，看奶奶给你带什么来了？
1: 谢谢陈奶奶。
0: 花儿，
1: 奶奶，小虎怎么还没来啊？我给他留了糖了。
0: 乖，小虎去幼儿园了。
1: 嗯，陈奶奶，等小虎上完了，你能不能把小虎接来啊？
0: 啊啊，花儿，花儿，
2: 打孩子的是涂怀伟还是杨小艺？
3: 涂怀伟，
2: 那上回小虎在托儿所里被发现受伤，是涂怀伟打的是吧？
4: 谁带孩子去医院打的石膏？
3: 我。
4: 病历还在吗？
3: 放在沙发那后背上。
2: 阿姨，你能出庭作证指认这件事吗？
3: 我不是不是，那个涂怀伟其实他也挺为难的。
2: 阿姨啊，小虎没有了，小花现在一个人躺在医院里，你这个事情如果当看不见的话，她这一生还有很长，你让她怎么面对接下来？
4: 都是因为你的迂腐和溺爱，害了这些孩子。
2: 你干嘛去，白宇？
5: 还能干嘛？开搜查证去了。
2: 阿姨，我们都先别激动啊，你想一想。我觉得你不能把这个事当成没发生过。小花才6岁，你让她怎么过完这一生？这是她一辈子的阴影。
5: 你们干嘛呀？站一边去！
6: 云海市人民检察院搜查证。
5: 这人呢？

0: 找到大商小花小虎的证据了啊。
1: 大商是吧？
0: 大商。
1: 故意杀人补不了啊，虐待可以，办他。

0: 你们俩要干嘛呀？由于你二人涉嫌虐待涂小花、涂小虎，现经云海市产权区人民检察院批准，由我局对你二人进行逮捕。
1: 是不是搞错了？我在里边能说的我都说了呀。
0: 带走。
2: 不。
3: 好嘞，各位辛苦了啊！
4: 行，补了。总算把这两个畜生给补了，活该！早就该补，这都补晚了。这都诉涂海伟和杨小英虐待儿童，只是第一步，好吧？想诉他们故意杀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 努力。哎，
5: 小迪。
1: 哎，卢主任，
4: 我这儿啊有个东西啊，你们看看，也许能用得上啊。
3: 哎哎。
1: 啊，
5: 我不用，补了涂海伟了，我这个狂躁症已经好了。
3: 对，你是不狂躁了，你的理解能力是有问题了。
5: 我怎么了？
3: 人家卢主任的意思是让我们去请教人家，帮帮小花，对吧？
4: 对，我听说小花醒了，是吧？
6: 对，
4: 小花是我们这个案子最重要的。

0: 要的证人，跟他交流一定要讲究科学啊。
1: 是，
0: 就像我们做鉴定一样，要有条不紊，不能着急。所以我拿这个过来啊，看看你们是不是借鉴一下，咨询他们一下啊。
2: 行，我们去咨询咨询，跟人学习学习。另外小花这边呢，我想的还是先不着急，让他康复康复，康复完了再说。
3: 啊，哎，陆主任，
4: 这灵了。
5: 你好，
3: 你好，
5: 你好。二位是卢主任推荐来的。
2: 对对，我们是检察院的。
5: 坐。那我先来个自我介绍。
3: 好好好。
5: 我叫苏建月。比较擅长处理儿童抑郁，还有创伤应激治疗。
2: 我们其实是想要帮一个孩子。
5: 是你的孩子吗？
2: 对，是我孩子。
4: 也是我的。
2: 把嘴合上，你别说话。
3: 这蓝天白云沙滩的楚门的世界啊。
2: 楚门世界是这个意思吗？
3: 哦，不是吗？
5: 这叫沙盘疗法。
2: 哦，那这个游戏是怎么进行啊？
5: 你看你身后的那些沙具，到时候可以让孩子想拿什么就拿什么，随便摆。借此呢，你们可以去分析，去发现他们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一些问题。
3: 那摆一摆，玩玩沙子就能看出他们的想法了。
5: 我说的可能比较简单，但是沙盘游戏呢，就跟画画和写日记一样，是为了让孩子放下心理戒备，引导他们用自己最舒服的方式去进行讲述的。
2: 明白。
5: 这样你们可以试试，先摆摆看。
2: 行，我就先拿这些，然后呢？
5: 随便摆。
2: 这沙也可以动啊。
5: 可以。
2: 哎，这下面是蓝色的。
5: 对，底下就是可以把它当做海洋
2: 啊，或者河，是这意思吧？
5: 都可以。
2: 那这个就在这儿。

0: 你第一个拿的是船，
1: 对，
0: 那它就是代表你自己。岸边的贝壳和瓶子，你把它们摆得很远，唯独这一个放在这个角落。
1: 我就是想放在这儿。
0: 嗯，可以。船孤立无援，在汪洋大海的正中间。岸边的瓶子和贝壳，距离船有点远啊。
1: 对。
0: 但是我觉得你心里是有他们的，只是在你看来，船和瓶子、贝壳之间有相当的距离啊。换句话说，这是一艘孤舟。
2: 不是什么孤舟啊，这不还有我呢吗？对不对？我觉得你不是 苏老师，我觉得你这稍微不太准确。你来解读解读我，都在一块儿。
0: 想要了解一个孩子，最好不要有预判的心理。因为那样的话只会错过孩子内心深处潜意识和下意识的东西，但偏偏在那些里面就藏有他们最真实的想法。
1: 明白，别预判他们，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想问题。
0: 对。嗯，想要了解一个孩子的内心世界，我建议啊，你们的第一课就是要学会蹲下来说话，平视他们，这是沟通的第一步。
1: 明白。
0: 我冒昧的提醒一下，以你现在的状况，不太适合和孩子继续沟通。
1: 那
2: 那就我来扮演这个知心大哥哥吧。
3: 小八幺，叔叔给你。

0: 讲一个小白兔和大灰狼的故事呀。有一天森林里面开大会，所有的小动物都来了，有小白兔、小乌龟、小老虎、大灰狼，还有小狗熊。这时候发令枪啪的一声，小白兔唰的一下就窜出去了，甩了小乌龟好远好远。这时候大灰狼就出现了。
1: 干嘛呢？
0: 没干嘛呀。
1: 什么小白兔啊？
0: 哪有什么小白兔？什么小白兔？我说小白点儿，你看这镜子上这有一个，这有一个，这你看这还有一个，哎，这么多，太脏了，影响顾客体验了，我在这擦呢。
1: 一会儿我擦，一会儿我擦，你帮我把这个你放到那个台子上，我够不着。
0: 你这么重的东西，你以后就不要再动了。这你说这闪着了怎么整呀？是吧？你说这下面这些东西，青的呀、红的、好拿的，也你老补上啊。
2: 下次冬天生孩子你也来，
0: 这次您来生二胎的时候我帮忙，我来帮忙。

0: 现在我们来和新的朋友一起玩一个讲故事的游戏，好不好呀？
1: 好。
0: 哦，真棒！那我们开始吧。
2: 开始吧。
3: 在童话王国里，有一片漂亮的大森林，森林里面住着很多可爱的小动物。小动物们喜欢结伴而行。小花，你觉得自己是哪个动物啊？
1: 我是这只小白兔。
3: 小花是小白兔是吗？
1: 嗯。
3: 那小白兔有伙伴吗？
1: 有。
3: 小老虎和小白兔是好朋友对吗？
1: 对。
3: 那天一起出去玩的除了老虎和小白兔之外还有谁呀？

0: 小白兔是不是有一点害怕？为什么呢？因为大灰狼和小狐狸都坏，小狐狸故意吓唬小白兔还有小老虎。大灰狼也很坏，大灰狼把小白兔和小老虎丢到水里面了。但是不用担心呀，小白兔和小老虎都穿着救生衣呢，放心吧。
1: 大灰狼教我们唱儿歌，开扣子。
2: 怎么解扣子的呢？

0: 开，哎，快点儿开开，
1: 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
2: 小白兔，知不知道大灰狼为什么要把小白兔和小老虎扔进水里啊？
1: 因为爸爸不要我们了。

0: 小花，你看看这里边有没有把你推下水的大灰狼啊？
1: 你看，我们两个都在转，回头看看他，是不是？
0: 我们都在这儿，所以小花不怕。小花，你告诉我，这里边有没有大灰狼？小花，别怕，隔着这层玻璃，大灰狼看不见你，只有你看得见他。

0: 阿姨，我知道是你。
1: 小花，不怕啊，阿姨会一直保的。
0: 我不怕，阿姨。小虎说，我们俩都很勇敢的。
1: 对，你跟小虎是最勇敢的大英雄，对吗？
0: 不对，小虎不是英雄，小虎是海盗。
1: 小虎为什么是海盗？
0: 因为他的眼睛被爸爸打坏了。他说，他变成海盗以后，他会保护我的。

0: 疼啊？
1: 啊？不疼。
2: 小花，你看我像不像海盗？
3: 像，你变成海盗保护你吧。
4: 好，小花，以后我们保护你，阿姨答应你，好吗？

被告人涂怀伟、杨小英涉嫌故意杀人罪、虐待罪一案，现在开庭。在被告人涂怀伟、杨小英到庭。

0: 狼为什么要把小白兔和小老虎扔进水里呢？
1: 因为爸爸不要我们了。
2: 请合议庭允许我对被害人涂小花所说的话做一些解释。她为什么没有直接说是爸爸把我扔下水里的？是因为涂小花刚满6周岁，我们只能用这种讲故事的方式让她还原当时现场的情况。当涂小花说爸爸就是大灰狼的时候，此时的大灰狼指代的就是涂小花的亲生父亲被告人涂怀伟。
3: 法官，小花才6岁，这故事是他编的，要不就有人教他。对，我前妻恨我，肯定是我前妻要教他的，一定是我前妻教他的。
4: 公诉人有客观证据吗？
2: 公诉人提醒出示下一轮证据。我们模拟了案发当时涉案船只的情况，视频模拟还原了现场，请鉴定人云海市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主任卢文昭出庭向大家做解释说明。
5: 涉案船只的船长是4.25米，
6: 宽1.2米，高1.5米。当时在船上的四个人，体重总和是142.5公斤。
7: 他们坐在船上的时候，

0: 船的吃水深度是在32米。根据当时的风速、水速、船的自身重量和他们四个人的重量总和，我们可以推算出来，如果想把孩子甩下船去，至少要对这个船施以5200牛顿力。
1: 我补充一下这个概念啊，一个成年男子足球运动员飞起一脚的踢力大约是在4900牛顿。
2: 被告人在接受询问时说，是坐在前排的10岁女孩杨慧慧坐着在晃船，致使两个孩子落入水中。你们觉得这可能吗？请合议庭观看船摇晃到极限的模拟视频。
0: 沈班长，船的内侧宽度是90公分，而被告人的胯宽是45公分，坐在后排座椅的两个孩子的胯宽分别是20公分和23公分。即便前面的小女孩是一个大力士，她把船摇晃到极致，那么后排的两个孩子也会因为自然的挤压而卡在船里。所以涂小虎脱离船体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一个较大的外力造成的。
2: 卢主任，请您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一下。
0: 孩子是被扔到水里的，
3: 不可能，
4: 孩子真的是自己掉下船去的。你们弄我这破的话陷害我，真的是自己掉下去的。
1: 沈班长，我申请出示下一组证据。
0: 我们在被害人涂小虎右手的指甲缝里还检测到了人体皮肤组织纤维，经过鉴定是属于被告人涂怀伟，也就是说涂小虎在被扔下水的过程当中抓伤了涂海梅。
4: 他当然是抓我了，因为我要救他嘛。那川老大他们都看见了，他们可以作证啊。
1: 你是怎么救他的？
4: 我就抓他来着。
1: 展示给我看。
4: 我就这样吧。
1: 好，你别动。你是这样抓住涂小虎的手的是吗？哦，如果你这样抓住他的手，你自己手受伤的位置不可能是照片里这样。照片里显示涂怀伟受伤的位置是右手手指上部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受伤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当时涂小虎的手死死地抓住了船的栏杆，而你用你自己的右手一根一根地把他的手指掰开而留下的受伤痕迹，是这样吗？涂怀伟，
4: 我当时太着急了，我确实是记不清了，但当时情况太紧急了，我真的不记得了。
0: 这是被害人涂小虎的尸检报告，在上面我们可以看到，被害人涂小虎右手的3根手指均有不同程度的软组织挫伤，经过鉴定，他们属于外在的暴力扭曲所致。
2: 所以，涂小虎在当时极端害怕的情况下，手抓住了栏杆，被涂怀伟一根一根地掰开手指扔进了水里。下一组证据是关于两被告人共同犯罪的证据。
5: 我不知道啊，跟我有什么关系？你不要再拿那个解决两个字来说事情了好不好？我不认罪的。
6: 被告人注意法庭秩序，不经审判长同意，被告人不得擅自发言，请公诉人举证。
2: 这是被告人涂怀伟与被害人的母亲，也就是涂怀伟的前妻谢洋洋之间的转账记录。记录显示，谢洋洋除了定期给涂怀伟转账标记生活费的2000元之外，还会不定期的向涂怀伟转账支付涂怀伟所称的孩子的高昂的生活支出、玩耍和学习的费用。杨小英，你是否知道这一事实？
5: 不可能，那个女的根本就不管这两个仔，就是涂怀伟跟我保证过绝对不会跟那个女的有联系的。
7: 被告人杨小英，你看一下这聊天记录啊，今天带咱宝贝吃炸鸡薯条了，毕竟是咱俩的孩子，你放心吧。这还有一句，那你要是给我发个520我也不介意。520是什么意思？
3: 你用脑子好好想一想，这个两人的关系是不是太亲密了？
4: 你不要听他挑拨啊，这是他们故意拼接成这样的。我没说过这样的话，这绝对是他们拼接的陷害我。
8: 涂怀伟收取戒严行的钱财与我的当事人是否教唆杀人无关。
2: 我申请出示下一份证据。
9: 但是杨慧伟一直在开船啊，咱就老晃那个船，我说你不要晃了，弟弟妹妹害怕，咱不听，他就一直在晃，我就伸手想要去拉他，结果一拉他这个船晃的就更厉害了，我再一回头两个孩子已经掉下去了。
6: 你的意思是杨慧伟故意晃船才让两个孩子掉下去的？
2: 这是涂怀伟的第一次供述，当时他故意暗示是由于杨慧慧坐在前面晃船才致使两个孩子落水，从而想把公安机关的调查方向转移到杨慧慧身上。
7: 被告人杨小英，杨慧慧的年纪才这么小，就要背负这么坏的名声，那她这辈子可就毁了。
4: 你恶意剪辑，这是我当时不是这么说的，真的是恶意剪辑啊！
2: 审判长，我申请证人陈碧贤出庭作证。

0: 陈碧贤，你跟被告人涂怀伟是什么关系？我是涂怀伟的妈。啊？你不是跟我讲你父母双亡了？啊？
1: 被告人，注意法庭秩序。陈碧贤，请你说明你所知道的和本案相关的情况。杨小英。
2: 和她闺女脾气特别大，小花儿小虎在家里的常常就挨打，那打就是往死里打。哎，
3: 给我吧，给我撒手，给我，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给，不
0: 小虎还被捕打骨折过，骨折那次是谁打的？我当时想，我儿子他心眼不坏呀，我被弟弟我跟他说过，我说你别对孩子这样，他跟我说他是一时气的，以后会让小花和小虎子过上好日子。他指的好日子是什么？房子拆迁。我那个房子，那是我的房子，你把钱取走，我的房子呢？不要脸了啊！好，你一家人简直是因我怎样，断子绝孙，活该了。反正这两天要说的情况你本案没有关系，
1: 你闭嘴啊！你钱也是我付的。
2: 楚海伟，
1: 你现在终于明白了，你为什么要栽赃我们家慧慧啊？你就是想让我们两俩都出事情啊！你们一家子好霸占我的房，然后楚海伟，你说你晚上怎么跟我讲的？你怎么跟我讲的？
2: 审判长，
1: 啊，
2: 你的当事人现在情绪不太稳。
1: 我情绪很稳定。
0: 怎么样？你最亲的家人吗？啊！
1: 洪队，
0: 他说他说他们的人没有监控，孩子死了是

0: 大不了一起死。
1: 被告人涂怀伟，你是否承认跟被告人杨小英一起合谋的细节？
2: 我不认，我是被冤枉。
0: 儿子，咱不能再活。

0: 能不能我顶他的罪，我来我替他担着行吗？法官啊，
1: 你别假惺惺的行吗？你演什么呢？你这是把我死路上逼啊，我死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啊？孤独还不是死的，
0: 在你嘴里能说出孤独不是死啊？涂怀伟，你带着小花小虎子去划船那天，孩子们有多高兴你知道吗？啊！

0: 找我们什么事儿？
1: 我是追。
2: 袁小英，你是故意杀人罪的教唆犯，你的行为跟涂怀伟一样恶劣，你清楚吗？你现在认罪了，也不会影响定罪量刑。
1: 是不是有谅解书，我就可以不死？
0: 什么
1: 谅解书？就我赔钱。我愿意赔钱，80万，我有房子，我可以赔钱，好不好？小华为看病要花好多钱的，他没有钱，我愿意负责到底。我有房子，我可100万也可以的。只要我不死，
2: 你现在后悔了，当初在干什么？
1: 我还有个女儿。
2: 你现在知道有女儿啊？

0: 作为一名公诉人，我知道应该平和理性，但是此时此刻我非常愤怒。5、6岁的孩子正应该是每天出去打闹，出去大笑，应该被人心疼的年纪，可是在这个年纪，弟弟小虎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姐姐将带着满身的伤痛，带着自己的亲生父亲想要杀死自己的阴影，度过漫长的一生。我不知道这个孩子将来会如何面对自己接下来的生活。虎毒尚不食子，竟然有人用这种残忍的方式杀害自己的亲生骨肉，简直是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涂怀伟、杨小英是涂怀伟的一对亲生子女，为婚姻障碍共同预谋，采用制造意外溺水的杀人方式，造成龙凤胎子女一死一重伤的严重后果，
1: 严重挑战法律底线，罔顾人伦道德，践踏社会良知，犯罪动机极其卑劣，情节特别恶劣，手段特别残忍，后果和罪行极其严重，社会影响极其恶劣，应依法从严惩处。
0: 被告人涂怀伟、杨小英的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第260条，构成故意杀人罪、虐待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条，数罪并罚，建议判处被告人涂怀伟、杨小英死刑。
2: 本庭宣判。
3: 全体起立。
2: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第260条、第29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涂怀伟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被告人涂怀伟犯虐待罪，判处2年有期徒刑，数罪并罚，判处涂怀伟死刑。二、被告人杨小英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被告人杨小英犯虐待罪，判处两。

0: 有必要往这跑一趟吗？都挺忙的，咱大伙。
1: 你也不是个矫情的人，这么多年了，这坎还迈不过去。走。
0: 怎么迈不过去？
1: 他们把这儿都翻新了。
0: 哎呦，这还挂上了。
1: 你看，这还有普法教室呢。啊。现在都有桌椅了。
2: 我们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啊，你也就比这讲台
1: 高不了多少吧？
0: 对。
2: 那个时候我是一个横冲直撞的检察官，什么事儿都想做，什么人都想说服，但是真的要实践起来，没那么简单。
0: 我是不是又哪儿做错了？如果做错了，可以批评啊，可以批评。
2: 看你紧张的。
1: 没有，不是，我是想说谢谢你，因为那个时候你的出现才让我觉得我的坚持是有意义的。
0: 你看现在这宣传手册全是字儿，我记得我小时候看着那些好像都是连环画，字儿特少，看来这个文盲率确实降低了。
1: 什么事儿都在往好了变嘛，你的家乡也是，他以前那些糟粕的东西大家都习以为常，你跟他说这样不对，他们根本就听不进去，所以那个时候必须要把林正峰送进去，才能让大家明白家暴违法。
0: 我小时候能碰见您还是挺幸运
1: 的。不怪我推荐你去卫检了，
0: 我在哪儿都能干得挺好的。
2: 卫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0: 明白。
1: 你小的时候在我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所以现在你和我要一起看着那棵树长大。
0: 你这都给我弄得树大招风了，我现在关键我怕树倒猢狲散。
1: 你这跟谁学的这一套一套的？我跟你说正经事儿，以前我们推进一件事情很难，你现在有这么多部门支持你，你要抓住机会。
0: 小花和小虎这个事儿在我这儿没过去，我知道该做什么，放心吧。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强制报告制度。强制报告制度是指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举报。

0: 要不，我跟你们说说最近我经历了一个案子吧。
1: 有两个孩子，龙凤胎，6岁了，一个叫小花，一个叫小虎。这俩孩子的爸爸呢，带着他们重新组建了家庭。就在这重新组建家庭的这一年里，这两个孩子一天好日子都没过过，寄人篱下，挨打挨骂，一身的伤。他们俩在这一年里最高兴的一天，就是有一天他爸说要带他们去划船，给这两个孩子高兴坏了。但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就是这天，他爸想把他们俩给杀了。

水溶用心护关节，吸收好，可以化水的氨糖，布麦新盐酸氨基葡萄糖片，新斯顿制药。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千年中华文明绵延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湖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显形，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相伴，细雨一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一百个人的心中有一百道不同的川菜，川菜是一坛豆瓣，是一捧花椒，也是一块烟火，一味江湖。在四川卫视，我们有一方小院，厨房有老汤，枝头挂明月，一犬一木，三餐四季，一菜一风格，百菜有百味，活色生鲜处，人间正沸腾。我们邀你来这里，用炊烟装点川菜的院子；我们邀你在这里，用川菜传递治愈的力量。四川卫视川菜开放日，每周二21:20，一起开放川菜之约。
1: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0: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
1: 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们俩的事儿，就
0: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6: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7: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0: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4: 我能遇到仙妓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年近七旬的尚慧敏是尚小云的长孙女，也是尚家目前唯一的尚派旦角艺术传承人。2011年，受北京京剧院邀请，他从武汉来到北京，传授尚派的代表剧目。
1: 当时是呢，北京京剧院呢是九大名牌，梅尚成荀，啊，这个马谭张赵，唯独的尚什么也没有。说是老师您能不能，到我们这儿能传授两出戏？给我的任务让我传五出戏。唱唱啷当一个啷儿唱。
0: 出乎尚慧敏意料的是，这次孤身北上，从最初单纯的传戏，到后来被聘为中国戏曲学院研究生导师，他竟一待就是六年。
1: 我口上把你的喘过气儿。一开始能有人学尚派，我就很高兴了，是吧？啊，有一个人能学，我也教。我的学生呢，又在舞台上展现之后，确实我自己也就没想到，啊，最后有很多能够想学尚派的人了。是金，回转南京，这是个上口字，是吧？
0: 现在尚慧敏最大的心愿是帮助北京京剧院物色一位能代表尚派艺术的接班人，而与此同时，他也开始深入了解当年祖父对艺术传承的态度。
1: 他总是说你别学我，你学的是京剧，你要把京剧给我继承下来。我也想是这样的话，你呢学尚的特点要学会了，但是你继承的是京剧，尤其是京剧的传统的老的东西，老的青衣的唱法，你要继承下来。
0: 且以戏剧一道，关系世面繁荣，影响世道人心者，至深且具。近期老成凋谢，祭器无人，加以同业弟子多半清贫，求学则高火难供，为商则营谋计拙，庸孙不济，流浪堪舆。这是近80年前尚小云谈及创办荣春社科班的缘由时写下的一段话。在又一个时代巨变面前，这位正值全盛时期的一代大师毅然投身京剧教育，期间蕴含着怎样的性格特质和人生追求呢？

0: 1934年初秋的一天，北京宣武门外春树下二条的上家迎来了一次特殊的拜访。访客齐如山与上家素来熟人，但他这一次所带来的消息却非同寻常。就在前不久，北京最负盛名的京剧科班傅连城，由于班主叶春善突患重病，军心动摇，几十名承担主要演出任务的弟子集体私自离班，致使这个已有整整30年历史的班社顿时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
1: 一般的办科班都有一个运作的原则，叫做以班养班，就是从学生演出收入来维持科班的这种支出，
2: 就是该挣钱的这些学生啊走了，剩下的要养的学生啊卖不上座，这经济周转不上来，因此自然他就运转不了了。
0: 此时尚小云刚刚结束又一次上海演出，再遇归来，他很快就去看了一场傅连城的演出，果然是剧场冷落，观众不多。据尚小云的妻子王蕊芳后来回忆，当时傅连城总教习萧长华十分焦虑地对尚小云说，眼下连人带戏都没有号召力，买不上座，长久下去拿什么给徒弟开饭，请先生说戏呀。小云眼见这种情况早已难过极了，没等萧老把话说完，立刻表示用钱我兜着，要排新戏我把刚唱的几出戏给您这儿排出来。于是在那个宁舍十亩地不让一出戏的时代，这个院子里却开始不断传出尚小云给傅连城学生说戏的声音。随着这些上排剧目陆续登台演出，傅连城年轻一辈的学员们迅速建立起市场号召力。尤其尚小云专为叶圣章排演的《九盖》，首演时便引发轰动，让这位未来的第一舞丑就此一炮而红。到1935年秋，傅连城演出上座之盛，与危机之前相比，已有过之无不及。而在这整个过程中，尚小云不仅分文未取，还无偿提供新剧行头，亲自为演出把场。
2: 可以用这个拔刀相助啊，来形容他。他还不仅救助过傅连城，好几个班社有了困难的时候，他都是伸手援助的。
0: 这是1926年2月，上海申报一则有关京津沪三地梨园行会举行联谊活动的报道。或许正是由于尚小云身上的侠义之气，早在26岁时，他就已是京城受同业拥戴的行会首脑人物。
3: 他脾气很豪爽，乐于助人。这个当时的看法就是急公好义，是爱管事。这在梨园行村是好像是有公认的。
4: 就别人的话都根本就没求到他，他一看见这事儿，哎呀，这事儿我得帮着他。他就说这么一个人。
0: 然而，就在这位个性火热的艺伶为傅连城的恢复元气深感欣慰时，坊间却开始纷纷传言尚小云有意控制这个历史悠久的科班，最后竟牵连到他的大儿子尚长春在傅连城无法正常学戏。无奈之下，尚小云只好断绝与傅连城的来往，并让儿子离开了科班。

0: 罐那里了。
1: 行了，您跟我爸爸认识吧？以前
2: 啊，同学，
1: 同学，同学啊。
3: 就照顾不了你了。
4: 看，马成礼，
5: 喝酒不喝。
6: 钱荣顺、马长礼和冠勇是荣春社的师兄弟，他们共同见证了这个在现代京剧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科班的整个办学历程。
4: 是咱们当年办科班一周年的特刊。
6: 虽然由于年事渐高，相见日少，但一有机会，哥几个说不完的，还是那段影响了他们一生的科班生活。1936年初，为了让已退出傅连城的长子尚长春继续学习，尚小云请来两位教师，又招了创立的这个缘起。此时，这座千年古城已经开始笼罩着战争的阴云，市面萧条，人心浮动，梨园行也再次来到一个度日艰难的时期。据尚长春自己回忆，自十八子的名号传出后，就有许多同业领着孩子找上门来，尚家曾想再收十八人，凑成36友，不料刚招完又来了，而且越来越多。
4: 这个时候恰恰是社会上科班解散，相当一些人是带艺投师来了，怎么办？他这个义气就来了，他要为穷苦孩子找一个吃饭的门路。
6: 这年二月，尚小云索性敞开大门，在报刊上登出广告，声明拟成立荣春社科班。此后一年间，先后招收的学生竟已达200名。
4: 当时他并没有非常非常的细致的这种筹划，上天往往挂在嘴上句话，大不了我不办了不就完了吗？但是一旦办起来，就叫做欲罢不能了。
6: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尚小云匆匆结束在上海的演出，赶回北京。
7: 像唱戏这个行业，在战乱之前，他们是没有自己的自身生存能力的，所以尚小云毅然决然就出来，把梨园的同仁呢，给他组织起来。由此以后呢，他一直在担任着梨园的这个重担。
6: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38年3月，尚小云以一己之力，筹备了一年多的荣春社，在这个戏院正式宣告成立。有人说，尚小云的一生像极了他戏中那些充满阳刚之气的人。食不果腹时，他刻苦坚韧，珍惜每一次学习的机会；面对竞争时，他博采众长，以最棒的舞台面貌回馈观众；行业需要时，他又能放下个人名利，挺身而出，不计代价地维护同行，俨然就是一位快意恩仇的人间奇侠。在荣春社，学生入科不立卖身契，做科学戏有各行当的老师因材施教，平时的衣食和健康也都有专人照管。
8: 光裁缝，荣春社自己养活3个裁缝，厨师房有5个厨师，
9: 有什么这个庶务主任、教务主任，有医生，有中医，有西医，还有骨科医生，
4: 特别重视学生的吃饭的质量。我赶上一次，啊，师傅拿着藤杆儿，就从啊我们摆的吃饭的桌台，长桌台，就从这边

0: 这一桌子饭全都打到地下，跟大师们讲，你们挣的钱是孩子们给你们挣出来的，你们就让孩子吃这个呀。
1: 他的师资都是外聘外请，都是各行各业当中对传统表演有着坚实基础而且能够说得清楚的这些人。
2: 对我们今天启示最大的就他的办学思想，第一，走正路，一定要是我们戏路子要走得正。再一个呢，就叫称上品，要学生教的我们演的一定是啊最高的东西。再一个就是叫言教训，尚先生本身的言呢是有名的，
3: 苦是要吃的，打也要挨打的。父亲是脾气很大的，他最厌恶的是这个对待正业的懈怠。
4: 为了适应科班演出，向小云亲自动手把一些传统折子戏连缀起来，中间适当加入热闹的场次，形成一步步连台本戏，让每个孩子都有上场历练的机会。最初几年，荣春社这种演出形式很受欢迎，但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戏曲观众的大量流失，这个人数最多时曾达到400人的班社开始入不敷出。尚小云先是自己恢复演戏进行贴补，后来就只能变卖家产才能维持，
3: 卖了很多所房子，卖掉了汽车，连母亲的首饰也是卖出了不少。
5: 完了
6: 荣春社解散，一个是日本时期啊吃窝头，后来改了混合面了
0: 啊。社会上
4: 1948年7月，荣春社终于再也不力支持，宣告解散。据说散班的消息是由尚小云的夫人王蕊芳宣布的，尚小云本人当时没有到场。
0: 虽然最后科班解散了，但他是个胜利者。到了1949年的这个时候，虽然也有相当的名伶在演出，但是后继的乏人已经展现出来了。荣春社的弟子啊，既有其数量又有其质量，就支撑了当时的这种危局。
2: 当他们啊这个离开舞台之后啊，很多都成为一个名教师名教授，他们是在戏曲教育上，在戏曲这个艺术上舞台上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这出《双阳公主》改编自传统折子戏《珍珠烈火旗》，是1959年尚小云献礼新中国建国10周年的剧目。它不仅向人们展示了这位时年59岁的大师炉火纯青的艺术功力，同时也凝聚着他这10年来所有的创作激情。

1949年11月，就在新中国成立一个月后，尚小云组建尚小云京剧团，连续编演莫代、红宣娇、峨眉酒家等新剧，并对梁红玉等多部老戏进行了进一步的加工和改编。第二年8月，他率团赴天津、山东、江苏等地演出，由此开始了长达8年的全国巡演。对于这位从旧时代走过来的名角来说，这是完全不同的8年。他说：“我看到从南到

0: 从东到西，到处都涌现了工农兵群众激动人心的英雄事迹，到处都有祖国建设日新月异的巨大成就。
1: 那个时候可以说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深入部队，深入到工厂。那个时候也快60了，他经常这是连演5个钟头戏，深深感到作为一个京剧演员，作为一个戏曲名家的社会担当。
0: 1959年1月，应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以及陕西各界人士的盛情邀请，尚小云离开了生活大半辈子的故乡北京，举家迁居陕西西安，支援西北文化建设。这段由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记录的就是这个时期尚小云与其二儿子尚长林一起为他新收的弟子们进行表演示范的情景。据统计，尚小云一生共收徒213人，其中180名是迁居西安以后所收。这些新收弟子中，除了京剧、昆曲演员，更多的是来自秦腔、豫剧、评剧等全国10余个地方剧种的青年骨干。通过他们，尚小云将他几十年所体悟的民族戏曲艺术的精神实质和表演理念，撒播到4面8方。
2: 他从来不坐着，他那儿来回溜，来回手腕子都在活动。处处时时刻刻的都在考虑昨天的戏哪方面有点欠缺，必须得加强改一下。所以跟着他一块儿呢，心里就觉得这学不完的东西，
3: 就是现在达到他那一种独特的风范啊，我再没有发现第二个。我演戏那阵在我剧团那就是一类公子给你示范的一个动作，但是那个动作居然我来不了了，我到晚去我啥都不会了。
4: 那时候我的原厂在我们同伴来说还算是比较好的，师傅说给我跑原厂，跑了10圈，累得腿都转筋了。但是跑完原厂以后，师傅说什么凑合吧。
5: 13妹就这一个上驴，我足足练了半年。尚先生说，只有真正的传统底子很厚的，那么你发展才有资格。
6: 一圈两圈，第三圈，
3: 他这个走他跟你那个还不一样。
0: 周百岁和张彩香都是在西安拜尚小云为师的，但直到许多年后的这次交流中，他们才突然意识到，即使是同一出戏，师父当年传授给每位弟子的身段也各有不同。就像这部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彩色戏曲片《尚小云舞台艺术》，据说1962年开拍时，尚小云也曾根据自己当年的年龄和身体条件，对昭君出塞和狮子惊风的表演身段都进行过许多调整和修改。实际上，尚小云这种对表演者个体条件超乎常人的重视由来已久，或许这也正是他在长期的实践和教学中始终强调传统功底少有门户之见的根本原因。1964年1月，尚小云筹备多年的陕西省京剧院正式成立。然而仅仅2年多后，他就被卷入那场几乎横扫一切的浩劫。在长时间残酷的批斗中，这位一生醉心京剧表演艺术的一代大师永远离开了舞台。
7: 长春儿、喜英儿，你们好啊，今天接到你们的来信，我告诉你的情况是这样的，北京调爸爸回去是事实，一点也不错，

0: 因为艺专学校没有老艺人领导，中央说叫尚小云回来领导吧，他有经验。我想回咱们的故土，总比外乡好得多吧。
1: 这是1975年尚小云写给长子尚长春的一封家书。此时他已被从批斗中解放出来，一心盼望着重返北京的调令，但是这一天他终于没有到来。1976年4月19日，因突发心肌梗塞，尚小云病逝于西安第一人民医院，享年76岁。四年后，1980年9月，国家文化部为尚小云平反，他的骨灰被迎回故乡北京，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墓。真正尊敬我的学生，是那些勤学苦练、信奉义无止境的有志者。这是尚小云，这位与中国京剧鼎盛时期相始终的一代巨匠，临终前留给弟子们的赠言。

0: 五六支走，收腹挺胸成天。
1: 我们那群老头儿，最有钱有的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更酷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自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2: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百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兄弟们，我万喜今天不演小品了，该当法律向导了。为啥子呢？因为上个月我表哥在工地上手扳断了，那个老板躲他呀，就跟躲马拉松选手一样。所以今天我们在现场教大家，如果在工地上受伤了，咋个维权？如果你在工地上受伤了，不要学我表哥哈气等，这个时候立即通知安全员来记录，而且要拿出手机拍下来某年某月某日在某个工地光荣受伤了，这个呀就叫铁证如山。
1: 万师傅说了对，但光有录像可不够，还要提供劳动关系证明、医院诊断证明，用人单位还要向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工友们记住哦，受伤后用人单位要30日内申请，个人要在1年内申请，超过时间可就不受理了。
0: 有些老板扯把子说你六十了认定不得工伤，那大胡乱说，我表叔63岁在工地受了伤照样赔了你。
1: 四川省超龄等从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办法规定，支持65岁以下劳动者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老板的

0: 借口才是纸老虎。
1: 最绝的是保护他不赔钱，承包单位也要赔钱。我三舅的表叔的二姨的表弟的邻居就是这样子拿回赔偿的。
0: 四川省工伤保险条例第23条规定，发生工伤的由具备资质的承包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这就是法律给你的底气。
1: 廖律师，现在是工友提问时间。第一个问题，工伤认定要好长时间？
0: 人社局受理之日起60天内出结果，超时可直接拨打12345投诉。
1: 第二个问题，万一受了伤，老板不赔钱，咋个整呢？
0: 3种维权路径：第一，提起劳动仲裁；第二，找劳动监察；第三，向法院起诉，也可以找我咨询。
1: 记到哦，证据留好，时间磨长，年龄不愁，责任连带。
0: 维权热线：工伤政策咨询12333，法律援助12348。我是廖律师，为工友们代言。
2: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3: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4: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5: 这一进门多了3张嘴。
6: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们俩的事儿，行了。
3: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7: 姐，你管弄，我管不过。
8: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9: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3: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4: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人们用如泣如诉、百转千回来形容他的声音。他突破千步一腔的格律，开创出新的唱腔流派。有人说，这唱腔有勾人魂魄的力量。
1: 吐字、发声、节奏的掌握都达到了极致，都达到了无可挑剔的那样一种境界。

0: 用这个声音来唱那些悲情的戏剧主人公，真的是绝了。
1: 四大名旦中，他年纪最小，却思量最深。在戏和戏子都被当作玩意儿和乐子的年代，他用个人微弱而倔强的声音呼吁戏曲改革，强调戏剧观，探讨艺术的社会功能。许多人说，这不该是一个戏子的所为，是怎样的从艺历程酿就了让人回味不绝的程派唱腔，在过去的百年历史上成就了他京剧巨匠的地位，一代宗师的辉煌。他又如何在人生的挫折和命运的艰辛中一步一步突破自我，突破局限，最终屹立在艺术的高峰之上。北京后海边上的小祥凤胡同现在已经游人如织，在清代这里属于正黄旗界内。1904年，程砚秋就出生在这里，当时他的名字还叫程林，这是一个奇人的名字。程砚秋的先祖跟着摄政王多尔衮入关，因功封爵，到他父亲荣寿这一代仍世袭着职位，俸禄优厚。20世纪初年的北京风雨飘摇，城南前门外的茶楼戏园却一派别样繁华，那里京剧正迎来它的黄金时代。每当日暮，一辆辆马车载着住在城里的旗人们纷纷赶往南城广和楼、丹桂戏园、吉祥茶园这些著名的戏园子。程林的母亲托氏也是其中一员，刚满一岁的程林经常在母亲的怀里听着夜戏的锣鼓点安然睡去。1905年，就是程林一岁的这一年，荣寿去世了。这个没了丈夫和父亲的旗人家庭，在清末山雨欲来的大气候下，渐渐落入了捉襟见肘的困顿中。程林六岁时，一位唱花脸的邻居见他相貌端庄，眉清目秀，向母亲建议送他进梨园行吃唱戏这碗饭。
2: 那个时候就把戏曲看作是一种建业，上面有帝王将相，这是贵族，中间有平民，是农工商，昌优立足，那就是堕民，也就是贱民。
1: 从进园听戏的皇族贵胄，一步跌进唱戏乐人的下九流行当，对于托氏与程林这对母子而言，无疑是个艰难的决断。然而虽为贱业，一旦苦熬出头，唱成名角，收入却着实丰厚可观。清末名角谭鑫培一场堂会的份银就有50两银子，而当时朝廷一品官员的年薪是180两银子。很多年后，在《身上的事：程砚秋自述》一书中，程砚秋这样写道：家里生活那样困难，出去一个人就减轻母亲一个负担，于是我毅然地答应了。没有今天许多年轻人追求艺术梦的理想，也没有成就一番事业的雄心，只是朴素而无奈的想要某个技能撑起一大家人的温饱，一代巨匠的学艺之路就这样开始。

0: 阿脸的邻居介绍程琳拜在刀马旦荣蝶仙门下做了手把徒弟，学期九年。就此这个六岁的孩子离开了母亲，告别了童年，住在师父荣蝶仙家。荣蝶仙擅长武功身段，以脾气火爆、歹徒严厉著称。后来程砚秋在自述中这样描述他最初的学艺生活：我拜师后的头一天就开始练起功来，把身子坐在地上，背靠着墙，面向外，把腿伸直撕开，磕膝盖绷直，两腿用花盆顶住，练到两条腿与墙一般齐，身子和腿成为一条直线才算成功。除了练功学艺，手把徒弟就像师父的小伙计，还要做饭、跑街、洗衣服、打扫内外。
1: 程砚秋从很小就到荣蝶仙家学戏，程砚秋自己专门写了他在荣蝶仙家学戏的时候什么都干，而且还经常挨打受骂。他最后总结了一句话，他度过了一个悲惨的童年。
0: 一代巨匠的起步之路没有捷径，和绝大多数人一样，在最琐碎、最艰苦、枯燥、孤寂，甚至不乏阴霾的岁月中坚持挨过。

1911年，成林学习的第二年，辛亥革命的炮声轰碎了大清朝最后的残梦，八旗子弟的绝路就此成为一枕黄粱。少年成林成为他的赤贫家庭的唯一希望。师傅的严厉让成林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也磨砺出坚韧要强的性格。但家庭的变故和艰辛的童年岁月又让他变得内向敏感，甚至有些忧郁。荣蝶仙透过这个少年清秀的面容、别样的气质和绝佳的嗓音，看到了他不凡的天资和成角的潜质。他决定将成林向青衣行当培养。北京王府井东安市场至今已繁华了100余年。100年前，北京著名的丹桂戏园就建在东安市场里。1915年的一天，旦角新秀芙蓉草在丹桂戏园挂牌演出。11岁的成林为芙蓉草唱开锣戏暖场，这是他第一次登上戏园子的舞台，在观众面前亮相。索绰罗成林这个奇人的名字在梨园行是不能用的，于是这个少年有了此生第一个艺名成菊农。成菊农的这次首演可以用一鸣惊人来形容。第二天，戏迷们谈论最多的不是挂牌的芙蓉草，而是这个暖场的少年。人们说他扮相柔美，嗓子好极了，能唱到宫尺谱中最高的椅子调。也有老戏迷惊喜地预言，他将成为继梅兰芳之后又一位旦行名角。看到新带出来的徒弟有人气，票房好，师傅荣蝶仙给他安排的演出也多了起来，常常是下午唱完顾不得休息，又要接着唱晚场。频繁的登台换得了名气的迅速飙升，很快成菊农就成为了京城梨园炙手可热的青衣新角。日上新生见寂寥，梅郎芳调本天骄，谁知后辈风华甚，听彻清歌

一夜宵。这是一位戏迷写给青衣新角儿程菊农的诗句，诗句中流露出对程菊农的欣赏，称道他声色俱佳，风采

0: 去做实践，它也将成为程菊农艺术道路乃至人生中最重要的人。不断收获的认可、赞誉和鼓励，给了少年程菊农一线希望。他憧憬着像许多前辈那样，一条学戏、出师、走红成角的道路，仿佛正在眼前铺展开。那个担起养家重担，让母亲过上好日子的朴素愿望，也似乎就快要实现了。但就在此时，命运和这个少年开了一个黑色的玩笑。1917年的一个晚上，13岁的程菊农由于过度疲劳，嗓音中夹着嘶哑，提前倒仓了。一颗新星才刚泛出点点星辉，眼看又有阴云遮住了光芒。
1: 那段时间从道理上说就是应该养的，可是我们都知道唱戏人要靠唱戏吃饭，所以呢很多演员呢真的是没有办法，即使倒仓呢也会勉强的在唱。那陈延秋就是一个例子。
2: 在倒仓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不能用力唱戏的，但是荣蝶仙呢跟上海签订了演戏合同，就非得让他去。
0: 程菊农非常清楚，一旦受邀去了上海，合同既签，势必终日劳顿，日常连着夜场，倒仓的嗓子根本没有机会调养，毁掉几乎是无疑的了。13岁的程菊农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无助和绝望。失命如山，身不由己。曾赋诗称赞程菊农的罗隐公得知了他的困境。罗隐公早已认定这个叫程菊农的孩子资质非凡，必将成角。惜才之心让他不能袖手旁观。
2: 罗隐公向银行贷了700大洋，从荣蝶仙那儿把他赎出来了，救了他的艺术生命。应该说这个对于陈彦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0: 为程菊农赎身是罗隐公全盘规划的第一步，他的目标是倾其全力将这个天才引向辉煌。一位大师的产生，有先天的资质，也要有后天的运数。程菊农的幸运就在于，他在生命中最危机之时，迎来了雪中送炭的贵人。1917年，帮程菊农提前出师后，罗隐公又为他取艺名燕秋，字玉霜。从此，程燕秋三个字就在梨园内外流传开来。饱学诗书的罗隐公深知，没有文化无法成为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他在请来老师教授程砚秋昆曲和五把子的同时，开始亲自为程砚秋讲解诗词歌赋，教授书法，又定期带程砚秋观摩电影，拜访各界名流，提高他的艺术修养。程砚秋日后的书画修为、研究和创作剧目的能力，多是源于罗隐公这个阶段的教导。成名后的程砚秋曾说，成有今日，罗居首功。就在程砚秋潜心休息的时候，京城各大戏园的舞台上，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等年轻旦角已经越发走红，风头大有盖过生行，成为舞台主角的趋势。一个生旦并重的时代的到来，对于唱青衣的程砚秋可谓盛世。一切似乎已峰回路转，走上了正轨。可就在这时，程砚秋不无惊恐地察觉到，自己曾经高亮的嗓音，怕是永远都回不来了。
1: 罗隐公把陈砚秋给赎出来了，所以呢，陈砚秋才有可能慢慢地养自己的嗓子。不过事实上，陈砚秋的嗓子已经养不回来了。

0: 而更让他忧虑不安的是，他的声音里似乎出现了弹行大忌的鬼音。
1: 这个鬼音呢，是行内的一种说法，他想高的时候这个音可能走低，他想低的时候这个音可能走高，就是说他的音哈，他自己控制不了，这个音呢飘忽不定，像鬼一样。一般出现鬼音的演员一般就不可救药了，一般就会改行了。
0: 命运的玩笑还没有结束，在当时的梨园行，倒仓失败意味着无法再登台，乐感好的人通常改习乐器，给名角伴奏，天赋差的只能负责化妆道具，跑跑龙套，勉强度日。

0: 面对绝境，无论是程砚秋自己还是罗隐公，都不甘心就这样前功尽弃。可是眼前这危局如何能破？谁又能为程砚秋指点迷津呢？罗隐公想到一位奇人，王瑶卿。王瑶卿出身梨园世家，天赋异禀，艺术探索不拘一格。他不到30岁就首创花山行当，为京剧旦角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更为可贵的是，他带徒授艺，有教无类，能因材施教。
1: 你说唱旦的要不入王门，不入马神庙，你这艺术精致不了。所以呢，当时有人呢说王瑶卿是通天教主啊。
0: 1919年，15岁的程砚秋，一段清唱，听得王瑶卿心头暗暗一紧。倒仓失败后，程砚秋的声音变得又闷又窄，还夹杂着致命的鬼音儿。但王瑶卿这位梨园奇人没有妄下评断，只是对程砚秋说：“你的嗓子如此特别，要是模仿别人就没饭，要闯就有饭。”一个闯字激起了程砚秋的斗志，唱出不同于前人的新腔是他成角唯一的机会。从此程砚秋风雨无阻，每天到王瑶卿家揣摩唱腔，师徒二人踏上了一条前无古人的探索之路。
1: 王瑶卿先生啊，对症下药，他编了许多的新腔，让程先生啊不是用嗓子去高亢的嗓子去跟人家拼，是用很好的腔儿，很有韵味，很金听的腔儿，很耐听的腔儿。
0: 经过2-3年的反复练习实践，师徒两人终于另辟蹊径，摸索到一种以气催声的唱法。

0: 音，比方说类似这样的，他这口气一直在拖着，使得观众看着一直在拼着呼吸在听，是吧？是这样的，他勾着你的魂儿。我一直在形容程派的唱腔是勾魂的。
1: 他通过这一条本来已经坏了的、完全没法唱戏的嗓子，找到了一种特殊的声音的表达，走出来。

0: 一条险路，那么这条险路呢，是使得陈寅恪成功的一个关键。
1: 就常理而言，陈寅恪遭遇的这一轮变故和打击，对一名旦角演员无疑是致命的。但或许，正是这样超常理的历练，才能考验出一个人的毅力和意志，激发出其内在的潜力和异禀。陈寅恪具备了超乎寻常的潜质，在经贵人、高人的呵护扶植，才终将这一场遭遇升华为机遇，铺展出一条非凡的巨匠之路。在京剧100多年的历史中，先后出现过很多艺术流派，但以腔字标派的屈指可数。带着全新的唱腔，陈寅恪准备重返舞台，而梨园之外，中国社会正迎来一场新的变革。20世纪20年代，新文化运动兴起，一大批崭新的文艺作品被推向社会。陈寅恪决定融入到这一场时代潮涌当中，继续向前闯荡。北京前门附近曾集中了北京半数以上的戏院，其中位于粮食店街3号的中和戏院有200多年的历史，它的门牌至今仍被标记在原址。1922年2月，带着全新的唱腔，陈寅恪就是在这里开始了自己重返舞台的首演。此时他已经组建了自己的戏班和声社。和声社的首演轰动京城，连续加演。而这一年的春秋两季，18岁的陈寅恪分别在北京、上海两地挂头牌开唱，一举扬名京沪。上座场场爆满，高潮迭起，盛况其实。康有为为了见到这位唱腔自成一家的梨园新秀，还特地在上海多做逗留，推迟行程。
0: 人们突然发现，哦，原来这样的声音也很有魅力，也很动人，甚至有更有一种特殊的一种感染力。
1: 后世京剧界一般认为，1922年这一轮京沪两地的演出后，世人心目中对于陈寅恪的艺术风格以及城腔作为一个艺术流派的印象初步形成。历经诸般磨难，命运终于给了陈寅恪一份丰厚的成人礼。作为南北共识的梨园新星，他的眼中平添了些许少年扬名的意气风发。所谓巨匠，在人生至宴层层的熔炼中，锻造了生命的质感，是意志与实力双双升华的涅槃。

0: 诚信立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1: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1: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1: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1: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3: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1: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有口千祥，弘扬社会公德。
6: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7: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 我们主持了他。
6: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7: 以前是我爷爷在政府民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过来参守。
6: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8: 在这里守护我府42年，与父同我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7: 时刻见证了历史，
8: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7: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6: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9: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0: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11: 这一进门多了3张嘴。
1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13: 咱们俩的事儿，就
9: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14: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15: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16: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9: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7: 我能遇到仙妻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1925年的京剧舞台上，旦角正在全面崛起。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相继排演了多部新戏，也形成了风格各异的舞台形象。时人曾评价说，梅兰芳柔媚似妇人，尚小云倜傥似贵公子，砚秋则循循如书生。如此形容程砚秋，便是称赞他常伴恩师罗隐公身边，在多年的学习熏染间气质自化。也有人说，他20出头，作品中已显现出有别于同辈艺人的风骨和思想，实属难得。面对这些评论，程砚秋在人前往往报以沉默的微笑，而独处时心中却有着

就在1924年9月，恩师罗隐公因积劳成疾，心力交瘁而病逝了。对于刚满20岁的程砚秋，罗隐公的离去无疑又是一记重重的打击。罗隐公不仅给了他第二次艺术生命，也是引领他提升文化艺术修养的导师，更是他所有新作的编剧、演出的策划人。在送别罗隐公的挽联中，程砚秋曾悲痛地写道：“自伤如若，每念钩灯智取，无泪可挥。”罗隐公去世后，梨园内外普遍不看好程砚秋的前途。当时的剧界认为，有罗隐公，程砚秋就有新戏场，罗隐公不在了，程砚秋也不复有新作了。

是就此淡出梨园，还是继续坚持闯荡？程砚秋别无选择。一番思量后，程砚秋决定独自担当起新戏创腔和排演的工作。20岁的他对自己的新婚妻子果素英说，是时候另起炉灶了。之后的3个月，程砚秋每天工作到深夜，设计整出戏的唱腔、身段、配乐，构思所有的细节。1924年的12月，他带领新组建的戏班民和社，在北京三庆园推出了新戏《碧玉簪》。此剧大获成功，程砚秋也向世人宣告自己的回归。在这一轮重大的人生变故与打击中，程砚秋被现实逼着完成了又一次成长的飞跃。从一名单纯的演员，陡然成为集创作、导演、演出三者于一体的全能艺人。

0: 这段珍贵的录音由长城唱片公司1931年6月录制，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每人各唱一句，演绎了京剧《四五花洞》的唱段。这张唱片一时大卖，因为就在此前的1930年，上海戏剧月刊刚刚通过征文，将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评选为京剧界四大名旦。四大名旦风格各异，梅兰芳雍容华贵，充满王者之气；尚小云的表演阳刚有力，多饰演巾帼英雄；荀慧生的戏剧则贴近生活，角色诙谐可爱。时年26岁的程砚秋年纪最轻，技艺却不输前辈。他的唱腔独特，表演细腻文雅，在征文投票中的单项得分甚至超过了年长他10岁的伶界大王梅兰芳。
1: 爱看梅先生戏，金融界、银行界，在程砚周围很多是民主人士，什么陈叔通啊、罗永公啊，这些个文人。
0: 程砚秋在罗隐公、陈叔通等文人政客的长期交往中，深受他们家国情怀的影响。不满30岁的他，开始形成了有别于同辈艺人的思想。虽然戏台歌舞升平，但梨园之外，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正值多事之秋，外敌虎视，军阀内战，多少生离死别，百姓苦不堪言。

1931年1月和8月，程砚秋先后推出《荒山泪》《春闺梦》两部悲剧作品，以自己最擅长的方式发声，借古讽今，针砭时弊，矛头直指现实中的不义

随着《荒山泪》和《春闺梦》两部姊妹篇的上演，程砚秋再次给梨园带来了不同的声音。谈起《春闺梦》，程砚秋曾说：“魏无边此句，自知。”

0: 日为哀怨之声，为颇怨从此，国家日趋升平，失此去辍想，则无怨随矣。程砚秋把自己的艺术与国家命运紧密地联系到一起，优野婉转的唱腔和贴近现实的戏剧情节，日趋成熟的程派很快风靡全国。
1: 凡是程维派的传统的基础都非常深厚，他对传统可以说知道绝深了。再有，他有自己的首演剧目，这剧目里头呈现了他本人的艺术风格、艺术特色。
2: 程派的这个风格在当时受欢迎是可以想象的，因为在那个万方多难的时代，对吧？所以他演苛政猛玉虎，他演人们的苦难，特别是妇女的受压迫呀，人们通过看他的戏来发生了共鸣。
0: 1930年，从国外涌入的新鲜事物正震荡着中国人的思想。虽然社会走向开放，但梨园行依然守旧，艺人的社会地位也十分低贱。自强的程砚秋感受到时代的发展和京剧的现状，有了更深的思考。1930年，国民党元老、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次长的李石曾，利用退还的庚子赔款中的部分经费，创办了中华戏曲音乐院。1931年7月，程砚秋受聘担任中华戏曲音乐院南京分院副院长，院长则由李石曾本人担任。由此，程砚秋对于戏曲的思量不再限于个人的作品与艺术风格的探索，也拓展到戏剧教育和戏曲理论等更广阔的领域。1931年12月25日，程砚秋在中华戏曲专科学校以《我的戏剧观》为题发表演讲。他对学生们说，一切戏剧都有要求提高人类生活目标的意义，我们除靠演戏换取生活维持费之外，还对社会负有劝善惩恶的责任。如果我们演的剧没有这种高尚的意义，就宁可另找吃饭穿衣的路，也绝不靠演艺玩意儿给人家开心取乐。这种信念指引了程砚秋大半生的艺术生涯，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早在3个月前，9·18事变爆发，程砚秋气愤不已。3天后，他在《华北日报》上刊登短文，宣布停演。在文章中，程砚秋写道：“为因国难当前，既挽救之不及，何忍在粉墨登场，显露色相。”之后的一个月里，程砚秋都停止了演出。将个人艺术活动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一代巨匠的思想境界。这是一名艺人向艺术大家的腾跃。1932年1月1日是程砚秋28岁的生日，按虚岁算来，正是30而立之年。程砚秋没有设宴庆生，而是登报宣布将自己的名字改砚秋为砚秋，表明不再以砚悦人，要像砚石般经得住磨砺。又将字玉霜改为玉霜，以示抵御风霜之志。这背后传达出一种超越时代局限的戏剧观。演员是一项值得尊重的艺术职业，而不是供人玩乐的玩意儿。这是一代巨匠回应社会偏见的一声呐喊。3天后，程砚秋宣告了自己的一个决定，他要停止演出，放弃巨额收入，赴欧洲游学。这段影像记录了1932年1月13日下午，程砚秋在各界友人簇拥下从北京启程赴欧洲考察戏剧的欢送场景。 由中国新闻摄影先驱张玉婷拍摄。

0: 临行前，程砚秋在北平家中接见来宾。他对离远同行们说，此次赴欧完全是为求学，要到西方考察剧学，作为改良戏剧的参考品。
1: 程砚秋是以音乐戏剧院的名义去澳洲访问的，并不是为了去交流演出，是为了向西方人学习。他也确实是听了很多欧洲的歌剧啊等等，很受震撼。
0: 从1932年1月到1933年3月，程砚秋的足迹遍布苏、法、英、德、意等多个国家。在郎之万的帮助和引荐下，程砚秋得以顺利访问了各类戏剧学院和剧院。1932年的欧洲，希特勒刚刚上台，战争的阴云正在聚集。在巴黎和柏林，程砚秋观看了许多反战题材的戏剧，剧中灯光舞美的运用，剧场和后台的规范，都给了他很大的震动和启发，也让他坚定了改革中国戏曲教育的信念。在游学中，程砚秋忘记了演出的疲惫和离远的纷扰，他感到充实和快乐。在当时的文章中，程砚秋曾写道，此种生活这一生没有享受过，这是我生平最美好的记忆。如今民间仍散落着一些程砚秋旅欧时期遗留下来的珍贵纪念。京剧演员马玉琪曾跟随程砚秋的徒弟赵荣琛学习程派艺术，他收藏了一幅油画，记录下当年留守德国期间的程砚秋。
2: 他那阵儿是1932年，虚岁大约就是
3: 三十岁，
2: 三十岁的画像。那阵儿是好像是他到德国以后就认识这个画家，腰上挂着一个珐琅的戒指，那个戒指上呢有一个字儿叫戒。
3: 戒，
2: 就是有一次好像程砚秋先生是打麻将，打麻将把那个包银枪输掉了，陈叔通先生就送他一个戒指，上头给他刻了一个戒字，说你千万再也不能打麻将。程先生就把这个戴在腰上，一直戴着，去的国外，在德国还戴着这个戒指。
0: 1933年1月，日军攻占山海关，平津危机，家人的安危，剧团的存亡，催促着程砚秋。他匆匆结束了历时14个月的游学，回到了祖国。回国后，程砚秋系统总结了一年多的考察实践，为中国戏剧诊脉，并开出了处方。
4: 很多人称程砚秋是学者型的演员，从32年开始，一直到33年，他对于欧洲进行了考察。他自己写了一个考察报告，在考察报告中，他提到了对于中国戏曲改革的19项建议，其中8项今天已经完成了。比如说，导演要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比如说，要建立舞台灯光学；比如说，人物的表情要和化妆服饰相结合。
2: 原来都是6点开戏，12点散戏，甚至于到1点，观众也累啊，这后台演员也累。33年回来以后，程先生就改了，开始就主戏，7点到11点，这个舞台的时间是程砚秋先生改革的。
0: 在改革演出时间的同时，程砚秋还着手净化舞台，设立乐队分区，并规定场内不准贩卖食品。一系列改革使原本杂乱的剧场秩序井然。在吸取了西方戏剧的经验之后，程砚秋开始在《春闺梦》中进行改革实验。他先是在最后一场戏中配合快节奏的鼓点，使用了身段和多人队形的快速变化，又请来话剧团队使用经过设计的昏暗灯光烘托悲剧气氛，并在乐队中加入了口琴、小提琴等乐器，增加配乐层次。这些大胆的融合让看惯了老戏的观众耳目一新，赞叹。

0: 憾不已。1935年5月，程砚秋接任了音乐院创办的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校长。他变革科班旧制，开设以文科为主的文化课程。从1930年到1940年，十年间，程砚秋和同仁们共同培养了德、和、金、玉、咏五科学生200余人，对京剧艺术的继承发展做出了长远的贡献。北京南城正义祠戏楼，这里是北京仅存的几座传统戏楼之一。马玉琪的徒弟程派南旦刘欣然平时就常住在这里演出排练。2017年，他要复排一系列辍演舞台多年的程派经典老戏，进行一次全国巡演。北京798艺术区，带着新做的戏装，刘欣然来到这里拜访好朋友时装设计师王玉涛，听取他从专业角度对自己舞台戏剧造型的意见。
1: 它里边露出来的，我觉得里边也好看。像程先生这些大师过去都画画，所以他们对色彩还是很敏感，所以过去他们自己的戏服都自己设计。王老师今天想让您帮我参考一下，是复排，但是呢服装呢可能要重新做，当然这个底色呢是当时程先生的底色是这种血青色，我想灯光打上去的话，这个色彩您帮着参考一下。
2: 其实我觉得你特别巧妙的是用了银丝来去做了一个勾线，这是盘银绣，让整个花朵呈现的更加的立体。那同时呢它不是单色的，你看我们有白有浅鹅黄，同时
1: 套色
2: 还有青绿，对，这样套色之后呢，其实它整个花朵呈现出来是一个非常强的，有一个立体感，在这个舞台上能够既清雅，但是呢又有一些光亮的东西出来，是能够
1: 太好了太好了。
2: 对，而且这个绿色我本身我自己就特别喜欢绿色，
1: 它有最传统的东西，最复古的东西，就是最时尚的东西。艺术本身都是可以互相借鉴的。当年程先生，先不说他的服装，从他艺术本身，从他的唱腔、程腔里边，他就吸收了很多歌剧、戏剧女高音的一些发声的方法，来完善他的那个唱腔体系。都是互相借鉴的，
2: 而且他们当时的着装也是非常引领当时的潮流，他们都穿三件套。
1: 梅先生跟程先生可潮了，对，
2: 戴着是小围巾，领带、口袋巾，头发梳的一丝不苟，三件头的皮鞋，包括怀表链，然后小的细节的设计，真的作为现在的这种绅士的，完全可以在他们身上有一个非常好的诠释。
0: 1937年7月，日军侵华的炮火斩断了程砚秋的戏剧改革。77事变后，侵略者很快占据了华北地区。北京的汉奸特务们在日军的指示下，找到了戏曲演员的行业组织梨园工会。

0: 日本人到北京以后呢，就是梨园工会就找这些艺人呢义演，干嘛呢？捐献飞机。
1: 面对找上门来的特务，程砚秋说：“我不能给日本人唱义务戏，叫他们买飞机去炸中国人。程某人宁死枪下，也绝不从命。”当时许多人害于侵略者的强势，担心程砚秋会激怒日军，累及北京戏曲界。程砚秋对此更是悲愤交加，他让登门者转告日军，不要找梨园同行的麻烦，只管找程砚秋一人说话就是。
0: 汉奸特务什么的，跟他要剧本。有一次到家里头，他不给，说这就结了梁子。
2: 他演了一个叫王蜀建，演了两场就叫国民党疯了，投降派说王国。

0: 为他在台上就用这样的词儿。
1: 日伪特务没想到，表面儒雅的程砚秋竟是个麻烦的硬骨头。他一直不唱义务戏，不去满洲国，不留官座，这让当局十分不满。他们决定下狠手教训程砚秋。1942年，程砚秋赴沪演出后回京，在前门火车站刚下车，就被一伙特务迎面堵住，
2: 几个人给围在那儿，那怎么办呢？
1: 特务们没有料到，程砚秋自幼练功，常年习武，曾拜在杜心武、张寿亭、高子云等多位太极名家门下，武术功底非常扎实。
2: 那程先生怎么办？程先生一看不得了，这是几个人，程先生就找了一个柱子，省头背后受敌呀。一边打一边走，一边打他，结果就出了车站。
1: 几番较量都未得手，日伪当局气急败坏，很快北平的电台开始禁止播放程砚秋的唱片。还有知晓内情的朋友告诉他，日本人的地牢里早已预留了他的位置。程砚秋心中了然，只要自己不给日本人唱戏，当局就不会死心，家人的安危也得不到保障。国仇家恨面前，处于个人事业巅峰期的程砚秋做出了抉择。1942年，程砚秋登报宣告，即日起脱下戏装罢演，到乡下务农。所谓巨匠，歌舞升平中他能保有独立的思想信念和追求，不随波逐流，民族危难时又能轻于个人荣辱之小，重于国家兴亡之大。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闻名。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

0: 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3: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0: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3: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2: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1: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2: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3: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2: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2: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6: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2: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5: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7: 我是阿尔茨海默病，我会盯上你们每一个人。

0: 拜这个。
1: 哎，你不要地方回去。
2: 我饿了。

0: 无论你以前多么优秀，都逃脱不了我的手掌心。哈哈哈
1: 哈！我怎么感觉到？

0: 我不想让你再看到我，用某种力量干扰我。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1: 怎么回事？妈，没事的，我在。
2: 别生气啦！儿子，这个是最甜的，很甜。我们每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3: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我们能做的，唯有用爱去拥抱你们。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我爱你。
4: 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5: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垮，这已经门多了三张嘴。
6: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7: 咱们俩的事儿，
8: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姐。
9: 你管弄我管不管？
10: 中，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
11: 不要拦我！不要拦我！
12: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13: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4: 咱俩过日子，
15: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16: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

0: 2011年6月，程砚秋再传弟子迟小秋主演的新编剧目《宋家姐妹》在长安大戏院上演。
1: 当初这也是因人设戏了，宋庆龄这个人物从舞台上的端庄和大气和她的内涵很符合程派艺术的整体风格，这个唱腔里面很多他的西皮二黄里边都揉了很多很多城墙。
0: 迟小秋被誉为程派标准传人，是当代中国京剧旦行领军人物之一。宋家姐妹中，迟小秋和创作团队尝试将京剧传统伴奏乐器京胡与西洋管弦乐组合配器，探索京剧与时代结合的创新之路。在迟小秋看来，这样的尝试是对程派艺术另一种形式的传承。
1: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觉得大师如果说他要现在还在，他也一定会往前走。
0: 宋家姐妹演出反响热烈，迟小秋的实践得到了观众和市场的初步认可。而在迟小秋心中，每一份喜悦欣慰后面常常伴随着追问，程砚秋如果在场会不会赞同这样的尝试。
1: 在我心目中，我就觉得程砚秋这仨字，这大师就是最伟大最伟大的人，这个感觉啊，真是这种感觉。
0: 一代京剧巨匠程砚秋和他所创立的程派艺术究竟涵养着多少学问与魅力，引得后世传人

程派代表作《锁麟囊》创编于1939年，此时而立之年的程砚秋已积累了20余年舞台经验，游学欧洲又丰富了他的艺术感悟，一个艺术的高峰呼之欲出。京剧唱词的格式通常为规整的七字一句或十字一句，而程砚秋请编剧翁偶虹突破人们习惯的程式，将文学语言的韵律美感借鉴到京剧创作中来。

人们在锁麟囊中听到的这种长短句式，开了京剧唱词创作的先河。程砚秋依次创编出抑扬错落、几许有致的声腔，既匹配文句音韵，又贴合剧情人物的需要。而显露于唱腔创作中的程砚秋的音乐天分与作曲才能，在锁麟囊中几乎随处可见。北京东华门附近的中国儿童剧场，前身叫真光影院。80年前，这里曾是北京最好的电影院之一。在编排锁麟囊的间隙，程砚秋与徒弟刘迎秋来到真光影院，观看美国电影《悬宫艳史》。当听到片中影星麦克唐纳的花腔女高音唱段时，程砚秋被深深吸引。他拍着徒弟刘迎秋的大腿对他说，这个腔很好听。之后程砚秋便扬眉中用，把女高音唱法融入到了京剧唱腔中，这才有了锁麟囊最后一场团圆戏里的特别哭腔。

0: 为了配合一系列独特设计的城枪，程砚秋又让御用琴师周长华设计了一把音色独特的胡琴。这把琴首用于锁麟囊，并且只在为程砚秋伴奏时才使用。同时在身段设计中，程砚秋又将太极拳行云流水的神韵融合进旦角水袖的创作。剧中找球一段至今仍是京剧旦角水袖艺术的经典代表。1940年4月，锁麟囊在上海黄金大戏院首演，引起巨大轰动。连演十场后，又在观众强烈的呼声中加演十场，依旧场场爆满，甚至出现程砚秋领唱，观众随之合唱的空前盛况。
1: 他实际上在追求一种博爱，一种大爱，他的代表作就是锁麟囊。用程砚秋自己的话说，他说他是以什么为目的，他是以追求人类生活为目的。
0: 对于提高人类生活意义的目的的追求，正是成就程砚秋巨匠之才的重要因素。
2: 1945年，历史上最可怕的战争正式完全结束。
0: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从收音机中听到消息的程砚秋欢欣鼓舞，连呼三声痛快。随着局势的稳定，中国的文艺界也开始复苏，京剧名角再次云集于舞台。上海福州路上的天蟾逸夫舞台原名天蟾大舞台，民国时曾有远东第一大剧场之美誉。1946年11月，应上海天蟾大舞台之邀，程砚秋率戏班赴沪演出。直到即将开唱，程砚秋才知道自己和早年的老师梅兰芳唱上了对台戏。所谓对台戏，是指两个名角在同一时间

0: 分别在两个剧场开场，形成票房激战，这是京剧界最为针锋相对的竞争。早在1919年，程砚秋15岁时曾拜年长自己10岁的梅兰芳为师。此后20余年来，程砚秋对老师恭敬如一，梅兰芳对他也赞赏有加。就在决定赴上海演出前，程砚秋还专程拜访过梅兰芳。
1: 程师母跟我说过这个事儿，他说到上海演出，到老师家去了，跟他请示这段时间您去不去，您要是去的话呢，我改期。梅先生说我不去，那当然程先生就去了。程先生到了那儿都安排好，梅先生也到了。
0: 其实关于这次对台戏，梅程二人都是被蒙在鼓里的人，而瞒着他们暗中操作此事的正是双方的经纪人。梅程二人在抗战时期出于民族大义的考虑，都曾罢演多年，一个蓄须明志，一个下乡务农。抗战胜利后，两人刚刚相继复出，里远内外期盼了多年的戏迷们此时正憋得难受。两边的经纪人看准了这个时机，向两位主角隐瞒实情，签下演出合约，安排了多天的对台戏。
1: 这骑虎难下了，那怎么办？打吧。
0: 1946年11月11日的《申报》11版上，梅兰芳的戏单通告异常显眼。但从12日起，程砚秋的戏单通告开始抢夺观众的目光。梅兰芳与杨宝森合作，而程砚秋则组建了拥有王少楼、谭富英、袁世海、叶盛兰的全明星阵容。义大于天，是梅兰芳、程砚秋两位京剧大师心中共同的恪守。既然合约已签，覆水难收，登台开唱就必定全神倾注。于是梅兰芳在中国大戏院，程砚秋在天蟾大舞台，师徒俩上演了大概是京剧史上最有默契又最赏心悦目的一次对台戏。尽兴处，梅兰芳拿出看家好戏《贵妃醉酒》和《霸王别姬》，程砚秋则以呕心力作《锁麟囊应战》。

0: 婉转悠长的城腔，让这出戏唱出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虽是喜剧的结局，但又带着几分忧郁和惆怅。索琳囊连演五场，观众仍欲罢不能。此次对台盛况空前，上海的其他戏院纷纷沉寂，唯独中国大戏院、天蟾大舞台两家门外车水马龙，连走廊的站票都抢购一空，观众过足了戏瘾。
1: 我们就是这么一出看了要看的看，跳过来就到这儿，赶过来赶过去，就是一个车开到这儿开到那儿，
2: 客都好，两边换着看。你想打了俩月，
0: 这场对台戏没有赢家输家，它超越了世俗的输赢纷争。1946年，梨园之外，一场关系国运民生的对台戏也在上演。国共内战全面爆发，眼见政权腐败，家国动荡，程砚秋对于国泰民安的期望再次化作失望。北平西郊青龙桥，程砚秋抗日罢演下乡。

0: 务农时，曾在这儿买下一座小四合院，战乱年代就常在此避世所居。1948年底，平津战役的炮声回荡在北平城外，出于安全考虑，程砚秋住回城里。不久，他听说青龙桥小院进驻了一位解放军的高官。
1: 他倒是并不认共产党。北京围城的时候，叶剑英司令员就住在他这个总司墓青龙桥。
0: 此时的程砚秋已经历晚清、北洋、日伪、国民政府四任政权，对于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权力更迭早就司空见惯，而对共产党和他即将成立的新政权，程砚秋并不了解。闻听消息，他无时不惦记着小院书房里自己多年的藏书和心血凝结的剧本。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
1: 等着和平解放了，咱们北京啊，他再回青龙桥，人家部队把他这个整个青龙桥那院子整理得干干净净的，一本书都没丢。
0: 解放军公瑾司令的作风就此在程砚秋心中留下了好感。1949年3月27日，按照日程，程砚秋当晚要应邀参加在中南海怀仁堂举办的欢庆解放的演出。午睡醒来，他出门理发，刚走不久，几个穿着制服的人就叩响了北京西四附近城宅的大门。出来应门的是程砚秋的入室弟子王银秋。
2: 我师父因为他也不知道，以为又是大兵来耗房子的，就在门口，就是态度也不太好啊，说那个师父没在家。是。
0: 北平围城期间，曾有国民党军官强行征用程家前院，王银秋本能的起了排斥心理，但来访者见状并没多言，为首一位领导模样的人写下一张字条，请王银秋转交给师父程砚秋，一行人就道别离开了。
2: 后来等师爷爷晚上回来的时候呢，一看这字条，我师父呢王老师就觉得哎呦特别不好意思。
0: 只见上面写着，砚秋先生特来拜访，职工出不便留后驾归，为歉，周恩来。共产党的高层首长不仅亲自登门拜访一介伶人，遇到莽撞的学徒后流言措辞竟如此平易谦和，程砚秋的内心被深深震动着。原来早在延安时期，周恩来、贺龙等领导人都是程派戏迷，周恩来在失眠的时候还会将程砚秋的唱片拿出来听一听。当晚在中南海怀仁堂的演出，程砚秋登台前卸妆后，周恩来两度到后台探班。这是程砚秋迎接新政权的第一次登台。这一晚程砚秋心潮澎湃，嗓子也格外好，一出最钟爱的锁麟囊唱得深沉婉转，举座酣畅。

1949年9月，程砚秋作为戏曲界的代表之一，应邀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1950年底，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和每一位与会者握手敬酒，大会宣告废除旧艺人称谓。在此后，程砚秋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并出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

0: 从晚清没落贵族程琳，到民国艺人程菊农，甚至是开宗立派的名角程四爷，无论怎样大红大紫，程砚秋和其他戏曲艺人一样，都只是供人娱乐的对象。但在新社会，戏曲艺人变成了人民艺术家，这样的尊重他此前从未感受过。他发自内心的热爱这个新的政权、新的国家。舞台下观众的掌声依旧，而在程砚秋的心中，这掌声的意味已发生了质的改变。1957年，由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元帅做介绍人，程砚秋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新中国的戏曲改革运动也一直在推进着。戏改对各曲种剧目进行调查研究，废除旧的戏班制度，以期将旧戏改造为适应新社会的进步文化。在此过程中，许多传统戏因为与时代精神不符而被禁演。让程砚秋感到遗憾的是，他最钟爱的《锁麟囊》也在禁演之列。
1: 是他最喜欢的戏。陈先生为了《锁麟囊》不能够演出，很委屈，因为点点滴滴都是王瑶卿帮他搞的，他自己做的腔，其中还有那个女高音的唱腔，让陈先生画过来搬在这个里头，所以陈先生很伤心。
0: 虽然心中存有困惑和不解，但这并没有影响程砚秋积极地投入戏改工作。对于京剧创作和意义，程砚秋有着更多更深入的学术思考。他将自己多年京剧表演经验、创新改革思索整理总结成文章、书籍。
2: 我们虽然说四大名旦哈，他们都取得伟大的成就，但是对于戏曲未来，从研究角度、从学术角度提出建议的，只有程砚秋一个人。
0: 程砚秋对于戏曲文化的关注和贡献，并不局限于京剧。1950年前后几年，他陆续在中国西北、西南等地考察地方戏曲，拜访各地老艺人，搜集了秦腔、十二木卡姆等地方戏曲资料，撰写了一份全国戏曲调查计划。
2: 在这个调查计划中，程砚秋画了一张戏曲学术研究的路线图。第一个，程砚秋说要搞一个全国的戏曲志，我们完成了中国戏曲志。他说要出一本词典，我们也出版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戏曲曲线》，其中他还提到要出一部中国戏剧史，我们也完成了。这就是他的敏感促使了他的想象力。
0: 60年后的今天，程砚秋提出的有关中国戏曲的这五个设想已经全部实现。将心中的家国之爱与对艺术的热爱合一，求同存异，这是程砚秋的眼界，也是一代巨匠有别于常人的胸襟和格局。1958年春节过后，程砚秋作为艺术顾问，为中国戏曲歌舞团赴法国参加国际戏剧节全力筹备。但3月初，54岁的他因操劳过度，突发心肌梗塞，住进了医院。3月9日下午，程砚秋的心肌梗塞再度发作，经医生抢救无效，仅仅8分钟，一代京剧大师、艺术巨匠的心脏便停止了跳动。

0: 2015年9月，程派传人张火丁带着程砚秋生前一直惦念的锁麟囊，登上了纽约林肯艺术中心的舞台。
1: 整个20世纪的京剧新剧目创作里面，锁麟囊可能是最有代表性也是最有价值的一出。
2: 它对于人物和事件进行了文化评价，而不仅仅是过去传统剧目的道德评价。
1: 像这样一出戏，50年以后、100年以后、200年以后都会继续唱下去。
0: 四大名旦中，程砚秋年纪最小，思量最深，离开我们最早。或许是没落皇族的身世，和幼小离家、几度绝地求生的际遇，在他血脉中注入了一种悲情。
1: 程砚秋用自己特殊的一条嗓子扮演了一些特别栩栩如生的人物。程砚秋是一个为京剧艺术创造了新经典的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2: 他一直在追求人类生活的终极目的，他宣扬那种博爱，宣扬那种大爱，超越了任何时代，具有那永恒的价值。
0: 程砚秋对国运民生始终保持赤子之心，并借艺术发声，挥洒出舞台上的传奇。所谓巨匠，他的艺术风韵、创作理念与人生信念一体相承，经历时代和地域跨度的考验，堪为后世敬仰和追随的表率。

0: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1: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0: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0: 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2: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3: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2: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3: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3: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0: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2: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3: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2: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3: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3: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2: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3: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4: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3: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2: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都垮了，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3: 咱们俩的事儿，
4: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
6: 你管弄我管不着，
7: 你就没事找事儿吗你？
6: 不要管我！不要管我！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8: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9: 我能遇到仙妓，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扇子交给我，您就别在这儿站着了，坐坐定。

0: 1915年的一天，在月色的笼罩中，一个15岁的少年仓皇地奔跑在北京一条不太宽敞的胡同里。他跑到了一个小院儿，躲藏进一间简陋的房屋。此时的他只想逃离戏班，逃离那个让他感到恐惧的师傅，逃离痛苦的学艺生涯。这个少年叫荀慧生，他的出逃成为一时的新闻。他那颇有名的师傅庞启发，经过多日的寻找，始终不见荀慧生的踪迹，只好在江湖上放出话说，只要他回来，就放弃之前写的那张官书。
1: 所谓的写，就是写在一张纸上，那张纸呢，就是卖身契。
2: 他就怕你家长，好，他病了，死在老师家了，打官司，是不是？这个提前，所以这叫官书。

在这个出逃的故事发生数十年之后，已经成为京剧一代巨匠的荀慧生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旧时的戏班对学徒管理极严，卖身学艺是要写一张卖身。

0: 气。学艺期间，天灾疾病，各听天命，打死无论。自寻短见与师父无关，家属不许过问。其实荀慧生不是第一次逃跑了，早在1907年，刚刚7岁的荀慧生随父母到天津谋生。迫于生计，他和哥哥荀慧荣被父母以50块大洋血卖给了梆子戏班班主小陶红。那个时候的戏班学戏也叫打戏，新来的孩子在练功学戏的时候一定会挨打，甚至有的孩子会死在师父的棒子底下。他们进戏班的第一天便挨了打。
1: 但分家业富裕一点的都不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学戏，那个时候稍微有点差错都要挨板子打同堂。
2: 我也亲眼看见过打人的啊，就是说学不好拿筷子豁了，张嘴啊，拿这个古剑子，这个嘴都破了，这我亲自看见过。
0: 荀慧生的日记中曾这样记载：虽曰学徒，其待遇之虐，指西洋之黑奴耳。一麻坐鞭进入水中，名之曰懒驴愁。鱼或稍怠慢，则以此鞭之，鱼即痛而啼嚎，则以棉花塞口，使不能作声。
3: 因为我们做学戏啊，做客啊，像做大狱一样，我管叫7年大狱嘛。
0: 终于，哥哥荀慧荣忍受不了戏班的折磨，逃回了家。班主小陶红没有找到荀慧荣，便带着荀慧生来到了荀家，要求解除合同，将哥俩退出戏班，并要他父亲归还当初的50块大洋。无奈之下，荀凤鸣找到了梆子老师庞启发，要求将慧荣慧生送到他处学戏。庞启发见两个孩子模样俊俏，同意收徒，并给徐凤鸣70块大洋。就这样，荀慧生被父亲卖了2次，最终走上了学戏之路。荀慧生回忆道：“庞启发供梆子花旦，是当时最有名的老13旦的高足，他除了擅长花旦青衣。”刀马旦的戏也能演，他教戏手狠，我就在他的训教和打骂声中踏入了梨园的大门。荀慧生从此每天在师父的棍棒和责骂声中战战兢兢的生活学艺。哥哥荀慧荣忍受不了学习的艰苦，再一次逃离了戏班，荀慧生却留了下来。后来他回忆道：如果我不学艺，回到家中生活没有保障，只有忍受痛苦，忍气听命，求得一线生机。

0: 学习旦角的第一课便是敲弓。敲弓是清代秦腔男旦魏长生进京表演引入的一种高难度表演技巧。在敲时，演员的重心在前三分之一的前脚掌，全身的肌肉收紧，这样在舞台上的形体动作才显得婀娜。然而，这背后的训练却相当的残酷。
1: 过去的像这些男的演员吧，都得绑敲，尤其梆子什么，他们都是绑敲，很不容易的。
2: 彩敲呢，三寸金莲，所以落在地下就这么小。
3: 有前掌，有后跟，顺着这个前掌后跟上来这么一块，从脚后跟越来越薄，越来越薄，这整个全是木质的，然后拿这个袋子把缠在脚。

0: 上等于比现在高跟鞋还要立。
1: 站到一定程度了，就让他放一块砖在砖上站。最后练到什么程度呢？这个砖呢还要放在凳子上。第三步呢是在桌子上放凳子，凳子上放砖，把砖再立起来。就是一个人到这个难度，应该说一般人是接受不了的。所以呢他就当时特别恨着老师，说只要让我下来，我就等马上把老师给打死，就那个心都有。
2: 他在外边洋灰地上都泼上水，泼上水冻上冰，那多滑呀，就让你在这上跑跑圆场，那是多深厚的功啊。所以他到老了以后走什么高难度的动作还都是运用自如。
1: 所以到晚年有一次走在一个胡同里面，因为有那个自来水管子，整个胡同都用冰啊封住了，过不去了。他的儿媳妇就跟他的孙子说，你们搀着爷爷过去。他说不用，我这脚底下有根，你们要怕摔，我领着你们过去，我是不会摔的。就说他的功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3: 敲拱与许多功夫一样，需要从小练起，业内称之为幼功，因为练的敲功太苦，加之时代审美习惯的改变，如今能传承这种技艺的人已经不多了。上海戏剧学院老师穆元迪是为数不多的能踩翘的京剧青年演员。
4: 大家好，把戏夹紧，背你直，放好脏，手慢慢打开，顺空气打开，注意兰花指捏好，左腿抬起往上抬，对，靠住啊，不许动。
3: 为了保护学生的生长发育，如今已经将硬翘改成了软翘。荀慧生回忆道，当人遇到任何艰难困苦，只要把心一横，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任何复杂的尖端的技术，只要肯刻苦肯钻研，就总有掌握它的一天。荀慧生在师傅的皮鞭下每天练功，夏天穿棉袄，冬天穿单衣，头顶大碗，足履冰水，点香火头练转眼珠。
1: 比如说练眼神，要拿观众灯，拿一根香点着了，看着香头这么转着走，眼睛要灵活，要转的时候要能够很活泛的那种，都是要经过训练的。
5: 过去不叫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就得吃苦，没有苦哪来甜呢？
1: 到他晚年，有人问他，他说你恨你的老师吗？他说也恨，他说我更多的是感激，不下这样的功夫，很难有我今天的荀慧生。
3: 在学会踩翘基本功之后，庞启发开始指导荀慧生练习阴阳河中的耍水桶，巴洛河中的耍杠子，盘丝洞中的耍盘子，以及水袖、绸子、扇子、辫子等各种技巧。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严苛的教学下，荀慧生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师傅嘴里最多的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6: 真真真的人呐，
7: 是个小白脸，
6: 怎么是个黑脸的呀？
7: 小黑脸，那不对呀，我瞧都是个小白脸。
6: 你相信好了呀？
7: 您这么大的岁数，怎么连小白脸、小黑脸都看不
6: 出？你自己看了，
7: 我瞧是个小白脸，还变成……哎呦我的妈呀！
8: 上去！
3: 荀慧生第一次登台的经历让他毕生难忘。他 他即将演出一场青衣戏

0: 三娘教子，谁成想刚刚到台口就把台词忘了，观众的倒彩声响成一片。
1: 你想平常不忘词还挨打呢，这忘词以后，这个老师当然不能饶恕他了，那就是一顿臭揍。
0: 为了平息观众的情绪，师傅当场就打起了训诲声，回到家中又是一顿毒打。师傅一边打一边责骂训诲声说：“
2: 死！”
0: 这次失败对训诲声打击非常大，为此他专门给自己取了寻词的名字，并用了一段时间。终其一生，忘词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他。即使在成名后，他也不断提醒自己不能在舞台上忘词了。
1: 成年以后呢，自己刻了一个私章，就叫河北东光是我家，寻词会声是我名，就是永远铭记的这个第一次演出的教训。
0: 但是荀慧生的才华很快就在舞台上显露出来，逢年过节的野台子戏、茶园清唱，只要有人请就叫慧生唱。庞启发终于开启了这台赚钱的机器。

0: 那时候流行苦戏，演员要用悲悲切切的唱段将观众唱出眼泪来。师娘曾威胁荀慧生，要是不把台下看戏的眼泪唱下来，就别想吃饭。为了能吃饭，更怕被毒打，荀慧生将《孟姜女》《烧骨记》等悲戏卖力的演唱。为了使荀慧生更有票房，唐启发按照当时梆子演员的通例，给他起了个艺名“白牡丹”。
1: 一天，要跑一个村口，有一个村口有时候能演三天戏，演完三天戏你也得赶紧到换另一个村口，那就是连夜坐马车赶到那个村口，第二天早上起来搭台演出。那时候荀慧生还年轻，也只能够在这种乡班来锻炼，你不能一下你就到大剧场演出，也不够那个资格，所以他在乡班是很得锻炼的。
0: 不久，荀慧生就以白牡丹的名义在天津的夏天仙戏园成功演出了忠孝牌，并获得了神童的美誉。

0: 黄启发开始带着荀慧生去河北、山东等地唱戏，一个乡野男孩开始走向更大的世界。1910年，荀慧生的命运出现了一次奇异的转变。庞启发要带他见师爷侯俊山，这位人称老十三旦的艺人是当时北京梆子戏演员中的泰斗。他从光绪18年开始入宫唱戏，长达10年中颇得慈禧的赞赏，被授予黄马褂和六品顶戴，是梨园界声威赫赫的人物。
1: 侯俊山本事很大，也能演小姑娘，也能演小生。
2: 他是以梆子演员这个出现的，但是他也演京戏，他演发子都，他演八大锤，啊，他演这些武戏都演，他武功非常好。
0: 过去梨园界拜师收徒，讲究看介绍人的面子，更要看缘分。一天，庞启发特意请师

0: 抚侯郡山，看荀慧生的小放牛。
1: 他呢，跟唐三通呢，在北京的打磨厂胡同有一个会所，叫福寿堂。跟那唐三通演了一场这个小放牛。小放牛是个很小的戏，但是尤其功特别好。
0: 唐启发要让这位泰斗级的人物听听白牡丹的戏，也为他长长身价。荀慧生逼真细腻的表演吸引了这位名伶大家，侯俊山对这个初出茅庐的小白牡丹心生好感。
2: 这真有老师在干的活，
3: 不错，这敲工真赛上水上飞了，真是神童啊！
4: 这白牡丹真名不虚传呐、啊！
0: 随后在侯俊山的家，荀慧生又唱了一段《忠孝牌》的唱段，侯俊山被白牡丹所显露出的才华打动了，
1: 就是十三代愿意主动愿意给他教学指点，所以又得到了一个很高的提高，很大的提高。
0: 侯俊山带着荀慧生在北京各园子看了大量的梆子戏和京剧，还亲授了他《新安逸》《花田错》等多个重要剧目。1912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了民国。大时代的转变也给戏曲带来了空前的发展机遇，也给荀慧生的命运带来了转折。这一年，师父庞启发到京城三乐班担任教习，荀慧生也随师父加入了三乐班。三乐班是京城的一大科班，班主李继良是清末太监李莲英的继子，也是京城梨园行中的名人。在三乐班里，荀慧生结识了一位重要的朋友尚小云。尚小云与他同年同月，生日只差两天，两人十分投缘，很快便成为了好友。
1: 这个班呢，当时就出现三个最有名的旦角演员，一个是荀慧生，一个尚小云，还有一个叫芙蓉草，原名叫赵同山。这三个人都不得了，在后来京剧界影响都很大。
0: 随着荀慧生声名的日渐增长，他也一直期待着艺术生涯中的另外一件大事——出师。一般而言，过去科班学艺期限为7年，从被卖给庞启发的那天起，荀慧生就期待着自己能够像其他演员一样坐满这7年大狱，有朝一日成为自由人。但是庞启发并不这么想，这棵摇钱树在自己的培育下终于开花结果，他要让荀慧生更多地为自己带来滚滚财富。当荀慧生鼓起勇气怯生生地跟师父庞启发提起出师时，庞启发不但没有应允，反而给他撂了一句狠话：你要敢走，我就把你的腿给砸折了，让你这辈子也别想再唱戏。而他这么说也是有缘由的，
1: 因为这个荀慧生的父亲没有这个文化，在写着官书的时候没有写日期，应该是7年大狱。等他到了7年以后呢，老师说你没法出科呀，还没到日子呢。那怎么算日子？没法算，因为没有日子，所以说你要敢走我就敢打断你的腿。这没有办法，因为他当时在北京很红。
0: 就在荀慧生不知所措的时候，他的朋友尚小云出现了。这个被梨园界称为艺伶的人物，他给荀慧生出的主意很简单，逃走。
5: 我有个主意，咱跑吧，跑。
6: 老的叫童贯，现在叫童学，啊，那就是整天呢，耳濡目染，在一道，互相 谁的

0: 脾气秉性，谁的性格，谁的爱好都知道了，就互相非常了解，跟亲兄弟亲手足一般。所以呢，他就拿他都当自己的弟兄那么来，所以一人有难啊，互相帮助。
1: 尚小云积极策划着帮助荀慧生出逃的事，他查看地形，确定出逃的路线和时间。这天半夜时分，他们跳出窗子，爬上煤堆，翻过院墙，跑到了他们事先准备好的临时住处。
2: 这个师傅找不到徒弟，当然很着急了，但是怎么找也找不到，这师傅也知道没有希望了。班主就是这个李文英的侄子也提出来，你这么样对待徒弟不行，你不能一辈子不让他出科，说那也行，那我就答应他吧。
1: 经法院裁定，让荀慧生再跟师父唱两年戏，最终庞启发失去了这棵摇钱树，荀慧生的命运再一次发生了转折。舞台已经被这个艺名叫白牡丹的孩子准备好了。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巨匠，成为大师，在命运的颠沛中，生命的痛苦里，除了机遇和时代的需求之外，还有什么？我们在荀慧生身上看到了一些答案。在艰苦的磨难中没有放弃，在痛苦的生活中日复一日的训练，这些给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梆子和京剧的融合，也让他在舞台上独树一

邢慧生成名后，将他这段难忘的经历写在了日记里，是留给自己的回忆，也是留给后人的财富。

0: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会

0: 聚尘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0: 爷爷，你会不会唱山歌呢？
1: 唱起山歌哟，有精神哟。
2: 即兴演唱是我们西泠山歌的特点。现在山歌新唱，我们越唱越起劲儿。

0: 俩吧，挺合适的。
1: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
0: 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们俩的事儿

0: 行。
1: 不是，别，
2: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3: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4: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
3: 吧你？不要拦我！不要拦我！
0: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5: 干什么？
0: 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2: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6: 我能遇到仙境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0: 荀慧生从九岁起跟随师父庞启发学艺七年。1915年，本应期满的他，却被师父以官书日期不明确为借口，强行留下为自己赚钱。后经民国法庭裁定，准许他2年后出师。荀慧生把这段经历写在了日记里。
1: 在封建社会时代，法条偏护封建利益，辩证确凿之后，仍以折中办法延长报效之期，许庞师分润所得之半，于以息事宁人计，遂含魂结案。
0: 1916年10月，荀慧生结束9年的学徒生涯，重获人身自由。这位未来的京剧巨匠，终于可以遵循自己的意愿，去开创属于他的艺术和人生。

0: 在荀派表演艺术中，青衣、花旦、刀马旦等有时会出现在一部戏同一个角色身上。这种演绎方式与荀慧生早期不拘门派、广泛求教有直接的关系。还在刚加入三乐科班时，荀慧生就以秀丽的扮相和细腻的做工深受京城观众喜爱，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了他的戏迷，白牡丹的名号也越叫越响，迷他的人逐渐形成了一个圈子，最后大家索性组织了一个社团，起名白社。白社的主要成员来自大学生、教授、画家以及社会名流。白社的成立对荀慧生的艺术生涯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也正是从那时起，荀慧生先生开始写日记，且持续数十年而不辍。
1: 有100多人这个白社，就是帮助他，给他加强文化学习，给他这个宣传，也给他演出提意见。他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真心的朋友，每天都给提出批评。
0: 1916年，就在期满出师前夕，荀慧生迎来了变声期。
1: 这个变声呢，我们戏班管这叫倒仓，这个仓库倒了，就你没有本钱再唱戏了，要有个过程，要从童声变成成人的声音。
2: 变声期间如果嗓子保护的不好的话，很有可能变声以后的这个就嗓子就唱不出来。
0: 荀慧生早有改唱京剧的想法，他利用这段时间开始向陈同云、陆三宝、乔慧兰等诸多京剧名伶潜心学习。

0: 金昆艺术。由于变声，荀慧生的嗓子不再适合高亢的梆子唱法，王瑶卿特地为荀慧生设计了柔音，还为他指点花旦、青衣、闺门旦、刀马旦的身段。此时京剧已经步入它的鼎盛期，呈现出流派纷呈的繁盛局面，而梆子戏的市场却逐渐萎缩，并且开始从城市向乡村转移，观众的范围也日益缩小。
1: 所以这个白色的人呢，都撺掇他改吧，这样你对你嗓子也好，对将来你演出市场也好。
0: 1917年，荀慧生从梆子正式改行京剧。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令他始料不及。一次，他与当时皮黄界举足轻重的名角杨小楼、余淑妍、龚云甫、梅兰芳等在新明大戏院同场演出。荀慧生演的是一出他拿手的新戏《胭脂湖》，不料却遭到几位京剧前辈的当场嘲弄。日后荀慧生在日记里写道，于在舞台演唱时，皮黄前辈等在后台四口嘲笑，怂恿同柴引吭高歌梆子腔，以乱无声。其意以为素习梆子竟改皮黄，文也有别，雅俗不伦。
1: 那时候也讲出身，因为你是梆子出身，你要唱我们的京腔大戏，你不够资格，这样就有很多人笑话他。
2: 这拿雅胡黑就梆子的，梆子可能挺爱用拿雅胡黑，京剧原来没有，他歌上以后那些个那个京剧的老先生就看不起他，说就学拿雅胡黑什么玩意儿，就说的让都让他听见了，他是在骂声中成长。
0: 其实京剧的门第观念由来已久，那时想要在北京京剧界站稳脚跟，需要几重条件：名师的提携、叫座的戏码、忠实的观众，以及梨园世家的背景。京剧界的排挤让荀慧生倍感受挫。就在这时，他生命中出现了一位贵人，这个人叫杨小楼。杨小楼是当时仅次于谭鑫培的一位国剧宗师，他认为荀慧生天赋极佳，必定前途远大，便出面作媒，说和荀慧生和京剧青衣吴彩霞的女儿吴小霞结亲。而吴彩霞对初出茅庐、贫穷寒酸的荀慧生并不看好，最终将自己的六妹吴春生嫁给了荀慧生。由此荀慧生跨入了一个梨园大家庭，和许多梨园的著名人士亲连着亲，吴家为他提供了情感和社会关系纽带。婚后荀慧生和吴春生生活和美，生儿育女，并有机会与梅兰芳、余淑妍搭班合作，他的事业开始起航。1918年，荀慧生终于被正月玉化会批准成为京剧演员。然而想在京剧界打下一片天地，光靠京剧演员的身份是不够的。当时戏班有句话叫做北京成名，上海赚钱，尤其像荀慧生这样刚刚在北京崭露头角的新人来说，按照当时约定俗成的戏班惯例，想要真正成名，有三个地方必须要去。
3: 北京打了基础出名，先第一站到天津，天津认可了你才能往南走，你天津

0: 定要是握回来了，您就现在回去再练练吧，先别走。你必须在南方，大家也都认为你是好角儿，这你就才能在国内立得住。一般的都是这样，上海完了汉口了，啊，京津汉嘛，啊，一般的都是这么一个规律。
1: 二十世纪之初的上海，是中国文化消费需求最强的城市。自从谭鑫培六闯上海，梅兰芳赴沪演出一炮而红，京城艺人都把上海当作宝地。1919年，上海老天蟾舞台特别邀请誉满全国的京剧头牌武生杨小楼、老生谭小培，代替为京剧新角赴沪演出。杨小楼准备带两个人，一个是正宫青衣尚小云，另一个则是刚刚出道的白牡丹荀慧生。但是梨园界素有论资排辈的传统，尽管荀慧生此时在北京京剧界已逐渐被接受，在众人眼中毕竟是初出茅庐，赴沪演出选择他来当刀马旦，还是引来很多反对的声音。
2: 可是杨小楼就承认梆子演员的功底比我们扎实，但我看他又很灵气，应该是没有问题。
1: 杨小楼最终力排众议，带荀慧生与永盛社一起来到了上海的老天蟾舞台。这时的荀慧生尚未意识到，此行会成为他艺术生命中的重要拐点。对于初来乍到的新人来说，打炮戏至关重要。摆在荀慧生面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能抓住上海观众的眼球。
3: 头三天要打炮，什么叫打炮？就是说把它唱红了，那就奠定了以后的基础。
2: 他去上海之前找到王耀庆，这王耀庆大家都知道，四大名旦的老师。荀慧生要去呢，他也很热心，他说你没有出你自己的新戏不行，他说我这有一出戏叫奇女服，你拿这个剧本我跟你说一说其中有几个窍头，然后呢再让小楼给你排一下。
1: 王瑶卿给的全本奇女服及后来的荀冠娘，这出戏很对荀慧生的戏路子，但对荀慧生来说是新戏，没有十分的把握。他思虑再三，最终选择了更为稳妥的花田错作为在上海演出的打炮戏。

0: 花田错的故事出自《水浒传》，这是一出借由误会、巧合、性别错置发展出一系列笑料的经典喜剧，也是荀慧生的开门戏之一。后经侯俊山、田桂凤、陆三宝等名家悉心指点，荀慧生以俊艳的扮相、扎实的敲功、精妙的唱作，把活泼俏皮的丫鬟春兰演得活灵活现。
1: 他的表演呢，可以说一下就轰动了上海滩。

0: 绣花鞋的虚拟表演设计成重头戏，女儿家手中飞针走线的无实物表演令人拍案叫绝。
1: 虽然是无实物表演，得有实物感，就让人感觉是真的一样。你比方说大鞋底儿，然后这儿得绕一弯，得使劲儿，弄完了再搁这儿，再扎一下。
2: 就那陀螺里头拿个小锤拿个钉子，陈老师讲的虚实的关系，基本功那种艺术性艺术化的动作。
3: 钉钉子，这边钉一个，这边钉一个，搓两块麻绳，这边扔带一个，扔带搓麻绳，哎，这边一个啊，搓麻绳。
1: 而且拉的绳子拉完了以后，原来这么长，只能越来越短，不能原来这么长拉了这么长了，这就不对了。假戏真做。
4: 把针拿下来，是吧？看一看，啊，线拿过来，捻一捻，噗，再吹一吹。他就把针认上了，是吧？啪，又系一扣，过去是吧？怕刺，很生活，蹭一蹭脑袋，加点油，全是无实物，但是观众感觉非常真实。
0: 除了无实物表演，邢慧生还特别注意发挥他的敲功。他后来回忆说，念白、手势、脚底下的翘步和脸上的表情都有步骤、有节奏、有规范，踩着罗经才能紧紧抓住观众的情绪，使观众情不自禁地鼓掌喝彩。
1: 荀先生的出场跟人不一样的地儿，就是他不在九龙口。他说，我是一个主演，我出来让人感觉闪闪发光，我得找那最亮的点儿，所以他就突破常规，就一般人上场先九龙口站一下再来，他不得直奔那个最亮点。
0: 其实荀慧生采用这样的出场方式并不是心血来潮，他是经过思考和编排的。20世纪20年代，京剧艺术从茶园走进了剧场，北京传统的伸出式舞台被上海的镜框式舞台所代替，好莱坞的电影也悄然进入了中国。荀慧生在观看过好莱坞电影后，将推镜头的手法运用到舞台表演上，一出场就直奔到台口，使自己离观众更近，更有视觉冲击的魅力。这一切都让上海的观众耳目一新。
5: 先拿出一根来，比较主要的给缠上。所以呢，这个麻绳拿着呢，它是有东西的，这手里不能像是拘的似的。这就是无实物表演，得看你怎么给它演真了。看着那个钉子看准了，就像那儿真有一个钉子挂上去，这么捻着往下走，让人家得感觉出来这是一根绳儿，脚上。怎么操过来？
0: 今天花田错依然是京剧教育的一部开蒙戏，被有志于荀派艺术的年轻人一代又一代的传承着。
1: 他演好几个人物都16岁、13岁，都是小孩儿。他跟气息相结合，有年龄感，有青春感，拿气来提自豪。
5: 特别精神，哎呀，那小伙子。

0: 一株花田错让荀慧生在上海站稳了脚跟。他开始着手编排王瑶卿亲手相赠的《荀冠娘》。荀慧生回忆道，以前这出戏他自己偏重念白，我演时根据王大爷的意见增加了娃娃音的唱法。荀慧生还学习杨小楼的表演，增加了人物关系上的情感变化，并量身定做了让人眼前一亮的服装。果然一场《荀冠娘》让他收获了更大的成功。初出茅庐的荀慧生凭借深厚的功底和与众不同的表演风格声名鹊起，与杨小楼、谭小培、尚小云并列，被当时的上海观众誉为三小一白。
1: 好到什么程度，这个到了上海以后，经过三个月演出到期了要回去，但是所有戏院的老板就是不许荀慧生走。
0: 三小一白在上海老天蟾舞台共演了近百天，其中荀慧生演出剧目近40出。演出合约期满后，老天蟾舞台老板只极力挽留荀慧生一人，但荀慧生不愿意辜负杨小楼的提携之恩，起初执意不肯答应。
1: 他说我来是跟着杨老板来的，然后我一个人留在这儿不像话，他说我跟着师傅一块走吧。杨小楼说你不能这么想，一个人有遇到这样的机会很难得，你不能错过，一定要在这儿坚持下去。
0: 这一次的续演竟长达半年之久，荀慧生被老天蟾原主奉为台柱子，合约一续再续。这一期间，荀慧生与上海的文化界进行了广泛的交往，喜欢他的文化人仿照北京的戏迷也成立了一个南方白社，为荀慧生提供生活和舆论支持，甚至还帮他编演新戏。
1: 可以说断断续续将近5年的时间没有离开过上海，就在上海几个剧院老板轮流请，如果说他要回上北京，这个老板呢会陪着他到北京。
0: 荀慧生在日记中曾这样描述助演上海时的受欢迎程度，演全本《玉堂春》，台上音设布景不能加凳，台下满坑满谷无烧息地，起因无作退出者见约500余。
1: 所以很多演员到了上海有时候碰了壁了都找他帮忙，然后这个我管教荀二爷，这荀二爷一听，那我陪他演，人家马上就接了，因为有了荀慧生在这个班里面，起码就说他营业收入是可以得到保障的。
0: 经济界一般认为，荀慧生在上海有特殊的号召力，而对荀慧生来说，上海又何尝不是一个特殊之地呢？通过4年多在上海的连续出演，荀慧生从备受京城同业排挤的困顿中解脱出来，充分展示了他极其扎实的基本功，还深入接受海派文化的浸润，极大地开阔了视野，进而生发出强烈的创作自信和艺术自觉。

所谓巨匠，除了过人的勤奋、高超的技艺，同样重要的还有赤诚、坚定的品格。即使面临常人难以逾越的巨大障碍，仍然不改初衷，坚韧不拔。

这或许正是荀慧生最终能够另辟蹊径，创立独树一帜荀派艺术的关键。1924年，荀慧生重回北京，他把这次回归称为倦鸟之环。他说，侧身经朝，而门户之见仍未尽矣，足以群众欢迎，无书不上，始见何陇便毁名誉。对于新作，许为独出心裁，不同凡响。这时荀慧生搭入杨小楼新组的松庆社，出演于开明戏院。一个属于京剧的创新时代已经徐徐拉开了序幕。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3: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4: 自觉留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5: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4: 诚信利人。

0: 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5: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6: 继续西威风

0: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3: 咱们俩的事儿，
4: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管？
6: 你就没事找事儿吗你？
5: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7: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8: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2007年纪念荀慧生艺术专场演出，来自全国各地的荀派优秀演员齐聚北京，盛况空前。这是首次由七位红娘共同演绎这出荀派代表作。在京剧界素有无旦不荀、十旦九荀的说法，由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创立的荀派艺术，对京剧旦行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有人说，能否演活红娘是判断一个花旦演员的最高标准。而80余年前，当荀慧生在北京哈尔飞剧院首演这部代表作时，也正是这位京剧巨匠演艺事业的

归来时，值各家竞排新剧，与乃泽传奇、说不或其他剧种之客传承，均酌加增减、渲染，改为京剧，托片段折戏之窠臼。在日记中，荀慧生这样记述他1924年回到北京后的排演新戏的缘由。自1913年梅兰芳在上海的巨大成功，促使京剧由原先以老生为主向生旦并重转变，京剧旦行可谓新人辈出，尚小云、程砚秋、徐碧云等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为迎合时代审美变化，他们与梅兰芳一起纷纷编演新戏，形成一种精彩纷呈的竞争局面。从上海载誉归来的荀慧生自然不甘落后于人。早在1923年，荀慧生就结识了他戏剧生涯中另一个重要人物陈默香。当时陈默香刚刚把传统老戏《玉堂春》改编为全本戏，却苦于找不到身兼青衣和花旦的好角排演。后经王瑶卿介绍，两人一见如故，从此陈默香成为荀慧生的专司编剧。以主演为中心是京剧新戏创作的传统，剧作家为演员写戏，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演员独特的艺术特点。荀慧生的儿子荀令香后来回忆父亲和陈默香编写新剧时说，往往是一个有了什么设想，一个就帮着出点子补充，然后由陈先生拟出提纲，父亲加以具体化，陈老先生编出戏词，父亲就编唱腔出身段。

在近20年的时间里，陈墨香相继为荀慧生编写、改编了《元宵谜》《香罗带》《绣如记》等55部剧本。二人合作编演最负盛名的剧目，无疑是《金玉奴》。

在这出戏中，荀慧生根据金玉奴不同阶段的特征，分别用花旦、闺门旦、青衣的表演方式串联全戏，无论唱腔、念白、动作、表演，均随着人物的身份和性格变化而变化。

0: 荀慧生塑造的金玉奴的形象在舞台上活灵活现，深受观众的喜爱。
1: 他那嗓子他自己设计的是适合他自己，他那个音往哪儿走他就设计哪个腔，而且字儿还不倒。
2: 荀坚的腔呢也很有意思，就像他嗓子不好老是有点哑的感觉，而且最后一个音儿啊他给吃掉，他不唱意到声不到，这种唱法恐怕除了荀先生没有第二个人。
0: 曾有人形容荀慧生的嗓音迷人处在于她天然一条近似女性的迷哑嗓音，吃弦不高，唱出来的韵味令观众如饮香醇。1925年，荀慧生停用艺名白牡丹，改用本名从事演艺活动。此时一种注重人物心理刻画、唱腔念白生活化、性格化、趣味化的荀派艺术风格已经呼之欲出。1927年，北京顺天时报举行了一次征集五大名伶新京剧夺魁的投票活动，经过一番角逐较量，尚小云的《摩登佳女》、程砚秋的《红拂传》、梅兰芳的《太真外传》、徐碧云的《绿珠》与荀慧生的《丹青引》胜出，于是就有了五大名旦的称谓。后来由于徐碧云较早地离开了舞台，1931年，上海的戏剧月刊通过发起征文评选，进一步将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归为四大名旦。四大名旦从此成为中国京剧界的一个传奇，成为那个时代无数喜爱京剧的人们心中的典范，也成就了京剧在那个时代的繁荣和精彩。这段拍摄于1929年的影片可能是荀慧生留存至今唯一的活动影像。梅上成荀中荀慧生成名最晚，但他广泛吸取其他艺术种类的营养，在新剧目唱腔的创作中，他将梆子、大鼓的声腔巧妙地揉进了京剧，随剧情发展和人物内心活动而变化，唱腔处理跌宕起伏，明白如画，在京剧界独树一帜。
1: 都是那月色苍茫，这就不是京剧。粗杆郎。

0: 王江口。唱的就是大鼓，这腔根本不是京剧的，他搁在二黄的戏列里头用，然后更注意语气化，而且也没那么多腔，情绪也出来了，很准确。
1: 四大名旦他们之所以能够形成他们各自不同的风格，是因为他们对于文化的认同不一样，和他们对于审美价值的追求不一样。这个荀卫生他所追求的是一种民间文化，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接地气，
0: 底层人的故事多，丫头啦，受苦的啦，这样的人多，所以他也有悲剧也有喜剧，以喜剧为主。
2: 荀卫生忠诚一代巨匠，不仅在他的接地气，更在于他对京剧艺术与时俱进的思考。在演艺活动最频繁的十多年中，无论新剧老戏，他都进行了一系列大胆的创新。1936年10月，荀卫生改编自《西厢记》的《红娘》，首演获得成功。从此，这部集荀卫生表演艺术之大成的作品，成为荀派艺术的代表作，长演不衰。
3: 一唱红娘，九成座到哪儿头一天打炮都得红娘。
4: 红娘本身唱念做舞，尤其是老师的这些个唱，都是别的戏里没有的。你比如四平调那个看小姐，她拿着信很欢快，赶紧送信去，她那很抒情，看戏啊，

0: 这个腔调跟他这个人物的心情非常的合适，在这里头以情代声，带得非常好。
1: 红娘这一人物是《西厢记》的灵魂，是敢于反封建礼俗、为有情人成眷属、敢仗义直言、力保事成的小人物。荀慧生把握住了这一特点，塑造出了红娘这个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形象。戏中红娘扑蝶一段，荀慧生将一个体态轻盈、清纯可爱的少女演绎得淋漓尽致。有人说梅兰芳是大家闺秀，荀慧生是小家碧玉。
2: 荀慧生的那段棋牌舞啊，红娘举着那个棋牌在那儿出来的时候多漂亮啊，就是满藏着那飞，把这个十几岁的红娘呢演活了，那种俏皮、那种机灵、那种欲言又止那种感觉，真的说的演得太入神了，就是我们这些小孩都能看懂。

0: 在台词的念法上，对于不同的人物身份，荀慧生也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处理方法，以凸显人物的性格与层次。
1: 所以他念白的就经白里加韵白，韵白里裹经白，变成一种叫风搅雪的念法。那我给你举个例子，朔雪日夜照华严，阿小弟众生在那里，要是你二人见面，一定是拜天地，你就是一位新娘子了吧。哎呀呀，小子，像人生大事，你害什么丧啊？你看他说朔雪日夜照华严，这不是韵白吧？阿小弟这还是韵白，张生这俩字是经白，在那里少是

0: 你二人见面，这就跟敬拜的语气一样。你就是一位新娘子了吧？提着气说，对不对呀？快当新娘子了，逗她。小姐害羞害臊啊，小姐，婚姻乃人生大事，这是敬拜。你害什么臊啊你？这个一直用的这幽默感，就是横扫观众，就幽默感，他就呜，每次到这准乐。
1: 老师突破了一切城市。形体的城市，唱法的城市，念白的城市，他突破，他跟我们的念白都不一样。
2: 依我看来，吉不愿姑娘、南怪张生、秀怪小姐，都是老夫人你人不好。
3: 大胆先生，难道说我还有什么不是吗？
4: 荀慧生不仅注重唱腔和念白，更注重肢体语言的表达。他的表演细腻入微，注重体现剧中人物内心感受，以神为本，身随心动，神形合一，将外化的肢体语言依托在丰富的内心活动之上。

0: 杜十娘这折子戏荀先生演出的时候，那真是一个动作都没有，就像一个从头到尾泼了一盆冰水的一个人，靠在那个桌子上，说就那一靠，你眼泪就能下来。
1: 想当初不叫听戏嘛，后来就变成看戏，看戏得有情节，所以他是就是说的那个什么体验派了，体现派他是做的最早的人。
2: 荀慧生对人物造型也做了大胆的改革，为了使人物看上去年轻有活力，他使用比正红浅的荷花胭脂，将一字眉改成弯月眉，同时改变了口红的画法。
1: 荀先生为了解放自己的五官，他有时候不掉眉，他就画眉画成往上的不掉，他想这样松弛可以表演更清楚。他的嘴唇跟人画的不一样，过去叫樱桃小口一点点，就是中间点那么一个，现在他不是，他是好莱坞嘴唇。
3: 荀的最大特点，表演之重在于脸，一脸之重在于眼，重要的以神带动，以神带情，这是荀的一个特点。
2: 所有见过荀慧生演出的观众都觉得他与角色毫无违和感，换句话说，他就是剧中人，剧中人就是他。在服装改革上，荀慧生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他把以往肥大戏服改成贴身剪裁，从美学角度放大女性的体态之美。
4: 荀先生呢，为了突出这个女性的腰身和这个底下的这个修长吧，啊，就把这个上身缩短了一些，然后呢，这儿呢，正常的应该是到至少要到这儿，现在呢给它缩短了，露出来了一股劲儿这个手腕儿，尤其是花旦把手露出来，利于这个表演，在台上不管怎么动，它都是能看出来。它有线条，

荀慧生曾拜师金石专家吴昌硕学习国画艺术，并且将国画大写意的理念运用到他的戏曲演绎体系

0: 当中。
1: 戏曲和画画都是一样的，就是一个神，要抓住一个神，不拘泥一个形，就是绘画和戏曲的同。

0: 理念同他的艺术一并影响着后人，为后人打开了一扇摆脱传统禁锢与时俱进的大门。2015年，为纪念荀慧生先生诞辰115周年，国家京剧院决定复排《荀冠娘》。排练间隙，导演荀浩和主演唐和香两代荀派传人仍在就如何改编能更好地刻画人物形象，适应当下观众的审美习惯讨论着。
1: 以前就是因为老子屋有一张那个兄妹习剑的照片，拉着弓这样特好看，我就是想让观众对这个弓，
2: 对
1: 这个习剑留下点印象。
2: 对
1: 啊，那天呢您说就是这次咱们演出呢给他画了
3: 衣服。我们京剧是写意的衣服，是虚拟的表演，只是拉弓并不表现剑，这样虚起来呢反而你和哥哥的配合就灵活了，给我们演员最大的空间了，但是呢又不脱离剧情，又很巧很俏。
0: 荀慧生一生收徒近百名，如今他的亲传和再传弟子已遍布国内外，红娘、金玉奴、红楼二友等荀派经典剧目也被今天的年轻一代传承了下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荀慧生竟没有留下一段舞台影像，
4: 没有一个完整的荀冠娘的这么一个录像，而且这个戏没有任何的舞台资料，
5: 有点实况录音作为音配像，还有一些唱片。荀先生是比较可惜的，因为他是以他表情为主的这么个流派，他没形象，你说怎么办？只能靠我们自己理解。
0: 不过编创组还是对这次复排充满信心，因为100年前荀慧生面对的也是同样的境况。1919年，荀慧生在上海演出全本荀冠娘之后，发觉尽管前人对于某些折子戏处理的已经十分精致，但缺少完整的故事情节，希望能把一些影响较大的折子戏整理成全本大戏。此后几十年间，这一工作从未停歇。
6: 荀冠娘这个剧本1919年叫奇女服在上海演出，这剧本很不完整，到1929年重新大改过，到1939年又大改过一次，到1959年最后改编。
0: 新中国成立后，戏曲艺人成为了受人尊重的艺术家。荀慧生曾任北京市戏曲研究所所长，为搜集整理和研究古戏做了大量工作。1959年，为庆祝建国10周年，荀冠娘作为献礼剧目复排演出大受欢迎，这也是荀慧生先生生前打磨的最后一出戏。1968年12月26日，荀慧生在北京逝世，享年68岁。为了追求一种风格，达到一种境界，直到现在，我已经60多岁了，总感觉距离目标还是非常遥远的。艺术本身就是一个永远没有尽头的事业。它具有这样的魅力，让人觉得自己永远是一个年轻的求艺者，需要不断前进。这段话是荀慧生留给后人的启示，也是对他自己一生的总结。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3: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建设和美乡村，擦亮幸福底色。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1: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5: 自觉有狗牵绳，弘扬社会公德。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6: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3: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5: 诚信利人，守信兴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1: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6: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0: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1: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2: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1: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3: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0: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5: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0: 安全记在心间，责任重于泰山。
1: 保护野生动物。

0: 珍爱生命绿洲，
1: 诚信丽人，守信心业，共筑社会信任基石。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0: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1: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0: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垃圾分类一小步，城市文明一大步。
0: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
4: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它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5: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4: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有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也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5: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4: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诈狂潮即将到达。
6: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4: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5: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4: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7: 微短剧上大屏，四川卫视麻辣微剧场五一焕新上线。警务室的故事，守万家平安，护一方烟火。
8: 喂，你好，这是一间警务室。
9: 你太过分了，我要报案，我要报案。
10: 跟我一块出警，
11: 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就从这跳下去。
7: 何伯济诉千古情缘，揭隐秘真相。
12: 将军保一方平安无忧，小满希望将军可以平安无忧。
13: 情字多舛，一动即伤。
7: 明月影，书江湖侠义，展侠骨柔情。
14: 你已经试过失去记忆的痛，为什么还要再尝试一遍？
7: 5月1日起，每天22:30，古今故事会，好剧连连看。
15: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
16: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7: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18: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19: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20: 咱们俩的事儿，行了。
16: 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21: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16: 中了，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21: 别拉我，别拉我。
18: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
22: 哎，干什么？
2: 但我自

0: 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2: 我能遇到仙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0: 你们经常会来到这儿做运动吗？
1: 啊，对，是的，其实高新区这边的话算是成都运动属性比较强的一个区域了，比如说像咱们这儿附近的绿道呀，然后以及锦城湖这边划皮划艇呀，划龙舟呀等等都是挺方便的。
0: 其实这种类型的地方在德国比较少见，虽然也有可以划船的地方，但是在稍微偏僻一点的地方。
2: 高新区这边锦城湖打造得非常的好，相当于我们从家里出发几分钟就可以到锦城湖体验这种水上运动了。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下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这样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0: 入侵的，太颠簸了，上这个山不容易啊。
1: 哎，两件事，
2: 现在我们已经抵达了五家慢，
3: 就是完全就感觉不到抓了。
1: 他走，兄弟，
0: 加油，朋友们！
4: 哇，我第一次拍照。
5: 现在是半夜12点，
6: 安全到达西城路66号。
7: 别藏。

0: 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1: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2: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呢。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0: 咱们俩的事儿，
3: 别，
1: 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4: 姐，你管那么，我管不着。
5: 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4: 别拦我！别拦我！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6: 咱俩过日子，
7: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6: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0: 咱们三个去把军需给夺回来。
1: 咱们啊，你也别生气了，最少啊，这旗还在咱们手里啊。
2: 王先生说得好，有军旗在我们手里，不怕蜈蚣队不来。
3: 渡辺、明日は兄の葬儀だ。武功隊の取り物遊びではない。いいか、兄の葬儀では私は奴らの顔を見たくはない。何事も起こっては欲しくはない。分かってるのか。
2: はい。
1: 妹妹啊，我倒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3: それでは兄に顔向けができん。兄を安らかに送りたいのさ。変な策に使うな。
4: 葬礼的仪式是在宪兵部里面举行，虽然我们有了请柬能够混进去，但是进去以后想找到军旗，这个事情可以说是很难。所以我们要想夺回军旗，只有在仪式的进行当中我们动手。
5: 队长，那你这意思就是说，咱们要在那么多的鬼子前面把这个军旗给他偷出来？
4: 是抢回来
5: 啊？
6: 咱们得想办法制造点麻烦，让葬礼的现场混乱起来，这样我们可以趁乱夺回军旗。
5: 找啥麻烦呢？你说说。不是，你别误会，都看着我干啥呀？我的意思是说找麻烦，不是，不是说不找麻烦，是找麻烦。你说你找啥？
4: 我知道了。长生是说，明天日军宪兵部的防守一定是很严密，
5: 哎，
4: 所以我们在里面找麻烦，这事儿本身就很麻烦。
5: 嗯，就这意思。
4: 我已经看好了，在宪兵部的南边不远处，有一个油库，我们可以在那里面做文章。
5: 炸油库！我去。
4: 行。那老张，你陪长生走一趟。
5: 哎，
6: 不是。哎，队长，即便我们先潜入油库，可是我们还需要咱俩时间上的配合。
7: 宪兵部离油库不远，我可以在中间找一个制高点，一来可以传递信息，二来可以负责暗中保护。
4: 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傅杰、大虎混入宪兵部，老张你跟长生炸油库，
5: 嗯，
4: 金宇你负责中间的联系和暗中保护。
5: 那我干啥呀？
8: 还有我。
4: 你们的任务可以说是很艰巨啊。那我只要这城里一乱起来，你负责保护吕队长还有姬晨同志他们撤离。吕队长的伤势比较严重，所以全过程呢必须有方家同志全程陪护啊。
5: 这啥任务啊？我这一身肉就是专门杀鬼子的，咋还跑了呢？
9: 哎，我跟你说啊，五，没事儿，这个任务叫啥呀？叫掩护撤离，大活儿，
5: 保证完成任务。
8: 我先请
4: 啊。好了，那个时间不早了，大家都休息啊。

别动！拿着什么呀？枪吧！慢点，拿！慢啊！慢！哎哎哎！我跟你说啊，我下边可有三个小弟埋伏着呢，我一嗓子全都得上来。兄弟，哪个道上的？黑道、白道还是日本人啊？我跟你说啊，坂本贵宇知道吧？那可跟我有亲戚。 他嫂子可是我的表姐，啊？要莫非你是八路？啊？武工队知道吧？武工队三队队长王亮那可是我兄弟啊！我跟你说。

0: 你不是那个同志？哎，你怎么上这儿来了？王队长不是说？ 是要攻打宪兵司令部，怎么就你一个人？那大虎呢？这位同志不太爱说话，那个行，那你忙，那个。 反正咱们是有缘啊，我朱某人呢也不是吝啬的人，府上的东西你随便用，好吧？那我出去溜溜弯啊，你忙。同志啊，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话。
1: 下边待着，别让日本人上来。

0: 皇军，皇军的万岁啊！
1: 爹，您看人皇军走路都那么有力度，
0: 那是，人家是日本大帝国呀，这古人云呐。
2: 行了行了，爹，别老古语古语的，不就死了一鬼子，至于这么兴师动众的吗？
0: 你给我闭嘴！早知道我就不应该带您出来。
2: 谁愿意来呀？
0: 我可告诉你，一会儿到司令部，你给我懂点规矩，要捅出娄子来，回家我收拾你。好。
3: 哎呦哎呦，里边请。

0: 您里边请，里边请。
1: 先坐下。
2: 为啥？这二狗。
0: 谁？
1: 先坐下。
3: 坐坐。雪儿，来茶。

0: 张大队长，
1: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2: 你是？
0: 小弟阮家庄阮二狗，我这就等着您呢啊！您快里边请，
1: 快里边请。
0: 哟，孙县长，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看我这一直等着您呢。小弟是阮家庄的阮二狗，往后多多提携，
1: 多多提携。
0: 您请，您请，您快里边请啊！这是孙县长，孙县长啊！
3: 哎呀，哎，队长，那咱啥时候进去？
4: 你没看见那个阮二狗啊？
3: 别看那白狗子了，这样，他认识你俩，又不认识我。
5: わざわざ。
6: はい、貴様はこれが少し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をあの者たちに伝えたのか。
1: 没错没错没错。
7: 刘太监，
1: 陈大队长，欢迎。
3: 你奶奶的！
1: 要不您先里边。
0: 啊，再聊会儿啊，那个一会儿。
8: 老阮，
0: 哎呀，大队长来了！
1: 哎呀，大队长，
9: 啊，你怎么回事？
1: 啊，
9: 太君的葬礼，你挺高兴啊？
7: 回去。
0: 哎，不是，大队长，那这位，
10: 哎，没事儿，您忙着，
7: 回去。站住！
9: 转过身来，转过来！哎呦，我的爸爸呀！

0: 爸爸呀，孙爸爸，你可来了呀！
1: 贵孙呐，哎呦，还劳你大驾，
0: 更应该了。
1: 我听说这件事后，我心难过啊。
2: 媳妇儿，你也来了。
3: 姐，我去。
2: 这个我来，我给你定了啊，
3: 替队长客气。
2: 喊谁呢？
4: 管着你啊！
2: 不走屋里，待会儿进去，我给你找一个离版本太君最近的地方坐着，您看怎么样？
1: 那不太好了。
5: 刘队长，您可想的可真周到。
1: 嗨，应该的。
5: 爸爸，请。
1: 得，行行行，
5: 咱们走。
4: 哎呀，你别碰我。
1: 哎呦，那小祖宗哎！爹求你了，好不好？到里头一定搂着点杏

0: 人楼关山呐、静耳听得。
1: 慢着，
0: 太监，这是燕窝洞穴，不准泄力，快泄灭了。
2: 哦，去。
0: 不，你这包你留着，
1: 我的，
0: 哎，给你太监。啊，
1: 来，你上来，你跟我，
0: 来，伸手，
1: 对，扔来，
0: 来，我扔给你啊，
1: 哎，
0: 快点，
1: 哎。
3: 线上面有电，你小心点。
4: 这比你轻，我耽误我。

0: 行了，小点声，行行行，你少吃点，别吃了，吃那么多还没等行动呢，把你噎死。
1: どうなる？そろったようだ。始めよう。

0: 各位朋友，今天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来到这里，参加坂本大佐兄长的丧宴。谢谢大家，
1: 鼓掌。

0: が爆発してしまいました。
1: 何が取らまたも動かんないか。早く火を消しに行けバカ野郎。

0: 哎！找我了，快跑啊！
1: 爆炸了！

0: 我请你老公。
1: 谁老公？
0: 你。

0: 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用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4: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4: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5: 养心安神，
4: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
8: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

0: 期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0: 记得包总，你每一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1: 前身有退转前中退。
2: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3: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4: 杰斯，冲个斜方上，这儿转，
5: 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2: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6: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这一份。
3: 你能走到多远？走到自己的最远，就是很棒的。

0: 咱俩吧，挺合适的。
1: 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
0: 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2: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3: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个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4: 咱们俩的事儿，行了。
1: 不是，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5: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6: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
5: 吗？你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7: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4: 我能遇到仙姬，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

应该是间客栈，啊！赶紧想办法，先换身行了，赶紧走吧。啊，没出息。

0: 了吗？
1: 没找着。你呢？
0: 妈的，我也没找着。不过您放心，我会尽全力搜索的。
1: 搜索什么搜索？早他奶奶的跑光了。对了，咱爹和你妹子呢？
0: 他们回客栈了。
1: 回客栈了啊？哎呀，杨大队长啊，杨大队长，不是我说你，你怎么能把咱俩最挚爱的亲人，你的亲爹，我的老岳父，你的亲妹子，我媳妇儿单独放在客栈，你跑出来呢？啊？
0: 这我
1: 这什么这？这样，你继续找，我去客栈保护他们。
0: 哎，牛队长，您不是说找不到了吗？
1: 找不到也得找，八路现在在城里闹得这。

0: 某官，是不是？快点吧，走。那边搜，是。
1: 说什么也不带你出来呀、啊！你呀、啊，哎呀！
2: 哎，爹，你先进去，我去城里玩会儿。
1: 干嘛？你还疯去？你就不怕八路绑了你的票吗？
2: 我跟八路又没仇，我怕啥？
1: 你，哎呀，你给我回去！
2: 哎，
1: 别别别！啊，告诉弟兄们，把门口守好了，可千万别让八路进来啊！
3: 不是，
1: 爹，你给我进来吧！哎，
3: 站好。
1: 走吧，天天作妖作妖，哪天叫坏蛋打了你的票？这天天你疯你，
3: 走，上车。
4: 老人家，你走您的。
1: 什么东西？上，上，上，快！
4: 干嘛呢？走啊！
3: 啊啊，走！
2: 哎，救命啊！救命啊！
3: 站住！走！
1: 上！
2: 关你们什么事儿？我这跟我爹闹着玩呢。
1: 谁让你们进来的？都出去！
5: 老爷，那这几个人，
1: 关他们什么事儿？让他们走！让他们
2: 等一下。这位先生，我看你咋像八路呢？嗯，
6: 姑娘，你认错人了吧？
2: 你不认识我了？我爹是秋水庙镇的镇长，你爹哪位？本姑娘叫潘子玉。
4: 哎，这大小姐，我们真是啊。
7: 老爷，大小姐，牛大队长来了，
2: 在哪儿呢？
7: 就到街口了。
2: 我知道了，先把他们几个押上去，我一会上去审。还不快去！
3: 哎，走！
1: 站住！你们几个就别跟他闹了，你赶紧跟我迎接牛大队长。
2: 要去你去，反正我不去。
1: 你站住！
2: 还有。我告诉你，你要敢跟那个土鳖说我在，我撕给你看！我说到做到。
1: 你。

0: 你下去。
1: 大小姐，你这儿
0: 这什么这呀？下去。
1: 不是我，
0: 你要敢乱说，割了你舌头。

0: 本小姐救你们，你们这回早安枪子儿了。你什么你啊？你让！你啥？你让！这大小姐，你们家有没有什么应急的止血药拿来用用？没有。我凭什么救他？
1: 咱们讲道理好不好？你看我们这位同志，他救过你，你这回救他，这也是理所应当，就扯平了，对不对？
0: 他跟你们说啥了？
1: 他这伤是为你挡的火盆才受的伤，他又不为你挡那火盆，我们几个早就走了。
0: 这事儿啊，
1: 就这事儿啊，那要算。

0: 树林那事儿，他就救你两回了。
1: 不要脸！
2: 队长，
1: 你什么都说。
0: 消停声。
2: 啊，听说这熟吗？
0: 有鬼顺来。
3: 刘队长，你可来了。
4: 怎么，这些土八路抓到了？
5: 您放心吧，啊。有我在，亮他们也不敢来，听到没有？
4: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
5: 老马，告诉弟兄们，咱们今天主要的任务就是保护我老丈人，也就是我的爸爸，听到没有？
6: 保护爸，保护爸，
4: 快！我刘大爷，你来呀、啊，放心。我说这帮土八路胆子他也太大了，敢到皇军眼皮底下来闹事儿，这不找死吗？
5: 没事没事，您坐您坐，您这个吧，您帮我看着这猴崽子，别让他们偷懒。这样，我上去看看我媳妇儿
6: 啊。好，好，好。
4: 刘大队长，刘队长，有些话呀。真以难以开口啊！就我这个小女啊，起小让她母亲给惯坏了，这不刚一进门又跑着闹着要出去玩，我这不正要找她去吗？
5: 哦，是这样，真的？
4: 那是，我的牛大队长，我敢骗我的祖宗，我也不敢骗您呢，您说是吧？
5: 哦。不过这外面兵荒马乱的，这要是出点事儿，那可不好了。我还是去找人。
4: 哎，刘队长，您不是说特意保护我吗？
5: 哎呀，爸爸呀，您就放心吧，这边外面给你留了几个兵吧，够用的了啊。
4: 我说刘队长，这您呢多坐一会儿，等犬子回来您再。
5: 来来来，爸爸，您坐，您坐，坐坐坐坐，您放心啊，您就在这踏踏实实坐啊，有我在这儿啊，一个苍蝇也别想飞进来，也别想飞出去。
7: 小姐可在楼上呢，
8: 沉住气，少爷回来想个辙啊！
5: 连国，告诉弟兄们，把这个客栈给我围了，你马上去报告渡边太君，去吧。
6: 是。
5: 小二，
9: 哎，
5: 上茶，
9: 哎，上茶，
10: 上个好茶。
11: 卖包子
5: 呗！哎，你说队长他们回来了没有？
4: 哎，大街上嚷嚷啥？
5: 你在这说，我问你话着了，这
4: 困了睡觉。
5: 你睡啥觉？不睡？睡觉？
4: 哎，好事儿！
5: 哎，老程要睡觉，大家都平安了。
4: 有请，我给你开门。
12: 等等，
5: 咋了？
4: 一些神一鬼的，
13: 进来吧，在门口听个啥呀？
4: 快点！

0: 别扯淡，不是问你呢，你谁啊？
1: 斧头帮听说过吧？斧头帮有个王亚乔，王亚乔有个义子叫王定天，你听过吗？
0: 王定天当然知道了，那可是大人物啊！哎，久仰大名，久仰大名。哎，王定天，没事，好人。
1: 好人，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
0: 那太简单了，杀鬼子就是好人，不杀鬼子那肯定是坏人嘛。
1: 哎呀，要是按你这么说，我今天就是坏人。
0: 啥意思啊？坏人，坏人，那这那给我们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了啊！各走各的啊！
2: 走走走走走走，不给坏人打。
0: 干什么？妈，人王定天可是出了名的鬼见愁啊！没想到你这民国第一杀手的义子，竟然投靠了小鬼子！呸！
1: 老头啊，你懂什么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吗？啊，

0: 听说你们武功队个个都是高手是吗？我今天来跟你们比划比划。来，谁先来啊？
1: 哼，当心我废了你！拉啥呀？你这都……
2: 赶紧，我赶紧撤！你赶快撤！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谁也跑不了，来吧！啊！
2: 赶快走，他是高手。
1: 别动，我不整死你！王八蛋，动手啦！快走，哎，走！
0: 行，跟他们玩阴的。

0: 快点，中埋伏了！快，等我一会儿。
1: 队长，有鬼子！

0: 牛鬼顺肯定发现你地上滴的那滩血了，
1: 来不及了，咱被围了。
2: 哎，你又去哪去？
3: 我让牛鬼顺走。
2: 他凭啥听你的？
3: 就凭我的未婚妻

0: 保护啊。
1: 我说啊，你这个疯丫头，你回来怎么不吱一声呢？人家刘队长可是来了半天了。
2: 是啊，我们在这待这么长时间也没见你进来呀、啊。
0: 我压根也没走啊。爹，你骗你来还没干嘛呀？
1: 你个小调皮蛋，又给我起外号啊！
0: 真恶心！你什么时候走？
1: 走什么走啊？我在这是保护你们。
0: 哪来的臭味儿？
1: 啊！哎呀，臭味相投。
0: 你滚！
1: 不得无礼！
2: 爸爸别生气，打是亲，骂是爱，我就喜欢在这搁。
3: 哎呦，宝贝儿，这手怎么了？
0: 管不着。
1: 哎，这是
0: 就是这只癞蛤蟆，刚才在宪兵队想占我便宜，把我弄伤了吧？你看。
3: 哎呦，伤得这么厉害，我看看他。哎呦，哎呀，这个，哎呦，
0: 癞蛤蟆。
1: 管教无方，管教无方啊啊！
0: 蛤蟆蛤蟆，你气鼓，气到八月十五，八月十五杀猪，气的蛤蟆直哭。
1: 刘队长，歌谣啊，歌谣。
4: 队长，渡边太君到了。
5: 齐洛子们，东边再见。
6: 啊，齐洛吧，走的。
4: 啊，刚才这事儿吧，是这样。
6: 啊，齐洛，走的。
4: 误会。
1: 渡边队长，老朽这厢有礼了，这厢有礼了。
7: 杨镇长，牛大队长说，你这里有八路。
1: 八路，我始终在那客栈里头，没有八路啊！哎呦，我的牛大队长，你快说句话呀！
7: 牛太教，这件事情你要给我个解释。
6: 嗨，死了得，开动！

0: 搜不搜？
1: 搜什么搜啊？搜搜搜！
2: 刘队长，您就别打
1: 了。你把警察自行车撞了，我打你就跑。跑跑，小跑。
0: 搜不着八路，您老打我干嘛？这是
1: 我打你还用理由是不是？
0: 打，
1: 走。
0: 收队。
3: 刘队长，刘队长，走走走走走，刘队长，您坐好啊。

0: 队长，他们全撤了。
1: 你这是在咋让他们撤了？
2: 不接，我不欠你的了。
0: 你手咋了？
2: 不用你管，我现在去缠着我爹，你抓紧滚蛋，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你让开。

0: 你什么人呢？
1: 路过的。
2: 哎，猪！
3: 猪什么猪？你就是个猪！
4: 呀，还活着呢！哈，
1: 这个已经差不多了，被大小姐折腾了，回去。
5: 哎，我告诉你，要不然碰见这事，让大小姐。

0: 这一路把俺给憋的，三爷，你跑哪去了？给想死俺了！
1: 我也很想念你呀。
2: 大伙儿都没事吧？
3: 队长，老宅被鬼子发现了，是这位二队的同志带我们到这儿的。
0: 照顾不周，见谅啊。
2: 我说朱三爷，你咋又回来了呢？
1: 那当然是想加入咱们三队了。是吧，三爷？
2: 你闭嘴啊！
1: 我代表三队全体的队员向你表示感谢。客气了，王队长。说实话，我朱某人虚度春秋数十载，一直是孤家寡人，苟且偷生。
2: 不，咋的？那二队的人对你不好？你闭嘴。
1: 其实啊，咱们第一次见的时候呢，我就觉着，是心生敬佩，可惜。 我朱某人无德无能，武工队三小队很欢迎。真的，真的，谢谢你，王队长，谢谢。
4: 恭喜你，三爷，咱们终于成为同志了。
2: 同志，三爷，怎么了？
1: 朱三爷，叫你三遍了。哎，到。这个地方安全吗？那你这三爷喜欢地儿，那能不安全吗？
2: 闭嘴。这儿十分安全。我早年间啊，躲战乱的时候就藏在这儿，这儿特别安全。老程，你说说。 咱接下来应该怎么办？没想好吧？长生，那你说，咱现在应该怎么出城？我觉得这样，到后半夜，我一个人拿根绳子爬到城墙上去，然后把绳子顺下来，一个一个把你们给拽上去。不行，这不行，咱人太多了，目标太大了。
5: 咱这么多人一起去，你万一被那个巡逻的鬼子兵发现了，还不给咱一锅端了？那倒也是，队长，你的意思是？
2: 队长，要不让长生一个人出城？
5: 胡说啥呢你？
2: 我想长生一个人跑了，成啥人了你？这是个好主意，就这么办。 你去。

0: 你看那城门楼子上，明的就有几十个人，那里边不定藏了多少呢。
1: 哎，好像你那个胆子让枪子给崩着了，咋回事？
0: 没了。

0: 人吗？还不快快加入战斗！
1: 长官，他要让逃兵！
2: 不要！不是啊，长官，死人了！太八路火力太猛！
1: 长官，死了！

Yes. Hachilo Hijonitza.

0: 兄弟们，八路的大部队来了，快撤呀！
1: 拉绳了，王院长，
2: 跑啥？不找我师傅？
3: 王队长，你们大家都没事吧？
4: 还能有啥事儿？都回来了。哎，行了，都带回吧。啊，
5: 大
6: 吼啥呢吼啊，是不是没吃饱啊？
1: 师傅没了。
4: 行行行，你别哭，你师傅还有任务，等会儿才回来呢啊。
7: 哎，别闭嘴，
5: 这家伙你看，
4: 你别哭了，给你带好吃的啊。
3: 哎，你不是那个猪
4: 啊？啊，那个重新给你介绍一下。
1: 哎，队长，俺来介绍呗。
4: 行，你介绍吧。
1: 方家同志，这位是元武工队二小队的队员朱三爷。
8: 朱石通。
1: 对，朱石通同志，那个二小队呢，由于在接任务过程当中呢，受到了重创，

0: 啊，现在正在休整，那朱三爷就没有任务了。
1: 这位朱世通是刚刚加入武工队三队的。
2: 加入武工队了。
3: 你好。
2: 你好，朱同志，你好。
3: 方政委果然是巾帼不让须眉 啊，上次一见都有冒失误会啊，见谅见谅。方政委进来，
1: 我朱世通同志改邪归正，欢迎加入三队啊，先回去休息吧啊。
4: 哎，三爷，你的棍儿，哎，请。
1: 说个事儿啊。以后跟同志打招呼，别动不动就握手了啊！把这毛病改改。
2: 改？
1: 啊？
2: 怎么改？
1: 啊，咋改都行。
2: 为什么？
1: 因为武工队的同志都。

0: 向こう隊は町を出たようだな。門を開けるように伝えろ。
1: 大佐。
0: 渡辺、調整に戻れ。しっかりと守れ。
2: はい。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

0: 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5: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
6: 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
6: 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
6: 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
6: 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

0: 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
3: 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
3: 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

0: 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
6: 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
6: 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2、3，知道了吧？
7: 叫我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
3: 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
4: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5: 我爸冤死这么多年，到现在还没有说法，现在还想着怎么嫁人。
3: 咱们俩的事儿，行了。
2: 别，咱俩走到今天不容易。
6: 姐，你管弄，我管不住。
7: 叔，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
6: 别拦我！别拦我！
4: 跟他在一起。在别人看可能是不般配，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2: 咱俩过日子，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
3: 我能遇到先进是我的福气。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8: 水溶用心护关节，吸收好可以化水的氨糖，不麦新盐酸氨基葡萄糖片，新思顿制药。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5月18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张一，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传超决赛阶段第11轮，四座主场城市的文艺名场面轮番登场，为逐梦绿茵展现热潮。一场场无声的训练，一群充满热诚的大人和小孩走进一支特别的球队，天使棒垒球队，看一群特殊的孩子如何在运动中闪闪发光。达州万源牛卯坪村在初夏时节迎来最美花期，百米花墙惊艳亮相，一起解锁花墙的温柔与浪漫。
0: 川超决赛阶段第11轮四场比赛结束，本轮比赛罕见出现了3场平局，唯一一场胜局也是因为补时阶段独秒绝杀产生。随着赛事推进，川超决赛阶段后半程的竞争进入白热化，每场比赛看点十足。
2: 7点35分，四共登城申龙队主场迎战成都景城队。赛场上，作为川超积分榜榜首的成都景城队，尽管发挥出了应有的技战术水平，但在四共队的铁血防守面前，仍未能攻城拔寨。中场哨响，双方0-0握手言和。这场平局再次印证了自贡魔鬼主场的威名。自本赛季川超开赛以来，没有任何一支客场球队能从自贡主场带走一场胜利。
3: 团队非常棒，我觉得我们贯彻了牛教给我们指导的战术思想，拼出了我们所有的力气，把成都队打平了，我觉得都是我们的胜利。
2: 值得一提的是，川超精彩进球强势入选央视天下足球十佳球的自贡队邹瑞、成都队吴宇希、杜金阳三名球员，在本次比赛中同场竞技，并且都展现出强劲实力。
4: 在同一片绿茵场上竞技，这个肯定是一件非常值得开心的事情。对于我们川超，其他所有的队员啊，包括整个赛事的关注度的提升，都有很大的帮助。
2: 达州川汉字队主场迎战乐山味道飞城队，下半场第71分钟，达州队率先破门，打破场上僵局。进入补时阶段，乐山队顽强扳平比分。补时最后关头，替补登场的达州队27号谢子敬在独秒阶段远射破门，完成绝杀，比分最终定格在2-1。达州队在主场全取3分的同时，积分排行也上升至第5位。
5: 没有了团队，我肯定也打进不了那个球。还有包括我们身后的球迷，他们一直特别支持我们，因为我们最近4轮都只拿到1分，但是今天还是冒着这么大的雨，还是来座无虚席，还是来给我们加油打气，特别感谢他们。

0: 另外两场比赛中，南充丝绸原点队主场2-2与梁山好医生队战成平局，德阳队主场1-1与宜宾长江守城队握手言和。目前成都锦城队、绵阳九州长虹队、梁山好医生队占据积分榜前三位置。
1: 川超决赛阶段第11轮对决中，四座主场城市的文艺名场面轮番登场，为逐梦绿茵再掀热潮。
0: 在德阳主场，中江风情大放异彩，演员手捧金黄麦穗，铺开流动的麦浪，芍药花伞开合流转，仿佛把花海搬进了赛场。来自2026亚广联体育媒体大会的嘉宾近距离观摩，沉浸式感受了一把四川足球文化的魅力。
2: 赛前举办这场文艺表演活动实在太棒了，现场观众热情高涨，这既是热闹的庆典，也是一场欢乐盛会。
0: 兼具活力与热情的歌舞氛围中，达州主场晒出了玄武岩纤维流苏门、无人机飞碟等炫酷元素，以中国仙谷、数字新区、空铁新城为名，带来一场兼具城市礼遇、科技美学的硬核开场。
3: 我们以节俭务实之举，营造热闹浓厚的赛场氛围，彰显咱们达州敢拼、敢闯、敢干的实干底色。
0: 近千名盐都少年亮相自贡主场，分享一座城市因鲁而生、因盐而兴的千年荣光。节目《芙蓉花开》用舞蹈编排勾勒出成都市花芙蓉，展现自贡与成都两地的深厚友谊。
4: 非常好的一个舞台，是因为它可以让孩子们拓展自己的这个视野，感受这个体育事业带来的这种蓬勃的这种向上的这种精神风貌。
0: 在南充主场，当地人与生俱来的豪迈与柔情，在节目铿锵的时空号子、英雄的家国情怀、醉人的花海盛景中展露无遗。
5: 时空号子是我们从西充的非遗文化里面挖掘出来的一个亮点，也是和咱们足球的精神是完美的契合，永不言败。
6: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告诉大家，有机西充、真空守城的美不一定在遥不可及的殿堂，也在我们家乡的田野间、村落里。
1: 5月16号晚，达州川汉子队主场迎战乐山味道非常队。绿茵赛场上，球员奋勇驰骋，尽显竞技风采。热闹看台间，有人聚焦球迷热血瞬间，捕捉赛场暖心百态。接下来，我们就去认识达州市通川区足球球迷协会成员陈明，看他用镜头留存赛场激情，定格属于球迷的纯粹热爱。

0: 5月16日晚，川超决赛阶段第11轮，亚洲川汉队主场迎战乐善味道非常队。阴雨天气没有阻挡球迷们的热情，亚洲市体育中心南看台依旧座无虚席，助威声、呐喊声回荡在球场的每一个角落。人群中，陈明背着装满设备的背包，手持拍摄器材穿梭其间，目光专注而坚定。每一个球迷摇旗助威、齐声合唱的瞬间，每一次并肩呐喊、同向加油的画面，都被他精准捕捉。
1: 我的装备标配就是微单相机，还有一个周驰的稳定器，还有备用机。在现场哈，对那种球迷有那种热情所感动，我用相机记录现场的那所有的感动的瞬间。这个事情是很酷的，大家冒雨来看，我还有啥子理由不把那精彩的瞬间记录下来。
0: 今年42岁的陈明是达州市文学艺术院的一名职工，近20年的文化行业深耕让他对记录有着别样的执着，而这份执着也与他从小深耕心底的足球热爱不期而遇。去年12月26日，受球友邀请，陈明加入通川区足球球迷协会，因协会驻守看台位置，被大家亲切称为达州南看台。自带摄影特长的他主动挑起大梁，将协会形象设计、赛事全程拍摄、日常宣传推广等事务一手包揽，用细心与负责为协会撑起了宣传的一片天。
1: 通过我的相机，我把大家对家乡的那种热爱、对那种敬佩、那种画面保留下来，或者是传承下来。

0: 情，但是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陈明的热爱从未局限于看台上的镜头捕捉，更将足球赋予的热血与温暖延伸到了赛场之外的公益之路。他与达州南看台的球迷们携手同行，将对足球的情怀化作帮扶他人的善意。今年一月至二月，球迷们自发筹备物资，走进市社会福利院，为孩子们送去川超球员亲笔签名的足球，陪伴孩子们过生日、做手工，用陪伴传递温暖。他们还走进乡村基层，看望慰问生活困难的老人，送去新春的美好祝福和生活物资，让赛场上的热血与激情化作浸润人心的温情，传递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0: 我觉得这个公益活动使大家更有凝聚力，更有向心力，特别是为家乡做点点事情，我觉得做任何事情它都是有意义。接下来我们的想法是可以深入学校，深入一些农村或者是一些有困难的家庭，我们会把我们那个球迷、我们协会、我们南看台的一些爱心落到实处，献给更多的人。
1: 沉稳内敛的陈明将对足球的热爱融入生活的点滴，除了用相机记录球迷们的热血瞬间，平日里他还常常带着家人走进赛场，让家人近距离感受足球运动的魅力，分享看台上的欢乐与感动，让这份热爱在陪伴中传递，让足球的力量温暖整个家庭。
0: 我真心地希望川超越办越好，一直办下去，我们也一直关注下去，超过苏超。
1: 经过九十分钟的激烈角逐，最终达州川汉队2-1战胜乐山味道飞城队，在主场完成复仇。
2: 所有踢球的人应该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应该做梦，梦到过这个场景，就是在我们球队最艰难的时候，然后自己站出来为球队打进一球，并带走了三分。没有了团队，我肯定也打进不了那个球。还有包括我们身后的球迷，他们一直特别支持我们，因为我们最近四轮都只拿到一分，但是今天还是冒着这么大的雨，还是来座无虚席，还是来给我们加油打气，特别感谢他们。
3: 恭喜我们达州队顽强的拼搏拿下了这场比赛，但不得不承认对手实力很强，也给我们制造了很多麻烦。全队获胜是全队共同的努力。
1: 除了精彩的赛事，在比赛开始之前，场外的消费市集也同样火热。各式特色摊位整齐排布，开疆梁太公豆笋、高新金鸭板鸭等本土特色产品登场，鲜香四溢的风味引得过往球迷频频驻足。万源黄茶、特色冷吃兔等好物同步展销，让大家沉浸式感受地道达州烟火气。不少商户还紧扣川超赛事主题，集中展示展销非遗好物与特色文创产品，实现体育赛事与本土文化的双向赋能。
4: 我们把达州文旅 IP 八小虎融入足球元素，带到了更多人面前。今天销售比平时好很多，既提升了产品的知名度，也让更多外地球迷认识了达州好物。
1: 本次达品市集集结达州市30余家优质商户，涵盖文创产品、特色美食、农特产品等多个品类，一站式满足球迷的逛吃选购需求。此次赛事加市集模式，不仅让体育赛事成为展示达州城市形象、传承本土文化的重要窗口，更实现了以赛聚人、以人兴商、以商兴市的良性循环，为城市消费提振注入强劲动力。
5: 本来是陪家人来看球赛的，没想到自己那么热闹，好吃的、好耍的一应俱全，氛围也特别的好。
6: 既能品尝本地特色美食，还能买到农特产品，赛事加市集的模式特别有新意，体验感特别好。
7: 一场场无声的训练，一群充满热诚的大人和小孩，走进一支特别的球队——天使棒垒球队，看一群特殊的孩子如何在运动中闪闪发光。达州万源牛卯坪村在初夏时节迎来最美花期，百米花墙惊艳亮相，一起解锁花墙的温柔与浪漫。
8: 今天是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早安。推开博物馆的门扉，漫步千年时光长廊，每一件文物都是历史写下的温柔书信，每一次邂逅都让古老的文明浸润当下。今日早安寄语，

0: 时光装进眼底，把文明印记刻进心里。
1: 城市浪漫打卡攻略来啦，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2: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数据。截至2025年底，全省备案博物馆、纪念馆总数达459家，免费开放比例达88.96%。全省183个县市区实现一县一馆全覆盖。全省全年累计接待观众10634.4万人次，接待人数排名前五的博物馆分别是三星堆博物馆、成都武侯祠博物馆、邓小平故居陈列馆、朱德同志故居纪念馆、成都博物馆。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成都全市126家博物馆今天对所有观众免费开放，其中包含国有博物馆60家、非国有博物馆66家。其中成都6家市属国有博物馆，成都博物馆、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成都永陵博物馆、成都自然博物馆、成都市美术馆，按照免费不免票的原则，对公众实行预约免费开放。再来关注，一场场无声的训练，一群充满热忱的大人和小孩每周相约。在全国助残日这一天，我们一起跟着记者的镜头走进一支特别的球队——天使棒垒球队，一起来看看一群特殊的孩子是如何在运动中闪闪发光。
3: 一群大人和孩子热身、传球、击球，进行着无声的交流。这样的场景总是会在每周五的下午准时出现在成都市特殊教育学校的操场上。
4: 我们是来自成都市特殊教育学校的一支天使棒球队，然后我们队呢是成立于半年之前，然后这波小孩的年龄跨度也很大，我们的队员从学前班6岁，然后到5、6年级的小朋友都有的。
3: 眼前这群来自成都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小运动员中，最大的12岁，最小的6岁，他们有着共同的特点，听力障碍。从去年底开始，成都新青年棒垒球队教练和志愿者们每周五都会来到成都市特殊教育学校，带着孩子们进行训练。从手套如何使用、怎么接球打棒，到组织趣味游戏和比赛，孩子们从小白变成熟手。但这场长达半年多的无声训练最初走得并不轻松，
4: 难点是在于每一次跟他们的教学的过程当中，我可能用的更多的是肢体语言，不像我们教一般的小朋友哔哩吧啦哔哩吧啦跟他讲完他可能就理解了，但是我们在这里来说的话，我们要的是细心耐心，因为我们的每一个动作需要分解给他们去做，一步一步的来，然后让他们去感受棒球给他们带来的快乐，然后让他们练一些基础的东西。所以我们在教学当中给他们的就是耐心，然后一对一的教学，还有就是从游戏的过程当中让他们

0: 他们体验到训练的一个快乐。
1: 刚开始接触棒垒球时，孩子们大多有些拘谨和内向，因为听力障碍，他们在面对飞来的棒垒球或需要团队协作的跑垒时，会迟疑或者无

0: 愉快，我们当然也很开心了。训练的场景什么都要用到，比如说开始、停止啊，什么抛球啊，这些都会用到的，很多很多很多。
1: 很多分解动作就需要您来给他们传达。哎，
0: 对对对，跟他们分解的动作都一个一个的给他们演示，跟他们比。
2: 有一个小女孩的变化特别大，从她刚刚开始来到我们棒球队的时候，她就坐在那个墙边，然后看我们训练，啥也不干，然后就呆的在那坐着，然后到她觉得有意思，开始有第一次笑容了之后，然后我们就邀请她过来参与我们的棒球游戏、棒球训练，然后到现在为止，我在棒球场上能时常的看见她的笑容，她也很勇敢的去接每个球，去跑每一次垒，去击打每一次球，我都觉得是她特别大的进步。
3: 就读于学校4年级的江芷溪和吴克羌，在天使棒垒球队成立之初就加入其中，半年的时间，改变也在他们的身上悄然发生。
4: 喜不喜欢每周的训练？
5: 喜欢每周五的训练。
4: 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这项运动的？
5: 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棒球的？他一直想要参加，但之前是在跳绳，所以一直很期待着，然后现在终于有机会参加这个。
1: 每一次训练的时候，你最喜欢的部分是什么？
5: 是前面的热身，或者是后面的练习，还是最后的比赛环节？选一个。最后的最后的游戏环节他是最喜欢的。他就是说他想要参加打棒球，很简单，没有别的原因。
4: 那你帮我问问他，就是他在参加这项运动的训练过程当中自己的改变。
5: 自己的改变有什么？变化有什么？训练的变得专注认真啊。未来想不想要参加棒球比赛？想不想要？他想要，并且想要获胜。
4: 你告诉他，我们非常期待，也祝他以后能够站到赛场上去。
5: 希望在未来。
3: 从最初的手忙脚乱到能够精准的补球，从躲在远处观望到全情投入，赛场上的挫折与胜利成了他们最好的社交语言。在一次次训练中，在挥棒传接球中，孩子们也绽放出了最舒展、最自信的笑容。每一次挥棒都是在打破偏见的壁垒，每一次奔跑都是向生活挥出的全垒打。而这场周五的约会也将一直持续下去。
2: 其实我们在带那个成都天使棒球队的这个初心，我们是为了陪伴他们，让他们在一个简单的运动当中找到自己的一个闪光点，然后面对困难，克服困难。其实我们在这训练也有半年多的时间了，我们想的是我们要继续这样去坚持去带他们，然后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代表成都市特殊教育学校去参加市里边或者省里边甚至全国的一个比赛，让他们跟同龄的孩子或者其他孩子有一个同场竞技的机会。
6: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川超决赛阶段的比赛第11轮，乐山味道非常队客场挑战达州川汉子队，一球之差，乐山惜败。比胜负更动人的是赛后看台上乐山雄起继续战斗的呐喊。乐山味道非常队队长也用镜头记录下了这场远征。

0: 你们到高铁站来送我们出征，真的感觉特别棒。感觉他们真的是我们最好的第十二人。
1: 参加赛前发布会，语重财长，蓄势待发。

0: 还是很遗憾在球场没有拿下二胜的，但是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冲击，然后希望下一场在主场的比赛我们能拿下胜。
1: 好，我们继续来掌上观察。那么作为粮食大省，四川每年交出的产量数据都非常的亮眼。不过你知道粮食产量是怎么算出来的吗？今天咱们就到小麦实割实测现场看产量数据诞生记。
2: 要算全省产量大账，得先过麦田小考。第一步，选考生。调查员在田里对角线上定出三个小样本点，侧规一转画出十平方尺，割麦离根两到三寸，多一株不行，少一穗也不行，主打精准。第二步，上秤，脱粒后连称三次取平均，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失重、水分、杂质全扒干净，最后按2%扣除收割损耗，这块地单产就出来了。一块地不算完，全省所有产麦线都设样本点，各地数据一汇总平均，全省小麦单产才算定盘。面积杂统计，天空地组合上场，卫星遥感当天眼，无人区巡逻，调查员地面打卡，三管齐下锁定种植面积，最后单产乘以面积，全省小麦总产量出炉。
1: 为全景式展现四川乡村农商文旅体康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解码乡村振兴的四川样本，四川广播电视台推出大型年度融媒体报道《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邀请四川乡村的居民、游子、旅人与爱好者，用镜头和文字成为四川乡村的代言人。下面我们一起走进新都护国村，看看那里增收的密码。
3: 四月的护国村，芍药成片铺展，白的、粉的、红的，开在田野里，也开在村庄的变化里。几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地散水缺，种粮成本高，收益低，不少土地闲置。如何让土地长出新的价值？2019年，护国村选择了一条新路，发展芍药产业，可观花，可入药，可做新切花，一朵花生出多种可能。村两委带头，党员先行，村民参与，从100余亩试种起步，从不会种到掌握技术，从观望到主动加入，土地重新热闹起来。3年后，花开成景，盛花期，游客走进花田采摘、赏花、拍照，一只只芍药走向市场。2023年，鲜花采摘超60万朵，综合产值突破300万元，带动150余名村民就业，300余人受益。一片花田连接起收入与生活。
4: 接下来，我们也希望把这个农旅结合做得更好。希望更多的村民加入进来，真正的把这片花田变成大家的增收田。
3: 花开不只是风景，在护国村，它也是一种答案。从一朵芍药开始，这片土地正慢慢长出新的可能。
1: 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在大巴山深处藏着一座颜值与内涵兼具的美丽乡村——达州万源太平镇牛卯坪村。初夏时节，这里迎来了最美花期，百米花墙惊艳亮相，一起解锁花墙的温柔与浪漫。

0: 庐山中雨转小雨，18到27摄氏度。峨眉山市中雨转小雨，19到29度。青城山小雨，15到26度。德昌小雨，18到32度。炉霍小雨，6到14度。达州中雨转小雨，20到29度。蒲江小雨，19到28度。岳池小雨，20到27度。大邑小雨，18到29度。延边晴，21到36度。岳西中雨转小雨，13到22度。银津中雨，17到27度。德格小雨，7到17度。小金中雨转小雨，10到20摄氏度。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中职小事麻烦你重点。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这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点
14: 吧。是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年之计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姑娘，你俩在门口给我把风，我去开车。
1: 哎，不行，刚才外面的枪声是方队长在给我掩护。谢谢你救了我一命，这个主意是我想出来的，还是我来执行吧。
0: 我，
1: 你不用你了，赶紧让你的人五分钟后撤退。
0: 好，姑娘，我算服了你了。那我通知我的人五分钟之后撤退，你要小心呢。
1: 嗯。柱子，你现在赶紧到后面去绑炸药，绑完了之后去跟方队长会合。
0: 好。狗子，火力掩护，五分钟之后撤退。好。

0: 这谁开的第一枪？连长，第一枪是我开的，我刚才看见老三有危险，我没办法，必须开这一枪把你鬼子给打死了。但我枪有效音器啊，不可能惊动鬼子的。
1: 老三，这到底怎么回事？这么通知我们全部撤，那卡车又是怎么回事？
2: 军火库不会是你炸的吧？
1: 连长，我正要向你汇报此事呢。 我和码头在军火库里见碰到了共产党游击队的人啊，领头的还是个小姑娘。据这个姑娘说，开枪的是游击队的方队长，跟他在仓库外打配合。奇怪的是，他们也是去炸鬼子军火库的。他还说要协助我们国军守住长沙，是这位姑娘在车上绑上了炸药，冲进了军火库引爆了炸药。
0: 共产党游击队，英雄啊！没想到我们这些大老爷们儿还不如一个弱女子。
3: 先不说了，咱们先会团部。
0: 给团长汇报情况吧，走走走。团长，虽然鬼子的军火库被炸毁了，但我军也伤亡不少，我们的武器弹药已明显不够，而日军他们有飞机大炮重型的武器，如果再这样战斗下去的话，恐怕会撑不住的。
4: 再能打也给我坚持下去。
0: 现在战事陷入休整状态，双方都在休整，明天一早战斗又会打响，我们只有一个晚上的时间，我们必须想出办法找到突破口。
4: 团长，我有个主意，你说。
0: 来，您看，和我们交手的鬼子驻扎在龙阳镇里，他们的一个炮兵阵地就在这附近的老爷岭里，明天我带人去捣毁阵地，这样就可以大大削减鬼子的战斗实力。不行。
4: 这样太危险了。如果明天我不冒这个险的话，以后我们整支队伍就会冒更大的险。如果真的可以拦截他们的进攻的话，我二龙就算死800回也值得。你有把握吗？不管怎么样，都要试一试。
3: 报告。
4: 师部几点？
3: 下去吧。
4: 二龙。
3: 师部命令我们明天袭击捣毁鬼子的炮兵阵地。这样，二龙，我们兵分两路，明天一早，你带一分队人马袭击鬼子在老爷岭的炮兵阵地，我带大部队死守长沙城。你完成任务后到长沙城跟我们会合。
4: 是。
3: 二龙啊，千万要记住，一定要活着回来。
0: 放心，团长，我一定会完成任务。

如果这次我一去不回，我们可能连最后一次见面的机会都没有了。翠翠，你现在到底在哪儿啊？

0: 兄弟们，此次任务，大家都必须抱着必死的决心，就算剩下最后一口气，也要拼死拿下鬼子的炮兵阵地。都听到了吗？
1: 是，连长。

0: 怎么了？
1: 梁福生跑了。
0: 马桶，
2: 在，
0: 把他给我抓回来。
2: 是。

0: 跑啊！当逃兵，
1: 当逃兵，
0: 带走。
2: 是。嗯，
1: 连长，求求你别枪毙我！连长，你就饶了我吧！我父母和哥哥嫂嫂在南京全都给日本人杀了，我一个亲人都没了。
3: 你们全家被日本人杀了，你不多杀几个日本鬼子，你还当逃兵？毙了！
1: 连长，连长，连长，连长，连长，你就饶了我吧！我再也不当逃兵了，我一定多杀几个鬼子，给我父母报仇。
4: 连长，连长，你就留着他多杀几个日本鬼子吧。
0: 逃兵，死去吧！
3: 等等，再这么闹下去，我们都会暴露的。梁福生，你听着，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别再给我们二连丢脸了。马头，给我看着他。兄弟们，出发！
1: 走，
0: 起来，走，快走！

0: 再往前去就是老爷岭了。嗯，老三，全连只有你会说日本话，这次看你的了。
1: 连长放心吧，不过连长，你是连队的指挥官，可是你带着我们都不说话，小鬼子会怀疑的。
0: 那怎么办？
1: 我要给你装扮装扮。
0: 怎么装扮？

多亏了这几枚炮弹，不然就露馅了。走吧。

0: 你们看，顺着山路直接上去，应该就是炮兵阵地了。这条路是最近的一条路了。
1: 连长，上面有鬼子，发现咱们怎么办？要从旁边绕着走，最少耽搁半个时辰。连长，依我看，干掉他们。你的意思呢？
0: 没错，干掉这几个鬼子，直接冲上去。
1: 嗯，被发现了怎么办？
0: 没时间了，再等就误事了。快！弟兄们，大家听我说，我们兵分两路，从两边包抄过去，打掉他们之后占领老爷岭，听到了吗？
2: 是。
0: 啊，你们两个带他们过去。
1: 好，
0: 好，其他人跟着我，走，
1: 走，快。

0: 连长，你们没事吧？
1: 连长，这怎么回事啊？
0: 火力太强了，赶紧撤！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

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